0: 你想想，500年前，老君炉里炼就大圣火眼金睛，你把丹炉踢倒，那炉砖落到此地，就化作火焰山了。
1: 猴哥，敢去是你害的我们呢？嘿嘿，
2: 八戒，师傅。 此事还需大圣出力，借来芭蕉扇就能灭除火患呢。嗨，
1: 那牛魔王的婆娘就是不肯借，老孙费了很大的劲儿，被他骗了两次啊。
2: 这，哦，大圣，嗯，为何不去找大力牛魔王？
1: 哦，
2: 此刻他正在鸡雷山上。
1: 哦啊，鸡雷山啊。
3: 牛大哥，还认得小弟我吗？
1: 啊，你是孙悟空？正是正是。一向教鞭，兄长果然风采如旧，可喜可贺呀！啊！哎，
3: 休要胡言乱语。
1: 适才欺我爱妾，是何道理？哎，兄长莫急，小弟一时鲁莽，惊了二嫂子，请兄长宽恕啊。
3: 只因小弟保护唐僧西去，被俗火焰山，特去拜求嫂嫂借宝扇一用。谁知嫂嫂不见，故来求兄长千万借扇一用，灭火后即刻奉还。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一刀。哎哎哎哎，猴子，哎，
3: 大哥，要打就打，快把宝扇借我用用啊！哎，
0: 你这猴子，欺了我儿，又害我妻，适才又追赶我的爱妾，还说什么结拜之情？哎！啊！你若比得过我，我就叫山七借宝扇给你。
3: 好好好，不知大哥武艺如何，今天正好比试比试。
1: 大圣定能借得上回呀。哎，
2: 只怕那牛魔王为了红孩儿的事怀恨在心，不肯进山。
4: 哎，师父，我去看看，只是我不认识积雷山路啊。
1: 师父，小神认识，我与他同去。哦，
2: 有劳尊神。
4: 你可回来了，大圣！
3: 那牛魔王呢？
1: 大圣，快看，那牛魔王走了。
3: 哦，这个老牛不知上哪儿赴宴去了。你们快去魔云洞收拾那个狐狸精，我去追他。
4: 好，走
1: 走。

0: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一向可好？
1: 代王宠幸新欢，哪里还管我的死活？
0: 夫人莫要怪罪，只因朋友交往甚多。
1: 哼！
0: 夫人，夫人，夫人，无法脱身，实在无有闲暇回家。
1: 哼！夫君不在家中，我的性命险些叫人给害了。
0: 啊！这还了得！谁敢欺负我的夫人？
1: 那孙悟空
0: 啊，
1: 为保唐僧取经，来到火焰山，逼着向我借扇。
0: 夫人，那宝扇可曾借给那猴子？
1: 那孙悟空也不知道使了什么法术，钻到我肚子里，疼得我死去活来，只好把宝扇借给他了。
0: 啊！这还了得！带我去把他追回。
1: 啊，大王
0: 啊！
1: 我借给他的乃是一把假扇子。
0: 啊啊！夫人，夫人，那真扇子呢？
1: 真扇子
0: 啊，
1: 我已经保存好了。
0: 好，啊、好。夫人请坐。
1: 请。
0: 夫人真是计谋多端呐！啊，
1: 夫君，莫忘了结发之情，请饮一杯香中之水。
0: 啊，好，夫人请。
1: 大王请。
0: 啊，请，请。
1: 怎么了？
0: 啊啊啊！好酒。好久，好久，请夫人干了这杯。夫人海量。
1: 夫君，请再饮一杯吧。喝。
0: 夫人，夫人，还是你替我喝了这杯吧。好，
1: 夫君，夫君，扇子在我口中是骗不去的。
0: 夫人，你醉了。
1: 嗯。
0: 要千万小心那把扇子，留神再别让猴子把他骗了去啊。夫人，何不将扇子交我收管，免得那猴子再找麻烦。
1: 只要你答应我从此再不去找那狐狸精，我就把扇子交给你。
0: 夫人，我若再离开你半步，叫天神打。
1: 夫君答应就行，不消起誓，我将宝扇交付于你。

0: 夫君
1: 啊，
0: 告诉你的诀窍记住了吗？
1: 哦啊，
0: 那就上床安歇吧。
1: 啊，
0: 夫君。
1: 你仔细看看，我可是你的亲老公。
0: 哎呀，气死我了！
1: 不行，不行，不行！
0: 气死我了！
2: 夫人，
0: 啊，
2: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你这是为何吗？
0: 你这该死的胡孙！你是谁？
2: 哎，夫人，谁是胡孙？那胡孙盗走了我的碧水金睛兽，我才急忙赶回来的。你，哎，
0: 啊，哎呀，你这天杀的，你怎么才回来呀？
2: 夫人，
0: 那孙悟空变成你的模样，将宝扇骗走了。
2: 啊！夫人，夫人，夫人，夫人莫哭，等我赶上那胡孙夺回宝扇，为夫人，为夫人出气。
3: 虚喝西西欢呼，虚喝，
4: 好宝扇呢，好宝扇，啊，呜呼呼呜，好宝扇，跟我一起去灭火，走。
5: 这沙师弟打死狐狸精，出妖有功啊！
6: 敢问尊神，那牛魔王法力如何？
7: 师父，这牛魔王法力无边，神通广大，正是孙大圣的敌手啊！
6: 悟空去了这么久，想是与那牛魔王搏斗。八戒，
5: 哎，
6: 你去迎迎你师兄
5: 啊！
6: 倘若相识不下，也好打个帮手。
5: 哎，好了，哎，我去。
8: 猴哥，
5: 猴，
4: 八戒，
5: 猴哥，宝贝到手了。怎么弄来的呀？
4: 是俺老孙变作牛魔王的模样。

0: 年年大宴，今天要宴着了眼。
1: 老哥，我来了。豪哥，可是哪儿去了你？真是！
0: 你这该死的老牛！
1: 什么老牛？我是八戒。
0: 八戒，
1: 师傅让我给你当帮手，你倒好，打起我来了，你真是！
0: 八戒，你不知道啊，刚才老牛变成你的模样，把到手的宝扇又骗回去了。
1: 这遭瘟的老牛，
0: 找他去！
1: 走，
0: 走，走。
1: 走！猴哥，快走！猴哥，你来来来来，这就是那芭蕉洞吧？
0: 正是正是。
2: 这猴子欺人太甚。夫人，你且把宝扇收好。
3: 大王啊，不如把这扇子送给那猴子，让他退去吧。
2: 夫人，物虽小，这恨却深，绝不能便宜了他。夫人，你且收好宝扇，待我追上前去，剥下猴皮，砸碎猴骨，挖出猴心。
3: 大王。
2: 孙悟空，你往哪里跑？

0: 啊！
1: 是我。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智能手机，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照片、电影、电视剧、小说、电子书，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

0: 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太方便了。
5: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6: 爸爸，哎，
3: 有了这台智能手机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 楼的信息。

0: 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照片、电影、电视剧、小说、电子书，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6: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7: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6: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7: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6: 那太好了，那帮我

0: 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太方便了。
5: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2: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太方便了。
5: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

0: 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难计量易资，以身报国，不可犹疑党位。
2: 眼神坚毅。
1: 半小时，马江上已无船政军舰。
3: 什么叫杀身成仁，舍身取义？人不就是活口气，有的时候。不是孤单的，
4: 背后站着无数
2: 艰险
4: 的灵魂。
5: 愿大海保你们一路平安，愿永永远远都不再有战争，愿天下的人们都能永享太平。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3: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6: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7: 这主角来了，大戏该开场。
8: 我靠！

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像是当时王审知修建这个罗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1: 不光是把世界带向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人推向了世界。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5: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

0: 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好了，今儿我就豁出去了。
1: 二哥，管他这次势力大不大，我怕他个啥？
2: 哎，朱能，你怎么讲话没头没脑的？
1: 二哥，待会儿你回到家，不管出什么事儿，你可得挺住啊！
2: 哎呀，我武松就连老虎都敢打，还有什么事情扛不住的？
1: 二哥，你们吴家出人命了！
3: 你说什么？你是说我哥哥嫂嫂他们出事了？
0: 二哥。

快点儿！

不行，船部下面藏不住。不行，叔叔就在下面。哎，走后窗。大官人，顾不得了，快走吧。

0: 没想到，噩梦成了真。你现在真的已经撒手而去，哥，大郎，我苦命的大郎，叔叔终于回来了，真是生命无常，祸福难料。 大郎心里最清楚，金莲是想跟你一起走的，却要趁着你的阴魂还在家中，耐心的等待叔叔归来。现在叔叔终于回来了，大郎你就下一个决心把金莲带走吧，我苦命的大郎。
1: 不，嫂嫂，你不要这么想，人活着。
0: 比什么都重要。谢谢叔叔。嫂嫂，你快告诉我，我哥是怎么死的？叔叔，这说来话长。新年元宵夜，你哥贪吃了一点年糕，引发腹胀。 寻郎中开了几副中药，原本见好，可是不知怎么的，因为长期劳累，太身弱体虚，又犯了心痛病，医治无效，于今年2月初就一命归西了。

0: 你说我俩多倒霉，借这么个破差事，碰上个倒霉鬼。哎呀，你这贼沛君，好生不小势力，此去沧州有千里之遥，像你这般如此，几时才能到达？
1: 两位端公，天气渐热，小人膀疮又发，实在是走不动了。董端公。 包里有些银两，麻烦你叫与小二买些酒肉，安排饭菜，吃饱喝足，再马临冲不迟。哼，是小人对不住二位了。哼。
2: 这趟差呀，跑的真是太辛苦了。来喝酒，
3: 来，
2: 好。兄弟，吃饼。不吃点，我们俩更亏了。
3: 辛苦事儿都让咱们干。

0: 林教头，走这么远的路一定很累了吧，来，小人服侍服侍你，烫烫脚，解解乏。
1: 东宫，使不得，使不得。
0: 客气什么，林教头，出门在外不容易，带着枷锁也不方便。来，解解乏。林教头啊，自古只有罪人服侍差人，哪有差人伺候罪人的？你好福气啊，林教头。来。

0: 上路了，真辛苦啊！上路了。
1: 岳等公，能否把昨日我穿的草鞋拿给我？哼，
0: 你这个贼配军，怎么这么啰嗦？旧草鞋昨夜生火时烧了，找不到了，给你弄双新的还不行？还得让老子伺候你？啊！

0: 你怎么笨？看着贼佩君，这条活路真难走，快点！快走！走，磨磨蹭蹭，快点！照这么走，几时才能到？快点！快点走！贼佩君，你怎么着？
1: 两位端公。不是林冲不想走快，实在是双脚疼痛，迈不开步啊！
0: 啰里啰嗦的，
2: 算了算了，我来扶他。
0: 不用扶他，装什么好人？
2: 来，林教头，小心脚下。
0: 走。

0: 累死老子了，走不动了。哎呀，咱们就在这儿休息一下吧。哎，走不动了，走不动了。哎呀，这走了那么久，才走了不到10里路，只要这样走下去，猴年马月才能到啊！哎，这走一步停3步的话，我也实在是太困了。东冲啊，让我眯瞪一会儿吧。
1: 我也很困，我也得小歇片刻。
0: 哎，东周，这种地方我俩不能睡，这可是强人经常出。

0: 没的地方，对，我看此处山林险恶。
1: 薛登公，你有何话说？林教头，你说这里又没个囚笼，我哥俩要是真睡的话，到时候你要是跑了，我们哥俩可怎么跟上头交差啊？
2: 是啊，
1: 我林冲也是一条硬汉，既然吃了官司。
0: 我就自认倒霉，哼，
1: 两位东宫放心，我林冲不会跑，也不会加害你们。哼，
0: 话虽可以这么说，可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林教头，您要想让我们哥俩放心的话，那就得让我们把你给绑了。
3: 对，
1: 要绑就绑，休得多言。
0: 多谢了，林教头，来，这是为何？啊！
1: 对不住了，林教头，
0: 为何把林冲绑得如此之紧？
1: 林教头，对不起了。 不是小的想要你的性命，只不过是前几日太尉府来了一个陆虞侯，带来了太尉的军旨，叫我们哥俩在这片林子里结果了你的性命。他们现在还立等你额头上这块金印，回去交差呢。
0: 又是陆谦，
3: 林教头，你也不要怨我们哥俩，我们也是受上司差遣，身不由己呀。
0: 我们约定了日期，必须尽早恢复。记住了，明年的今日便是你的今日。
4: 满，
0: 林冲与你们无冤无仇，只要放过林冲性命，林冲此生不忘。
3: 少废话了，救不得你了，受死吧，林冲！啊！
0: 你这个鸟人！兄弟住手！不关他俩的事，都是高太尉指使陆谦，让他俩加害于我。
5: 大师饶命！
0: 你这鸟人！
5: 你
0: 杀了他们俩。
5: 也是徒增一场冤孽罢了。对啊，饶命啊！兄弟啊，来，还不快把绳子解开！是，来，林教头，
4: 兄弟，来，坐。
0: 兄弟怎会到此啊？
4: 俺听说你误闯白虎街堂，被那奸人高俅所害，就和武松兄弟赶去开封府救你。唉，怎奈武松下手，后来又打听说你发配沧州，我们就一路跟随。你们住在哪里，我们就住在哪儿。
5: 我那武二兄弟呢？
4: 他前两天做梦。 梦见家中哥哥含冤受屈了，好像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情，所以就赶回阳谷县去探个究竟。哼，我早就知道这两个鸟人要在这野猪林里暗害哥哥，昨天夜里还装神弄鬼，用滚水烫伤哥哥的双脚，我就想冲出去砍了他们的鸟头。
0: 后来想到武二兄弟的劝告，怕客栈人多眼杂，暴露了哥哥的行踪。想
5: 不到，兄弟竟然如此心细。
0: 我早就知道这两个鸟人要在野猪林里结果哥哥的性命。你们武功出门的时候，我抄小路就来到了这野猪林里等候你们了。
4: 没想到这两个鸟人真要在这里结果哥哥的性命。
5: 林教头，我错了。
6: 真是啊！
4: 若不杀他俩。
0: 难解我心头之恨，兄弟，
1: 事已至此，杀了他俩也于事无补。

0: 饶过他俩吧！
1: 对对，饶！
0: 你们两个鸟人给洒家听着，今后要小心伺候。如果我哥哥再掉一根头发，小心你俩的鸟头！
2: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你们两个鸟人给我过来！
2: 是是是是是。
0: 把脚。 给我舔干净，兄弟不可。哥哥，如果你嫌他俩脏，我来。
2: 兄弟，还不快快把我扶起来！啊，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林家堂，来来来，
0: 跟着洒家走。
3: 小心！啊，是是是，林家堂，您当心点，慢点。哥哥，来吧，兄弟今天陪你喝酒。打从我离开阳谷县，这才三个月。走之前，你还对我嘘寒问暖，可是。 回来的时候，你却已经和我天人两隔了。哥哥，我想你这一生之中，一定没有痛痛快快的喝过一碗酒。现在，兄弟我陪你喝。

哥哥，先吃了这口牛肉。我知道哥哥喜欢吃清河县的马家酱牛肉，可是这40多年来，你也没能吃上过几顿。这子时街的牛肉虽然不比马家酱牛肉，你先凑合着吃吧。改天我去清河县买来给你补上。

0: 武松啊，吃吧啊！哥，
1: 干啥？如果没有哥哥你，就没有我武二。其实，那只老虎，应该算是哥哥你打死的呀。
0: 走路一定要千万小心呐！走吧。
1: 知道你死不瞑目，想来你活着的时候就经常忍气吞声的，而今你暴毙而亡，我却不得不怀疑，哥哥，如果你有冤屈，是遭人陷害。 你就告诉我，千万托梦给我，兄弟一定会为哥哥报仇。

哥，你放心走吧。古人说：“长嫂如母，我一定会敬重她的。武松定会照顾她一辈子，你就放心吧，哥。”

你看到了吗？我这皮套裤本来是要送给你的，可如今你已经不在了，哥，我真的想你啊。

0: 谁呀？
1: 干娘，是我。
0: 哦，来了来了。哟，这大清早的，金莲你起了，怎么那么早啊？
1: 干娘，
0: 怎么了？有事儿啊？
1: 干娘，你看这
0: 怎么了？有人吗？啊？
1: 干娘，我们还是进去说话吧。
0: 哎呦，你看我都，哎呀，这脑子不行了。来来来，进屋说话啊，来。
1: 干娘，
0: 来喝茶。
1: 哎呀，干娘客气了。来来来，快坐下说话吧。
0: 好好好。金莲呐，

0: 什么事情这么为难呢？干娘，嗯，什么事情嘛？
1: 干娘，你说我家里现在这个状况，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呢？你这话倒是问的奇怪啊，各家关门过日子，哎，怎么还让我帮你拿主意呢？啊，
0: 干娘，这话。
1: 可不能这么说啊！这事儿起根上，
0: 什么起根上？什么这事儿？什么事儿啊？干娘，您不能等我上了房，半道上撤梯子吧？
1: 哎，你这话我可不爱听啊！腿是长在你身上的，你爱往人家房上爬，这事情。
2: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干娘，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这话怎么不能这么说啊？这话太能这么说了。好吧，我们把事情往回倒倒看。哎，我叫你过来干嘛的？帮我裁衣服的。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 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眼、多食、
4: 多尿。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
5: 糖尿病引起的乏力、
6: 消瘦，
2: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7: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8: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贴。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贴。
9: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贴。
8: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 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9: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9: 贴一贴。
2: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
1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 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9: 贴一贴。
10: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2: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

0: 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0: 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2: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2: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2: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1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5: 这主角来了，大戏该开场。
6: 我看你往哪儿跑？
5: 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7: 共产党人，跟我冲！
5: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8: 血战松毛岭，8月13日起，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9: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扬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

0: 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9: 9.9？
8: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9: 9.9？
8: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9: 9.9？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0: 把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3: 400-861-7866，400-861-7866，
1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您不能等我上了房，半道上撤梯子吧？
1: 哎，你这话我可不爱听啊！腿是长在你身上的，你爱往人家房上爬，这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干娘，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1: 这话怎么不能这么说啊？这话太能这么说了。好吧，我们把事情往回倒倒看。哎，我叫你过来干嘛的？帮我裁衣服的。你跟西门大官人对上眼了，我说过一句话吗？你们现在乐了，好了。哦，我在中间捞过什么好处啊？现在事情不对了，你就赶紧把屎盆子扣在我头上呀。嗯，
0: 干娘，干娘，
1: 干什么？
0: 金莲不会说话，给您赔不是了。
1: 哎，谁叫我是你长辈，我是不会跟你斤斤计较的。
0: 干娘，
1: 坐吧。

0: 干娘。
1: 嗯？
0: 您看，这五大故去，快七七49天了，我这日子过的是锅凉灶冷的。
1: 这不是还有一个武松呢吗？武大以前碍事，现在他死了，你跟他不正是郎才女貌吗？再说了，在我们这里，嫂嫂嫁叔子，这本来就是可以的。
0: 干娘，您还真是说笑了，那武松，哎，不提他也罢。
1: 怎么，他还不愿意呀？
0: 哎，干娘，那武松虽是很少来家里，可一见面就冷着脸，那眼神里都透着杀气，我一看见他，全身都打哆嗦。哎呀，我真害怕，怕他有一天……
1: 你怕什么？哎，你傻不傻？难道他敢光天化日之下把你给杀了？我们大宋可是有律法的地方啊！
0: 干娘，您不了解他，那武松……
1: 那武松又怎么了？你甭看他金拳可以打死老虎，在我看来呀，哼，他不就是表面牛哄哄的吗？武大死了，他回来这十天做了什么了？
0: 也是。

0: 怎么了？
1: 那……
0: 啊？哎呦，你这嘴里跟含着口

0: 人吗？哟，有人绕来绕去绕了大半天，原来就是为了他呀。
1: 干娘，
0: 怎么了？熬不住了？
1: 干娘，嗯，
0: 我跟你说啊，我可一直惦记着你们俩的事情呢。哎，我跟你说，嗯，这事儿啊，
2: 二哥，
3: 二哥，哎哎，
4: 两位兄弟，怎么样？
2: 二哥，大街小巷都找遍了，就是没找到运哥的身影。
3: 二哥，这运哥该不会是给他们给做了吧？
4: 继续找，我不相信一个大活人说没了就没了。
2: 二哥，你走访了四邻，有何收获啊？
5: 来了来了！吴都头，
4: 打扰了，上次拜托您的事情，请问您有没有查个清楚明白？
5: 查不出啊。
4: 我问过其他人了，他们都支支吾吾的，像是在害怕什么人似的。
5: 这我就不知道了。
4: 我找了几个人，他们都不敢说，好像是在顾忌什么人似的。
2: 哼，肯定是西门庆捣的鬼。
6: 这武大哥的死啊，有点蹊跷。
2: 对，有点不明不白的。
4: 两位兄弟啊，辛苦了，这些钱拿去买酒喝吧。
2: 二哥，你这什么意思？你瞧不起我朱能啊？我朱能不就是那种为兄弟两肋插刀的人吗？
3: 二哥，你平时待兄弟们好，兄弟们都知道。我虽然帮不上什么大忙，但是跑跑腿还要拿银子，我赵凯还是人吧？哎，
4: 拿着吧。这件事情啊，才刚开始，以后啊还要仰仗两位兄弟啊。
2: 拿不拿？
3: 拿着吧。那就谢谢二哥了。
2: 谢二哥。

0: 好个屁！你们两个窝囊废！张天虎嘴上说打遍江湖无敌手，结果呢，还不是一样石沉大海，没了消息。眼拙？后来聘请的太行三侠，三位江湖大侠截杀一个县衙都头，结果还不是一样？还让那个武松。
1: 毫发无损的回到了阳谷县。
2: 大哥，您息怒啊！此事还在查找真相。
0: 真相，等你们查清楚真相，恐怕不是他武松人头落地，而是我西门庆项上人头不保了。
1: 大哥，您别吓唬人呐、啊！子虚胆小。
0: 是，子虚他胆小，别吓他。
1: 大哥。
2: 大哥，您这是？你们两个，除了跟我吃喝玩乐之外，还会什么？
1: 大哥，如果您斩了我这榆木脑袋，可以消消气儿的话，那就杀吧。
2: 吓死我了！哎呀，
0: 伯爵，
2: 大哥，
0: 你紧张什么？
2: 我以为您反悔了，还要杀我的头呢。
0: 你们两个请的那些江湖大侠，每个绰号响当当，结果呢，全是嘴皮子功夫。
1: 大哥说的一点都没错，这帮人呢，全是废物。
0: 伯爵，
1: 哎，
0: 你现在马上去东平府，找你伯父应大人，让他请两个枪棒教头陪我练武，我要增进武艺。好。
1: 小弟马上去办。
0: 去，派人盯着胡江清喝酒，防止两人反水。
1: 是，大哥。
0: 还有，王婆那儿也不能掉以轻心。
1: 还是大哥想。

0: 周到，这很多事情往往就毁在始作俑者的身上。对了，云影哥的下落找到没有？
1: 大哥，这小子好像在人间蒸发了一样。派出杀手，全城搜索。是。
2: 大哥。
3: 二叔，不要说话，来，过来，走。哎，吃慢点。啊，
4: 真香啊！
3: 哎呀，云哥，没人跟你抢，
4: 吃慢点。
3: 二叔，虽然有些事我没有亲眼看到，但这件事肯定是那老王婆子引诱大嫂下的毒手。
4: 王婆，我嫂嫂，
5: 云哥，你刚才说的话是凭空猜想，还是你自己有真凭实据的？
4: 我没亲眼看到，但西门庆肯定是大主谋。他家是开药铺的，大叔平时吃的药就是从他药铺买来的。
6: 命关天，你可不要凭空猜想啊！
5: 二叔，我运哥平时卖果子，跟那些老财主也许是死的说成活的，烂的说成甜的，但在穷人面前，死了就是死了，烂了就是烂了，我半句假话也不会说。
7: 西门庆，我一定要宰了你！
6: 别冲动，别冲动，
7: 别冲动！
6: 别冲动！
7: 坐下，
6: 二哥，你现在是衙门的人。
8: 你这没有证据，你怎么去找西门庆理论？你怎么去找他对质啊？
9: 对呀，啊，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
10: 运哥，你这一惊一乍的干什么？
9: 二叔，武大叔卧病在床的时候，曾要我带口信给你。
8: 这世上要是真有阎王殿，俺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如有过。
3: 大叔要我告诉武二叔，千万不要为他寻仇犯案，再次亡命天涯。
11: 于今年2月初，一命归西了。二哥，你先别激动，我们三个臭皮匠，一定能顶上一个诸葛亮的。是二哥。
12: 一定能找到办法的，可以让我们将那个幕后主使西门庆绳之以法的。来，冤枉！谁在击鼓鸣冤？来呀，拿官服，
5: 是，
12: 告诉前面，立刻升堂。
13: 谁这么大胆？
14: 来人呐！在。带上击鼓鸣冤者，先打40大板。怎么了？你们的耳朵都到肉摊上去了？没听见太爷我在这里喊话吗？
15: 禀报大人。
13: 今儿这事儿与往日不同，有些隔路。隔路？隔什么路啊？你们不明白吗？本县一向是清如水，明如镜，秉公执法，六亲不认的，谁敢徇私枉法？古都统，你有什么事吗？哎，这样吧，等本官退了堂再说。
12: 你没看见，本官现在正忙着吗？退下吧。
13: 大人，小人有冤情要上诉，请大人为武松做主。
12: 那个击鼓鸣冤的，就是你呀！
13: 正是，武松啊！你可知道，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钦定的大宋律例，击鼓鸣冤者，无论有冤无冤，真冤假冤，一律先打40大板。
11: 请大人行刑。

0: 这可是本衙的武都头，刚从东京回来。武都头啊，看在你一向勤勉公事，这40大板呢，就暂且留着。不过本县不太明白，你和我同是一座衙门，你有什么事情不能跟我直接说呢？ 为什么要做击鼓鸣冤这惊天动地之事呢？你知道吗？你这么一折腾，闹得满城皆知。你不是让本县毫不为难呐？哎，既然你已经击鼓，那本县问你，你有何冤情，状告何人呢？
1: 小人要状告西门庆。
0: 主谋杀害小人的狄青哥哥武直，状告西门庆。正是。拿状纸来。吴松啊，你这状子写的不明不白的。这样吧，本县呢，今天就开个后门。 接下这个案子，不过呢，也不能凭你一面之词。等明日正式升堂，传唤了被告，本县还是要仔细查问的。
2: 全凭大人为我做主。
0: 武都头，这几日你就在衙门候着，照常办差，不准耽搁，明白吗？
1: 武松绝技不会，隐私忘功。
0: 退下吧。 你们怎么还没退堂啊？还等着本太爷给你们管饭？退堂！

0: 史大人，
1: 大官人，您来了。来来来来，请坐，请坐。
0: 史大人急匆匆传唤在下，听说有要事相报。
1: 大官人，到底有无此事啊？
2: 一派胡言，根本就是诬告。
1: 据本县了解，武松做事那是光明磊落，不可能诬告他人呐。
0: 大人，有些事情我憋在心里很久了，一直没敢跟大人您说。
1: 那你说来，让我听听看。
0: 自从武松来到我们阳谷县，仗着大人的厚爱，一向目中无人。本来以为他是打虎英雄，想与之结交，没想到他不但不买情面，而且屡屡加害于我。
1: 还有这等事情？
0: 他不但砸了我西街的赌坊，还查抄了我东城的西春楼。这事儿闹得风风雨雨的，难道史大人就没有听说过吗？再说，大人你也知道的，武大郎是个什么角儿？三寸钉骨树皮，他的婆娘能好到哪儿去？我西门庆再怎么下贱，也是不会去勾引他的婆娘的。
1: 哼，瞧这小子，真会演戏，以为本县是木偶，是摆设的。大官人，既然与此事无关，那事情就好办了嘛。啊，
0: 大人，此事也不能完全责怪武松，想必在幕后有人暗中挑唆。再说了，捉奸捉双，捉到我了吗？没有人证，没有物证，大人，你凭什么审案？
1: 你这话说的也不无道理呀。

0: 石大人，这是北街当铺这三个月的红利。大官人，这怎么好意思呢？
1: 大人就别客气了。嗯，
0: 生意好了，有钱大家赚嘛。嗯，哦，那就谢谢了。
2: 吴都头，你这份状子不符合大宋的律例。
3: 大人明鉴呢。你在这份状子里诉讼了西门庆和你嫂子通奸，共同谋害武大郎武直。可是，按照大宋的律法，捉奸捉双。那么，有人捉到他们了吗？
2: 回禀大人。
3: 子时街的街坊四邻，当时都看见了，而西门大官人当场也承认了。
0: 里边的事儿，我做得起，就当得起。谁不想活命，就大声嚷嚷。我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个把个人，是祖传的手艺。他们看见了什么？看见了你嫂子和西门庆上床通奸了吗？还有。
3: 凡是提出诉讼，必须出具人证物证。
0: 吴都头，你的人证何在？物证又在哪里呀？
2: 我有，就是卖水果的运哥，他愿意为此事作证。
0: 吴都头，你说的就是在大街上兜售水果的那个小混混？
2: 正是。
0: 我怎么听说你已经将他软禁在了士兵住处？ 像这样的证人证言，怎么可以相信呢？
2: 吴都头，按照大宋的律法，如果你已经触犯了私自拘押罪，应该，陈叔伯，怎么说呀？私自拘押罪流放三年。大人明鉴呢？我武松绝对没有软禁运哥，是他自愿投案，出堂作证的。
0: 吴都头，这件事情本县不想再追究，你好自为之。退堂。
4: 二哥，快起来吧！
5: 太爷已经退堂了。

0: 武都头，您看看，这完全是一场误会。是，西门大官人已经在狮子楼备好了宴席，就是想当面和你解释解释。哼，
1: 冷静，千万要冷静。
0: 武都头，在下没能及时挽救武大哥的性命，实在是感到非常的愧疚，怪只怪那。 庸医误人，武都头，请节哀吧。
2: 哼，西门庆，你猪鼻子插葱，装什么大象？别以为你在阳谷县是一手遮天，小心遭报应。
3: 小兄弟，话不能说得太过。
4: 主囊，今天在这儿没有你说话的份儿。
2: 花子虚，有这么根猪爷说话的吗？闭上你的臭嘴！
4: 哼，西门大官人，你们的这顿饭还是独自享用吧。都头。
5: 人在做，天在看，我们走。哼，你们，你不识抬举。哼，主能赵凯，你们两个兔崽子，我早晚要来收拾你们。
6: 不，衙门里的人还是少数敌为妙。哎，这件事情。
4: 太爷他是明摆着不想管了。两位兄弟，还有什么办法吗？
7: 二哥，依我之见，咱们兄弟三人得使个计谋，把西门庆这小子搁入牢里，黑了他。
4: 少花那没用的心思，他西门庆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不会不知道吧？啊，他是阳谷县的钱罐子，东平府的摇钱树啊。咱如果真把他给黑了，到时候恐怕连太爷也保不住我们。
6: 照你这么说。

0: 我哥的冤案就无法立案公审了吗？
1: 这很有可能啊。
0: 那这最后一招就只能靠我挂官司了了。
1: 二哥，那你准备好了吗？
2: 哎，咱们还有机会。
1: 机会？什么机会？
2: 他也不是说了吗，二哥这个诉状证据不足。
0: 没错，
2: 那我们就找个机会把证据全都给他找出来。
1: 赵哥，你说的在理，这件事情对别人来说可能很难，可是二哥你别忘了，我们三个人都是吃这碗饭的。
2: 首先得把云哥藏起来，以防他们杀人灭口。
0: 说的没错，那就这么办。谢了。
2: 哎，二哥，谈什么谢啊？
1: 就是啊，二哥，你跟我珠子客气什么？哼。

0: 吴二叔，嘘，跟我来。啊，看，在那个墙角处蹲着两名杀手。
1: 赵楠，哎，等会儿跟我出去，先做了那两个杀手。
2: 好，
0: 赵凯，哎，你带着运哥出西门，直奔景阳冈。
2: 好，就这么办。
0: 我姐孙二娘已经从石子坡出发了，半夜会在景阳冈的酒坊与你们会合。赵凯，你无论如何要亲自把运哥交给孙二娘，这很重要啊。
1: 放心，二哥，我一定做到。
0: 嗯，
2: 二叔，要小心啊。
0: 知道了。走，
1: 好。

0: 人呢？准能，带绳锁了吗？放心吧，二哥，吃饭的家伙随身携带。把这两个家伙捆起来，扔到县衙门口，使劲击鼓，里面的人会关照他们的。
1: 好嘞，二哥。
0: 准能，去敲鼓吧。
1: 好。

0: 记住，一旦动起手来，我接住来的人，你立马回去找我二叔。
1: 站住！
0: 快走！
2: 我不走。
0: 宇哥，还不快走？
2: 那你怎么办？
1: 抓住他！啊！
3: 兄弟们，先送云哥要紧，来，我们走。
4: 走。二哥，
3: 嗯，
4: 这边。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与政治本色。在福建这片热土上，同一面旗帜下屹立着两座丰碑。古文昌把荒岛变成绿洲，廖俊波用生命践行初心。对党忠诚，心系群众。
2: 不赚钱的项目，这个县里面跟镇里面帮你们做；花钱为财政效益，你们自己做啊。
1: 忘我工作，无私奉献。
2: 周末不周末，关键看有没有事，有事就没周末了。
1: 发心为火，为百姓送去温暖。披荆斩棘，以赤诚开拓新途。传承樵夫作风，树立为民政绩。四集党建主题纪录片《樵夫廖俊波》，讲述一位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一生。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随时防备，再有人来追杀。你把允哥交给孙二娘以后，马上回城。明天太爷还要点卯呢。
1: 放心吧，二哥，明早点卯之前，我一定会赶回来。
0: 嗯。
2: 二叔，我走了。
1: 二哥，我们走了。走。嗯。哎。
3: 周哥，一路小心了。

0: 老大，前面就是井栏岗，那赶快走。
1: 二娘，你是谁啊？我二弟呢？
2: 二哥他在来路拦截追踪者，这位是运哥，二哥让我亲手把他交到二娘手里。
1: 那就请你转告我二弟，这一镖我接下来，保证他毫发无损。
2: 嗯，告辞。
1: 走吧。
2: 一帮废物，整月整年好吃好喝的供养着你们。 结果你们连一个街头小混混都抓不到，你们的手脚、脑袋做什么用的？大哥，子虚，怎么样了？打听到消息没有？
3: 嗯，
2: 我刚从县衙得到消息，石太爷今天早上点卯，武松、赵凯、朱囊无一缺席。
1: 那运哥呢？
2: 这小子昨天晚上就离开县衙了。妈的！ 当初早该把他杀了！滚！你们这帮窝囊废，马上从我眼前消失！子虚，立刻召集人马，掘地三尺，也要把那个猴崽子给找出来。
1: 嗯，好。
4: 这个我就这么给你写，哎呦，这是打虎英雄武都头啊！今儿个您怎么有空到我们这小街来转悠啊？有何贵干？
1: 啊，没事，就来看看，来看看。
4: 哦，我得写状子。哎呀，客官呐，啊，这是你的状子。
5: 我跟你说啊，这可是非等闲墨客所能相比的。这状子要投到公堂，到时候衙门公判，你那房屋地产就全拿到手了。
1: 俺知道老先生一向词风四溅，文笔如刀啊，因此啊，俺一到此街，就直奔您老这里来了。这是笔墨费，请笑纳。
4: 哎呀，你客气了，客气，这是您的状子。多谢，多谢，多谢，多谢。慢走，慢走。哎，哎呦，武都头啊，您正坐，正坐，坐坐坐。
2: 好。
4: 哎呀，武都头啊，莫不是您也想学学我们这个断案诉讼这个道？
2: 不是，不是。
4: 哎呀，你看啊，我真是老了，老了。哎呀，只有这一点文墨功夫了，哎，混口饭吃啊，让您见笑了。
2: 岂敢！我武二今日来到这里，就是想求助老先生您，帮我写一份诉讼状子。
4: 哎呀，您求字这从何谈起呀？跟您说啊。 您是衙门中人，我呢，好些事儿都指望着您呢。况且呢，我手中这只秃笔也是傍着衙门吃饭呢，是吧？要是细说呀，咱们呢还是同行呢。<笑>
2: 没错，半个同行啊。
4: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您的事儿。行，您说您的啊，您要告谁吧？我写。
2: 不瞒你说，我要状告西门庆，他谋我嫂嫂，害我兄长。
4: 西门庆，嗯，哪个西门庆啊？
2: 怎么，在阳谷县，难道还有另外一个西门庆吗？
4: 就是那个，西门大官人。
2: 对。
4: 哎呦！哎呦！

0: 老先生，
1: 哎呦，
0: 你怎么了？怎么回事？哎呀，昨天晚上我贪吃，多吃了点年糕，哎呦，我这肚子疼啊，疼得厉害呀！
1: 你要是吃坏了肚子，那就赶紧去看大夫吧。
0: 那我上趟茅房，去就来。哎呦，哎呦。

0: 请问小哥，你们家老先生去上茅房，怎么这么久还没回来啊？
1: 对不起啊，武都头，后院的茅房前日让大雨给冲塌了一堵墙，老先生不得已跑去前街去了，大概到晌午都未必能回。您要是着急，不妨到其他地方看一下，这条街上一溜有十多家呢，我先走了。
0: 这条街上怎么就没有人帮我写诉状啊？奇怪了，都头，
2: 为什么这街上的写字先生一听说要诉讼西门庆，就全都关门闭户，溜之大吉了呢？哎，吴都头，你来阳谷县时日不多。 还不知道这帮写字先生与西门庆的恩怨纠葛，有些人呢曾与他对簿公堂，结果惨败落幕；有些人被他收买，替他指鹿为马，巧言令色。现在阳谷县里人人畏惧，唯恐躲之而不及呀、啊！你想想，谁还会为你写诉状啊？
0: 那照你这么说，我哥哥的案子将永无功审之日了吗？
2: 不，还有一个人，嗯，都头可以去求他。是谁？
0: 一位归隐乡野的老师爷。
2: 归隐乡野的老师爷。

0: 陈洪先生在家吗？
1: 吴都头，您是稀客，您来可是为了令兄之死啊！
0: 先生神算呢，我是来恳求先生的指点，状告呢西门庆。
1: 吴都头，我家犬子的事情，先受老朽一拜。
0: 哎，先生，您这……
1: 啊，吴都头，我家犬子当日若不是你出手相救。 早就命赴黄泉了，啊，
0: 这只是区区小事，您就不必过度挂怀了。
1: 老朽早有知恩图报之心，只因时机未到。有关令兄之事，老朽虽隐退乡野，却已有所耳闻。打官司的事，还望武都头据实陈情，不要带任何的猜测与偏见。
0: 老朽愿意为你书写送状，
1: 那太好了，谢谢先生。武都头光明磊落，但是这官场的行走却是有另外的大学问。
0: 啊，那就请先生指点。
1: 常言道，铁打的军营，流水的兵，这衙门也是如此啊。
0: 哦，
1: 史文奎和西门庆两人。 一个扮演着清廉的官吏，一个装作大善人，他们欺上瞒下，丑事做尽。但是谁能保证他们永远的不露馅呢？远的不说，只要这新任县令更换，就必然有意外的事情要发生。
0: 这与更换县令有什么关系啊？
1: 啊，当然有关呐。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 这都已经是官场的惯例了。那这第一把火要烧给百姓，意在立威；这第二把火将烧给同僚，便于嫁衣；还有第三把火必定烧给前任，免得日后不明不白的为人背黑锅。
0: 先生，您真是见解极深呢。 我是一个粗人，不了解这些弯弯绕绕的。
1: 岁月如烟，转眼我陈洪已年过古稀，在阳谷县。

0: 就侍奉过四任县令，史文奎乳臭未干，专门干着那些遮人耳目的一些小花招，他只能蒙骗善良百姓，所以令兄一案以老朽之见必须。
1: 哎，先生，尽管放心些吧，我会来想办法寻找证人，录些证言，搜集证据。
2: 好，
1: 先生，以后您不用抛头露面，日后外面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由我武松一个人来承担，绝不会让先生您受到一丝牵连的。
0: 不，就冲五都头景阳冈打虎为民除害，老朽愿意重出江湖挑战公堂。
1: 那就多谢先生了。
2: 好。
3: 你说什么？
1: 武松跑到乡野去找陈洪老师爷？
3: 是，我打听得一清二楚。
1: 我不怕，仅凭他老爷子一张状纸是告不倒我西门庆的。倒是那关键证人猴崽子运哥，你们到底找到没有？
3: 还没有。
1: 混账东西，为什么找不到人呢？你们难道不知道武松二次告状，运哥必定会出现在公堂之上？
4: 爷
5: 爷，英爷从东平府带来三位教头。
1: 好，来得好。子虚，
3: 大官人，
1: 武术陪练之事暂且先搁一搁，你和伯爵、星儿，你们三个各带一位武术教头，去把证人之事给处理好了。
3: 嗯，
1: 该威胁的威胁，该绑架的绑架，尤其遇到运哥，格杀勿论。
3: 嗯，放心吧，大哥。

0: 好什么？好看，打得好。
1: 小子，你练过吗？练过，但没人教过。那你想不想学？
0: 想学。我行吗？有什么不行的？可是，你为什么要学呢？我要是有你和武二叔的功夫，我看那老母狗和西门庆还敢欺负我。小子，有志气。好，二年我啊，就教你几招。
1: 搏击术吧，
0: 哎，师傅，请收徒儿一拜。<笑>你这小子，哼，啊，我还没叫你起来呢，你怎么就起来了？哦，你这小子还真会顺着杆子往上爬。不过我要跟你约法三章，你如果不好好练的话，那可别怪我的拳头不认你的爹和娘。哎，
1: 师傅，你放心，运哥从小到大有样功夫早就学会了。
0: 什么功夫？
2: 挨打，我是在别人的拳头底下长大的。
0: 好，那我就教你几招吧。
3: 哎，嗯。

0: 再来，再来！我是兄弟，这位充当教头的小娘子是谁啊？
1: 说出来，怕吓死你！
2: 有点吹了吧？我告诉你啊，兄弟，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被人吓死过。
3: 十字坡，
4: 放生！
0: 听到没有？
2: 十字坡。
3: 哎呀，糟了！阿腾，陪他玩玩。

0: 嫂嫂，在家吗？
1: 叔叔，是你在叫我吗？
0: 嫂嫂，你下来一下。

0: 嫂嫂，请坐。叔叔有什么话要问呢？进来吧。大嫂，你好。这是我县衙的同僚，赵凯兄弟。
1: 叔叔，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希望嫂嫂把我哥的死详细陈述一遍，而这位赵凯兄弟是我特地请过来帮我做笔录的。叔叔，莫非你真想把你哥哥的灵堂变成你的公堂？不。
2: 我只是例行公事做一份笔录而已。
1: 你哥哥还在天上看着呢，叔叔，你就不怕遭报应？
0: 正因为我哥哥在天上看着，所以你就害怕了？你只需要陈述事实。
1: 你也太过分了！
0: 不要听信外人教唆，干出如此荒唐之事。嫂嫂。
1: 我武松虽是一个粗人，但是长嫂如母这个道理，我还是知道的。真是笑话，还说什么长嫂如母？我看，在叔叔心中，唯有一个心愿，就是为了你死去的哥哥。
2: 至金莲于万劫不复之地，
0: 嫂嫂，你若真是问心无愧的话，为什么要怕呢？只不过是做一份简单的笔录而已啊。
1: 叔叔，是不是真想在你哥哥的灵前，对嫂子进行逼讯吗？不。
2: 我只是想要理清我哥哥的死到底有没有什么冤情，还请嫂嫂成全兄弟。哼，叔叔期盼嫂子成全，以报答与大郎的兄弟之情也好。嫂子刚好也有一个请求，
0: 嫂嫂，请讲。
1: 咱们叔嫂从今往后恩断义绝。
3: 杜郎，走吧，我们改日再来。

0: 干娘，我现在心烦意乱的，我应该怎么办呢？干娘，我全都听你的，
1: 哪怕
0: 你现在让我去死，我也会立马在大郎的灵前悬梁自尽。
1: 你真的这么坚决？
0: 是，可是我心里很害怕。金莲无颜面对叔叔，他还能做到镇静，但要是到了地狱，我该怎么面对大郎啊？

0: 哎，来了来了！
1: 胡先生，打扰了。
0: 都到，
1: 来，快进来。
0: 好。
1: 告辞。
0: 慢走啊。

0: 哎，来了！啊，你要敢胡说八道，把事情透露给他，小心我剁了你的头！哎呦，
1: 冤枉！我没说什么呀，
0: 没说就好。走。
2: 何九叔，啊，武都头，武都头有事问你，
1: 有何事啊？
2: 这里不方便说话，就说，这里请。好，请。
3: 告辞。何九叔，这些银子我给您放在这儿。
4: 二哥，你前脚离开了胡家，西门庆的人就闯了进去。看来西门庆。
0: 已经被我们给逼急了。哼，
4: 武都头，武一洛跟踪，华子虚果然带人闯入了何家。嗯，何九叔有危险吗？
3: 没有。
4: 你怎么知道？
3: 当时太安静了，我不放心进去看了一眼。何九叔神情泰然，突然不惊，毕竟他是一位老仵作。
4: 二哥，何九叔手上的证物一定是铁证，既然他建议我们暂时不要拿出来，那肯定有他的道理。
3: 嗯，我不能一味的相信石大人。
4: 我也得留一手，照看，你带着虎子去接运哥吧，路上要小心尾巴。
1: 二哥放心，我定会将运哥安全送上公堂之上。嗯，
4: 走，虎子，好，走了。
1: 好，路上小心。二哥，嗯，还有一件事，到时候讲。嗯。
5: 稳着点，疼！哎，
6: 小子不错啊！
5: 十一，
7: 累了吧？快喝点茶吧。哎呀，侯七啊，
5: 你不会是给我下蒙汗药吧？
7: 二娘，您真会拿我开玩笑，我哪敢呢？ 谁不知道您狮子坡母夜叉孙二娘的厉害？我侯七纵然有天大的胆。

0: 胆子，也不敢在下蒙汗药的祖宗面前玩这点小伎俩啊。
1: 此话倒是不假，你是碰上了我孙二娘，我看你啊，有贼心没贼胆。哎呀。

0: 娘，杜德让我来把云哥接回去。这个小猴崽子竟然躲在这里！罗汉，你还愣着干嘛？去拿他呀！
1: 应大人，嗯，我们有麻烦了。
2: 麻烦？什么麻烦？
1: 你不认识那个女人？
0: 她是谁啊？
1: 她就是石子坡的母夜叉啊！
0: 你再说一遍。
1: 他就是石子坡的母夜叉，他就是孙二娘。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英大人，派人通知大官人，调集所有人马埋伏在回城的路上，两边一起动手。
0: 厉害，金身罗汉果然名不虚传，就按你的办法做。
1: 英大人，
0: 嗯，
1: 英大人是英知府的嫡系侄子。
0: 嗯。
3: 末将日后啊，还望英大人在英知府面前多卖言几句。没问题，只要你以后跟着我为我做事，我保管你飞黄腾达。这小子玩心啊，得小心提防啊。林教头，您看这天色也不早了。 前面有家店，咱们在此搭间住店吧。您看如何？
4: 是啊，
5: 我们就住下吧。
6: 听两位敦公的。嗯。

0: 哥哥，我们打五斤牛肉，再打两角酒。
1: 店家，和些面，做几笼炊饼，明天我们再在路上吃。
0: 嗯，好，快去吧，哎、走。
2: 好，
0: 请。哎，你们两个鸟人，还不把枷锁打开？
3: 行。
2: 哎，林教头，
3: 林教头，
2: 来，您请，
3: 来，请。
4: 好灵芝开抢啦！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5: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4: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6: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4: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7: 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4: 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芝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芝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8: 99元喝正宗芝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芝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9: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4: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

0: 长林之菌粉，菌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皮技术，破皮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1: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比啥都好啊！
3: 止痒烫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没个300-400，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4: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止痒糖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5: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4: 没错，
5: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止痒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4: 对，
5: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止痒糖灵芝菌粉才99，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3: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止痒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5: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4: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儿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止痒糖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止痒糖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5: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4: 没错，
5: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0: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7: 这止痒糖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

0: 有了止痒糖零的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1: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止痒糖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0: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4: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1: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止痒糖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99元喝正宗止痒糖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6: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啊，
6: 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2: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止痒

0: 长林之菌粉，菌香浓郁，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皮技术，破皮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1: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止痒烫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3: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止痒糖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哇，
4: 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3: 没错，
4: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止痒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3: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止痒糖灵芝菌粉，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2: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止痒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4: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3: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儿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止痒糖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止痒糖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3: 没错，
4: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0: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7: 这止痒糖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止痒糖灵芝菌粉，又

0: 正宗有权益，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1: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可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这么好的止痒糖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3: 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3: 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一个烟头，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5: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了。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信奉

0: 张。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哎，你们两个鸟人还不把枷锁打开？
1: 行，林教导，
2: 林教导，
0: 来来来，您请，来来来，请，来林教导，这边，
1: 林教导您坐，哎，小心，客官，牛肉来了，酒来喽，
0: 来来来，
1: 来来来，
0: 哎，小二。
1: 再去做吉隆炊饼。嘿，
2: 好好，小的马上就去办。
0: 来，哥哥，
1: 来来来来来。
0: 哎，大师，小的也不敢问，大师是哪一座古刹做住持的？不敢问，你还问？怎么，打听洒家的去处，准备去东京高桥那寺那儿告洒家一状？
3: 你们怕老求，洒家可不怕他。洒家要是见到高俅那厮，定叫他吃洒家300禅杖。来来来，来来来，来，哥哥，
1: 兄弟，咱们今日在此借宿，那明日兄弟投奔何处？这杀人要见血，救人救到底。
0: 洒家放心不下哥哥，准备啊，一直护送哥哥到沧州去。
2: 啊，这和尚一直要护送林冲去沧州，这可如何是好？
1: 你这鸟人，打的什么鸟主意？说出来，让洒家听听。
2: 小的不敢，小的心里只想好生服侍林教头，送到沧州。
0: 哎，
2: 是啊，是啊。
0: 这还差不多。
1: 要是你们两个心怀不轨。
4: 洒家自会看相，
1: 信中有数。天哪，
4: 这大和尚还会相面？
1: 来，喝酒。
4: 真的送到沧州，该如何向高太尉交代啊？
5: 大师，董某在宫门当差，日前听说东京大相国寺的菜园子里来了一位五台山的僧人，俗家姓鲁，法号智深，绰号花和尚，不知大师是否认识？
1: 哼哼，你打听的倒是清楚。
3: 小人只是听说，大师在哪里住持，可曾认识鲁智深？
1: 洒家可不认识他，那大和尚好生了得，路见不平，三拳打死镇关西，哎，大闹五台山，砸烂了哼哈二门神，乌鸦刮噪，双手倒拔垂杨柳。<笑>想不到兄弟也会卖乖，说笑话了。<笑>哎。
3: 好，洒家行不更名，
1: 坐不改姓。你们二人口中说的花和尚鲁智深，便是洒家。你们看像是不像？大师饶命啊！小人尚有80岁高堂老母，下有3岁幼童待哺，还望大师饶命啊！大师饶命啊！大师饶命啊！
3: 你们两个鸟人，本应该在野猪林就砍下你们两个的鸟头，
1: 但看在我哥哥的面子上。
3: 饶了你俩的鸟命！
4: 是，
1: 今后在路上小心伺候，休生歹念，自然无事。
4: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假的！呸！中了调虎离山之计。走吧，走。
1: 赵哥啊，刚才为何要把马放走？
2: 我估计前面有埋伏。那后面的追兵呢？不用管他们，后面自有孙二娘关照。
3: 母夜叉，你这是干什么？
1: 孙二娘，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你为什么要挡住我们的去路？好啊。
3: 老娘今天晚上还真不想动手，让两位留下来陪老娘聊聊西门大官人。
0: 穆夜叉，你不要欺人太甚。
3: 你又是什么人呢？我是菩提寺的金身罗汉，俺师父是铁脚头陀。什么鸟人呢？金身罗汉、铁脚头陀，老娘不认识。告诉你，老娘就欺负你了，怎么着？
0: 罗汉，你还等什么？
4: 弄死他，弄死他呗！
0: 没有援兵啊，怎么打？撤吧，走！啊，
5: 咱们娘，怎么办？
6: 给老娘配马，赶紧走！
4: 好。
0: 赵哥，我们这是要往哪儿去啊？
4: 抄小路，出了这片山林。
0: 他们不会有事吧？
4: 不用担心，孙二娘的武艺高强。
0: 赵哥。
4: 啊。
0: 你说五二叔这一次诉讼公堂能打赢官司吗？
4: 能否打赢官司，全看证人硬不硬气。你可不要到了公堂之上被两班衙役的威武吓得张不开嘴，说不出话呀。
0: 赵哥，
4: 啊，
0: 我运哥在阳谷县好歹也算是个人物，没这点勇气，怎么敢帮武大叔捉奸呢？
4: 要不是你出的歪主意，你武大叔也许还不会死呢。 你倒是走啊，
0: 赵哥，被你这么一说，好像武大叔真是被我害死的。
4: 哎呦，我的小爷啊，你就别瞎琢磨了啊！马也跑了，赶紧抄小路吧。

0: 怎么有点不对劲呢？啊！赵哥，没事，出了这山林还有十里地就可以回到阳谷县，辰时还能赶上太爷升堂。我们快走吧，走吧！赶紧带云哥走。啊！
1: 不，你带云哥走。
0: 少废话，你得把云哥安全送到公堂上。
1: 少废话，给我拿下，
0: 快走！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小猴崽子，看你往哪儿跑！罗汉，杀了他！
1: 罗汉，起来！
2: 还有谁敢上来试试？
0: 废物！
3: 朱囊，人接到了吗？
4: 二哥，我骑马赶到景阳冈，说他们昨天晚上就已经下山了。
3: 那我大姐孙二娘呢？
4: 没找到。要不然想别的办法。
5: 升

0: 大人，武都头，你给本县出了一道难题呀！不是本县不愿意秉公断案，而是你的诉状实在无法断案。
1: 大人，请您明示啊！
0: 你在这份诉状中提到，是先有奸情，后有杀人，那既有杀人，就不能按奸情案来断案；现在先有奸情。
1: 就不能按一般的杀人案来断案。那大人，您的意思是，按照大宋的律例，捉奸要捉双，而且要当场取证，落实人证，采集物证。西门庆通过王婆撮合，勾引我嫂嫂潘金莲，制止我哥哥闯入茶房，前去捉奸，结果被西门庆一脚踢伤。大人，当日我哥哥受伤的情景。
2: 西门庆当众也承认，很多街坊邻居都可以作证的，
0: 是吗？那证人在哪里呀？
1: 那就请大人传唤街坊胡正清，
0: 传街坊胡正清出堂作证。启禀大人，门外没有胡正清。
3: 武都头。
0: 这是怎么回事呀？这样吧，本县呢，给你个面子，你替武都头去胡家传唤证人。
2: 是，大人。

0: 回禀大人，胡正清不在家，邻居诉说他一早去了东平府。大人，请您传唤仵作，喝酒书。
1: 传仵作喝酒，出堂作证。
0: 回禀大人，何九也不在家，据邻居说。
2: 昨夜赶往景阳镇去了。哦，那他去那儿干什么呢？
1: 奔丧。大舅爷昨夜子时没了。奔丧？哎呀，吴都头啊，你的运气不佳呀。
3: 大人，
2: 大姐，
1: 我把运哥给你带来了，你放心吧，他毫发无损。
4: 赵凯、朱能，你们是从哪儿找来这个小叫花子，竟敢移山不成，擅自闯入公堂？
5: 回禀大人，这位小哥就是武都头的证人，卖鸭梨的乔运哥。
4: 大人，我可以作证，西门庆与老王婆子合谋勾引潘金莲，害死了武都头的哥哥武大郎。我还有物证，可以证明武大郎是被下毒致死。
5: 闭嘴！本县还没问你话呢。
4: 你竟敢在堂上胡说八道，来人呐！
6: 赞，
4: 掌嘴。是。大人，这案子还没开审就先打人证，这不符合大宋律例呀！
5: 啊，知道了。
4: 赵凯，你瞧瞧你，你这副模样，也太是官家的体面了吧！
7: 如此公堂，你还执迷不悟？你说这样的县太爷，他会为你主持公道吗？你还不清醒一下？
8: 我看你武松还有什么招？哼，想告我状，去告啊！就是告到东京开封府。哼，
7: 就不信能动我西门庆一根汗毛。
8: 这武松拳头虽然硬，能打死那只老虎。
7: 他怎么着也打不到我们西门府的金虎银豹，大官司那打的是白花花的大银子啊！
8: 没错，亏他吴二还是县衙的都头，没用。都头怎么啦？都头他也是街边的小混混。子胥，你想，这一个街边的小混混想扳倒咱们西门大官人，
7: 可笑，
8: 可笑，
7: 那叫自不量力，自不量力。
8: 对对对对对。
9: 子胥伯爵，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
10: 我们在武松的胸口上插上一刀，再在上面撒上盐巴，让它痛不欲生。
11: 莫非您又有什么妙计了？
9: 天机不可泄露。
8: 爷，我把老王婆子带来了。
10: 去！
9: 什么老王婆子？我一大把年纪了，你叫我一声干娘，会亏死你呀！你这醋崽子！王干娘，干娘，你别跟这小子一般见识了。
10: 来，请坐。哎呦，大官人呐！哦，真没想到啊，您还金屋藏娇啊，在这里享受奇人之福啊！
9: 干娘，您开玩笑了。
10: 这凤儿呢，是真金贵，她可是卖艺不卖身的。
11: 对对对，王干娘啊，这凤儿卖艺不卖身的。
10: 卖艺不卖身的，
11: 嗯，那我倒要好好瞧瞧了。哦。 <笑>哎呦，够金贵的！哎呦，你看呐，这双小手多灵巧啊！弹拨着七弦古琴，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真幽怨呐！依我看嘛，姑娘啊，是无声胜有声。<笑>
8: 哎呦，王干娘。
11: 这夸美女，你是一套一套的呀。哪里哪里，大官人呐，我看我是来错地方了，那我先走了。
9: 哎哎哎，杏儿杏儿，
11: 王干娘，
9: 把王干娘给卸一送上来。
11: 别拉我，
9: 王干娘，你看。
11: 哎呦，哎呀，大官人呐，哎呦，你也太客气了。
9: 王干娘，
11: 哎，
9: 您看，我跟这金莲的
11: 啊。
0: 一点问题都没有，一点问题都没有。其实啊，金莲也等不及了，他每天都在问我大官人什么时候把他娶回家，就怕大官人把他给忘了。
1: 哎，干娘，您请坐。
0: 哎，坐坐坐，
2: 坐坐坐坐，
0: 你们都坐。
1: 王干娘，我哪是这样喜新厌旧的人呢？子虚伯爵，你们说说，我西门庆是这样的人吗？
3: 大官人多情多义，哪里会喜新厌旧？你就放心吧。
0: 你们不知道啊，我啊常常跟金莲这么说的。本来呢就只有一个武大爱演，后来呢又跑来一个武二，又怕他耍蛮。现在看来啊，这个武二除了告状，什么新招啊都没有，这个喜事啊就水到渠成了。
1: 好，王干娘，你就尽快去办，我要把金莲娶进西门府。等到武松成了我的小叔子，我看他还怎么告状。
3: 大哥说的对，到时候成了一家人，谁跟谁急呀？
4: 对呀，这跟一年半载的再生个西门小少爷，那小侄子牵动着叔叔的心，这官司还怎么打下去啊？
3: 是。
0: 不过啊，这件事情啊要快，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去找武二。大官人呐，这亲事你都准备好了吗？
1: 早就准备好了。
0: 是吗？
1: 不过丑话要说在前头
0: 啊，
1: 三天之内必须迎娶金莲入府。
0: 哎呦，那没问题没问题的，我现在就去啊。你们慢慢吃慢慢吃啊。先走了。
5: 慢走
3: 慢走慢走。
6: 凤儿姑娘，
7: 三天以后西门庆将迎娶你家嫂嫂潘金莲。都头，我凤儿不宜久留，先告辞了。
8: 哎呦，大官人来了。
1: 石大人好雅兴啊。听说大人接下了武松的案子。
8: 没错呀。
1: 哼，想不到大人居然食言而肥。
8: 那你错了。
1: 是吗？如果大人要玩两面策略的话，记得要慎选对象啊。
8: 看来大官人还不太明白官场的行走，有些事情可以这样去做，也可以这样去对付。
1: 马上撤了武松的案子。
8: 不行。
1: 你
8: 淡定，大官人请淡定。
1: 你还有话说？
8: 大官人请看。
1: 图？你什么意思？
8: 大官人，你知道官场的争锋最高的谋略是什么？
1: 是什么？
8: 两个字，一个是忍，一个就是拖。
1: 有点意思，请大人明示。
8: 其实呢，这桩案子啊，你我是心知肚明。如果我不准的案子，那武松不肯，还要继续纠缠。如果我立马断案，你大官人不肯，还要断了本县的一条财路。
1: 算你明白。
8: 所以我只能接下这个案子，但是我可以准而不审，拖而不决吗？
1: 拖而不决？
8: 像这种案子本县是看得多了，只要拖他个一年半载，这种事情不就不了了之了吗？
1: 在下服了大人了。
9: 兄弟，回去吧。
10: 不，哥哥，俺要亲眼看你进衙门，俺才放心。
9: 兄弟，要是没有你，我这一路上，兄弟的恩德，林冲我莫齿难忘。
10: 哎，大哥不说这些了，进去吧。
1: 哎，
2: 请问这位兄弟是哪位兄弟当差？是我。你好，这位兄弟，我们是从开封府来的，这位是开封府押来的罪犯林冲，这是押捕公文。
10: 好吧，跟我来吧。
2: 好，请。
10: 去吧，去吧，去吧。

0: 兄弟，我说兄弟，你是什么人啊？从哪儿来的？
1: 东京。
0: 哦，东京啊，那可是。

0: 这皇帝老儿住的地方，想必兄弟一定是见多识广吧？哎，不瞒兄弟说，此地的管营甚是厉害啊，一心只想榨取财物。若有人情送他，会待你好一些；若是没人情送他，那一百杀威棒打下去，打得你皮开肉绽，生死难料，七死八活呀！
1: 谢谢兄弟提醒，敢为在下应该。
2: 相送多少银两才行？
3: 这管营八五两银子，柴波也是五两银子。哦，哎，哪一位是新来的配军？小人便是。哼，你这个贼配军，见了大爷为何不拜，却来唱惹？摆什么臭架子啊你？啊！ 大爷，我看你满脸饥饿纹，一辈子都不会发财。你这打不死、烤不死的贼配军，如今好歹也落在大爷我手里，一会儿有你好受。
1: 这五两纹银不成敬意，还请大爷笑纳。
3: 哼，区区银两，难道要大爷我与管营相对平分？
1: 啊！
3: 这个是专与大爷您的，这十两银子，还请递交于管营大人。哎呀，东京八十万总教头林武士，小弟虽然远在沧州，也早听过你的好名声，想必高太尉是误解你了。目前呢，先受点罪，日后啊，必定重用。
2: 多谢吉言，林教头，你放心，日后我会关照的啊。这位大爷，
3: 怎么？
2: 我这还有两封书信，还请大爷转交。两封书信？哟，这不是柴大官人的书信吗？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啊？光这两封书信啊，就值一锭金子啊！我马上派人给你送去啊。哦，一会儿管营大人来点卯，要打你一百杀威棒时，你就说一路有病。
1: 未曾痊愈，记住了吗？多谢指教。嘿，哎，哼，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就是我大宋王朝吗？
4: 管营大人点卯。
5: 林冲，你是新到的犯人，依照太祖武德皇帝留下的旧制，新入配军，需持一百杀威棒。左右，
6: 在。
5: 给我立即执行。
6: 是。
4: 大人，林冲在路上受了风寒，至今未愈，还望大人手下留情。
3: 启禀大人，林冲是在柴大人府上感受了风寒，身体确实有病，还望大人法外开恩啊。
4: 嗯，既然有病在身。 那这一百杀威棒，全且记下，病好以后再做执行。
1: 谢大人。
3: 大人，天王堂的看守者刑期已满，在下建议，能否派林冲前去接替？
4: 好吧，退堂。

0: 是谁在敲门啊？干娘吗？
1: 嫂嫂。
0: 啊，是叔叔呀，快请进。
1: 今天是我哥哥七七之期，所以我带了一些祭品，来祭拜我哥哥，为他送行。
0: 好，叔叔请进。

0: 上课了，吴冠军，你在干什么？快坐好。同学们，今天继续上新的内容，希望大家都能认真听课。吴冠军，你怎么回事呢？最近的学习状态不太好啊，明天叫你奶奶来一趟吧。
1: 哦，我会好好学习的，你别叫我奶奶来，她腿脚不好。
0: 这里记录了你最近的一些学习状况，再有下次就要叫家长了。
1: 好的，姚老师。老师，我会改的。
2: 吴冠军，老师找你说什么了？是不是要请家长啊？
1: 他们怎么知道？
2: 以后你要认真学习哦。我们先去踢球了。
1: 你们两个先管好你们自己吧，我的学习就不用你操心了。我回来了，出去玩喽。
0: 冠军呐，你写完作业再出去玩吧，心思要放在学习上呀。
1: 今天不着急，我先出去玩了。太好玩了。我的好甜筒，你就帮帮我吧，好不好啊？
3: 哼，我才不帮你呢。
1: 甜筒，你就帮帮我吧。
3: 临时抱佛脚是没有用的，学习是自己的事情，我帮不了你的。
1: 我会努力的，就是记不牢啊。五个冰淇淋怎么样啊？

0: 闪光灯。
1: 谢谢你，甜筒。
0: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就给一个记忆枕头吧。只要你把明天要背的内容读熟了，晚上睡觉时它会加固记忆。
1: 太好了，谢谢你。

0: 天童，天童，该起床了。谢谢你给我的枕头，昨晚我睡得真舒服。
1: 哪位同学背诵一下上周布置的课文呢？吴冠军，你来背诵一下吧。
0: 哦，深秋，这个，哦，对了，钓鱼是一件很考验耐心的事，需要，首先要有好的鱼竿，饵料，饵料是为了吸引鱼儿上钩。
1: 吴冠军，你在说什么呀？你知道自己刚刚喂的是什么吗？天天就知道玩，不好好读书，学习成绩怎么能提高啊？玩之前要先把功课做好，听到没有？在作业做完的情况下，适当放松一下是可以的。回去写一份深刻检讨给我，下次背书我还找你，希望你不要再让我失望了。

0: 头，我该怎么办？昨晚我只看了钓鱼笔记，没有背书。
1: 你别难过了，下次背书好好准备就行了。
0: 学习还是要靠自己脚踏实地，是我太贪玩了，吃亏的还是自己啊。
1: 好了，我早就说过，学习是你自己的事情，我帮不了你的，不过我会监督你的哟。
2: 美梦成真，拍立得。我能成为一个画家该多好，就能把看过的风景画下来了。
3: 好漂亮，
2: 美丽，你看这里的花好美呀，我们来给它施点肥吧。
3: 好啊。
2: 这里的风景真好，我好喜欢呢。
3: 要是能把它们画下来就好了。
2: 我回去试试，好想把那些花都画下来。
1: 那你快画呀。
2: 可我画得不好啊。天童，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画出来呢？
1: 这不是什么问题啊，办法我当然有了。
2: 哇，你太棒了，天童，赶紧告诉我吧。
1: 想让我帮你是有条件的哦。
2: 不就是冰淇淋吗？
1: 好。嘿，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美梦成真拍立得相机，你只需对着它许下愿望，然后用这个相机拍张照片，你就能梦想成真了。
2: 这么简单吗？
1: 不信你试一下。
2: 希望我能成为画家，把看到的都画出来。我现在就是画家了，天眼，谢谢你喽。
3: 你为什么要带个相机来呀？
2: 它不仅仅是相机哦。
3: 夏明，那它还能干什么呢？
2: 它可以帮你实现梦想，你要不要试试啊？说出你的梦想。
3: 我想成为舞蹈家。哇，我真的能成为舞蹈家吗？
2: 哇，很棒哦！
3: 我的表演结束了，谢谢大家。
0: 输了足球比赛，
3: 你去找香菱吧，她可以帮你实现梦想。
0: 真的吗？那我去问问她。香菱，等一下，听说你可以帮别人实现梦想，是不是啊？
2: 是真美丽告诉你的吗？
0: 是啊，我想要成为足球名将。
2: 好啊，说出你的梦想就行了。

0: 他们都变优秀了，我也要更厉害一点。我想成为演说家。哦，怎么回事啊？甜筒，你快看一下相机怎么回事啊？
1: 应该是你使用不当，相机出现了故障。
0: 啊，那怎么办？我以后岂不是不能再实现愿望了？
1: 是的，看来这个相机应该是不能再用了。

0: 怎么调不出来呀？
1: 那是相机故障造成的。
0: 难道连我之前许好的愿望现在也都没办法实现了吗？哼。好的，我来了。
2: 夏明，怎么回事啊？
0: 那是因为相机坏了，之前许好的愿望也无法实现了。
2: 难怪，我今天早晨准备跳舞的，结果什么都不会了。
3: 我也发现我的球技突然差了很多。
0: 我也没想到会这样啊。
3: 哎呀，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嘛。香菱也是为了帮我们，对吧？
2: 是啊，这不能怪你，对不起，香菱。
0: 没关系啦。
2: 那我们一起努力，靠自己实现愿望吧。

0: 难计量，
1: 义兹以身报国，不可犹疑党位。
2: 眼神坚毅。
0: 半小时，马江上已无船政军舰。
3: 什么叫杀身成仁，舍身取义？人不就是活口汽油的时候？我不是孤单的，
4: 背后站着无数
2: 艰险
4: 的灵魂。
5: 战争，愿天下的人们都能永享太平。
6: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

0: 贝利优羊奶粉，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67866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 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与政治本色。在福建这片热土上，同一面旗帜下，屹立着两座丰碑。古文昌把荒岛变成绿洲，廖俊波用生命践行初心，对党忠诚。
1: 心系群众，不赚钱的项目，这个县里面跟镇里面帮你们做，花钱或财政效益你们自己做啊。
2: 忘我工作，无私奉献。
1: 周末不周末，关键看有没有事，有事就没周末了。
2: 发心为火，为百姓送去温暖。 披荆斩棘，以赤诚开拓新途，传承樵夫作风，树立为民政绩。四集党建主题纪录片《樵夫廖俊波》，讲述一位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一生。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一南，来看新闻。8月12号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所有预定科目，

0: 海上通航演练落下帷幕。抵达预定海域后，红河舰与印尼海军来号护卫舰组成舰艇编队，围绕海上通信、编队运动、海上补给及分航仪式等科目开展实兵演练。 红河舰官兵熟练运用特殊战术信号简语、信号旗语等，与印尼海军来号护卫舰进行海上通联与指令传达。双方按照预先拟制的演练方案，灵活机动，协同配合，顺利完成所有演练目标。此次中国印尼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了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
1: 据台湾媒体报道，为了配合台军汉光42号演习，民进党当局10号在台湾中部地区的7个县市举行2026城镇韧性防卫演习，其中移动网络降速引起民众强烈不满。该演习13号下午也将在台湾北部地区上演。台北市的2026城镇韧性防卫演习13号就要登场。 台北市政府大楼在11号下午提前进行了预演，不少洽公民众在预演前10分钟就被驻卫警疏导避难，但却给在市府外排队办理公务的民众带来不便。台北市政府大楼里的预演还只是小菜，真正的关键是13号，届时2026城镇韧性防卫演习将在台湾北部地区上演。 包括宜兰县、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等地，将同时首度迎来移动网络降速演练。
2: 有点扰民吧？有点扰民。对啊。怎么说？就因为很多人现在都大部分人都需要使用网络，那你断网的话，断降速的话，要网络工作人怎么办？
3: 哎，就是挺麻烦的，然后也就是可能平常都使用网络，已经习惯了。 然后这时候突然给一个断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也不知道现在该干嘛，就是只能打发时间。
1: 民进党当局借汉光42号实兵演习之名，首次在岛内多地强制实施移动网络降速演练。这场号称模拟战时通信受损的演习，不仅未能展现所谓的防卫韧性，反而因严重干扰民众正常生活，引发社会恐慌，而遭到岛内舆论的猛烈炮轰。不少民众与评论人士直言，民进党当局口中的
4: 韧性不过是劳民伤财、绑架民意的政治作秀。台湾《中国时报》评论一针见血地指出，年底九合一选举在即，此时大搞有感的演习，无非就是为了升高岛内民众对两岸战争威胁的恐惧感，炒作民间恐慌情绪，为现实选举选情加温。
5: 现在民进党最近在叫什么作战韧性，我听了都好笑。你韧性的定义分几种？ 一种是民生的韧性，一种是作战的韧性。
6: 是，
5: 什么叫民生的韧性？你靠全年能供你家吃几天？你家的冰箱能吃几天？一到台风或者重要的问题，南部的货都上不来啊！战争的时候货上不来。几百万的城市，光老百姓的口粮你就有问题了。这是一个电力的韧性，天然气不韧性，民生物质的韧性。好，下面讲作战的韧性。
1: 今天面对的是可以动员上100万个无人机的战争，我们这些动员一下动员部队，上无掩体，下无坑道，在战场上你有存活的机会吗？对于汉光42号演习首度纳入移动电话网络降速演练，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批评这是假演习真戒严，缺乏完整规划，网络降速如同数字戒断体验营，只会引发民怨。
7: 如果我们的整个演习演练呢是做详细而且完整的这样一个状况，那我想这一次造成的风波跟民怨还不会这么大，因为至少我们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但是今天呢，我们就全体集体降速30分钟，好，大家自行体验，也没有科目，也没有原因，也没有重点，好，也没有各自的应变措施。我们到底是在演什么？是要练演练断网之后外送平台还不能点便当？
8: 如果是这样子，那不叫演习，那叫数位戒断体验营。
7: 国民党及民代质疑，今年演习屡次给民众发送手机警报，光是中部地区2星期就有4次细胞简讯，这不止扰民，恐怕也是无用功。如果今天演习发，明天测试发，后天又来一个，不要紧张，这只是演习。久而久之，人民看到手机大叫，不是提高警觉，而是

0: 是直接按掉。
1: 赖英明代指出，民进党当局宣称只是网络降速，但有不少民众抱怨根本是网络中断。而且如果以所谓安全为由进行断网演练，必须说明断网后信息如何流通，以及法律授权、决策权限、启动条件、范围、时间与监督机制。民进党当局必须回答为什么要断，断了要干嘛，出了问题谁负责，这根本是假演习真戒严。
2: 配合汉光演习开展的移动网络降速演练，让北部、中部14个县市数千万民众受到影响，掀起巨大争议。蓝营假演习真戒严的批评，道出了岛内民众深层的忧虑。大家担心这场演练不只是防灾备战，更是在演练信息管控手段。一旦未来面临舆论压力或者选举节点，民进党当局会不会照搬这套模式，通过限制网络掌握信息主导权？更深一层看，层出不穷的各类演习就是要持续渲染紧张氛围，不断放大两岸对抗的所谓危机感。说是断网演练，实际是网络降速，仅保留语音通话与短信服务，而这其中的政治算计更为明显。断网的地方选在了北部、中部的14个县市，波及人数近1700万人，而民进党执政的台南、高雄、屏东等南部县市却不实施网络降速。台媒质疑这是刻意在蓝营票仓放大战争焦虑，用制造恐慌绑定选情的套路操弄选举。在这我要说，民进党当局每年都上演所谓汉光演习的戏码，但演来演去呢，都是做戏，改变不了台独必亡的结局。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和平稳定才是台湾最大的民生红利。真正的风险防范不该以扰民制造恐慌为代价，所谓社会韧性更不能建立在限制民众通讯自由之上。奉劝民进党当局放下政治算计，停止操弄对抗议题，两岸和平交流、协商化解分歧才是守护台湾民众福祉唯一正确的道路。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中国国民党12号在屏东召开行动中常会，党主席郑丽文、副主席兼秘书长李乾隆等人出席，为年底选举造势，现场涌入近1000名支持者。不过目前蓝营面临多起司法案件，包括屏东县长参选人苏清泉因医院大火案遭起诉，另外台中市政府6号也突遭检调，大规模搜索。郑丽文痛批司法沦为政治工具。
1: 郑丽文在行动中常会上表示，民进党在屏东施政30年，屏东原本的潜力和发展契机没有充分发挥，只留下光电板。他呼吁大家支持国民党屏东县长参选人苏清泉。不过苏清泉目前深陷司法案件。据台媒报道，苏清泉作为屏东东港安泰医院荣誉院长，因2024年医院大火酿酒死，去年原获屏东地检署缓起诉，但台所谓高等检察署高雄检察分署认为处置不妥，发回更裁。屏东地检署重启侦办后，今年6月正式起诉苏清泉。
3: 因为你去到太好呀，我也爱情你都才来后悔太后悔
1: 郑丽文表示，台湾司法被揽在民进党手中，用来对付苏清泉。国民党在屏东选举还要面对司法迫害的压力，但现在名气可用，人心思变，未来要整顿不公司法，让司法为民众服务，而不是为民进党服务。
4: 各位看到整个光电，整个蹂躏我们的山海舆论，台湾需要改变，屏东更需要改变，好不好？
1: 无独有偶，台中市政府6号也遭检调大规模搜索。这起案件源于2020年台中市政府秘书处的一桩劳务采购案，当时的秘书处处长严乃伦、秘书李正轩等4人被指涉泄密，经调查后并无异状。时隔多年，检方于8月6号突然发动搜索，于令严乃伦、李正轩分别以15万元、30万元新台币交保候传。对此，台中市长卢秀燕12号首度公开回应。
5: 这个案子是6年前的旧案，6年前呢，就是一查再查没有异样，6年后的今天忽然重启案子，而且小事大办，还大肆搜索，那我们觉得起人疑窦， 尤其在赖代民进党。

0: 中常会亲征台中市之后呢，那这时候做出这样的动作，起人疑动，我们不了解为什么会这样子。
1: 台中市政府发声明表示尊重司法，期盼勿枉勿纵。国民党籍台中市议员批评此举为政治办案，六年前的旧政早已灭失，搜索必要性存疑。而赖清德五号赴台中出席民进党中常会，并公开批评卢秀燕之后，六号台中市政府就遭到搜索，也引发外界对于司法被政治干预的强烈质疑。
2: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侨务事务部门主管徐嘉青近期被曝涉嫌假考察、真观光，以及利用职务便利让儿子参加相关活动。徐嘉青十一号终于承认，去年带着儿子上东沙岛军事管制区，违反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条例，遭台监察机构裁罚10万元新台币。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民众党指控台侨务事务部门主管徐嘉青涉嫌利用职权，为儿子量身打造所谓侨青东沙生态体验营，让儿子登上一般人都去不了的东沙岛军事管制区。徐嘉青谈及此事时声称，他的儿子确实是所谓侨青，他的错误在于担心活动报名人数不足而办不成，特别打电话拜托儿子来凑数，他还出钱帮儿子改机票，最后他自己签署了送交审查的公文，就违反了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条例。
3: 错在哪里？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叫做公职人员利益回避法，也就是说，只要有你跟你利害关系人相，只要有利害关系人，那张公文你就都不能签。一旦那个公文有，你签了，那你就有事了。然后那天晚上就是我一时心软，后来签结，就这样子犯了这个错误。
1: 对于徐嘉青的辩解，台湾媒体人黄阳明十二号表示，徐嘉青具民进党党员身份，根据该党廉政条例规范，民进党的廉政委员会可直接约询徐嘉青，或是知情后直接指派委员调查，而该委员会调查违反廉政行为事件后，得做成警告、停权或除名处分的裁决。
4: 民进党啊，你的官员、你的政务官被监察院用违反公职人员利益冲突法违法确定裁罚了，民进党应该要移送中评会啊，应该要党纪处分啊，这是基本的吧？他现在叫赖系嘛，赖着不走啊，就是赖死皮赖脸啊。什么叫做无耻之人？违法了，说自己讲的一副自己好委屈啊。
1: 黄阳明认为，就算徐嘉青的叔叔是民进党秘书长徐国勇，但他的停权警告应该是逃不掉。
2: 暑假是岛内青少年的打工旺季，但台劳动部门成立的台湾就业通平台上，面向青少年的工种职位却被爆出充斥着各种安全风险与违法招聘。
5: 岛内民间团体发现，在台劳动部门成立的台湾就业通平台上，青少年打工专区刊登的369个职位中，有79个或涉及未成年人夜间及轮班、搬运、高处、高温、机械操作、安保及其他危险或有害工作。据台劳动部门去年的数据，岛内15到19岁就业人口中，每千人就有约10.2人领取因工伤导致不能继续工作的保险，是全台就业人口的2.4倍，显示青少年工作者面临的工伤风险明显高于整体人群。
6: 当他们去找到这些工作的时候，他们基本上大家都跟他们说是五人以下的公司不用劳健保，但是他们也却不把他保职灾跟劳退基金。
7: 青少年劳工会任意被扣薪，任意被减薪，乃至于各式各样不合理工作的指示，所以也会造成青少年劳工相对于成年人，反而他遭到职业灾害的比例更高。
5: 台湾劳工阵线教育推广部主任马明义表示，台湾就业通作为台当局成立的就业平台，理应发挥比商业求职平台更高的安全把关责任。然而，现行平台设计却流于形式，分流机制失灵，导致青少年专区竟出现需要年资、证照甚至中高龄方案的相关职位。这不仅让就业服务条例形同虚设，更将处于茫然状态的青少年推向高风险环境，恐导致人才两失。
8: 劳动部在专区的这个职缺也建制的职缺审查跟警示的机制，我们也会邀请民间单位团体一起来讨论网站功能的这个优化。

0: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9: 9.9元能吃几天呀？
7: 整整60粒，可以吃10。

0: 鲜，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
2: 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美国彭博社报道，特朗普政府已解除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 的限制，原因是 TikTok 在美国业务重组后不再构成国家安全威胁。
4: 据报道，美国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在当地时间周一发布的一份备忘录中撤销了2023年发布的一项指令。该指令因担心 TikTok 存在安全风险，禁止在政府设备上使用这一短视频服务。在此之前，美国司法部上月出具了一份书面意见，结论是 TikTok 已不再符合2022年通过的一项法律中定义的受管制应用标准。该法律禁止在联邦平台上使用 TikTok。另外，今年一月 ，TikTok 美国业务完成重组，成立新实体，并引入甲骨文、银湖资本等投资者。字节跳动保留少数股权。新实体负责 TikTok 美国业务的数据保护、算法安全、内容审核及软件保障。此前，特朗普在谈及近来福克斯新闻网等美媒大肆渲染 TikTok 的所谓中国影响力问题时，特朗普承认中国确实是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美国需要当心。不过，特朗普话锋一转，开始自我吹嘘。
5: I'm number one, like Taylor Swift was number 11. I'm number one in TikTok by far.
4: 不过，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 TikTok 粉丝并不是第一，远低于诸多明星艺人。有媒体分析，特朗普此举试图用所谓霸榜证明 TikTok 不可怕，以此来进行政治操作，拉拢年轻选民。
3: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8: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0: 艰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
9: 当地时间12号，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该国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65人死亡，3494人受伤，另有496人失踪。哥伦比亚政府当天宣布全国哀悼3天。在地震灾区，救援人员昼夜不停地动用起重机等搜救设备以及搜救犬搜寻幸存者，不少志愿者徒手清理瓦砾。12号，在重灾区之一的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市，救援人员成功将一名被困废墟下30多个小时的女性救出。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2号下午4点，在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仍有至少200人被困在废墟下。当地时间8月12号，有知情人士称，在上月底北约土耳其峰会最后一天，出现了针对空军一号的威胁，涉及使用肩扛式导弹。美国官员随后紧急制定计划，准备让美国总统特朗普搭乘另一架飞机秘密离开土耳其。知情人士称，相关威胁具体到令官员担心，如果特朗普搭乘原有空军一号或卡塔尔方面提供此前用于前往峰会的飞机离境，其生命将面临极大风险。知情人士没有透露威胁情报来源，但表示部分原因是伊朗方面似乎非常清楚特朗普在土耳其期间的具体行程安排。美国方面此前消息称，以色列曾向美国提供情报，称伊朗近期制定了新的暗杀特朗普计划。欧盟最近通过新一轮对俄罗斯制裁，允许其成员国售卖他们扣留的所谓俄影子舰队船只所运石油和其他货物。多个欧洲国家近来在其水域拦截多艘所谓俄影子舰队船只，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利用邮轮等商用船只逃避西方制裁，将这些商用船只称为影子舰队。俄罗斯总统普京12号在俄远东地区检阅海军演习时就此回应说，俄方将被迫做出反制措施，对等扣留欧洲商船。此前普京已批评欧盟这种做法纯属海盗和强盗行为。
8: 好，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

0: 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奋斗是青春
8: 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李亨，我们差不多要打扫完了。
1: 哦，嘿，嚯，嘿，嘿，你们要不要跟我一起去踢球啊？
2: 武冠军，我们刚把桌子摆放好的，你又弄乱了。
0: 李亨，让他来重新摆吧。
1: 不好意思啊，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2: 刘浩，你先整理教室，我去把武冠军给拉回来。
0: 他能把武冠军拉回来吗？天童，你怎么来了？我还打算去找你呢。
3: 就你一个人打扫教室吗？
0: 是啊，真的是气死我了，讨厌的武冠军。本来我和李亨都已经弄好了。
3: 我帮帮你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看，这是命令哨子，只要你有了它，就能控制其他东西了。
0: 太好了，这下子打扫教室就方便了。

0: 桌子椅子们统统排列整齐，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哇，这真的太神奇了。
1: 它对人也有用，不过可不要恶作剧哦。
0: 我得惩罚一下武冠军。
2: 武冠军真勤快啊。
3: 今天并不是武冠军值日啊。
2: 武冠军，你今天怎么回事啊？之前都是只会捣乱，从来不知道干活的，今天好奇怪啊。
4: 劳动最光荣，我爱劳动啊。
5: 我也觉得不对劲，是不是在打什么坏主意啦？
4: 哦，我就是想打扫干净的，没想别的啊。
6: 香菱，你们就别再争了，这次我们就相信武冠军吧，他肯定会好好打扫的。
4: 对啊对啊，你就相信我嘛。
5: 那好吧，我就相信你一次，这次你可不能再捣乱哦。
4: 嘿，放心吧，肯定不会的。你们先回家吧，我一个人打扫就好了。
5: 你一个人干得完吗？不用我们帮你吗？
6: 是啊，武冠军，大家一起打扫会快点啊。
5: 就是，为什么不用我们帮忙呢？
4: 我就是想补偿我之前犯的错。
5: 那好，我们就回家了，你加油哦。
7: 刘浩，来吃饭吧，老爸已经给你盛好饭了。
0: 老爸，我已经在李恒家吃过饭了，你自己吃吧，我就不吃了，我要回房间去看图画书了。嘿嘿，
7: 这孩子在李恒家吃过了，也不跟老爸说一声。
1: 你要不要去帮帮你爸爸？
7: 刘浩，我家的孩子长大了呢。
0: 当然，老爸，我可是大孩子了。
7: 刘浩，你在这儿看着车，爸爸来卸货。
1: 刘浩，你怎么了？
0: 我想把道具还给你了，我怕我忍不住用道具做坏事，你把那个道具收回去吧。你知道吗？昨天我竟然想利用听话口哨让李亨帮我写作业呢。
1: 这样可不行，那我还是把道具收回来吧。
0: 我已经惩罚过武冠军了，不应该再用道具了，我想多帮帮家里，就像今天帮老爸推车一样。
1: 刘浩，要记住你现在说的话，以后一定要做到啊，不然的话，你以后来找我帮忙，我也不会再帮你的哦。
0: 放心吧，甜筒，我会做到的，要多帮助老爸老妈。
1: 既然这样，你还愣着干嘛？还不快去做家务啊。
0: 知道了，我这就去做家务。
5: 心情毯子。
8: 香菱，你怎么在上课时间打瞌睡呀？
5: 对不起，老师，我不是有意的。
1: 你怎么了？快告诉我吧，怎么哭了呀？发生什么事了吗？
5: 我今天被老师批评了。
1: 你是在学校做了什么坏事吗？老师为什么批评你啊？不管怎么说，你先别难过了。
5: 可是被老师批评，我就是难过，就是开心不起来呀。
1: 看你这么难过的样子，我来帮帮你吧，别哭了。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看，这是心情毯子，来试试吧。这是能让人变得开心的毯子。
9: 笑得停不下来了。对了，甜头，我要和同学去农场，你要自己在家玩了。
4: 看我的饺子皮又圆又薄的，这样的饺子皮才是最好的。
0: 饺子的馅儿好吃才是最重要的，饺子皮根本就没有味道，谁会想吃啊？
4: 明明是饺子皮比较重要，没有我的饺子皮，你的馅儿就不算饺子。饺子皮重要，
0: 饺子馅儿重要，
4: 饺子皮重要，
0: 饺子馅儿重要。

0: 有什么区别啊？它能有什么效果啊？
1: 你站上去试试就知道了。
2: 李亨，对不起呀、啊，刚才是我小气了。
0: 我刚才也不应该和你争的。
1: 果然是好朋友。
2: 这是李亨找香菱借来的心情毯子，它有能让人哈哈大笑的力量。
0: 真的吗？我才不信呢。嘿，

0: 你不是说能让人变得开心的吗？我们去江林家问问吧。啊，这个心情毯子为什么不能让人变开心了？刚刚武冠军站在毯子上反而哭了起来。
1: 你们有好好保护毯子吗？是不是弄脏了？虽然毯子很神奇，但它也会受伤的。
0: 啊，应该没有吧。
1: 这样就好了，是心情毯子上沾满了灰尘，它不开心了才会让你们哭的。
0: 啊，原来是这样啊。
1: 所以要好好爱护别人的东西啊。嗯，记住了吗？
2: 是啊，物品也会受伤的，要好好爱惜它们哦。

0: 李亨学摄影。
1: 爸爸，你在找什么？
2: 我在找钥匙，不知道丢哪儿了。
0: 这刚吃完早餐，准备要出门的，结果你爸就发现钥匙找不到了。
1: 爸爸，要不要我帮你一起找找啊？
2: 不用了。
1: 那我就出去玩了。
2: 去吧，早点回来。
3: 李亨，快拦住武冠军呢！
1: 你过不去的。好累呀，我先去休息一会儿。我们玩点别的吧。爸爸妈妈，
0: 李亨又要出去吗？作业写完没有？
1: 作业我已经做完了，我可以拿遥控赛车出去玩吗？

0: 等一下。
1: 放心吧，妈妈，我写完作业了。
0: 既然写完作业了，那我就去给你拿遥控赛车吧。
1: 啊！
0: 立恒现在真是越来越贪玩了呀。
2: 那你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不这么贪玩呢？
0: 办法倒是有一个，这样吧，让李恒跟你一起学摄影怎么样？
2: 可以试试看。李恒，我和你妈妈商量了一下，
0: 决定让你跟着你爸爸学习一些摄影技巧。李恒，你可要跟着爸爸好好学哦。
2: 好了，先让他去休息吧。
3: 你要成为摄影师了，嘿
1: 嘿。哦，学就学，也没什么啊。哦，学摄影明天再说了，睡觉吧。
0: 李恒，做好准备。
2: 李恒，
1: 来了。
0: 李恒，你一定要认真的和你爸爸学习摄影啊。
1: 哦，知道了。
2: 拍特写的时候要调到这个模式，拍近景的时候是这样。哎，哦，李恒，注意力要集中，对焦是旋转这里，记住了吗？
1: 哦，
2: 你拍的这些对焦不太好，下次注意。
1: 爸爸教我拍照的时候，我都没有认真听。
3: 李恒，你为什么就不能认真一点听好啊？
1: 但是我对摄影好像没有多大兴趣啊，要不你帮帮我吧。
3: 这个嘛，我想想。好的，我帮你。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看，这是兴趣口香糖，它能帮你。
4: 冰淇淋，
0: 你爸爸跟我说，你拍的照片并不是特别好。
2: 啊，别这么直接，我们要鼓励鼓励他呀。李恒，虽然这次拍的不是很好，但是只要你认真听，多练习，肯定会拍得很好的。
1: 我这就去拿相机，多练习练习。
0: 哎，不用这么着急。
1: 不行，我一定要拍出最好的照片给你们看。学摄影真有趣，只要对摄影有了兴趣，就能拍出最好看的作品。
3: 李恒，要不你也帮我拍一组照片吧。
2: 不错不错，你这次拍的比上一次好多了，真是有摄影师的天赋啊。
0: 别再找我要道具。下面我们学习今天的新课。啊，是谁？吴冠军，给我站起来。
1: 下课了吗？老师再见。
0: 放心吧，一定会再见的。
5: 吴冠军，听姚老师说，你天天上课睡觉，有家长在家吗？我来做个家访。
1: 我家里人都不在。
5: 好吧，那我下次再来，上课别再睡觉了。
1: 哦，好的，主任，您慢走。哦，还要再来，怎么办啊？
3: 别打扰我捕鱼。
1: 甜筒， 帮我变一个能让主人受伤的道具吧，这样他就没办法来我家了。
3: 吴冠军，你怎么能这样想呢？不管什么事，用道具伤害别人就是不对的，我是不会帮你的。
1: 哦，那我可怎么办啊？
3: 我不管，我去李亨家玩了。
1: 妈妈，快看！
0: 哎呀，拿到照片了呀！你妈妈长得可真好看呐、啊！儿子，看这张照片，妈妈像不像从电视里走出来的明星啊？这里风景也好看，再看这一张，是不是很美呀？
1: 妈妈，再让我看一下。
0: 不对，我给你300块钱，这些照片是200，还剩100呢。
3: 哦，
0: 李亨，你是不是又拿去买玩具啦？
1: 哦，你有道具能让妈妈失忆吗？100块钱我弄丢了，不能让妈妈知道。
3: 你应该说清楚。
1: 我怕妈妈会骂我。
3: 我觉得不会，大男生要勇敢承认自己的错误。我帮不了你，
1: 那你以后别来我家了，出去。
0: 哎呀，不想写作业了，甜筒帮我一下吧。
3: 写作业是你自己的事情，别总依赖我。
0: 就算帮我这一次。
3: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0: 我亲爱的天眼，我就知道你会帮我把作业完成的。
3: 我就是变个身，可没说帮你写作业，自己的作业自己写。无论如何，我今天是不会帮你的。
0: 我不喜欢你了，天眼，我再也不会理你了。
3: 不管今天你说什么，我都不会帮你的。
0: 以后不要再想吃我的冰淇淋了。
3: 你以为说了这些，我就会帮你完成作业吗？
0: 天眼，如果你今天真的不帮我，那就请你从这个家离开。
3: 这是你说的。
0: 你，哼！
3: 祥玲在干嘛呢？怎么还没睡觉？会不会是想我了？
0: 天眼，天眼，我好想你呀，我的天眼。

0: 他是在写作业，原来他不是在想我。哦，算了，我还是走吧。
1: 天元，我知道你在房间里，我很想你，赶快现身吧。这是我最喜欢的甜筒，和你像不像？对不起天野，我错了，我应该自己完成作业的。
2: 香菱，我不该一气之下就离开你的，我也有错。
1: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了，

0: 到齐了吗？
1: 啊？
0: 张胜男，你这是？
2: 张胜男，我来帮你吧。
3: 累死我了，谢谢你，香菱。
2: 不客气。不过张胜男，你拿这么多东西来干什么呀？我们也用不到啊。
3: 不是之前说了让我拿的吗？
4: 我们是在野餐，不是搬家。张胜男，你可真是笨啊！
3: 武冠军，你
4: 本来就是嘛，谁叫你拿的啊？
3: 好了好了，大家就不要再吵了，我们还要野餐呢。还有你，武冠军，你就不能让着点女生吗？
2: 就是啊，武冠军，张胜男是女孩子，你要让着点嘛。
4: 好吧，张胜男，对不起啊。
3: 好啦，我们不说这些了，我们快点准备吧。
2: 把水果拿过来，我来洗水果。
0: 来了来了。哇，你们带了这么多水果来呀，看来大家都很重视这次的野餐嘛。
5: 那是当然了，我们难得出来聚餐一次，不仅有水果，我还带了大家都爱吃的包子呢。
0: 哇，甜筒，这些水果真的太好吃了。
4: 你们猜猜看，我给你们带什么回来了？
6: 给你们个惊喜。
2: 快把它拿走，别过来呀。
4: 江林，你的胆子也太小了吧。
5: 武冠军，你太可恶了。
4: 这美丽怎么跑了？不就是个青蛙吗？
0: 武冠军，你就别吓他们了。
3: 就是啊，你就不能绅士一点，怎么能吓女孩子呢？
4: 我要做个绅士。
3: 武冠军，你干嘛啊？
4: 天童，你说如果我是个绅士会怎么样？今天香菱他们应该就不会生气了，对吧？
3: 那当然了，今天你虽然不够绅士，但是你还是有优点的。
4: 那天童，你跟我说说，我有些什么优点呢？
3: 这样吧，我给你一个道具，让你自己去发现吧。
4: 那是什么道具啊？
3: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4: 怎么是粉色的？
3: 颜色不重要，戴上后它会自动隐藏的，它会让人感受到你的优点。
4: 太好了，我也想知道自己到底有什么优点。
2: 我的花呀！对不起，阿姨，抱歉。
7: 你这个臭丫头，
2: 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撞您的。
7: 你知道这束花有多贵吗？你赶紧赔钱，

0: 就这点钱还不够包装费呢。
1: 可是这是我全部的零花钱了。
2: 你这么大的人了，怎么可以欺负小孩子啊？
0: 你这个小鬼，多管闲事。
2: 我是小怎么了？但是你也不能以大欺小啊。嗯，
0: 算我倒霉。
1: 谢谢你，武冠军，你可真是勇敢呐。
2: 勇敢？没错，这就是我的优点，我可是男子汉啊，看到了当然要帮你了。
3: 现在都知道了吧？乐观、勇敢、乐于助人，这就是你武冠军的优点啊。嘿嘿嘿嘿
1: 嘿。心事飘流瓶。
0: 香菱同学，上课怎么能睡觉呢？
1: 对不起老师，我以后会注意的。美丽，昨晚的动画片超好看，我推荐你去看一下。
4: 哎呀，香菱，原来你昨晚上也看动画片啦，怪不得上课睡觉了。
1: 上课睡觉是因为昨天晚上我帮助妈妈做家务劳动了，才不是因为看动画片呢。
4: 哼，我才不信你呢。
5: 香菱，妈妈去休息一会儿，你等会关一下火
1: 哦。好。
6: 这声音也太吵了，我还是回房间去玩吧。
5: 我不是让你关火的吗？怎么会这样的啊？算了，还好没伤到人，下次一定要注意了。你先回房间去吧。
3: 香菱，你怎么了？
1: 甜筒，我这两天太难了，发生了太多的糟心事，我好烦呢。
3: 和我说说吧，我看能不能帮到你。
1: 昨天在学校犯困，被老师说了一顿，还和张胜男吵了一架。今天你知道的，锅都炸了。
3: 我还以为有多大的事呢，就这些小事，你没必要憋在心里。以后注意一点就好了。
1: 甜筒，我的记事本不知道跑哪去了，你有没有看到啊？
3: 我哪知道啊，不过床上有本作业本，是不是啊？你去看看。
1: 是吗？我去看看。真的在这里啊？我怎么没注意到呢？我就是用这个本子记录烦心事的。
3: 你有这么多烦心事啊？不过没关系，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心事漂流瓶，把你写的心烦事放进瓶子里，它可以把你的烦恼通通带走。
1: 放得进去吗？
3: 当然放得进去，然后找到有水的地方，只要有水，它就能飘向大海，试试吧。
1: 快让我的烦恼飘走吧。这样就行了吧。哇，好像开始了，好神奇，真的没有了，希望烦心事从此消散。

0: 妈妈，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我来帮你干活吧。
1: 香菱真懂事。
0: 哦，妈妈，这里怎么有一个手机呢？
1: 应该是顾客忘记带走的，等顾客来找的时候还回去就好了。
2: 你好，老板，有没有捡到一部手机啊？
1: 我是捡到了一部手机，但你怎么证明那是你的呢？
0: 妈妈，我有个办法。
1: 你有什么办法？
0: 姐姐，你手机的密码，它可以证明是你的手机呀。
2: 对呀，我都没想到，密码是041603。
1: 我试试吧。密码正确。
2: 谢谢，帮我拿个冰淇淋。谢谢你，小妹妹，让我拿回了手机。
0: 没有烦恼的事，真的是轻松又开心的一天呐！谢谢你呀，甜筒。
3: 你开心就好。
0: 甜筒，我决定再也不藏心事了。
3: 这才对嘛！
0: 我要开心过好每一天。哼。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

0: 及专为中老年研发，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魏公子，末将确实看见那两个乞丐已经进了城，在沿街乞讨，所以末将赶来向魏公子报个信。走。哎，魏
1: 二哥，
2: 小琪，
1: 你去哪儿啊？啊，
2: 我上街去。嗯，
1: 是。
2: 这样啊，我之前也去大街上找过我大哥，可是都没有找到他。如果你要上街的话。
1: 我还是想去工地再去找找看。你要找你大哥？嗯，
2: 其实你不用去了。为什么？你大哥已经离开了。
1: 离开工地？他离开工地能去哪儿啊？
2: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1: 我知道了，他一定是在躲避我。
2: 他一定是心里面还想着那个王宝钏，他一定是不要我这个妹妹了。小琪啊，你放心吧。其实我上街去就是想探听你大哥的消息，你就安心的等着吧。
3: 慢走，公子。
1: 好像跟那些乞丐认识，我应该去找那些乞丐，问问他们大哥到底去哪儿了。

0: 大哥，你看，药贵是贵，还真是有效，他已经有起色了。
1: 啊，真的？哎呀，太好了！谢谢菩萨，谢谢菩萨，
2: 太好了，
1: 果然是有用的啊。
0: 奇怪，怎么一眨眼就找不到人了？停轿！
3: 哎，停轿！
4: 小姐，什么事啊？为什么要停轿啊？
0: 现在怎么样？
4: 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找到那间破庙啊。
0: 那怎么办呢？
4: 这，小姐，不如你在这边等等，我到前面去问问看。嗯。
5: 薛公子，到底怎么回事？我自从做了那个梦之后，一直心神不宁，我担心他会不会出事。

0: 小青啊，你这样没日没夜的照顾平贵好几天了，铁打的身体也受不住啊。
1: 我没事，只要贵哥能平安的醒过来，我再怎么累都不怕。
2: 小姐，小姐，我问到了。
3: 怎么样？
2: 他们说啊，那些乞丐就在城东街底的那间破庙里头。
3: 我们走吧。

0: 老大，药呢？你怎么搞的你？叫你去抓点药，结果你给我空手回，你到底死哪儿去了你？
1: 你以为我们是谁呀？大户人家吗？这一副药要好几两银子呢，咱们已经买了十几副药了，现在所有的积蓄。
2: 全部都花在抓药上了。谁让咱们是乞丐呢？本来就没什么钱。
3: 那你之前不是讲的很有义气？就算没钱，也要想办法弄起来一贵哥的病吗？我不管啊，大哥，你要想办法，想办法。
2: 好，大哥去想办法，好吧？政委，
0: 嗯，
2: 我们去多要点钱，能要多少要多少。
0: 老大，咱们一定要发动全丐帮的兄弟，玩命的多要钱。
4: 对，要多少算多少，快快去，多要点钱就贵哥的命。
5: 好，好，好，那你在家好好照顾平贵啊！我们去了。
4: 快去呀！快去呀！哎，哎，怎么搞的？第一次换女装，贵哥就昏迷不醒躺在这儿，这我是不是跟他犯冲啊？我
5: 哎，刚出笼的包子，热腾腾的包子。
6: 大爷，给点吧。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给点钱吧，大爷，给点钱，给点钱吧。大爷，给点钱吧。孩子，孩子，孩子，给点钱吧。
0: 哎，老大，
2: 啊，来，白给钱人多，多要点啊！
6: 哎，给点钱吧，给点钱吧。

0: 大爷，你赏两个吧。带走吧。来，走吧。哎，菊野，菊野。卖花伞。卖花伞。哎，大爷，跟着钱吧，大爷。谢谢大爷，好人一生平安啊。
1: 老大，老大人呢？老大，老大，哎，好嘞，拿好，走好啊！哎，谢谢了，老大，你去哪儿了，老大？欺负我这没手的叫花子！啊！
2: 你不是说没手吗？那这手就是剁出来的，那我就把它剁了。
1: 别！
2: 大爷，别！我们要饭的就是要装可怜，人家才会给我们钱。大爷，你放过我吧，真把我的手给剁了，我连吃饭都成问题了。大爷饶命！大爷饶命啊！
3: 好，不剁你手可以，那你告诉我，你是不是认识薛平贵？
2: 薛平贵。
1: 最好跟我说实话，要不然……没事，我认识薛平贵。哼，那他人呢？他为什么问我平贵的下落？难道平贵这次中毒跟他们有关？我问你呢，薛平贵人呢？
2: 大爷，我说实话吧，薛平贵我认识，可是我们这些要饭的整天东奔西跑。
1: 就为了图个温饱，这薛平贵跟我非亲非故的，我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嗯，是，不说实话，杀了你！是，大爷，我说的都是实话。哎，对对对，他在工地里头盖房子，这西街那边，你们愿意的话，可以去找他。
2: 哦。
3: 是真的吗？是，是真的。不信的话，我可以领你们去看看。看来这个叫花子说的不是假话。既然他不晓得薛平贵中毒，那我就不用跟他去工地。薛平贵真的死了吗？如果薛平贵没死，到底在哪儿？
2: 跑！算你倒霉！
0: 魏公子，只不过是个要饭的，没必要下手那么重。薛平
3: 贵的朋友就是我魏豹的仇人。魏公子，咱们还是去找人吧。别让我再看到你！哼！
0: 老大，你在哪儿啊？老大！
1: 赵伟，老大，你怎么被打成这样？谁把你打伤的？这是，
0: 哪儿那么多废话？快带我走！
1: 老大，老大！

行不行啊？大哥，大哥！

0: 小姐，这间庙看起来好脏啊，你还是回轿子里去休息，我来找就行了。
1: 我们一起找。
0: 啊，哦。哎，奇怪了，这间破庙好像有人住过哎，只是怎么没有看到薛公子呢？
1: 这庙应该还有后殿，你去找找看。
0: 哦，那你在这边等等，我去找找，马上回来。等一下哦。
1: 平贵，这里是你待的地方吗？你到底在不在这儿？你可知道，我真的很想见到你，平贵。你是谁啊？你，我刚才听你平贵平贵的叫着，你到底是谁啊？
2: 我叫王宝川，
1: 你是？
2: 我知道了，你到这里来就是找我哥的。
1: 你大哥？这么说你是平贵的小妹？
2: 我问你，你有什么资格平贵平贵的叫得那么亲热啊？你以为你真的是我大嫂啊？我知道你是当今丞相的千金闺女，对不对？你跑到这个破庙来干嘛呀？你是想烧香拜佛，还是想祈求月老啊？
1: 我们两个从未见面，也从不认识，可是看你的样子好像很讨厌我似的。
2: 对，我就是特别讨厌你。你不是千金大小姐吗？我想追求你的王子王孙不计其数吧，你干嘛要缠着我哥哥呀？
1: 我不是缠着你哥，是你哥救了我。
2: 我哥哥救了你，你就要以身相许吗？
1: 不是的。我
2: 好了，你给我听清楚，我哥他不可以娶别人。 我哥他已经有婚约了。
1: 你说什么？你哥已经有了婚约？
2: 对，我哥他早就已经有婚约了。
1: 他是谁？你告诉我好不好？
2: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呀？你是谁呀？我凭什么要告诉你啊？
0: 你给我住嘴！小姐，你在旁边等着啊，我来。
2: 你凭什么这样跟我们家小姐说话啊？我这样说话已经算客气了，我还想打他呢。
0: 你试试看啊。
3: 小莲，你没事吧？
0: 我没事。你
2: 狗我已经打了，就看主人怎么样了。
0: 小姐，你别管，这个人实在是太过分了，我跟他拼了。
3: 住手！平贵为人光明磊落，正义凛然，怎么会有个妹妹这么泼辣，这么刁蛮？
2: 你又不是我大嫂，你凭什么教训我啊？
0: 小姐，这个人实在是太刁蛮了，我们别理他，走。哼，
2: 站住！王宝川，我警告你啊，以后我不许你再跟我大哥见面。
3: 行，可是这句话我希望由薛平贵亲口来告诉我，只要薛平贵当面告诉我，我王宝川从此以后绝对不会再跟他见面。那么现在就麻烦你把他带来。
2: 可是我哥哥不知道去哪里了，
3: 不见了。
0: 哎呀，小姐，我刚刚去后殿找过了，真的没有看到半个人影哎。
2: 王宝川，你少假惺惺，肯定是你把我哥给藏起来了。
3: 如果我把你哥藏起来，我会来这里找他吗？
0: 大哥，他到底去哪里了？
3: 我也不知道。我以为你来这里找他，是知道他在这儿。我老实告诉你，我心中有一个预感，我担心平贵他出事了。
4: 再喝一口，多喝点。
5: 贵哥，你现在有没有觉得好一点呢？
6: 好多了。
5: 哦，太好了，太好了！你知道吗？你可把我给急死了！你都昏迷了好多天了。
6: 我昏迷了好多天。
5: 是啊，那天我和大哥张伟要去找你喝酒的，结果就看你躺在工地的不远处，昏死在那儿。哇，好吓人呐！

0: 我记得当时我的肚子很疼，胸口呢就像火烧一样，然后我就吐血了。
1: 贵哥，你可是有武功底子的人呢，怎么会无缘无故吐血？你知不知道你这是中毒了？
0: 中毒？我怎么中毒了？
1: 真的，我大哥还赶紧请了大夫来看你，而且那个大夫还说你是中了一种十分罕见的蛇毒，还好他有解毒妙方啊，不然呢你的命就……
2: 这两个包子呢我是特地留给你的。
3: 哦，你就不要客气了。
2: 吃吧吃吧。
0: 那我把它留下来了，谢谢工头大哥。
3: 薛兄弟，这个包子呢你趁热吃，尝尝你嫂子的手艺，这么一冷啊就不好吃了啊。
0: 好，那我现在马上就吃。嗯，好香啊。
3: 怎么样，味道不错吧？
4: 好吃好吃。嗯，谢谢啊，谢谢。
3: 好好。慢慢吃啊。
4: 不，
3: 晚上一定要注意，小心着凉。
1: 哦，那一定是那个工头下毒，想要毒死你啊。
0: 可是工头大哥平常对我很好，他怎么会害我呢？不过除了那两个包子，我倒是想不出我还吃了什么。
1: 鬼哥，你放心，这件事情啊我们一定帮你查个水落石出。
0: 这里是
1: 啊。这里啊，这就是我们的大本营，武家坡的破寒窑。
0: 寒窑？
1: 对啊。这是别人告诉我们的，说这里啊是以前做砖头烧窑的地方，现在废弃不用了，因为能遮风避雨嘛，我们就把这几个寒窑布置成睡觉的地方。喏，现在这里已经变成我们的家了。
0: 喂，哎呀，你没事吧？
1: 没事，贵哥，你就安心的在这住下吧，先把病养好再说啊。
0: 小青啊，我昏迷的这几天，都是你在照顾我。
1: 不只是我，还有我大哥张伟他们呢，他们发动所有的兄弟都到外面给你要银子去了，目的就是为了给你买药医治你的病啊。哎呀，好了，不多说了，你现在需要休息。啊，我去熬点粥给你喝。
0: 小青，谢谢你。
1: 你不要再跟我说了，有你这句话就够了。贵哥，你需要多休息，你坐下来，我去熬粥给你喝啊。

0: 小心点啊！葛青，葛青，大哥，葛青，你快点儿，
1: 近点儿，近点儿，
0: 大哥，小心，大哥，这怎么变成这样了？这周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我也不知道啊，只是听大哥说有个叫什么魏豹的人，打听二哥的下落，大哥没有说就被打成这个样子了。
2: 是啊。 要养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康复啊！啊，
0: 气死我了！
3: 大牛少侯，大哥需要有人照顾，你们把他扶到站位的窑洞里去。
4: 哦，好，好，好，好，大哥慢点，慢点。
0: 站位啊，
3: 辉哥，你麻烦你照顾了。还有，我大哥受伤的事，千万别。

0: 让贵哥知道，不然对他伤势不好的。放心吧。葛青，你要去干什么？
1: 我要去找魏豹报仇。
2: 阿狗，他住哪儿？
0: 听刚才周大夫的药童说，那魏豹就住在山的那边。
1: 走开！
2: 喂！
0: 二哥啊，周伟，你醒了，二哥。来，我扶你起来。嗯。来，小心啊，小心啊。二哥，这碗粥还热着呢，趁热喝吧。
3: 周伟，
0: 哎，谢谢你。 都是自家兄弟，谢什么呀？只要二哥身体能好起来，我们大家就都开心了。这一下又打扰你们了。说什么打扰？你可是我二哥。只要你没事儿，让我们照顾你一辈子都可以。这不行。二哥，我们可是拜把子的兄弟啊。当初我们发誓不是说过要有福同享，又难同当的吗？现在你有困难了，那我们照顾你是应该的。再说了。
3: 你身体养不好，怎么去做工赚钱啊？那看来只能这样了。哎，
0: 怎么没见大哥跟你回来呢？大哥去抓药还没回来呢。二哥，你先趁热喝粥吧，我再去给你弄点吃的。
2: 你是谁？
1: 你们谁是魏豹？
2: 你是谁？竟敢来行刺我！
1: 是你。

0: 小琪，你认识他？是，他是葛大的，他是葛大的弟弟。
1: 葛大是谁？就是那个乞丐头啊。
0: 乞丐头的弟弟。哎，魏老哥。
2: 事情是这样子的，之前他跟他大哥救过我爹的命，所以请你看在我的面上饶他一命吧。把他抓起来！
3: 是是，起来，快点！哼，竟然敢来行刺魏公子，这要是让魏虎将军知道，他就是死路一条。魏公子，不如我把他送回去。
4: 交给魏将军处理。魏二哥，不用了，这件事情我来处理，下去吧。是。你点了我这个位置的穴，让我武功尽失。
5: 就以为我不敢对你怎么样吗？我告诉你，等我的穴道解开了，我就第一个找你算账。把他给我关起来，没有我的命，不准放他出来。
0: 是。你还打伤我大哥，我咒你不得好死。
6: 老实点。
0: 你会有报应的。
1: 哥，
0: 你打伤了他的大哥。
1: 啊，是啊。 为什么呀？那些乞丐在城里无法无天，镇抵围王，整天扰乱百姓。你也知道，我哥是负责经济安全的，那长安城里的治安，我得帮他。真的吗？嗯。你没有骗我。可是那些乞丐为什么都找到这里来呢？啊，这还不是因为你大哥吗？你跟我说你大哥在采蘑，我就帮忙去找了，结果碰到那个乞丐头，对我出言不逊，我就打伤了他。
0: 你看那些乞丐，每个都是好手好脚出来骗钱的。
1: 小琪呀，你以后啊要少跟他们来往。
0: 我也不喜欢他们，以后我不会再跟他们来往。只是当初
1: 啊，不用担心，你都替他求情了，我是不会杀他的。
0: 可是你为什么还要把他关起来？

把我关起来算什么？要死了就不用来开了，让活的人来开就好了。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看那些乞丐，每个都是好手好脚出来骗钱的。小齐呀，你以后啊要少跟他们来往。
1: 我也不喜欢他们，以后我不会再跟他们来往。只是当初……
0: 啊，不用担心，你都替他求情了，我是不会杀他的。
1: 可是你为什么还要把他关起来呢？
0: 我把他关起来，是想让那些乞丐来找他，然后从他们的口中知道你大哥的下落。
1: 威尔哥，那他的事情，你可以交给我来处理吗？

0: 没想到那个卫豹的武功居然这么厉害，他把我关起来，不让我出去，到底在搞什么？哎呀，贵哥，贵哥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还有我大哥呢，他的伤不晓得有没有好一点。哎呦，真是急死人了！哎，哇，总算有活人来帮我开门了。
1: 站住！
0: 你不能出去，你要出去了，我就没办法向他们交代了。交代什么？我知道你不想见我，我也不想见你。可是你不要忘记了，你的命可是我救的。谁稀罕呢？哼！我既然敢来行刺那个卫豹，我就不会顾及自己的生命了。哼，
1: 你跟我还挺像的。
0: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从来不管后果。跟你，哼，差太多了吧？你是贵哥的妹妹，我只是个乞丐而已。你是乞丐
1: 的妹妹？
0: 哎，我可警告你啊！你可别跟卫豹说我是个女的。
1: 我刚刚不就没说吗？我要想说，我老早就说了。
0: 那这样说起来，我还欠你个人情喽。<笑>对不起，不好意思啊。<笑>
1: 你这人真有意思啊！生起气来说翻脸就翻脸，一高兴了还会跟我道歉呢。没办法，
0: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啊。我从小无父无母的，是我哥把我带大的，那我哥呢又是丐帮的帮主，所以呢，哼，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做事情从不顾后果的。
1: 我跟你一样，我从小到大都是我爹和我哥心中的宝贝。
2: 他们呵护我，疼我，可现在就剩我哥一个亲人了。嗯，你告诉我，我哥在哪儿啊？贵哥的妹妹怎么会跟那个坏人在一起？哼，我可没他那么笨，那么傻。如果我把贵哥在寒窑的事告诉他，到时候那个坏人带人去。
1: 那贵哥和我大哥肯定会没命的。怎么了？我哥到底在哪儿啊？你可以告诉我吗？
2: 我也不知道啊。你哥不是一直都在彩楼的工地上吗？
1: 可是我去工地上找过他，工地的工头大哥说，我大哥已经领了工钱，早就走了。
2: 好啊，看来真的有人要杀贵哥，这个死工头。
1: 看不出去后不找他算账才怪！哼，哎呀，怎么回事嘛？你怎么又不说话了？哼，我也在想啊，你大哥到底上哪儿去了？我也在想，我哥不在工地，他会去哪儿呢？嗯，不如这样好了，你叫那个姓魏的放我出去，我好帮你去找你哥。
0: 我只是暂时住在他们家，怎么会我说放就把你给放了呢？
1: 哎呀，你这话就不对了，他又不是官府里的人，他凭什么扣留我？
0: 你要是闯进人家家里想要杀他，他没有杀死你或者把你送官严办，已经对你很好了。我，
1: 哎，啊，行了行了行了，我就搞不懂了，你为什么帮他说话，又跟他这么好？
0: 哎呀，我不想跟你说了，你走吧走吧。
1: 你好歹也吃点嘛，不管怎么说，你哥和你也算救了我爹一命，我也算欠你一个人情了。你好歹就吃一口嘛，
0: 你就吃一口呗。嗯，算了，人是铁，饭是钢，吃就吃。 好吧，我就吃吧。不过你记住啊，我是给你面子，嗯，我是给你面子啊，嗯。 他也认为薛冰贵还在工地，这么说薛冰贵应该是死了。如果薛冰贵真的死了，那我就放心了，我就等着彩楼招亲的那一天了。
2: 娘子这么着急叫我回来，有什么事吗？
1: 小菊，你先下去吧。
3: 是，大小姐。
1: 龙哥，你觉得薛平贵这个人怎么样啊？
2: 这个嘛，
1: 夫妻之间有什么不能说的？你就实话实说。
2: 我看薛平贵谈吐温文尔雅，应对不卑不亢，而且我看他的双目炯炯有神，是个难得的人才啊。
1: 我也这么认为。抛开他的身世，其实我觉得他跟三妹还挺般配的。
2: 就是因为他的身世。
1: 龙哥，难道你也有门第之见呢？
2: 哎呀，娘子，你这说的哪里话？当初你相公我不也是穷人家的小子，入赘到了相府吗？啊？
1: 那怎么可以相提并论呢？当年相公已经有功名在身，这个薛平贵啊，现在尚未有功名，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不得爹的喜爱啊。哎，
2: 你知道，岳父他从不招白丁之婿，所以想让他答应这门亲事，恐怕比登天还要难。
1: 龙哥，我也知道爹爹做的没错，我也希望宝钏嫁一个达官贵人，可是这妹妹从小跟我一起长大，我能不知道她的心思吗？我看她呀，一心想嫁给那个薛平贵。
2: 这个恐怕不成，岳父那关就很难过得去，况且现在皇上下诏彩楼招亲，魏虎又向岳父进言，当天由魏虎亲自监督，没有我们相府的请柬，任何人都不得进入。
1: 这，龙哥，彩楼不是你监工吗？你想想办法，至少让他进呢。哎，
2: 让他进去倒是不难，只是他这身衣着。
1: 那我给他备一套华丽的衣服。
2: 娘子啊，薛平贵虽然一身粗布衣，但我看他的心性十分高洁啊，即便你给他搞了一身华丽的衣服，他也断然不会接受。
1: 哎呀，急死我了，眼看着这招亲的日子就要到了，朝廷又尚未放榜，这薛平贵能谋个一官半职倒也好说话。龙哥，我也不知道我这么做到底能不能让三妹幸福，反正我不管了，到时候如果魏虎为难薛平贵，

0: 就帮帮他，至少让他进去。就像三妹说的，成与不成全凭天定。
1: 这个……
0: 哎呀，龙哥，你就帮帮他嘛。啊，
2: 好，我答应你。三姨妹如果知道有这么一个好大姐，一定会感激你。
0: 姐妹之间谈什么感激啊？
2: 娘子，你说我苏龙何德何能，能娶到你这么一位好的娘子？
3: 这周大夫真是的，不就欠了几两银子吗？就连药都舍不得。
4: 伟哥，你说的太对了，正所谓人在人情在，人亡人情亡啊！
3: 王王王，王你个头啊王！哎，你说说你，不合适话不要乱说话，你这分明是咒老大死嘛！
5: 哎，没，哎，伟哥，咱们今天还要跳啊？
3: 跳！跳个屁呀、啊、跳！老大又不在，那歌词儿和舞步，我到现在都记不住。再说了，每次跳完舞又没人给钱，还不是小青耍了套猴把戏，咱们才有钱赚。
6: 那伟哥，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3: 哎，你们都过来！哎，都给我听好了，今天呢，咱们都在各自的地盘，都要一点钱，知道吗？这个老大还有二哥的伤，可就指望着咱们要钱回去医治了。嗯，好，走，
7: 哎，走
6: 走
7: 走
6: 走
7: 走走。
3: 大猫，
8: 滚！
3: 大猫，你到底想干什么？
8: 我想干什么？你们这块地盘，我们大猫帮吃定了。
9: 对，
8: 请你们马上离开这里。
3: 你说什么屁话？我告诉你，长安城这块地盘，从过去到现在，都是我们葛大帮的。
8: 你们盘踞这里的时间也太久了，
9: 就是。
8: 反正这块地盘我们大猫帮吃定了，马上给我消失，不许再出现。
3: 你凭什么？你
8: 凭什么？我听说你们葛大在家养病，就凭你张伟带着几个虾兵蟹将，能把我怎么样？
9: 能把我怎么样？
8: 围起来！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9: 别动！干什么？
3: 为了老大，还有二哥。我们和他拼了！
10: 我的伤势已经好多了。张伟他们去乞讨，我堂堂一个男子汉，怎么能在这躺着呢？我怎么好意思让他们养着照顾着？奇怪，张伟他们到现在也没回来，大哥呢？为什么这两天都没看见大哥和小青的踪影？
11: 坐坐坐！
10: 哎呀！怎么？哎呦！
11: 我看你们怎么都受伤了。
12: 都怪我没用，被一个叫大猫的人赶了出来。
9: 大猫就是城里另一帮叫花子的头头，
11: 他凭什么打你们啊？
9: 他知道葛大受了重伤，葛青去找魏宝算账，到现在还没回来。
11: 大哥受了伤，小青去找魏宝算账。
3: 都叫你不要乱说，你怎么还是那么多嘴啊？
11: 张伟，你最好老老实实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
12: 大哥为了筹你的医药费，在去要饭的时候被一个叫魏豹的人打伤了，胳膊脱臼了，到现在还不能动弹。

0: 疼啊，疼啊！
1: 哎呀，老大，你别叫了，你一会儿这儿疼，一会儿那儿疼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治了我。
0: 你阿狗啊，会治疗，我们丐帮的兄弟都可以开医馆了。哎呦，我这个疼啊！哎，你再去帮我把周大夫找来啊。
1: 贵哥的医药费我们都付不起了，周大夫不会来了
0: 啊？周大夫这么说啊？
2: 大哥，
3: 大哥，
0: 平贵，你跑来干什么呀？
3: 大哥，
2: 平贵害了你。
0: 哎，说什么呢？哪有害我呀？你看我不是好好躺着吗？
4: 还说你好好的？如果你真是好好的，把手抬起来让我看一眼。
2: 政委，把大哥扶起来。
4: 嗯。大哥，你忍一忍。忍一忍，大哥，
1: 轻点儿。哎呀，老大，你
0: 干嘛呀？哎，干嘛呀？啊？
2: 我看看，我看看啊，没事。
3: 二哥，你干什么呀？
0: 哎，能动了！哎，
3: 大哥，你的手真能动了。
2: 政委，另外一边。
3: 来，大哥，
2: 慢点，
3: 慢点，
1: 慢点，
3: 慢点。

0: 这也能动了，都好了，都好了。好嘞，二哥，没想到你医术这么高明啊！
1: 是呀，雕虫小技，雕虫小技。哎，你们没事把我受伤的事告诉平贵干嘛？
0: 你就知道自己叫疼，你都不知道大猫打的我有多痛，啊？那个死肥大猫，它直接拿肚子。
2: 整件事情就是这个样子。还有，小青为了你的伤，去报仇了。哎，
3: 矫情这家伙，报什么仇啊？我们是乞丐，被打是应该的嘛。哎，平贵，这事你可千万别插手啊。
2: 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我现在把小青找回来。
0: 哎，别，
3: 我很快就回。
2: 好了，大哥。哎呀，告诉你别碰我！大哥，我的意思是说，二哥的功夫那么好，你就让他去呗，说不定能打赢那个臭卫豹，替你报仇。你说什么呢你啊？你懂个屁呀！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那个卫豹，我怀疑他就是下毒害平贵的人。哎，你赶紧跟出去看看，有什么事儿赶紧回来告诉我。
0: 啊，好。
4: 就躺了三天，就能出这么多事儿。二哥，我说的就是这一家。不过我听人说，他们家抠门的很，平时一文钱都不舍得给。哎，
2: 你不会搞错了吧？搞错？嗯。
5: 他叫卫豹。
2: 卫豹。
6: 卫二哥住在城中的南街，他是个好人，对我特别好，一直都在照顾我。大哥，你应该好好去谢谢人家呢。
7: 上次我来找过卫豹，碰巧他不在，他是救小吉的恩人。小吉说他是个好人，又怎么会打伤大哥呢？我一定要查个清楚。
8: 我去查查看。
6: 嗯，好。
8: 哎，下去，你又来干什么？
6: 我是想请问，有没有一位薛吉姑娘在里边？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我们这儿姓魏，没什么姓薛的，别在这碍事儿。快走走走！哎，
8: 那葛青有没有一位叫葛青的来找过魏豹公子？
6: 对，你到我们这儿什么地方啊？我们魏公子可是魏将军的胞弟，闲杂人等都不敢在这儿逗留。你要是再不走，我要拉你见官了啊！
8: 哎，走走走！
9: 外面干什么呢？

0: 魏公子，怎么回事？吵什么呢？刚才有两个乞丐说要见魏公子，
1: 乞丐
0: 是属下觉得他们是借机来要饭的，所以把他们赶走了。
1: 可能是那个叫葛青的来行刺了，这群乞丐才追到这里。为了避免夜长梦多，我看留不得。
0: 二哥，他刚才不是说薛琪不在这儿吗？哎呀，
1: 我估计小青也没来过这儿，要不？ 我们去别的地方找找看吧。嗯，走吧。
0: 哎，走吧，二哥。

为什么这么多天了你还没有来找我？为什么不告而别？你真的不要我这个妹妹了吗？

0: 老川不要我了吗？我讨厌你！哎，你说怎么办呢？这是。小琴又找不到，小琴又没了消息，我到处找过都找不到，真叫人担心啊！
1: 是啊，还有大哥也被打成了重伤。二哥，我跟你说句实话，我们现在已经是群龙无首，出去要饭的时候。
2: 都不是大猫他们那帮人的对手，
3: 对啊，刚开始是葛大哥带着我们，葛大哥的气才能压住别人啊。哎，最重要的是小青在，他会武功，所以我们当时都不怕那帮人。
4: 二哥，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2: 等等，让我想想。
3: 哎，贵哥，兄弟们连饭都吃不起了。
1: 现在最惨的是我们欠周大夫一大笔银子。
2: 对啊，
3: 之前贵哥治伤的钱还没还清，现在大哥又……哎呦，怎么办呢？
2: 什么？我欠了医药费还没还清呢。嗯，
3: 你胡说什么呀？这件事我自有办法。
1: 切，你能有什么办法？你不就靠一张嘴吗？一天到晚混不到三文钱，我们可是欠周大夫好几两银子呢。
2: 去，
3: 你们知道什么呀？
2: 既然我们那个好地方让大猫给占了，哎，那我们干脆。
3: 换个地方要饭去，
1: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主要是大家都怕了大猫，咱们即使到了城南边，也是被人打。
3: 贵哥，其实我们兄弟连吃饭都是问题啊。
2: 阿伟啊，
3: 哎，
2: 有其他办法吗？嗯，
3: 嘿，有了，让贵哥带咱们不就行了吗？
1: 我？
3: 对呀，
2: 贵哥，你武功那么高，如果你带我们去，肯定得把大猫那帮人给赶走。
1: 对对对对对，
3: 哎，你胡说什么呀？ 二哥能跟我们一样吗？
2: 怎么不一样了？贵哥今天穿的衣服也不是特别好，如果贵哥不带着我们，那我们这几天就更要不到饭了。
3: 好了，二哥从来就没有当过乞丐。再说了，他也不是做咱们这行的料啊。
2: 话不能这么说呀，之前那点积蓄全给二哥看病了，对吧？现在咱们兄弟有难，二哥不能不帮啊，对不对，二哥？
3: 哎，
5: 大哥说的有道理啊！
3: 行了行了，你们都给我住嘴，不许再为难我二哥。
2: 等等等等，替你们这么说，我平贵都觉得汗颜。我好手好脚的，居然能花光你们的积蓄。现在欠的周大夫的钱，大哥的伤又不能不治。我平贵再有面子，也不能不顾道义。好，我答应你们一起讨饭去。
3: 贵哥，真爷们儿，汉子，二哥，纯爷们儿，
2: 有情有义的爷们儿。
5: 二哥，你真的答应他们了？
2: 哎，话。

0: 我们要换去了，姐，咱们走吧。哎，等一下，啊，二哥穿的衣服虽然是粗布衫，但是太干净了，不像我们要饭的。
1: 是啊，我把它弄脏点。
2: 二哥，你等一等，我有办法。啊？哦，
0: 你们都过来。
2: 好，好，好。
0: 我想问一下，饭是怎样要的？
2: 这个简单，我教你。
3: 往地上一跪，双手一伸，装聋作哑，你再买点傻，给点钱吧，给点钱吧。
4: 要不是这样，
3: 胳膊藏起来，直接装残废。这样也行，装瞎子比他们行。这还不如二哥，
2: 很简单的，
3: 多
4: 简单
3: 的。哎，这是大哥最喜欢的衣服，大哥也只是等到节日的时候。 才舍得穿一次，所以就一直藏在破庙里头。来，二哥，我帮你换上。
2: 好，
3: 来，二哥换上，快换上衣服。哎，
2: 来，换上，
3: 来，换上，换上啊！二哥，你看怎么样？这里啊，就是咱们行乞的地盘。
2: 哇，这么多人，是啊，要怎么讨钱啊？
3: 哎，你们赶紧做给二哥看看。
5: 哎，好，二哥，你看，给点吧，大爷，给点孩子，他们做的多好，哎，还有阿狗他们，行行好吧，好吧，就这样，
3: 行乞二哥，二哥，你看我的，
5: 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不行？
0: 要沦落在这街头行乞。
1: 各位朋友，你们可怜可怜我这个残废的乞丐吧，我都三天没吃饭了。
2: 各位大爷，可怜可怜我，我家有70岁的老母，还有90岁的爷爷。
1: 谢谢
2: 谢谢
1: 谢
2: 谢谢
3: 谢
2: 谢谢
3: 谢谢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二哥，你看，
5: 你看，
2: 这么多、啊！
5: 二哥，你看，有这么多钱了。
6: 可是我，
5: 哎，二哥，没有你的事情，这儿交给兄弟们就行了。
2: 哎，今天是二哥带着我们，他要带头行乞啊？
5: 带什么头？行什么乞
2: 啊？
5: 嘿，你再多说，小本打残。打残废了。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7: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九。

0: 好，来来来来来，
1: 二哥换上，鬼哥换上，换上衣服，哎，拿换上，来，换上换上，哎，二哥，你看怎么样？这里啊，就是咱们行乞的地盘，哇，这么多人，是啊，要怎么淘金啊？哎，你们赶紧做给二哥看看，哎，
2: 好，
1: 二哥你看，
3: 给点吧，大姐，给点，
1: 他们做的多好。
4: 行行好吧，谢谢，就这样行乞，
1: 二哥，你看我的，
2: 行行行，行不行？你行啊，声音叫的又好听，
1: 大爷，给点钱吧。
4: 陆学平贵堂堂七尺男儿，却要流落在这街头行乞，
2: 各位朋友。 你们可怜我这个残废的乞丐吧，我都3天没吃饭了。各位大爷，可怜可怜我，我家有70岁的老母，还有90岁的爷爷。谢谢，谢谢，谢谢。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二哥，你看，有这么多钱了。可是我，哎，二哥，没有你的事情，这儿交给兄弟们就行了。哎，今天是二哥带着我们，他要带头行乞啊？
1: 带什么头？兴什么乞？啊？
0: 嘿，你再多说，交班打残，打残废了。大平，大哥。
2: 你再多要点钱啊！哎，可怜可怜可怜可怜我！
0: 再加把劲儿啊！哎，你知道了。谢谢，二哥，你就放心吧。这边的事情就交给这帮兄弟们。这乞讨的方法呀，其实还有很多种，你合计合计，看哪一种更适合你。我去了啊。
3: 大爷，
0: 让开让开，对，让开，松手，拿好了啊，松手，拿着，哎呦，哎呦，大爷，大猫。 怎么又是你啊？
4: 这是我们大猫帮的地盘，你怎么又来了？就是，
5: 快给我滚！
4: 闹够了，滚！
5: 怎么你是谁？敢打我？
4: 这
6: 厉害着呢！
0: 这就是我们的新老大，我的结拜二哥薛平贵。
4: 啊，薛平贵，管你什么贵不贵的，弟兄们，给我打！

0: 再来欺负我们的话，别怪我不客气。现在请你马上离开。谢谢大哥，谢谢。打得好，二哥厉害。打得好，打得好，打得好，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雈，英雈，英雈，英雈，英雈，英雈，英雈，英雈，英雈，英雈，英雈，英雈，英雈，英雈，英雈，英雈，英雈，英雈，英雈，英雈，英雈，英雈，英雈，英雈，英雈，英雈，英雈，英雈，英雈，英雈，英雈，英雈，英雈，英雈，英雈，英雈，英雈，英雈，英雈，英雈，英雈，英雈，英雈，英雈，英雈，英雈，英雈，英雈，英雈，英雈，英雈，英雈，英雈，英雈，英雈，英雈，英雈，英雈，英雈，英雈，英雈，英雈，英雈，英雈 这可真是要钱的好办法。哎，赶紧捡钱啊！
1: 快点！
2: 薛公子怎么跟丐帮在一起讨钱呢？而且还这么厉害，还会打人呢？
3: 怎么会这样？
4: 是啊，我也真不明白，这薛公子啊，之前在工地当工人，相爷已经看不起他了，那他现在要去当乞丐，去行乞，可是
3: 小莲，你别胡说，我相信薛公子，他不是这样的人，他去行乞，一定是有他的道理。
4: 就算薛公子他有什么理由，他可以跟小姐你说嘛，犯不着一定要去行乞呀。更何况小姐，你也可以帮薛公子的忙，给他一点钱不就得了？
3: 小莲，如果薛公子拿了我的钱，那就不是我喜欢的薛平贵。我喜欢薛公子的，是他的人品和他的操守。
4: 可是啊，
3: 好了，别多说了，咱们走。
4: 等一下！小姐，你要去哪儿啊？
3: 去长安街啊。
4: 啊，你穿成这样去长安街上啊？你这个样子，薛公子看到你肯定会跑掉的。
3: 那怎么办？
4: 这个，哎，我有办法了。我跟你说，
3: 什么？你刚才说的是真的？
4: 嗯，千真万确。
5: 这小莲也太大胆了，宝钏怎么会这么不要脸呢？
6: 娘，
7: 你这是骂谁呢？
5: 娘，我在骂三妹呢。
6: 好好的骂三妹干什么？
5: 大姐，没事，我怎么会骂她呢？娘，你们听听看小兰是怎么说的。
7: 小兰，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快说。
4: 回夫人的话，刚才小兰奉二小姐之命要送燕窝去给三小姐，谁知我看到三小姐跟小莲。
7: 这个宝钏怎么会这样啊？
5: 娘，你说这宝钏是不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呢？居然做出这么丢脸的事情来！
7: 这个宝钏呐，她到底要干什么呀？她这是为什么呀？
5: 哎，还不都是为了薛平贵吗？
6: 她怎么会去找薛平贵呢？再说了，宝钏她也不知道薛平贵在哪儿啊。
5: 哼，这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小莲她鬼鬼祟祟的，不知道跟宝钏在说些什么。不过娘你放心，小兰已经叫王禄跟在后头去了。
7: 这
6: 娘你别着急，要不我去看看。
7: 好，我也去。
6: 娘你出入不方便，还是我去吧。
5: 啊，大姐我跟你去吧。
6: 你别去了，在家陪娘。
5: 大姐我还是陪你去吧，万一你要是劝不动三妹，我还可以帮你啊。
7: 银川说的对，你们就一起去吧。
6: 是娘。走吧。
7: 哎，这要是让相爷知道了，一定会大发雷霆的。
8: 大爷给点吧。大爷，
9: 哎，您来看看，哎，便宜啊，我这菜。
8: 给点吧，
10: 新鲜
8: 吧，
10: 这挺新鲜的啊，给我称一斤吧。
8: 谢谢大爷。哎，
9: 我也称一斤。您拿好喽。
10: 哎，好。
8: 谢谢姑娘。哎，大爷。
10: 哎呦，
11: 大爷。
12: 哎，公子啊，
11: 干什么？

0: 你好手好脚，居然在这里要钱！呸！
1: 行不行？不管你行啊，我生硬叫的又好听又好养啊。
2: 二哥，你受委屈了。来，
0: 你这样直直的站在这里，别人当然不会给你钱了。二哥，你呀，要不然就学我刚刚那样瘸腿，再不然就学学其他的兄弟们，歪嘴斜眼都可以的。
2: 我说张伟。
0: 我曾经答应过我爹，不去骗人的。我说张伟，我曾经答应过我爹，不去骗人的。我说张伟，我曾经答应过我爹，不去骗人的。对不起，我做不来。我的好二哥，我总不能每次都把大猫找来，让你打一顿，然后再让别人拍手叫好，还给我们钱吧？
3: 谢公子。
0: 薛公子，二哥，啊，小姐，小姐，小姐，哎，你别走，你原来你叫小莲啊？
3: 你干嘛？
0: 啊，哎，刚才你要找的薛公子是我结拜二哥，我叫张伟，是伟大的伟。对了，那个追我二哥的人又是谁啊？
3: 他是我们王相爷的三千金啊，我们家小姐，什么事儿？王宝钏。嗯。哎，对了，我要去追我们家小姐，我不跟你说了。
0: 喂，等。
3: 小姐。
0: 不会吧？那明明是个丫头嘛，怎么会是王宝钏呢？哎。
3: 等一等。
2: 为什么见了我就跑？我因为你惭愧，你不好意思见到我，是不是？你为什么又来找我？
3: 我来是要问你为什么离开工地。
2: 我求你别问我了。
3: 我要知道实情，你一定要告诉我。
2: 我被人下了毒，差一点连我的小命都保不住了。
3: 什么？下毒？是谁啊？为什么？

0: 居然会发生这种事！难怪小莲到工地找不到你，到处找不到你，也找不到那两个叫花子。原来他们是在照顾你。秘书，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们被人欺负，我又怎么能袖手旁观呢？
1: 你应该挺身而出，为他们而战。毕竟他们是你的救命恩人。
0: 也就是因为这，我觉得我跟小姐越走越远。不是，听了你的话，宝钏对你更加钦佩。你宁愿当乞丐，也不偷不抢。你不是没有能力做事，而是他们处处陷害你，让你找不到差事做。不过这样还是不好。你看你。
2: 穿成丫头的模样，在大街上找我，你就不怕别人知道，会坏了你的名声？
0: 我不怕，我怕的是薛公子遇到太多的困难和折磨，你不敢来见我，不敢来接绣球，更不敢来娶我。
2: 不会的，绝对不会的。平贵当着你面立誓，哪怕山崩地裂。 哪怕刀子从天上面掉下来，哪怕我只剩半条命，我爬，也要爬去绣楼，去接你的绣球。
1: 真的。

0: 川，哎，迎春，哎呀，二姐，你怎么出手打人呢？
1: 我打人又怎么了？
2: 你心疼心痛了是吧？我是王宝川，你是咱们相府的三千金，现在居然在大街上跟这种男人在这里搂搂抱抱，成何体统啊！哼，你该不会是想男人想疯了吧？是吧？
0: 迎春，
3: 宝川小姐，
2: 你敢打我？你，
4: 宝川小姐，别生气啊，这是大街上，很难看的。
2: 都是你这死丫头，要不是你，你家小姐会穿成这样出来吗？看我怎么收拾你！
0: 好了，
5: 你要干什么？放心，我会保护你的。哼。你千金大小姐在外面又打又闹，成何体统？我告诉你，要不是我二哥，我们根本就打不过大猫，也没有饭吃。我二哥这叫行侠仗义，他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二哥就是薛平贵。
3: 江北，别说了。
2: 我王银川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今天为了你王宝川，我居然要在这里被这种人骂。
0: 好了，银川，你就少说两句吧。宝川。宝川，你怎么搞的？打扮成这样，还来见？要是让爹知道了，一定会大发雷霆的。
2: 哼，岂止是大发雷霆？要是让爹知道了，你跟一个男人在这里搂搂抱抱，他肯定会被你活活气死。
0: 好了，银川，
4: 大姐，平贵他是被人陷害的，
0: 不管他是被陷害的还是，反正回去再说。走。
4: 啊，小心啊！
2: 还不赶快滚回去！
4: 谢谢啊！
5: 二哥，她好漂亮啊！
3: 对，她正是秀外慧中，最难得的，是对我的一片真情。啊，
5: 是是是。这王三小姐当然漂亮了，不过她身边的丫鬟小莲也挺漂亮的。哎，二哥，你怎么了？
3: 宝川回到家，不知会受到什么样的责罚。
5: 应该没什么事吧？二哥，这你就放心吧。今天托你的福，咱们要到这么多钱，我们这就去买药给大哥治伤吧。
4: 娘，女儿不孝。
6: 夫人，是小莲我不好。
2: 没错，就是你这个死丫头，要不是你，宝川怎么会穿成这样？你真该死。
7: 小莲，啊，你是怎么服侍小姐的？你看你把小姐打扮成这个样子。来人，
8: 在，
7: 给我打小莲20个巴掌。
8: 是。
4: 慢着，
2: 哟，慢什么慢呢？赏他20个巴掌还算是便宜他了，要是我就抽他100鞭子。
4: 娘，这件事情跟小莲无关，是女儿的主意。
7: 那你倒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哼，还不是为了到大街上找那个当乞丐的薛平贵吗？
7: 什么？薛平贵是乞丐？
0: 银川，你就少说两句吧，这件事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别胡说。
2: 我哪里胡说了？娘，你都不知道，那薛平贵好手好脚的，却是什么事情都不做，居然在大街上行乞。我想他大概是想说，看看行乞能不能快一点积攒到一些银子，好盖个破房子，把宝川给娶回去吧。
0: 银川，
4: 二姐，你怎么说话这么刻薄呢？
2: 我说话刻薄？你做的事情就光明磊落吗？你做的事情就见得了人吗？王宝川，你居然敢在大街上打我！
0: 好了好了，银川，你就消消火吧。宝川，这件事就是你不对，再怎么说也不能打二姐啊！不仅娘生气，大姐也看不过去了。
4: 娘，大姐，我知道我打二姐不对，如果能让二姐气消，我愿意让她打。
0: 好了，
2: 这是你说的。
4: 哎，
0: 住手！
7: 银川，你给我听好了，你要是敢当着娘的面打宝钏，娘都饶不了你。

1: 你跟娘这么说话，哎呀，
2: 娘，
1: 气死我了！
2: 娘，
1: 气死我了！娘，
3: 相爷回府。
1: 爹，
4: 气什么气啊？老夫一天不在家就成这样，乱哄哄的，吵作一团，哼，成何体统啊！
2: 爹，
1: 你们两个不许再吵了。
2: 小旭，
1: 参见岳母。免礼。爹，你看看宝钏，他穿成什么样啊？
4: 宝钏，我刚才还以为是丫鬟给老夫行礼呢，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
2: 啊，相爷，宝钏那是故意捉弄我们才穿成这个样子的，他想看看咱们能不能把他给认出来。
4: 笑话。
2: 我自己的女儿怎么会认不出来呢？你刚才不就没认出来啊？
5: 爹，
2: 哎，
5: 其实宝钏，
2: 来，娘找你有事，
5: 娘，
2: 来过来。
4: 娘，我跟宝钏也先回去了。宝钏，我们回屋换件衣服去，走。二位贤婿，来来来，坐。啊。
5: 苏龙啊，
6: 萧旭在，
4: 怎么样了？彩楼的工程应该快完工了吧？
6: 还有2天就完工了。
4: 魏虎，
5: 哎，
4: 那么关于发送请帖的事情，
6: 岳父，您就放心吧，我邀请的都是皇亲贵族的未婚男子。
4: 嗯，好。除了这件事情，今天上早朝的时候，你们也都听到了，西凉的贡品。 这2天就要送到长安城了。
6: 是，小旭听到了。此事皇上已经交给岳父大人处理了，
7: 所以老夫认为接待西凉的使者，咱们可不能示弱。苏龙、魏虎，
4: 你们要好好的把教场布置好，老夫一定要让西凉使者前来看看我大唐的气魄。
6: 岳父，有小旭在，您就放心吧。
7: 再说西凉臣服我大唐已久，
6: 到时候。
5: 我一定会给他们一个下马威的。魏虎，岳父大人的意思是要给西凉展示一下我们中原的气魄就可以了，切不可鲁莽行事。
4: 姐夫，我怎么会鲁莽行事呢？我只是不明白西凉还有什么能人能到我们中原来耀武扬威呢？嗯，这次皇上交代的事情重大。 咱们可要办好了，苏龙啊，你先去驿馆吩咐好接待西凉的事情。
6: 是。
4: 魏虎啊，
5: 哎，
4: 一过完年2月初2，宝钏绣楼招亲，咱们一定要好好准备，千万可不能出错。如果有什么闪失，老夫唯你是问。
5: 岳父放心吧，小婿一定全力以赴。

0: 哎，娘子，你这是干什么呀？一进门就发这么大脾气！哎，我告诉你啊，这东西可都是你们王家买的，可不是我魏虎的。
1: 你说的什么话？你不会买来给我摔吧？
0: 娘子，干嘛发这么大脾气嘛？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有事跟我说，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嘛？
1: 真是气死我了！嗯，你知不知道？
0: 我今天被人打了，
2: 什么？有人敢打你？你告诉我，我现在就去修理他。
1: 站住！啊！你现在是要演给谁看呢？我都还没告诉你是谁打我，你就要去修理人家？你要找谁修理呀？
0: 哎呦，娘子，我看你一生气，不是我着急，没着急我就忘问了。那你说，是谁打你了？我现在就去修理他。
1: 哼，我怕这个人你是不敢揍。
2: 哼。
1: 开玩笑，
0: 还有我魏虎不敢揍的人，就连天王老子我也拉下来揍。
1: 好啊，那我跟你说，是王宝钏打我的。
0: 王宝钏是吧？娘子，其实王宝钏不是你三妹吗？她怎么可能会打你呢？
1: 你管她为什么打我？

0: 要替我报仇的吗？那你现在去打他呀，去啊！
1: 不不，
0: 去呀！
1: 不不不，哎呀！
2: 那你觉得谁会害薛平贵呢？
3: 没看到凶手，我不敢乱下断语。
2: 宝川，你也真是的，明知道他在工地做工，你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呢？我好让你大姐夫再怎么也照顾照顾他嘛。
3: 大姐，平贵他靠自己的双手去挣钱，我为他骄傲。我不肯说，并不是我要让他吃苦，而是大姐夫就算帮了他，他也不一定会领情。
2: 哎呦，怪人怪人，真是怪人，铺好的路不走，非得自己去披荆斩棘。不仅薛平贵怪，现在连你也变成怪人了。
3: 大姐，你怎么会这样说呢？
2: 宝川，我跟你说，最重要的就是咱们三姐妹的关系。原来你和银川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可是现在为了薛平贵，你们两个闹得不可开交，水火不容，都快成敌人了。妹妹啊，我很为你们担心啊。
3: 大姐，今天确实是我不对，等明天我会跟二姐道歉。但是大姐，你也帮我劝劝二姐吧，她这样侮辱平贵，等于是侮辱了我。
2: 宝川，你这么说的意思就是决定要嫁给薛平贵了？如果到时候抛绣球没有抛中他怎么办？
3: 万一绣球没有抛中平贵，我也认命了。
2: 认命的意思是说，抛中谁你就嫁给谁。
3: 要是宝川抛的绣球不是平贵接到，那宝川就下定决心削发为民。
2: 哎呀，宝川你怎么能这么说呢？要是让娘听见了，非得吓得半死不可啊。
3: 大姐，从小你是最照顾宝川最疼宝川的，所以宝川才肯说出心里话。这件事情千万不要告诉娘，要不然娘又要怪我了。
2: 可是我
3: 大姐，这些时日我想了又想，我是非平贵不嫁的。如果我跟平贵命中无缘，那么王宝川真的愿意削发为民。
2: 宝川，别说娘不准了，姐姐也不准你削发为民。
3: 好，即便宝川不削发为民，宝川也要代发修行，我宁可一辈子都不嫁人。
2: 宝川，你这么说不是要急死姐姐吗？
3: 大姐你别担心啊，有件事我想请大姐帮我。
2: 好，只要你不削发为尼，什么事大姐都肯帮你的。
3: 我听说爹在彩楼外面设了层层关卡，我怕平贵不容易进入，这件事情恐怕要请大姐夫帮个忙。
2: 放心吧，我已经跟你大姐夫说过了，一定会有办法的。
3: 谢谢大姐。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
9: 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0: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0: 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 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9: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 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9: 家人们注意了，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无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10: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0: 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 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2: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
15: 400-861-7866，400-861-7866，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
15: 400-861-7866，
1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6: 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1: 9.9元？
2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1: 9.9元？
2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7: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7: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1: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娘子，这是王宝钏，不是你三妹吗？她怎么可能会打你呢？你管她为什么打我？你刚刚不说要替我报仇吗？那你现在去打她呀！去啊！
1: 对不起，不不不不不不不！哎，娘子，这没法打呀！这王宝钏是你三妹，我打了王宝钏，你一定要知道的话，非把我魏虎的虎皮扒下来挂墙上去啊！
0: 说了半天，你还不是个没有用的家伙吗？
1: 哎呀，娘子，别生气，别生气了啊！我知道，你肯定是跟我开玩笑的。宝钏那么温柔，怎么可能会打你呢？
0: 哼，还不是为了那个薛平贵。
1: 什么？又是薛平贵？
0: 你不是跟我说薛平贵已经死了吗？
1: 是啊，豹弟跟我说他已经中剧毒而亡了，可是他怎么阴魂不散的又出现了呢？
0: 哼，他不只是出现了。
1: 还跟宝钏在大街上搂搂抱抱，
0: 不过说了他两句，他竟然出手打我。这么说的话，宝钏也太任性了。王宝钏，你打我这一巴掌，我一定会讨回来的。我要让你知道，我王银川也不是好欺负的。
1: 薛平贵如果没有死，那咱们该怎么办呢？
0: 追根究底，最大的祸根就是那个薛平贵。
1: 我要你立刻
0: 动用官兵把他抓来碎尸万段。
1: 哎，那不行。大姐夫还盯着这件事情呢。再说最近西凉有贡品送过来，岳父奉命要迎接西凉使者，我最近也忙着修理教场啊。
0: 地凉使者送来贡品是什么好东西啊？
1: 这我也不知道。只听说是一个稀世宝物。
0: 不清楚还说半天干嘛？我告诉你，现在宝钏一颗心都在薛平贵身上。
1: 你叫豹弟赶快把它处理掉，以绝后患嘛！娘子说的，下官遵命就是。你呀，少贫嘴。哎呀，好了，娘子不气了。哎，娘子，要不要让魏虎的虎爪帮你捏捏？来。 娘子这边坐啊，嘿嘿嘿嘿，哎，你真的带他们去要饭，带他们去行乞了？
2: 老大，你可不知道二哥有多厉害，我二哥一出马，就把大猫那帮人打得落花流水，
3: 是
2: 不是？
3: 是是是是，
1: 你真是替我们争光了啊！
3: 大哥，平贵的命是你和兄弟们救回来的，你们对我恩重如山。要是我不出手的话，那岂不是太自私了？
2: 其实自私的人是我，我就希望啊，有一天你能够照顾我们这帮丐帮的兄弟。以后啊，你不要去行乞了，我去，你呀，好好用功读书，明年图个功名。
3: 那不行，当初我们结拜的时候不是说过，有福同享，有祸同当的吗？老大。
1: 这马上就要过年了，所以啊，街上肯施舍的人也多了，咱们就借这个机会多要点钱呗。这等到二月初二龙抬头的时候，只要我二哥真的抢到了绣球，嘿，那咱们可真的飞黄腾达了呀！
4: 对对对对对对！
1: 你说的什么话？我告诉你啊，你真的以为平贵娶了王三小姐以后就躲在相府里面吃香的喝辣的照顾咱们吗？我告诉你，以平贵的个性啊。
2: 他一定会把王三小姐去于出府来，对不对，平贵？啊，
5: 对了，嗯，如果老天保佑，我真的能够抢到绣球，把宝钏娶过来的话，
2: 我希望可以跟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耕女织，
5: 我们夫妻过上平凡的日子。啊，那咱们不是空欢喜一场了？
6: 就是啊，这白忙呀。
2: 二哥，这就是你的部队了。这王相国他们家可是家财万贯，哎，而且我听说他最疼的就是那个王三小姐了，所以我估计到时候这嫁妆肯定少不了啊。你们说是不是？啊，
3: 对呀。
2: 到时候只要把嫁妆其中一点点分给咱们，咱们每一个人就发达了。
3: 喂喂喂，那是王相国的家财，与我薛平贵无关呢，啊，知道吗？
0: 哎，好了，我告诉你们啊，这个呀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以平贵的资质啊，很快就能拿到功名，图个一官半职啊，对不对？哎，
2: 其实先父的希望也是我可以报效朝廷，只不过
0: 什么？
2: 现在小青还没有找到，我妹妹小琪说过她也是住在卫豹家里，可是我上门去找，那些家丁都说她不在，所以我想再去一趟卫府。
0: 啊，这很危险的，不好吧？
2: 大哥你放心吧，我去去就回来。
0: 那你当心点啊。

0: 香葛青他一定喜欢吃我给他做的这些东西。
1: 快告诉我，葛青藏在哪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你说，小吉，
2: 你是？
1: 我是哥。
2: 大哥，
1: 小吉，你果然藏在这里，小吉，我。
2: 大哥，你是来找葛青的，对不对？
1: 啊，我。
2: 哎呀，我。好了。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你跟我走吧。
1: 哎，葛青，
3: 哎呀，哎，贵哥，哎，贵哥，你救我，太好了，太好了，快点，快点帮我解开穴道，哎呦，我都使不上劲儿了。哦，哎呦，恢复了，我舒服多了，
1: 啊，太好了！喂，
0: 你是舒服多了，我哥是专程来救你的，可是我哥却不愿意专程来看我一眼。
1: 啊，小琪，不是的，你听哥说。
3: 是啊是啊，雪琪，贵哥肯定是关心你的，所以他才会。
0: 葛青，你别再说了，这段短暂的时间相处，我们还算是个朋友吧，可这件事和你无关，你别再插嘴了。
3: 哎呀，不是我要插嘴，是你真的误会贵哥了。我跟他只不过是拜把子的兄弟而已啊。
1: 对啊，小琪啊，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不过你听哥说，那是因为
0: 你不要再说了。你要带走的人就在这儿，你现在就可以带他走。
1: 我不只要带他走，就连你我也要带走啊。
0: 我不走。嗯，我问你，你真的关心过我吗？
1: 我，
0: 你离开工地去哪儿了？你为什么要离开工地啊？葛青不见了，你找到这儿，我告诉你我在卫报家，可是你从来都没有来看过我一眼。
1: 我真的来找过你，我问了家丁，可他们说你不在这儿。
0: 你说谎，爹死了以后你为我做了些什么呀？
1: 小琪啊，我真的找过你，可是真的找不到你，更何况我有伤在身，那葛青他们可以作证的。
3: 是是，我可以作证啊，他当初就是那个
0: 葛青，你不要再说了行不行啊？如果你还当我雪琪是好朋友，你就不要再说一句话了。
3: 哎呀，你不让我说我也很难过啊。哎，奇怪了，你个性怎么会这么拧呢？真是急死我，气死我了。
1: 行了，小琪啊，咱们兄妹那么多年，大哥的为人你应该清楚，现在什么都别说了，你先跟哥走好不好？
0: 我不走。如果你觉得你和那些乞丐在一起比和我在一起还要快乐，那好，你带他走，我不会拦你的。
1: 小琪，你听哥说，葛大他们真的照顾大哥，救过咱爹。不管怎么说，我们的亲情是不能割舍的。再加上，爹临终的时候，我答应过他，会好好照顾你一辈子。
0: 这就是你所谓的照顾？你照顾我，照顾到喜欢上那个王三小姐，你照顾我，照顾到和那些乞丐们混在一起。葛青不见了，你找到这儿；我不见了，你对我不闻又不问的。
1: 不是这样的，
0: 你不要再解释了。你听清楚，从此以后，你薛平贵是你薛平贵，我薛琪是我薛琪，我们不再是一家人，我们不再有任何的关系。
1: 你为什么这般蛮不讲理啊？我说了半天，你都不让我说半句，你听我说半句好不好？
0: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1: 不听，不听就给我走！
0: 我不走！
1: 走！
0: 我不走！
3: 到底是怎么搞的？他们是兄妹还是仇人呢？

0: 你是谁？难道他就是魏豹？魏豹！没事吧？看你们穿得跟叫花子一样，一定是葛大那帮人吧？
1: 哼，我说过，等我学到解了，我就第一个找你算账。好，有！看来魏尔哥根本不是我哥的对手，如今再加上一个葛七，那魏尔哥更危险了。他救了我，不能让大哥伤害他。

0: 二哥，你怎么样？谢谢你，小琪。刚才要不是你的话，我恐怕就……那个人到底是谁？为什么武功这么高强？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啊。他刚刚明明要出手的，可是，一看到你挡在我面前，他就下不了手了。难道他？
1: 我看到什么都不是，要不就是他无意中出手，要不就是看我是个女的不敢下手。二哥，你怎么样？哪里不舒服啊？
2: 这一掌拍得我胸口特别疼。
1: 我扶你回房间吧，我也略懂医术，我帮你敷药。
0: 这些天相处下来，我发现她是一个可爱又善良的女孩子。大哥让我杀了她，有绝后患，我怎么下得了手呢？
1: 魏二哥，你怎么一直盯着我看呢？你到底怎么样？
3: 你到底哪里不舒服？到底哪里疼啊？没什么。谢谢你，小琪。不用谢我了。来，我扶你起来。小心啊！大哥。
4: 大哥。
3: 小琪。大哥。
4: 小琪，大哥，你真是太厉害了，你真把小青给救回来了。大哥，小青啊，你有没有什么事啊？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啊？
1: 担心个屁！
4: 担心我也没看到你去救我。还是贵哥来救我的。
3: 小青，你至于打我这么狠吗？
4: 我又不知道你藏哪儿去了，你怎么会知道我在哪儿？你这个人只会吹牛皮，你知不知道？你这个欠扁！
5: 好了好了好了，我还没说你呢，啊，偷偷摸摸瞒着我跑到外面去，你也不想想你那个三脚猫的功夫，真能替我报仇吗？
4: 哎呦，大哥，我看他把你打成重伤，我气不过，当然要替你报仇了。
6: 小青，冤冤相报何时了呢？
5: 更何况，就算你要报仇，也要看清楚对方的武功有多高才去报啊。嗯，
4: 是。贵哥，你说的都对，我下次一定会注意的啊。
5: 哎，平贵，谢谢你救了小青。
6: 嗨，这是应该的。
5: 哎，二哥，
6: 那你是不是和那个叫什么魏豹的人交过手了呀？
5: 不但是交过手，之前我就跟他碰过头。原来这个叫魏豹的，他就是右卫将军魏虎的弟弟。哦。
4: 我终于明白了，之前害我的人就是他们兄弟俩。可是我不懂，我跟他们无冤无仇，为什么要害我呢？那他们两个真的是名副其实的狼心狗肺、狼狈为奸，
7: 就是太可恶、太可恨了。
4: 就是，我也觉得你那个中毒啊，跟他脱不了关系。
5: 无凭无据的，我不敢乱说。
4: 没关系，鬼哥，我陪你。
7: 咱们去问清楚，如果真的是他害你的，我就找他算账。走。
4: 你啊，哎呦，我这边肩膀很痛，轻一点啊。
3: 会痛什么？啊，受了伤还要找人家去算账，你傻呀你？再说，你真去问人家，人家会告诉你吗？
4: 嗯，人家只是真心想帮贵哥的忙而已嘛。
5: 小琪，你的心意我明白了，不过大哥也可以放心，我不会鲁莽行事的。
3: 现在也接近隆冬了，我们能够行乞的日子也不多了。
4: 所以这段期间，大哥希望你哪儿都别去。
3: 哎，老大，这不行啊！二哥还要带领我们去乞讨的。
5: 啊，
3: 哎呦，我知道啊，他把大猫打得落花流水，大猫从此再也不敢侵犯我们，对吧？嗯，你搞清楚，现在是过年期间，这接近过年的时候是最好要钱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趁这个时候多弄点钱回来准备过年呢？嗯，平贵，
4: 嗯，
3: 大哥要你答应我一件事。
4: 大哥，请说。
3: 这段期间呢，大哥希望你的寒窑里好好的用功读书。大哥真心希望你能够娶到王三小姐，可是，大哥更希望明年此时，你能够金榜题名。
8: 嗯嗯，大哥，我明白，谢谢你。其实我还是有私心了，我要是有个状元的弟弟啊，我连要起饭来都趾高气昂，是不是？啊，
9: 是啊。 我要能有个状元的二哥，那我也觉得脸上放光彩啊！
5: 哼，小琪变了。
1: 他怎么会跟魏豹在一起？他为什么不肯跟我回来？还说要跟我脱离关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呢？

0: 我们要走快一点，我们离车队越来越远了。怎么了？我好像染了风，这可怎么办呢？车队一直在行进，不可能等我们的，我们没有时间休息啊。
1: 没事，我能撑，我能撑，
0: 慢点，慢点。 丽娜，丽娜，丽娜，慢点，坚持一下，你先在这儿靠一下。
2: 谁那么大胆，未经通报就擅自闯入？是我。
0: 戴瞻，你怎么穿成这样的？嗯，你肯定是未经允许擅自逃离皇宫。
2: 哎呀，不要说擅自逃离这么难听嘛！
0: 因为大王王后绝对不会允许。
3: 哎，
0: 不要在那母后压我。
4: 别忘了，你可是公主。
3: 参见公主。
0: 不知者无罪，免礼。
3: 谢谢公主。你非要跟我来中原，该不是为了那薛平贵吧？
0: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我告诉你，军中可有人生大病了。
3: 天这么冷，这是难免的。看着天色，我知道要下雪，所以我找了这间破庙，让大家休息一下。
0: 可是我。

0: 现在看到的就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躲避风雪，你看看外面那么多的士兵，不是还在受冻吗？
1: 大战，这破庙才有多大，我只能是让他们能进来多少就进来多少。你别忘了，我现在可是我们大梁的使者。
0: 好了好了，来人呢，把他扶进来。
2: 是是，
0: 小心点啊，退下吧。
1: 丽娜，她怎么了？
0: 丽娜，她在来的路上受了很严重的风寒。
1: 快，赶紧扶她进去休息。小心。来，你们先休息，我去弄点治伤寒的药。丽娜，你从小身体就很弱，根本就不应该跟着他出来。
0: 哎呀，别唠叨了，
3: 真是的。
0: 先让丽娜喝药吧，来，慢点喝。
3: 谢谢公主，
0: 我们是表姐妹嘛，你跟我客气什么？我也是从来都没见过这么狠心的表哥，你都已经变成这样了，他要说你的不是。
3: 是为了维护军威吗？你别在那么多士兵面前说的，面子挂不住。
0: 我看不是不能在别人面前说他，是不能在你面前说他。你是怕他难看是不是？
1: 我说你们俩也真是的，一直混在军队里头也不告诉我一声。这件事情要是让大王知道，我怎么跟大王和王后交代？
0: 哎，行。表哥，虽然我跟丽娜是混在士兵堆里面，可现在那些士兵啊全都是丽娜她爹的亲信。再说了，晚上我们都是两个人睡一个帐篷的，外面那么多士兵把守着，有什么可担心的？
1: 公主，你太任性了。
0: 我
1: 这样吧，等丽娜的病好了，我命一队士兵护送你们回大梁去吧。
0: 我不回去。
1: 你必须回去。
0: 为什么？
1: 没有为什么，现在我以大梁使者的身份命令你，你必须带丽娜回去。
0: 凌霄，我可要提醒你，我是大梁的公主，我现在以公主的身份命令你，不能让我回去。
1: 公主，这一次
2: 我是奉大王的命令
1: 送宝马进长安的，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我告诉你，我这次任务重大，我不是出来游山玩水的。
0: 你分明就是假公济私。
1: 假公济私？
3: 好了，
0: 就是。
1: 你说清楚，我假什么公，我济什么私？
0: 就是。
3: 好了。
1: 丽娜，
3: 你们这样吵，我心里很难受。大战，凌霄说的没错，是我们太任性了。凌霄，咱们离长安不远了吧？
1: 不远了。
3: 既然不远了，你看，外面正在下着雪，你把我们送回去，大战从小习武，身子骨硬朗，可是我从小体弱多病，我怕在半路上经不起风雪，会冻死在半路上。
1: 你别这么说，你不会有事。
3: 如果你担心我有事，就让我们跟着你进城吧。我保证，我们不会惹是生非的。
0: 丽娜说的有道理，你看她都病成这样了，你现在非要把我们送回去，万一她在半路上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要你负全责。
1: 好吧。我答应你们进长安，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
0: 只要你肯让我们跟你去，什么我们都依你。
1: 你说到做到。
0: 嗯。
1: 第一，我希望不要让人看出来你是我大梁公主。
0: 好。
1: 第二，未经我的允许，你们绝对不能私自行动。
0: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不同意。
1: 你不同意也得同意，因为我们这次任务重大，你从小就爱胡。

0: 咱们这次是出来办正经事的，别出了乱子，让凌霄不好做人。
1: 好了，我依你就是了。那第三条呢？你只要能做到前两条，我就已经感激不尽了。你们好好歇着吧，我去看看红宗烈马。
0: 凌霄，凌霄，别叫他了。
2: 将军。

0: 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我没有生你气，我只是觉得心里很悲哀。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你给我的感觉一直是威风凛凛、自信满满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悲哀两个字会从你的嘴里说出来。是啊。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是真的，是真的。
2: 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得机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
3: 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易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价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
0: 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

0: 送完机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6: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

0: 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微压锅专门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

0: 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机制。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7: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

0: 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
7: 专注

0: 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表哥，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啊？
1: 我没有生你气，我只是觉得心里很悲哀。
0: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你给我的感觉一直是威风凛凛、自信满满的。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悲哀两个字会从你的嘴里说出来。
1: 是啊，从小到大，我一直很自信，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悲哀。只不过今天，他从心里生出来。
0: 为什么？
1: 因为你。
0: 我？
1: 你明明知道我对你的感情，却因为一个中原男人而拒绝了我们的婚事。戴湛，从小到大，你都知道我喜欢你，我爹也希望我能够娶你，大王和王后也告诉我，我是他们未来的女婿，这些你都知道。所以，在我林萧的心里，你戴湛一直都是我的妻子。可是我没有想到，只是进了一趟中原，你居然喜欢上了薛平贵。虽然在大梁，人都说我凌霄是人中豪杰，可是我从来都没有觉得我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对你戴湛，我敢说，我有一颗最真诚的心。我希望我能够好好的关心你，照顾你，在你身边陪着你一辈子。

0: 这到底是为什么？因为有一个人，他一直深深的爱着你。是谁？李娜，表哥，你难道真的不知道吗？难道说你感觉不到他对你的痴心一片？ 你不知道他一直喜欢你吗？就像你一直喜欢我。如果你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表哥，对不起，我也一样。
1: 南真。
0: 难道你心里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吗？你，我不知道，可能是我们从小一直玩到大，我一直把你当做哥哥，当做亲人。现在你突然告诉我，你一直都喜欢我，我心里真的好乱，而且我也不想再瞒你了。 确实喜欢薛平贵，他是一个中原人士，而我们一直想攻打大唐，所以我想，我跟他是注定没有缘分的。是的，你们之间。
2: 根本就不可能有缘分。你要想清楚，所以我们这一次就用红鬃烈马做一个赌注。如果说大唐真的没有人可以降服红鬃烈马，那回去之后我们就攻打大唐。如果真的打下了大唐，
0: 表哥，我答应，我会好好考虑我跟你的婚事。好，
1: 就是为了你代战，我也一定会打下大唐，然后回来娶你。
0: 不过，表哥，在这之前，我也想请求你答应我一件事。
1: 什么事？你说。
0: 他是真心的喜欢你，你能不能好好的考虑一下他的心情，和他好好相处，试着去喜欢他？

0: 谢将军，前来接待。好，免礼。各位西凉使者远道而来，皇上特命本人一定要好好的招待各位。如今已近年关，皇上朝务繁忙，不能接待，还请多多担待。不敢，西凉小小蜀国，承蒙将军接待，凌某人已经感激不尽了。
1: 西凉使者可是以为我苏龙官职微小，让使者有失面子吗？
0: 凌某小小使者，怎敢和将军比劫？当今王丞相特意明日在官邸设宴，准备款待各位使者。
1: 谢丞相美意，至于贡品，明日见面，凌霄当面呈现。
0: 好。 各位使者，在这里如果有什么住的不习惯，或者是厨房的菜不合大家的口味，尽管跟我苏某说，我定会全力满足。
1: 谢苏将军，
0: 谢苏将军。苏将军，凌某话外之人，对中原礼仪多有不懂的地方，如有得罪，还请多多见谅。
1: 哦，哪里？
2: 我先走了，
3: 宋苏将军。宋苏将军，
4: 表哥，我看这个苏将军为人不简单，刚才你这样跟他针锋相对，他都应付得很自如啊。
2: 是啊，而且这苏将军人也不坏啊。
0: 我刚才发现，他以大国之威。 和我暗中较劲，不过这个苏将军也算城门老练，应对得体。看来大唐的人才还是不少啊。哼，不管有多少能人，
4: 我相信还是没有人可以降服我们的红鬃烈马。嗯，
0: 现在还刚刚来，一切还不好说。哎，戴战呢？明天我们一块去丞相府吧。
3: 好啊！哎，我也要去，我也要去。
0: 丽娜。 你的身体还没复原，你还是别去了。我跟公主去就行了。
3: 我才不呢！好不容易来趟中原，我一定要多看多听。你不让我去，我可不依。
0: 是啊，表哥，丽娜有我照顾，你不用担心的。嗯。哎，丽娜，公主，我们现在身在大唐。

0: 得处处小心。现在年关将近，看来我们得在中原过年了。好啊，咱们没在大唐过过年，这一回呀，可以在中原过个热闹年了。嗯，
1: 表哥，那我就多待些时日吧，我也可以带着丽娜到处逛逛。
2: 我难道不知道，待朕想在这多留些时日？
3: 好去寻找那薛平贵。看来，我只有见机行事了。
4: 西凉使者到。岳父，西凉使者到。上座的就是当今的丞相王允相爷。
3: 西凉使者凌霄，见过王丞相。西凉使者不必客气，请坐。谢座。上茶。
5: 是。
3: 这两天在驿馆休息的可好啊？很好。承蒙苏将军照顾，所以，我们西凉的人在驿馆里吃得好，住得好。
5: 在此，谢过丞相，谢过苏将军。<笑>
6: 你们呢，就在长安城好好玩几天，看看我们的大唐盛世，京城重地的安危由我魏虎负责，你们就放心的玩，我会负责你们的安全的。<笑>
3: 谢魏将军。
5: 看着相府气派辉煌，但是我总觉得比不上我们大梁。哦，相爷已经安排好了，明天在教场当面点清贡品。
6: 哎，林使者，我觉得挺奇怪的。
3: 你们西凉可在玉门关外啊，
5: 那可是一个寸草不生、鸟不生蛋的地方，我想不出你们有什么东西可以上贡了。
3: 魏将军，我们西凉的确是身处画外不毛之地，所以为了进贡大唐而年年煞费心机。丞相，我们这次进贡的是活物，不是死物。
6: 嗯，什么叫做活物不是死物啊？
3: 回丞相，我们这次进贡的是一匹世所罕见的红鬃烈马。
7: 红鬃烈马，这红鬃烈马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3: 回相爷，之前我们在天山发现了一匹世所罕见的红鬃烈马，此马甚是灵通，我们出动了所有骑手，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才抓住了它。此红鬃烈马举世无双。
7: 所以，我们进贡给大唐的皇上，希望你们能够降服他，供皇上代步。既然叫红鬃烈马，想必此马的性格一定很烈吧？<笑>苏将军，的确如此。所以，我凌霄想看看你们大唐是否有能人。
5: 能够降服此马，这还不简单？<笑>等相爷把林使者的意思表达给皇上，请皇上下旨，到时候我让你好好看看我魏将军是如何降服你们这匹红鬃烈马的。魏将军，
3: 不是我凌霄看不起你。
5: 此马甚是暴烈，从不服人。魏将军，你真有把握？林使者，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是看不起本将军吗？<笑>

0: 魏将军说笑了，林某没有这个意思。
1: 相爷，末将请命，改天我们在教场弄一个响马大会。我要让这西凉的使者好好的看看咱们唐朝猛将的厉害。
2: 魏虎，你何必抢出头呢？不但魏虎能降服此马，苏龙在中原也是个猛将。那就请林使者在此多待几日，过了年再回西凉。这段时间，老夫让朝里的大将们前去试骑，让你看看我们中原的勇士。好，那。
0: 林某就在中原多留些日子，一来可以感受中原的年节，二来，也可以开开眼界。以后好回去和西凉王交代。
2: 好，那我就一面清点贡品，一面让魏将军前去骑那红鬃烈马，然后我再请皇上下旨，让你们开开眼。苏龙，在。
3: 带本相好好的陪林使者，今天的晚宴，老夫要跟这位林使者好好的喝上几杯。
4: 是。<笑>
3: 凌霄，谢过丞相。看这西凉使者凌霄，双目炯炯有神，言辞犀利，但话中有话。
5: 得多注意点。老弟啊，你不是说薛平贵他已经死了吗？那他为什么现在正在长安城行乞呢？
6: 薛平贵没死。
5: 大哥，你听谁说的？还用听谁说吗？你大嫂亲眼所见，那王宝钏为了见薛平贵，把自己打扮成丫鬟模样，在大街上跟他搂搂抱抱。
6: 好个薛平贵，三番四次都让他给跑了。大哥，我看直接找几个杀手把他给杀了吧。
5: 杀薛平贵是势在必行，要不然二月二龙抬头，宝钏彩楼招亲的时候你就会有大麻烦。
6: 不过目前最重要的事，不是杀薛平贵。
5: 嗯，还有比这个事情更重要的？
6: 嗯。<笑>
5: 如今西凉进贡了一匹红鬃烈马，此马性情颇烈，岳父已经上奏皇上，皇上高兴之余，为了体现我国国威，已经答应我去降服红鬃烈马。大哥，心有一计，岳父对你印象颇佳，我想让你去降服红鬃烈马，到时候有岳父帮忙，就如同特开科期，让皇上准许你进入朝中，封你做将军。
6: 竟然有这么好的机会，那我一定要好好把握了。好，宝弟啊，这几天你好好的把功夫再练一练，三天之后，教场上就看你的了。
5: 大哥，请放心，小弟不会让你失望的。
6: 嗯。

0: 使者凌霄，见过丞相。
1: 使者不必客气，快坐吧。谢坐。
0: 打开，相爷，这是我们从丝绸之路找来的奇珍异宝，我西凉大王要进献给当今大唐皇上，还请相爷代劳。
2: 西凉大王
3: 对我大唐如此忠心，皇上知道以后一定会十分欣慰和高兴的。
0: 这些东西，本相就代皇上收下了。
3: 有劳相爷了，来呀，把这些东西拿下去。

0: 这匹特殊的宝马呀，
1: 相爷，这匹红鬃烈马举世无双。只是凌霄，
2: 凌使者，有什么话，你尽管讲吧。
1: 相爷，这匹红鬃烈马在我西凉也是无人能够骑乘，所以我们来的这些人很好奇，想知道。
2: 大唐猛将如云，是否有能人能够降服此宝马？凌霄今日斗胆，想看看魏虎将军驯服此马。<笑>
3: 领使者，请放心，我们大唐有的是人才。
2: 哼，你们两个哪个先上啊？回相爷，我弟弟魏豹身手不凡，至今尚未有功名。
3: 所以魏虎恳求相爷让我弟弟魏豹先行试马。
2: 那就让魏豹先来试吧。谢相爷。传魏豹。
3: 魏豹参见相爷。哎呀，都是自家人，不必多礼了。魏豹，我听说此马性子刚烈，你可要小心点儿。
2: 啊，多谢相爷关心，魏豹有信心降服此马。
3: 去吧。
4: 是他，他是谁啊？我之前跟他交过手，他连我都打不过，我看他是不可能降服红鬃烈马的。武功不敌你，不代表马术不精湛。那我们就看看情况到底如何。
2: 老弟，你怎么还不去降马，让他们看看我们大唐的威风？

0: 我弟弟下来，为什么？恐怕有危险。不可能！多谢大姐夫关心，我弟弟的骑术还不错吧？还是小心为妙啊。看来他真的能降服子吗？我看未必，未必。
1: 为什么？驾！魏豹这孩子武功不错，马术精湛呢，总算没有让老夫丢脸了。
2: 岳父，我弟弟文武全才，能做您的三女婿是再合适不过了。只是皇上已经下旨，让宝钏绣楼招亲。
0: 如果魏豹能够拿到宝钏的绣球，老夫我当然不会反对了。多谢岳父。想不到他的骑术还不错。是啊，只不过红鬃烈马的招式还没显现出来，咱们再看看。

0: 畜生，休得无礼！这……哇！我今天才知道，这匹马原来这么厉害。哪还有说呢？凭我，什么马都可以驯服。当初不也被这匹马摔下来了，害我躺半个多月呢。那……
1: 岳父，你怎么就这么没用啊？哼，这马也太难驯了。这，
2: 照你这么说，咱们大唐的将军连一匹马都驯服不了，那我大唐将来还能驯服谁呢？现在，我们看苏荣的了。

0: 丞相，都说大唐猛将如云，今日一见，哼，居然连一匹马都驯服不了啊！
1: 胡说！我告诉你，我大唐朝中能人义是颇多，怎么会降服不了一匹马呢？来啊，
2: 在，
1: 先把这匹马给我关起来。
2: 是，
1: 三天之后，本相再请你观看。
3: 好灵芝，看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4: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5: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99元抢武夷山灵芝，
1: 你抢到了吗？
4: 抢到了，抢到了。
1: 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至仰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至仰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一桶的至仰堂。 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99元和正宗至仰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道。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至仰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7: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 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1: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

0: 流破皮技术，破皮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1: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比啥都好啊！
3: 止痒烫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4: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止痒烫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5: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4: 没错，
5: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止痒烫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4: 对，
5: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烫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烫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止痒烫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3: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止痒烫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5: 止痒烫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止痒烫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4: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儿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止痒烫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止痒烫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5: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止痒烫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4: 没错，
5: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0: 止痒烫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7: 这止痒烫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止痒烫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 厂家

0: 是跟咱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1: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制氧糖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制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制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0: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4: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1: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制氧糖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制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99元喝正宗制氧糖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制氧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6: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啊，
6: 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2: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制氧糖灵芝菌粉均香浓郁，人工采摘， 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皮技术，破皮率高达99%，确保包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7: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4: 止痒烫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6: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止痒糖灵芝菌粉。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5: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6: 没错，
5: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止痒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6: 对，
5: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达享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8: 过去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止痒糖灵芝菌粉，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4: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止痒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5: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菌粉才是正宗的呢？
6: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儿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止痒糖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止痒糖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5: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6: 没错，
5: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你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0: 这止痒糖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止痒糖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 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1: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这么好的止痒糖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为达祥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那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惊喜，特大惊喜，为达祥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骨骼变疏松， 腿脚发软。腿脚发软

0: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畜生，休得无礼！
1: 训了这！照你这么说，咱们大唐的将军连一匹马都驯服不了，那我大唐将来还能驯服谁呢？现在，你们看苏荣的了。

0: 丞相，都说大唐猛将如云，今日一见，居然连一匹马都驯服不了啊！
1: 胡说！我告诉你，我大唐朝中能人义士颇多，怎么会降服不了一匹马呢？来啊！
2: 在。
0: 先把这匹马给我关起来。
1: 是。
0: 三天之后，本相再请你观看。
1: 好，丞相，那凌霄。
3: 拭目以待。哎呦！小心一点！哎呦！哎呀！
4: 魏虎，你在哎呦什么？怎么回事？哎，
3: 别提了，别提了，我呀还算好的，暴弟可惨了，腰都快断了。如果他治不好的话。
4: 他这一辈子呀，算是废了。
3: 怎么会这么严重？你们兄弟俩在搞什么把戏呀？
4: 哎呦，我能搞什么把戏呀？不过就是降服一匹马，红鬃烈马。
3: 哎呀，就是前两天西凉进贡的那个稀世宝物，我看呢，它就是一匹烈马烂马。
4: 小兰，你去请大夫。
5: 是二小姐。
3: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4: 嗯，
3: 我已经看过大夫了。
4: 那大夫怎么说呀？ 大夫说呀，可严重了，我这肩骨啊又摔裂得痕迹，要我这段时间躺在床上什么事都别做。哎呦，哎，你不是个武将吗？怎么连一匹马都降服不了？真是没用。
3: 呀，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哎，你去骑着试试。
4: 哎，你敢这么跟我说话，我打死你！
1: 小兰。
4: 你先下去。
3: 嗯，是。对不起啊，我不是有意的。
4: 别，
3: 我看你啊，就是谋害亲夫。哎呦，谋害亲夫，你还不配呢。哎呦，哎，连一匹马都降服不了，根本不值得我来谋害你嘛。啊，
4: 哎，
3: 你还别看不起我，我告诉你。
6: 大姐夫苏龙，照样从马上摔下来。快躺下吧，慢着点儿啊！下去吧。哎呀，
4: 龙哥，这大夫都看过了，怎么还这么严重啊？要不再找个大夫到家里来看看？
6: 不用了，依据我们的都是朝廷御医，他们医术精湛，说我没什么大事，休养几天就好了，休养几天就好。 你就别强忍着了，听我的。你不是驯马很厉害的吗？怎么会摔下来呢？ 我没想到这匹什么红鬃烈马性情如此刚烈，我们三个人上去全都摔下来了。怎么会摔得这么惨呢？最难看的就是岳父大人，我们今天让他颜面尽失，而那个西凉使者还在那儿惺惺作态。
4: 哎呀，你别生气啊，
6: 娘子，我还没说完呢。
4: 我说这个西凉啊，送这匹马来，肯定另有所图。
6: 另有所图？那他们图什么呢？现在不得而知。反正现在要搞这个什么降马大会，简直是大错特错。要是让西凉知道了，咱们兵力不强，那不就麻烦了吗？他们……
4: 哎呀，你别着急呀，哎呀，躺下躺下，好好躺着啊，这些事儿你就别操心了。
6: 先把身体养好啊，
4: 爹呢？
6: 我看他老人家，一个人在大厅里生闷气，我也不好多说什么，就先回。

0: 那当然，我昨天晚上啊，听平贵夜苦读，嘿，念出来的那个诗啊，可真好听啊！这会儿又看他练剑，嗨，我敢肯定负责任的告诉你们，平贵绝对是个文武双全的奇才啊！嘿，是啊，二哥，哎，二哥，这么好的功夫，干脆也教教我们吧。这一来呀，我们可以防身；二来呢，我们再也不怕被别人欺负了。好啊。
1: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我会叫你们的。啊，
2: 谢谢二哥。
0: 喂，教你投啊你！我之前不是教过你跟大哥吗？结果呢，你们两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根本就没有用心练。我看你们这辈子只适合当乞丐。
1: 哎，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0: 二哥，我打一套拳给你看看，你帮我指点一下呗。
2: 领教，领教。哎。 这叫打拳，是不是动动手还差不多？哎呀！哎呦，你真是个笨蛋，你知不知道这种功夫还敢出来献丑，你真的是欠揍啊你！乖哥。
0: 这种废物不要教他，我比较有天赋，你教我吧。
1: 哎呀，好了好了，别说他了，要练我们大家一起练吧。
0: 哎，太好了，哥，我也要一起学。
2: 哎，你走开！
0: 不要推我！哎呦！
1: 哎呀，贵哥，走了，我们开始吧。来吧来吧，
0: 好吧好吧好吧，来吧。
1: 哎哎哎！哎呀！
0: 不教也就算了，好，还欺负我。大哥，你没有欺负我了？哎，你看啊，他们两个一块练剑，还真般配啊。只是啊，平贵喜欢王三小姐，小青啊没指望了。哎，我二哥文武双全，以小青这种条件，哼，当然配不上二哥了。 以他这种条件啊，充其量也就配得上我。嗯，好。哎，大哥，这你也知道，我从小到大一直都喜欢小青的，你帮我撮合撮合呗。
1: 我帮你撮合？哎，你什么时候见我妹让我管她了？我没办法，有本事啊你自己追她去，追得到呢，你服气；追不到啊，哼，你没本事。

0: 你可惨喽！
1: 我怎么练得不好？我怎么没进到了？
0: 你不相信啊？

0: 是不是？一点劲道都没有。依我看呢，你的功夫呢，去江湖上卖艺还差不多。
1: 哼，你怎么能说我是江湖卖艺的呢？我不管，你得跟我道歉。
0: 好了好了，我的好妹妹，那哥哥向你赔个不是，可以了吧？啊？
1: 这还差不多。大哥，你以后想做什么呢？你会和爹一样去做镖师吗？嗯，
0: 不会。
1: 你不做镖师，那你要做什么呀？
0: 因为爹希望我呢可以报效朝廷，所以呢，我希望多花点时间用功读书，考取功名。
1: 你这么听爹的话呀？那如果爹让你娶……
0: 啊？娶什么？
1: 如果爹让你娶谁，你是不是也会乖乖的听话呢？
0: 父母之恩淡如天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爹的话我一定会听的。
1: 真的？
0: 嗯。
1: 大哥。
0: 啊？
1: 大哥，你一定要听爹的话。
0: 什么？喂。难道小琪在暗示我？他早就知道跟我不是亲兄妹。爹是希望我娶小琪吗？从小到大，我一直对他像亲妹妹一样看待。我对他是兄长的爱，是手足的情。

0: 平贵啊，大哥，
1: 练剑练到一半停下来干嘛？想什么呢？我是说，最近一直用功念书，生活起居都靠你们，真不好意思。哎，说
0: 的什么话啊？没规矩，没礼貌，就你这么迂腐的读书人呢，才会说出这种话来。哎，我们大家都是兄弟啊，说这种话干嘛？太见外了。
2: 是啊，哎，贵哥，我们也不是想要从你这里得到什么好处。
0: 只是希望呢，你能当一个官儿，那样的话呢，我们这一帮人呐，走路也可以很威风了。嗯，
1: 是啊是啊，二哥，我也没有别的什么好求的，我只求你到时候当一个大官儿，给我谋个什么差事，那我就很开心了。
0: 行了，你们两个没规矩没礼貌，一个说话还含蓄一点，你说的也太直接了吧，没规矩。
1: 哟，你看这天儿。
3: 又开始下雪了啊！哎，咱们各自准备过冬吧。
4: 啊啊，好，
3: 走走走。哎，
4: 走吧。
3: 下雪了，也就是快过年了。宝钏你可好？年后就要泡绣球了。他在忙什么呢？是不是像我一样在想？

0: 小姐，现在已经开始下雪了，你小心着凉啊。咱们进去吧，啊。走吧。
1: 平贵，你在想我吗？
0: 走吧。哦，好冷啊。
1: 外面开始下雪，我担心平贵在外面行乞会受寒受冻。
2: 哎呀，小姐，你就不用担心了。其实小莲已经偷偷上街去看过了。
1: 你去看过她了？
2: 嗯。
1: 你怎么没告诉我？
2: 哎呀，这种事情告诉你做什么呀？
1: 你越来越放肆了。
2: 小姐，人家是跟你开玩笑的嘛。其实呢，我也是关心薛公子才上街去看看的。但是现在外面是越来越冷了，整个长安街上几乎都看不到乞丐的踪影。哎，
1: 看不到乞丐？
2: 嗯，不过你放心，我呢遇到他们里面的一个人，他好像叫张伟。
1: 张伟？
2: 嗯。
1: 是谁啊？
2: 他说他好像是薛公子的结拜兄弟。他还说，现在都是他们那帮人出来乞讨，薛公子就留在他们武家坡里面用功读书，勤练剑术。
1: 武家坡？
2: 嗯。
1: 武家坡在哪儿？
2: 这我也不知道武家坡在哪里，好像是在城外吧。对了，小姐，我听说啊，那些叫花子把人家当初烧窑废弃的那些破砖窑布置成一个很温暖的家。
1: 那破窑能躲雨吗？能避寒吗？哎呀，真让人担忧啊。
2: 哎呀，小姐，你也担心的太多了吧。据小莲所知呢，这烧砖啊是绝对不能够漏水的。还有啊，这烧砖啊是要用大火去烧的，砖窑的墙壁是很厚很厚的，所以那边呢是绝对不会受寒受冻的，搞不好啊那里还比我们相府温暖呢。哎，小姐，
1: 你懂得比我多，比我聪明。
2: 哎呦，小姐，不是我懂得比你多，也不是我聪明，是你啊担心太多，乱了分寸。对了，小姐，你放心，我跟那个张伟说过，如果天气一放晴，薛公子也有空的话呢，我希望啊他能够进城来见见你。
1: 我倒是不想见他。
2: 啊？为什么？你不是很想见他吗？
1: 如果真的照他们说的，平贵在那儿用功苦读，那我不想他因为我而分心，再加上抛绣球的日子越来越近，这段时间我还是听娘的话别跟他见面，免得节外生枝。
2: 小姐，你呀，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替薛公子着想呢。如果啊有一天你能嫁给薛公子，那你肯定是一个很好的妻子。
1: 那你的意思就是，如果我嫁给了别人，我就是一个很坏的妻子了？
2: 啊，小姐，小莲怎么敢这样说你呢？小莲的意思是说，这全天下的男人不管是谁，只要娶到咱们家小姐，那她肯定是最有福气最好命的人。
1: 好了，我还没有问你，你是不是又听到什么消息？
2: 哦，对了对了，我刚刚听说啊，这每年的年底之前呢，西凉还有南诏那些藩邦属地都会派使者前来进贡贡品。哎，这两天就有个西凉使者来进贡，但是听说大姑爷跟二姑爷还问那个贡品受伤了呢。

0: 爹，您还在为苏龙和魏虎的事儿生气呢吧？
1: 爹，大姐夫跟魏虎都已经尽力了，你就别再生他们的气了嘛。
0: 爹，苏龙说今天教场上让您失望了，他非常自责，请您原谅他吧。
2: 好了，都下去吧。
3: 是。
4: 是是。
1: 哎呀，爹，你就别再喝了。
5: 爹，魏虎都已经把肩膀给摔裂了，都没有得到爹的安慰，爹还要怪他。这真的是很不公平啊。
2: 这有什么公平不公平的？当初西凉使者前来，就是魏虎张口闭口说他能降服那红鬃烈马，这下子在教场里摔了个四脚朝天，不但他丢人，就连爹的面子也给丢尽了。你可知道，皇上要是知道了这件事，那你爹可就无地自容了。
0: 爹，你就别生气了，苏龙说了，过两天他愿意再试。
2: 哎呀，爹年轻的时候也喜好马术，爹也知道苏龙的马术是一流的，可是这匹马实在是太古怪了，就算他再试也一样给摔下马去。
0: 你也这么认为？那可怎么办呢？
1: 爹，你要是怕皇上怪罪下来，那就赶紧想想这朝中有哪位将军可以降服此马，让他去试骑呀。
5: 我就不相信有谁能赢过魏虎的。
2: 你呀，整天就知道护着魏虎。你
0: 迎川，别给爹添乱了，乱出什么主意啊，真是。
5: 大姐，我倒觉得我这个主意还不错呢。
2: 嗯，这倒是个好主意。老夫明天就上奏朝廷，如果谁能降服这红鬃烈马，老夫就请皇上下旨加官进爵。总而言之，老夫绝不能让西凉使者看笑话，这要传到西凉去，对咱们大唐可是大大的不利呀。
6: 这靖川怎么进去这么久啊？
7: 哟，大公爷，您可要当心啊！
6: 没事，没事。啊！
4: 哎，小姐，你看大公爷在那儿。
0: 大姐夫。
6: 哦。
4: 大姑爷。
6: 三姨妹，金川去书房了。
0: 宝川是来看大姐夫的，听说你受伤了。
6: 哦，惭愧啊，是我自己不小心让自己摔下马来，还因此让岳父丢了脸。
4: 大姑爷，你不是很会驯马吗？怎么会摔下马来的呢？
0: 这匹马的性子真的这么烈吗？
6: 此马名为红鬃烈马，性格十分刚烈。我打算伤好之后再去试骑，不过我依然没有把握将其驯服。
5: 爹，只可惜我不是个男儿身，要不然呢，我一定可以替你分忧解劳的。
2: 是啊，老夫最遗憾的就是只生了三个女儿，未有一子替父分忧啊。哎，想到这儿啊，我就怪你娘争气。
5: 爹，你说这话就太不公平了，咱们家三个女儿什么时候给你丢脸过呀？再说大姐夫跟魏虎也是入赘咱们王家，你是多了两个儿子。
0: 是啊爹，这件事跟娘没有关系，是女儿女婿们没给您争气。
2: 哎呀，刚才爹呢说错话了。其实啊，爹的三个宝贝女儿啊，个个如花似玉， 在咱们长安城里，谁人不夸我王允好福气呀？更何况，找到了苏龙、魏虎两个贤婿，又对爹娘十分的恭敬啊。
4: 就是啊，爹，如果你再这么说，那我以后就不跟你说话了。
2: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你这个孩子呀，这三个女儿当中啊，就属你最骄纵了。爹真是后悔啊，这宝钏也不争气。当初鲁王爷的儿子小侯爷鲁俊武功不错，深得皇上宠爱啊。爹如果直接做主允婚，可能又多了一个贤婿呀。
0: 爹，您就别后悔了。如今蒙皇上赐下半副銮驾，又能彩楼招亲，没准啊，这次给您挑一个更好的。

0: 贤婿。
1: 嗯，看这个情形啊，爹多么希望这些王孙贵胄、武艺超群的快抢宝钏的绣球啊，这样爹就可以再多一个文武双全的家婿了。
2: 这可难说了，爹，你少打如意算盘了。
0: 哎呀，银川，过来，你别乱说话。
2: 我哪里乱说了？这爹最疼爱的宝贝三女儿，他的想法很奇怪啊，什么王孙公子、皇亲国戚，他都看不在眼里，偏偏就喜欢一个。爹，你可得小心一点，万一到时候宝钏给你选了一个乞丐做女婿，那不仅是你的面子挂不住，到时候咱们相府的颜面也得扫地喽。
0: 银川，不许乱说话。
1: 银川啊，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2: 爹，我可什么都没说。你呀，最好自己去问你那个宝贝三女儿，反正我跟她是从此不相往来了。
0: 大姐夫是朝中猛将，那如果大姐夫都没把握，谁还能享福呢？
3: 不是我夸口，在朝中如果我不能驯服此马，再无第二人。
4: 嗯，大姑爷，这小莲就不懂了，既然是一匹烈马，那为什么西凉要拿它来当做贡品呢？
0: 我认为其中一定有它的作用。
3: 三姨妹果然细心，这西凉啊，明为我们送贡品，实际上是想刺探我朝中虚实。
0: 那如果没人能驯服此马，不就代表我朝中无人？

0: 对劳动很重要。
1: 同学们，户外劳动是一种很重要的活动，只有在户外劳动中才能不断提炼自己，提高能力。
2: 那老师，我们具体应该怎样做呢？
1: 下周

0: 我带大家去户外露营，将会做一个小游戏，大家期待吗？
1: 户外露营要玩什么游戏呢？
0: 到时候就知道了，肯定是有益的游戏了。

0: 许博文啊，听说你们要上户外劳动课了，这些书上的知识一定能帮助你的，好好看吧。
1: 这些书我都看过的。
2: 博文呢，这些书你记得看呢，对你的户外劳动有用的。
1: 我知道了，全是一些理论知识。天童，我不知道怎么把书中的知识用于户外劳动。
3: 为什么会这样呢？你不是学了很多知识的吗？看你每天都在很努力的看书啊。
1: 但是我只会理论知识啊。
3: 户外劳动确实是很重要的，它是运用知识的一种途径。
1: 那你能帮帮我吗，天童？
3: 好吧，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个隐形耳机也许会对你有所帮助，戴上它以后，它会自动隐形，没人会发现的。
4: 大家都准备的怎么样了呀？今天我们有一个小游戏，就是在农场中寻找食物，看看哪位同学找到的最多，两个人一组。
5: 这里这么大，我们要去哪里找呀？
6: 是啊，这可怎么办？找不到的话就丢人了。
1: 你们两个不会一点都找不到吧？
5: 我们两个分头去找吧。
6: 鸡妈妈，我就那一个蛋，我发誓不会伤害你的。
7: 我不拿了还不行吗？
1: 大家快来看，这是我和许博文采摘的野菜。
6: 哇，好多都是我不认识的呀。
5: 这些都可以吃的吗？
1: 这些都是野生的蔬菜水果，是可以吃的。今天真是多亏了许博文呢。是啊，他懂得可真多。吴冠军，你的功劳也不少啊。
4: 同学们，这次的户外劳动十分成功，找食物的游戏是许博文和吴冠军取得了胜利。不过同学们都表现得很好。同学们要再接再厉呀。
1: 书本上的知识实践起来还是不一样的，以后一定要多读书多实践才好。那你去户外劳动的话带上我，我也要向你好好学习。
6: 也带我一个，我也要多多的参加户外劳动啊。
5: 是啊，我也要去。就是就是，许博文，你带我们大家一起吧。
1: 好，那我们以后就一起去户外劳动，一起学习，学习和实践结合，相信我们会越来越好的。

0: 这次户外劳动是不是学到了很多东西啊？以后你一定要监督我多参加一些户外劳动呀。可以，只要有冰淇淋，什么都好说。嘿，嘿，嘿，嘿，嗯，爱我就亲亲我。
1: 这次的足球比赛我又得了冠军，也不知道奶奶会给我什么奖励呢，好期待呀！对了，你们的爸妈会给什么奖励哦？我得奖的时候，爸妈会奖励我零花钱，我爸妈也会奖励我零花钱，而且还很多。
2: 如果我得奖了，我爸爸妈妈就会给我做好多好吃的。
1: 我奶奶也会给我做好吃的。江玲，你家人会奖励你什么呢？ 香菱，你笑什么呢？笑得那么开心。
0: 我爸爸妈妈给我的奖励，有时候会是亲我的脸颊哦。
1: 亲脸颊？

0: 你可以先亲亲你的家人呢，这样他们也会亲吻你的。
1: 你确定这个方法管用吗？
0: 我也不确定，你可以试试嘛。
1: 可是我不好意思说。
0: 没事，我们找甜筒帮忙吧。
1: 甜筒别玩了，五怪君有事想找你帮忙。
0: 甜筒，你就帮帮五冠军吧。
2: 哦，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0: 五冠军想要家里人多亲吻他一下，但他自己又不好意思开口对家人说。
1: 甜筒，你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家里人主动的亲我吗？帮帮我吧，甜筒，我家里的人从来都没亲过我。甜筒，你要是帮我的话，我给你买五个冰淇淋怎么样啊？给你买十个也可以，你就帮帮我吧。
2: 那好吧，我就帮帮你吧，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个道具只对你至亲的人起作用，只要镜子放在你身上，你的亲人就会亲你了。你拿去试试效果吧。
1: 别看了，我不是你的亲人，我不会亲吻你的。
3: 我也知道你不会，这下我奶奶和我爸妈肯定会更疼我，也更愿意亲近我了。
4: 好像是你奶奶。
1: 奶奶好像提着东西。奶奶，我帮你拿吧。
5: 没事，这么点东西我还是能拿得动的，不用你拿了。哎呦，我的腰啊，怎么突然疼起来了？
1: 奶奶，你别动，我给你系鞋带。
5: 哎呦，我的乖孙子，你可真懂事儿啊。
1: 天哪，懂系鞋带快了吧，我哥哥。天啊，不想被亲了。
3: 甜筒，我感觉被亲得好尴尬。
2: 你之前不是一直想要亲亲的吗？
3: 我以前没被亲过，所以才好奇嘛。现在我不想要了。
2: 所以你是不想用道具了吗？这个简单，你把道具给我就行了。
3: 这样就可以了吗？
2: 当然了，还给我吧。
3: 奶奶，你做的真好吃，我能全部吃完。
5: 冠军可真厉害。我怎么感觉冠军讨厌我亲他呀？
3: 奶奶肯定很失落啊，我做错了吗？
5: 冠军放学回来了。
3: 对，奶奶，我回来了。
5: 冠军不喜欢被亲。
3: 完了，奶奶好像还是很失落。
1: 天爷，奶奶好像很不开心啊。
2: 你可以试着主动亲近奶奶啊。
1: 好，这次我要自己主动亲她。奶奶，我爱你。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

0: 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400861686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先奉上，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686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 珍惜水资源，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先奉上，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守正直而配燃意，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净滩行动，守护蔚蓝。
2: 从弯腰开始。炎热暑假到，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在泉州，海的故事写在风里，写在浪里，也写进木头的年轮里。今天我们不追浪，我们去寻根，于一位女子的掌心纹路间，于一柄刻刀的游走起伏中，于木料被唤醒的呼吸深处，去遇见一位海的女儿如何将整片海洋的记忆、信仰与乡愁雕刻成一座可以携带的故乡。她是木雕艺术家张红平，她的选择是这故事的第一个韵脚。木雕行里有句话，开脸即开魂，眉眼之间差之毫厘，神韵全无。这或许是张红平最沉默的时刻，他的刻刀仿佛不是在雕刻，而是在寻找，寻找隐于木纹深处的那个灵魂。
1: 所以开活一张脸，你就是用你的这个审美，包括你的这种心中的一种美好，不管它是任何的材质，无论它是玉的、陶瓷的、木头的、石头的，你只要它往它把人性这方面去引，这个漂亮的皮囊嘛，
2: 千篇一律，
1: 千篇一律嘛，有序的灵魂万里挑一嘛，对吧？那这个有序的灵魂才是你要寻找的。那技术体现在第一声，那第二声的话就是他把整个人物的这种精神融入贯穿进去，这是第二层。所以我在开年的时候，我往往都是会先从整个形象大方向去这个研究，这个人物我到底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境界、一种形象、一种态度。那所以您要问我开一个脸到底是开他的脸还是开他的魂，我想他是开我的心，我内在想要表达的、表述的，它的整个呈现给你的一种精神世界。
0: 它雕刻的不是冰冷的神祇，而是泉州人世代仰望的那一片慈悲的天。这天在海的尽头，在每一个出海人归家的方向。它的开脸，开的是一方水土共同的表情，是漂洋过海者心中的定海神针。
1: 大概在前年年底到去年五月份创作的一尊叫做那个巡海妈祖。那这一尊呢是在我们的那个2025年的时候六月份，他有获过一个那个叫百鹤金鼎奖。因为早在那个我们这个先年的这些这个传统文化里啊，妈祖实际是我们的一个国际化国联合教科文，就是一个国际的一个那个复议信仰。那这个妈祖文化呢，它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生长在海边，那海洋文化的这个源流就等同于说我们宋人中国海丝咸粥，那然后的话光明之神，这个也是由海洋文化开始就是展开的。那行船人对吧，行船在海上茫茫的大海中啊，其实我们说真的心灵是有一份很深的起伏的。人家以前的时候那个老话叫做行船什么三分命，就等同于说你这一艘船出去在茫茫大海里面，你也只能就是靠的你的技术，靠的你的这个天的庇护。所以呢新人们他就把这个那妈祖文化呢，他是妈祖这个是在民间的时候，这个李默娘他是一个活生生的这种民女，然后的话

0: 因为在海上救助所有的生员溺水而亡的这样的一个，对所有的我们就是海上远行的这一些人的一种很庇佑很大的一种这个信仰。那妈祖文化呢，从我们的福建的湄洲岛乃至全世界，只要有华人的地方都有这个妈祖的信仰。雕刻师他把他做的形象几乎都是要么坐的要么站的，但是呢你看一下这个仙女眼跟顺风耳，他其实他是搜狐的两只海妖，在远航在救助的过程中被他的这种精神给感化，然后的话变成他的随从。所以我觉得当时的时候在创作这个时候，其实我是蛮有很多的这种思维在里面的。
1: 一次向西的追寻，为他心中的海捡来了大地的星光。当敦煌千年不退的矿物彩遇见闽南温润的百年古墓，一场跨越丝路的对话在刀笔间悄然复活。
0: 早在2011年，其实我们闽南人我秉承的派系叫泉州木雕，就是泉州木雕的惠安张板木雕派系。那我们这边叫做南派雕刻里面的这种另外的一个流派。那这个流派呢里面最擅长的是人物雕塑跟金木漆雕，他们的彩绘的应用会运用的我刚才说的更宗教一些，你看到的就是哦，这个是宗教的色彩。但是呢在偶然的一个机会，我呢那个对接了敦煌，在上千年的时候那种那么冰天雪地里那么黄沙的这种空间，对，那么闭塞的人是怎么能够在这种环境下面留下莫高窟，留下这么举世闻名的这种艺术瑰宝，这才是深深震撼我的。我觉得海狮跟陆狮其实它是同于中国的两条脉络，那我们应该把它融合，把它所有的文化也融合在一起，因为艺术是无国界的，更何况是在中国，对吧？那我所以呢我就萌生了把这个莫高窟里面的文化背景，包括它的色彩的历史，包括它的色彩的应用的方式，给它融合到南派雕刻来。
1: 这不仅是着色，这是将陆上丝路的瑰丽霞光融进海上丝路的磅礴水汽，让色彩沉入木心，百年不退。
0: 他们莫高窟里面，因为他们很少有木雕，在那个天气的时候，第一特别干燥，第二的话木头在他们那边的话，他们当地的木头也不多，虽然说里面要么就是壁画要么就是泥塑，但是他们会用天然的这种那个所有天然的这种岩材粉，无论是矿石颜料也好，无论是动植物的岩材料也好，他们会拿来涂画。无论你它的这个表现是什么样，最起码它保存下来的这种色彩还是完好无新，这个才是吸引我的地方。为什么先百年来留下来的色彩还是这么漂亮，到底它沿用的什么样的一种色彩，那后面的时候就应用在我们的这个雕刻上。在南方我们在整个东南亚国家气候是相同的，而且我们就海洋的地区的话相对来讲会比较潮湿，那潮湿的话它也不容易那么干燥，所以呢它跟这种这个木头啊包括这个色彩的保存的时间相对来讲就很容易融合，那融合我就开始是尝试，后面我觉得尝试完的时候它更有利于我的这种艺术表现。所以呢就天然的跟天然的东西，它第一没有排异感，第二它会融合，那融合的时候木头它也会包浆啊，也往外包浆嘛，就是说形成了一种很好的油脂感。那彩绘的原材料是纯天然，它也会往里面渗透啊。久了你会感觉到很融合很服帖，而且呢随着时间久了它就像天生就长在那边的，所以它的保存时间可以增加。就如果我们这一辈子过完了，也许我的色彩还会留下来，这才是我真正思考的地方。
1: 从此他的妈祖衣带当风有了霞光的颜色，他的海浪波光粼粼有了月华的清辉，木头因而有了呼吸的重量。
0: 九色鹿的故事，我用十种颜色表现出十种的色彩的这种不同的体现。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公司

0: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861-7866，40װ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װ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他现在呢，做一种很经典的形象在出现。那他的无论他的故事背景也好，无论是这个这批神鹿的美丽也好，他所展现出来的这种联系，其实蛮多种变化的。所以呢，我愿意用色彩来，为世人感觉到一个晶莹般的这种九色鹿的存在。当你在看一尊以人习高的九色鹿，以我的色彩体现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就他这一尊站在你的。 岸对面，你会说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你就不是在跟一个这个雕刻对话，其实你是真正你向往的所有的美好在对话的。我们并不知道说未来的婚姻能够有多少人再来接这个担子，但是最起码我这一代人，我能够把它延伸下去。所有的创造都始于一团朴素的混沌，在这里。 传承回归到了最原始的形态，泥土，没有刻刀的锋利，没有色彩的加持，只有手掌与材料最直接、最温热的对话。
3: 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这个这一尊妈祖的这个叫做迎风破浪的这个船头。那船头的时候，它会有烟雾缭绕，会有大海深处那种你洗到深海区的时候，它会有就是迎风而来的海浪啊。 鼓励他们大胆去发挥，但是你一定要就是往那个场景当中去寻找你的想要做的一个方向啊，因为就比如说我刚才在说我们这个就叫做迎风破浪，对吧？那迎风破浪的过程中，风是往哪边吹的？那然后的话，这个浪是往哪边打的？首先往这个意境上去寻找答案，再来在我来自由发挥。哎，迎我要让它飘得更空灵一点，每个人心中他都有他的一番天地。在手艺以外的，你还有德啊，你要行啊，你要言啊。
4: 那这一些东西的话，它才会盖过了一个绳匠道师。师傅传给他的，他在传给孩子们，从来不是一个固定的海浪图示，而是一种手感，如何倾听材料的呼吸，如何将内心的潮汐通过食指注入原本沉默的万物。
5: 老师手把手带我的时候，感觉一下子就通了。自己琢磨时总怕弄坏，不敢使劲。 你也不知道怎么捏，老师一带怎么发力，我拿走，一下子就有了数，心里也稳了。老师是我的榜样，他让我看到，女性在这行可以走得这么深，这么稳，这让我看到了冷努力的方向和未来。
6: 薪火相传，传的不是火焰固定的形状，而是内力能够被点燃的温暖的火种，与守护光明的掌心。
7: 除了手艺以外，有更多的这个东西啊，比如说进取心啊，对责任感啊，文化传承的这个目标，提升我们民族的自信心啊，这些都非常重要。

0: 走得再远，技法再新，所有的线条与色彩都溯源于此。它刀锋下的每一次起伏，都呼应着眼前这片海最初的脉搏。
1: 我是鱼面的囡仔，细汉的时阵，阮的厝就卡在海边啦。迄、那个竹排啊，有时阵随波摇啊摇，伊就是我囡仔时阵的世界。海水声是我的摇篮曲，咸咸的海风是我辨认家的气息。后来我提起了雕刻刀，我发现我刻落的每一道海浪，都是老爸面对风浪时的轮廓。我描述的每一寸安宁，都有老母守望归旁时的眼神。茶头，伊从此唔再是茶头，伊是我的根。现在，伊也成为了我的语言，我的船。我要用这双手，将海的声音加的形状，刻入了更加辽阔的时间，导向更远的彼岸。旷戏包括这种每一个瞬间的时候，是心境都有不同。但是因为呢，这个的话是你从小到大的一种记忆，它让你所有的时候想起来都有底，都会觉得说，很踏实哦。就比如说，我现在以我的身份再去放另外的一个工作，我觉得我就飘，没有根。但是当我坐在我的雕刻间，当我坐在我的这个作品中间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内心是安定的。在每一个平台上面，就比如说法国联合国，它要传递的是一种国际富裕，比如说我是海上女神啊，那个和平使者，通过我的作品来体现出它的这个精神所在啊，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我们所属的富裕的一个记忆。当他站在你面前，也许我不用讲话，就通过我的作品来跟你对话了。
0: 手是他的语言。一双听海的手，从潮声中辨认故乡的韵脚；一双雕刻的手，在木纹里唤醒沉睡的魂灵；一双肤彩的手，为丝路的故事披上时光的霞光；一双传承的手，将海的记忆捏成未来可塑的形状。于是，木头成了舟，载着弦诗的歌谣，驶向无尽的远方。而它站成了岸，以每一次的雕刻回应着潮汐永恒的呼唤。
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0: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马占海战纪念馆就在这个附近了。王馆长好，
4: 谢老师你好，
3: 打扰了。
4: 谢老师，我们这个祠堂现在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海军纪念的专祠。甲申1884年中法马江海战，我们中方牺牲了800多位水师将士。当时清朝的光绪皇帝就下旨，在马江畔修建了这座祠堂，纪念在甲申海战中为国捐躯的这些忠勇将士。您看一下这一侧，
3: 这是个马占海战的展览，战争的一些状况的回忆。
4: 当时法国人呢看中福州，会来偷袭我们马尾，最主要就是在马尾这有福建船镇，当时是我们远东地区最大的一个造船基地和海军基地。其实我们前线的一部分指挥官是很积极的备战，但是我们还是接到清廷的命令，无止不得先行开炮，
3: 就是清廷还是议和的势力占优。
4: 在1884年8月23号的凌晨，
3: 初三封定，法必妄动，当时他应该也有一些预判。
4: 9点半，他已经开战准备了。
5: 时针指向1点56分，法国舰队旗舰伏尔塔号突然升起攻击信号旗，8艘法国军舰及2艘鱼雷艇同时向福建船政水师猛烈开火。
4: 56分40秒，他们的46号赶雷艇就击中了扬5号。10分钟内，我们船政的几艘主力军舰福星、飞云、正威、福波、义兴、济安都重伤退出战场。
3: 就你看整个战争半个小时内就结束了，就武力的悬殊在那个时代是非常重要的啊！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海战，可能大家都还在一种大国的幻觉当中。
6: 我们在纪念失败吗？
3: 其实并不是纪念失败这么简单，真实的面对历史和现实，失败中的那种真实感啊，有的时候更能够催人家警醒奋起。
5: 统带福盛、建盛2艘炮船的吕汉竭力调转船身冲向法国舰队，炮弹爆裂声中，吕汉短衣仗剑，面部中弹仍不下船台，直到深邃船沉。
3: 失败也不仅仅是失败，失败里是藏着不屈的意志。
4: 这里我们有一份后裔捐赠的家书，我和大家分享一下。海战前，福建水师的指挥舰扬5号上的练习生黄继良，他也怕在这场战役中自己回不去了，在战前寄给父亲的自画像和绝笔信，
3: 字写得这么工整庄敬，还画了这么好的一幅画，可见他内心是有定力的。
4: 南继良百拜叩毕，父亲大人勿以南为念，南既受朝廷眷养之恩，自当念尽至深之义，南亦知以身报国，不可犹疑党位，但念25年晚集之恩，为报于万一，将平日惠臣之貌继承父亲见子，如南禅室西前。
3: 确实很感人，
4: 这还是一位留美幼童。
3: 你说像这样一些海军的将士，你想那个时候他们能诗文断墨，能够留洋学习新的技术，讲一口外语，这些都不是普通的家庭。这样一些家境很好的人，在面对民族危亡的时候，比任何人都更勇敢。

中国一直有非常深厚的家风的传统。什么叫杀身成仁、舍身取义？这些人从小就受这种教育，像一颗种子一样埋在他心里。这些种子到一定的时候，它就会长出筋骨来，就会让你变成一个有脊梁的人。人不就是活口气？有的时候你这个气都断了，这个气都已经衰落了，你哪里还站立得起来？所以有的时候来到这个地方，就会觉得天地间有正气在涌动。你会感觉到，当我和他对话凝视他的时候，我觉得我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他跟我有关系，我是在这样的一个灵魂的系列里面，在这样一个文化、这样一个精神的源流里面长出来的呀。其实每一个我都不是一个简单的我，是一个巨大的我。

0: 环球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未来几天阵雨雷阵雨频繁打卡，要特别关注其对农业生产、户外活动、交通出行等方面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14号，受切变南侧西南气流的影响，全省是阴到多云的天气，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15号，部分地方呢仍然会有中到大雨出现，局部暴雨或者是大暴雨。要注意的是，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注意出行安全。16号，副热带北台影响，全省大部呢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有分散性的中到大雨，局部还会有暴雨出现。福州小雨，28到37摄氏度。宁德大雨转小雨，28到35度。南平小到中雨，25到33度。三明小雨，26到35度。龙岩小雨，24到32度。漳州小到中雨，27到34度。厦门多云转小雨，27到32度。泉州小雨，27到32度。莆田小雨，27到34度。平潭多云，28到32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5到30度。台中多云转小雨，24到33度。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0: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6-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聚集盛宴，光盘行动。
2: 人之操旅，吾若诚实。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福建深耕人工智能气象预报，助力妈祖气象智能预警系统出海，为世界贡献防灾减灾的中国方案；
0: 破解煤机合成氨高能耗难题，福建合成氨原创技术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
1: 系列宣讲节目理论宣讲会溯源巡礼理想八民，走进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跟随支队长洪森回望漳州110的发展历程，感悟守护百姓安宁的使命担当。
0: 2026年度生源地助学贷款启动受理，福建首推智慧办贷，申请可实现掌上办。
1: 中非零关税政策落地百日，福建企业享惠货值超3亿元。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今年7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上指出，未来5年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千年前，妈祖靠听浪识风守护一方渔民，今天他的名字为何能登上世界舞台，守护全球海岸线呢？来看记者的报道。
2: 很多人来到湄洲岛都会被这梅雨潮音所震撼，但这不只是风景。在千年前呢，这就是妈祖和乡亲们赖以生存的气象雷达。浪拍在礁石上，声音沉闷短促，像闷鼓，多半是气压低、风暴将至的前兆。浪声清脆绵长，一道道有节奏的退去，那就是气压平稳、海面平静的信号。这就是最早的早期预警。
3: 据古籍记载，妈祖自幼观天象，识风云，辨潮汐，这正是福建人最早的早期预警基因。2025年7月，中国气象局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发布妈祖方案。四个字母 MAZU 分别对应多灾种、预警、零差距、普惠。方案把风云卫星、雷达、地面站和风雷、风清、风顺 AI 模型装进同一云端平台，覆盖台风、暴雨、高温、沙尘等30大类200多种灾害。
4: 妈祖的宫庙前呢，都会有这样一个望海台，那在这里面呢，能够实现观天象，妈祖的防灾的智慧跟当代的我们提到的一种预警、发布、响应这样的一个整个机制是一脉相承的。
3: 在妈祖方案的框架下，福建发挥技术优势，将全国领先的福建 OTS 智能预报技术和多年实战打磨的1262地境式气象服务机制纳入妈祖方案。其中，福建 OTS 智能预报技术就像给预报系统装了一双懂山海的眼睛，能够根据不同天气智能组合最优预报方案。1262地境式气象服务机制则是通过提前12小时、6小时、2小时精准预报预警，无缝衔接省防止3个提前、3级风险应对机制。莆田的鲍鱼养殖户骆文树就是这套技术的受益者之一，干了半辈子水产，他最清楚天气预报准不准，直接关系到一年的收成。
5: 还有这个天气啊，我们就不知道提前半个月规划这个疫苗，因为产卵的要求非常

0: 高，要冷空气下来才能产卵。
1: 这套系统中的气象短邻预警能在极端天气来临前快速锁定风险区域，为重点海上航线争取宝贵的紧急避险时间。
2: 部门他们是提前2个小时会对我们这个有前对流天气通过短信通过电话通知我们。
1: 如今妈祖方案已向全球推广，针对不同国家的需求，方案推行一国一策定制服务。在斯里兰卡，福建协助搭建了适配热带海洋性气候的预警模块，提供分辨率达5公里的降水气温预报。在所罗门群岛，帮助当地气象部门完成首轮海洋气象灾害风险评估，覆盖其90%以上主要岛屿。
3: 妈祖是福建沿海百姓最熟悉的名字，千百年来，它代表着人们对出海者的牵挂。如今，这个名字被赋予新的载体，一套由我国自主研发的气象智能预警系统正沿着一带一路走向世界。在斯里兰卡，台风路径预报更准了，在吉布提，暴雨预警跑在了灾害前面。这不仅是技术的输出，更是我国递进式气象服务经验的系统分享。更续的是向海而生的文化根脉，彰显的是自主可控的科技力量。出发地是福建，落脚点是全球海岸线上的千家万户。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把防灾减灾的中国方案贡献给世界，这正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
4: 由福州大学姜立龙团队牵头完成的大型低压合成氨成套催化技术日前斩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这是本届榜单中福建省唯一以省内单位为第一完成单位的获奖成果，让我们一起来探究这项技术的过人之处。
5: 大型低压合成氨成套催化技术拥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系统性破解了我国煤机合成氨产业长期存在的能耗偏高难题，整体能效水平跻身世界前列，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合成氨是保障粮食生产与化工产业发展的支柱产业，直接关系国计民生。我国氨年产量超5500万吨，受富煤少油缺气的能源结构制约，行业85%的产能以煤炭为原料，年消耗标准煤超8000万吨，吨氨平均综合能耗长期达1.52吨标准煤，远高于国外天然气原料路线的先进水平。节能降耗始终是行业转型升级的核心任务。
6: 那我们开发了这种大型低压的合成氨技术，把它的能耗也降低到了国外相当层面的水平的，实现了大幅度的节能降耗。
5: 针对煤机合成氨流程中能耗最高的变换质氨、氨合成两大核心工序，姜立龙团队通过产学研深度融合开展系统性攻关，构建起催化剂、反应器、成套工艺三位一体的完整自主技术体系。凭借优异的能效表现与成熟的工业化稳定性，该成果已实现大规模产业化推广，
6: 推广了150几家企业。那合成氨催化剂这一块，新的催化剂已经实现了3套大型装置工业应用，一套。那这些企业推广应用的节能降耗，应该来说效益是非常好的。
5: 截至目前，成套技术累计实现专利许可、工艺包转让与技术服务收入超1.8亿元。这项源自福建的原创工业技术正持续为全国合成氨及煤化工产业升级赋能，为保障产业链自主可控，推动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筑牢技术根基。
7: 8月12号，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在福州召开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研讨会，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省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燕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同传承弘扬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结合起来，抓好学习研究和宣传阐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聚焦推动贯彻全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更续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推进会精神，走深走实，深化习近平党

0: 党建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推出更多具有福建辨识度、影响力的理论成果，促进研究成果在党建工作中得到积极转化运用。
1: 11号至12号，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石好勇到龙岩市调研，强调要认真落实省委11届10次全会部署，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强化法治保障，有力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石好勇详细了解创新驱动发展、法治保障、规范涉企执法司法等工作，强调要持续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构建知识产权大保护工作格局，以法治力量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要主动服务、靠前服务，围绕办事更便捷、解分更高效、执法司法更公正，提升经营主体法治获得感。在基层综治中心，石好勇实地调研并现场接待来访群众，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从一件件实事抓起，推动各类诉求依法实质化解。要加强公共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法铁军。8月12号，副省长赵增联在福州会见芬兰驻华大使明凯一行。赵增联代表省政府对明凯一行来访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福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会见期间，双方就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筹备工作交换意见，一致表示将高质量办好芬兰主宾国活动，加强优势产业对接，进一步深化拓展经贸、文旅、绿色经济、数字经济等领域务实合作。
2: 1990年，漳州110开创警务改革先河，经过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漳州110成为全国公安机关为民服务的一面旗帜。本期理论宣讲会溯源巡礼理想八闽，跟随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支队长洪森，一同回望漳州110的发展历程，感悟公安队伍守护百姓安宁的使命担当。

0: 只要我们再快一秒的到场，群众的危险就会少一分。
1: 大家好，我叫洪森，是漳州110里的一员。1990年，漳州110开创警务改革先河，引领全国建立110报警服务台快速反应机制，让110从单纯的治安防控全面延伸到为民服务各领域。一代又一代的漳州110人接续奋斗，让漳州110成为全国公安机关为民服务的一面旗帜。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要求公安机关密切联系群众，要以百姓之心为心。
2: 1996年9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福州了解了漳州110为民服务的感人事迹后，提笔写下“人民的保护神”六字感言。在习近平同志的倡导下，福建全省公安系统开展学习漳州110活动，并推动这一经验做法走出80，走向全国。30年来，我们始终牢记嘱托，秉持人民至上理念，坚守人民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人民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心愿初心。老百姓只要拨通这个电话，我们就会随时伸出援手。也正因为如此，群众都说我们是工作最苦、坏人最怕、百姓最爱、形象最好的警队。
3: 你好，陈家林。
0: 我们以再快一秒为目标，以更快更灵为追求，持续推进警务机制创新。再快一秒，更快更灵，这是一种承诺，更是一份答卷。群众的急难筹盼就是我们的冲锋号。我们搭建智慧巡防平台和警防管理平台，打造空中110和无人机加警务模式，升级全域110巡防体系，为的就是把再快一秒做到极致，让平安触手可及。

0: 我们队里有一支专业的行军队伍，始终秉持共筑团圆、让爱回家的工作理念，把为民解忧、助力团圆的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面对群众寻亲求助，主动担当，全力收群，用细致排查以不懈坚守，为离散家庭点亮团圆希望，以实际行动践行人民的保护神的责任与使命，切实守护万家团圆安宁。民警不分昼夜坚守岗位，默默付出，纵有疲惫也从未退缩。家人的理解牵挂，百姓的信任支持，始终是我们前行的力量。我常对队员们说，漳州幺零的红袖标不仅是醒目的标识，更是融入血脉的传承。越来越多人聚拢在这面旗帜下，用坚守与奉献守护着万家灯火。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为漳州幺零提实30周年，我们会继续传承弘扬新时代漳州幺零先进事迹，坚守初心，勇担使命，在为民服务的征程上永不停歇，让人民的保护神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举得更高。
1: 2026海峡两岸客家文化交流大会正在龙岩长厅举办，借助大会平台，龙岩充分发挥海峡客家品牌优势，以血缘亲情为纽带，以文化交流为载体，以产业合作为抓手，持续深化龙台融合发展。
2: 大会汇聚海峡两岸客属乡亲、专家学者及青年代表，以客家文脉为纽带，两岸融合为核心，共叙同源乡情，共探文化传承路径，共话两岸融合发展新未来。
3: 对，我们跟台湾客家人是同根同源，他们可以到大陆来寻根问祖，我们也可以过去看看他们最新的生活方式。
4: 龙岩是我们很多很多客家人的家乡，大家是一家人。
2: 文化交流的热度正在转化为民间往来的深度。近年来，龙岩与台湾民间往来稳步推进，客家文化研学、舞龙舞狮大赛、武术交流等活动不断拉近两岸民众的心。两岸青少年棒球赛事、短视频创作比赛、创业交流营等青少年项目，让年轻一代在共同参与中加深理解、厚植情谊。
5: 通过这个体育、棒球文化交流，促进了我们两岸的文化分享。
2: 文化相融之外，龙台产业合作同样收获颇丰。龙岩着力打造大陆阿里山品牌，吸引大批台商台企落地生根。漳平台创园、上杭台创园建设提档升级，推动茶产业提质增效，让两岸农业合作结出硕果。
6: 两岸一家亲，一个宽松的经营环境，让台农、台商可以安心的投入，全力的发展。
2: 下一步，龙岩将持续推进两地文化、体育、产业等多领域融合，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1: 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迎来受理高峰。作为全国创新试点，国开行福建分行推动贷款服务升级，将以往的县里跑、窗口等转变为掌上办、刷脸签，大幅提升学生的申请便利性。
7: 作为生源地助学贷款全国创新试点，国开行福建分行今年成功落地首笔智慧办贷业务，服务从线下跑迈入掌上办的数字化阶段。
8: 我是想来这里了解一下助学贷款的情况的，但是来到这里才发现，只要在手机上就能操作了，非常方便。
9: 今年助学贷款最大的一个变化是我们采取了一个全线上换贷的模式，整个福建地区除厦门外，均无需学生和共同借款人到项目受理点现场办理。学生和家长可在家就完成整个合同签订流程，整个流程不超过5分钟。
7: 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是一种由政府主导、财政贴息、银行等金融机构向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的信用贷款。贷款额度方面，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最高可以申请20000元，研究生每人每年最高可以申请2.5万元。利率方面，国家助学贷款利率是同期同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减70个基点。学生在校期间，国家

0: 助学贷款的利息全部由财政补贴，不用学生支付。
1: 一定要记得把受理证明或受理短信提供给高校录入回执。国开行计划在9月下旬发放第一笔

0: 用现场答辩的方式，由六位专家导师和40位行业企业评审现场打分。
1: 给了我们一个就是跟众多碳新材料还有石墨烯专家包括评委研讨的一个机会，也方便我们后续的项目看落地永安。
2: 通过大赛这种模式呢，来引材引项目，希望呢将来呢永安呢能够这个汇聚更多的这个创新元素，把碳材料产业呢做大做强。
0: 项目成果对接会上，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做产业分析报告，永安是进行金桥永安产业园宣介，
3: 建立上海顶尖科创平台，优质人才资源和成熟资本市场，精准链接全国新型碳材料领域优质创新项目、高端团队与前沿技术，提升了新型碳材料产业的行业影响力与品牌美誉度。
4: 来看一组资讯。
5: 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家实施全面零关税举措。记者12号从福州海关获悉，政策实施百日，福建累计有3.44亿元进口货物享受零关税待遇，关税红利精准直达各类外贸企业，中非经贸合作在闽落地见效显著。水利部近日发布典型地区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的10种先进模式和14个典型案例，其中莆田湄洲岛再生水利用实践入选典型案例。莆田湄洲岛四面环海，无地表河流和大型蓄水工程，人均水资源量仅59立方米。当地制定湄洲岛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方案，构建了集中处理、分质供给、分散调蓄的再生水利用配置体系，形成以再生水为主力水源、岛外引调水为补充的供水新格局。据统计，7月1号以来，黄岐至马祖小三通客运航线暑运客流保持高位运行，日均客流约266人次，同比增长45%。应对客流高峰，福州边检海关等部门持续优化通关服务，开设手牵手专属通道、合家欢亲情通道，并提供闽南语、福州话通关服务，为旅客营造舒适高效的通关环境。
0: 两岸有戏2026年第三届两岸青少年戏剧技艺文化交流体验营13号在厦门开营，来自台湾、福建两地的120多位青少年以戏为媒，以艺连心，更续闽台共同文脉，增进心灵契合。开营仪式上，两岸艺术家现场授艺，通过木雕印章、拓印卷轴的传统礼仪形式，向全体营员寄予传承经典、守正创新的殷切希望。
6: 从出发前我就很兴奋，我觉得是在戏曲这方面，因为我觉得他们的妆容啊、服装，我觉得都很有特色，然后还有动作，我觉得很有那个味道，让我非常想要了解。
7: 真的很开心，我也希望能跟大陆的同胞们一起来这里拍一些戏剧。
0: 据介绍，本次交流体验营为期6天，两岸青少年还将赴厦门、莆田等地参访，深度体验非遗技艺、妈祖文化、传统武术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
5: 我要去莆田看戏。2026戏剧濮阳濮仙戏汇演启动仪式12号在莆田市群众艺术馆举行，活动在悠扬古朴的濮仙十音八乐演奏中拉开序幕。招财进宝、江头金贵、海神妈祖、书法励志等经典曲目轮番登场，
8: 好多的观众都是携家带口赶过来。我们要演好每一场戏，踏踏实实地传播濮仙戏，
9: 感受我们的传统，然后可以让小朋友深入了解我们濮仙的一个文化。
5: 据了解，本次汇演从8月12号持续至8月25号，为期14天，12个专业剧团将轮番登台，持续擦亮我要去莆田城市文化 IP。
10: 谢谢你们的辛苦。
11: 有福之州欢迎您。
12: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13: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4: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海博 TV 客户端和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3: 再见。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主角来了，大戏该开场。我看你往哪儿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6: 共产党人，跟我去！
5: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7: 血战松毛岭，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8: 站在105年的历史坐标回望，一张波澜壮阔的答卷在这片红色热土铺展。面对黑暗、反动与压迫，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写下为信仰舍生忘死的铿锵答案。在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共产党人爱拼敢赢，镌刻下为时代开拓新路的珍贵实践印记。来自人民，依靠人民，拼尽全力造福人民的初心，在历史的长河里闪烁着具体可感、真切动人的时代光芒。
9: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8: 朴素的誓言穿越105年的时空，依然铿锵。这是初心使命的再宣誓，这是继往开来的再出发。请写下你奋斗的精彩答卷，一起来创造更伟大的荣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
0: 中东部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举措应对。
1: 韩国市民团体举行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2: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
3: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2: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
4: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2: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
5: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
3: 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2: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
5: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你看这张图，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2: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
6: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2: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赋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
7: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赋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2: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
5: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1: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5集《兴国方略》，第6集《统筹全局》，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因地制宜深化港产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天津充分发挥港口优势，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业，以港聚产，以产兴城，以城促港，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8: 今年以来，天津的机器人生产企业满负荷运转，平均每周至少有一批成品发往世界各地。这台完成调试的具身智能重载运输车正在工厂里打包，一周左右就能从天津港装船起运。
9: 如果像过去航线少，由于航线就会延期半个月甚至一个月，天津港对全球的航线增加了很多，让我们给客户发货的时候就多了很多选择，及时交货率增加了。
8: 今年上半年天津出口2266亿元，同比增长9.2%，新兴产业集群加速壮大，国际市场持续拓展，对港口物流的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天津启动港口物流链沿链专项行动， 一方面精准了解企业需求，统筹航运公司新增加密业务量较大的南非、地中海等七条国际航线，并扩大在环渤海区域的内贸支线服务，将天津港集装箱航线总数提升到152条。另一方面，针对此前港口作业计划与海事动态编排脱节的情况，促进信息共享，推动联合值班，进一步压缩重点航线船舶平均等待时长。今年五月，天津市港产城融合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确立以港口带物流、以物流带经贸、以经贸带产业、以产业带城市发展主线，明确打造陆海联通双循环枢纽，强化临港先进制造支撑等五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滨海新区五大临港产业总产值达到6000亿元。
10: 我们将持续推动传统临港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升级，加快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推动港产城融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迈进。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
8: 据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前七个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地表水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生态环境部门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
11: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聚焦噪声污染、小微水体黑臭、重污染天气这样一些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开展一系列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
8: 通过系统治理，力争到2030年，全国 PM2.5 浓度达到27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万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同时，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推动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显著提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新发放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惠及市场经营主体约250万户。下一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将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市场运行情况，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和社会融资条件相对宽松，加强与财政政策协同配合，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已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2: 今年以来，我国监测帮扶机制有效运行，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更好地做到了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江西省借助数据建模和算法技术升级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系统，13个行业部门

0: 与12家银行机构共享数据，精准识别出反贫致贫风险后，一户一策及时消除。产业帮扶持续向纵深推进，湖南麻阳龙生社区作为全省第四大异地搬迁安置区，创新探索安置区与产业开发区两区共建模式，定向培育箱包、服装、电子元器件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截至目前，周边产业园区已入驻企业67家，带动社区1809名搬迁群众实现家门口就地务工。
1: 以前搬过来后总担心没货干，收入不稳定，现在园区企业就在家门口，日子过得越来越安稳。
0: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目前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了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
2: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动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升级与前沿技术创新，持续完善空天地海一体化信息通信布局。
3: 重庆涪陵的这家化工企业是国家首批万兆光网试点项目。企业通过万兆光网结合 AI 算法开发的智能报警系统，能以毫秒级速率发送预警，并实时回传 8K 高清视频。目前，重庆已经在园区、工厂、小区等多个场景部署这样的万兆光网试点项目。
4: 万兆小机下载速率每秒超过9000兆比特。万兆园区内相关企业应用了万兆光网试点以后，单日货物分拣量提升30%。
3: 作为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从2025年开展万兆光网试点，目前已建设136个试点项目。不仅是万兆光网，今年以来，5G 基站全面向 5GA 升级演进，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连接需要。6G 也在加快技术部署。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计划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支撑。同时，卫星互联网配套建设也在提速，国家星网低轨星座、千帆商业星座持续批量发射组网，手机直连卫星技术完成实测验证。下一步，国家将加速相关技术试验和标准体系构建，推动建设陆海空天一体化的全域通信底座。
5: 连日来，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相关地区和部门及时采取举措，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3: 从昨天到今天，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京津冀、河南、湖北、安徽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凌晨2点，河南省启用位于漯河市舞阳县的泥河洼蓄滞洪区。收到通知后，大家立刻行动起来。
6: 我现在所在的河南漯河市蔡元刘村呢，位于泥河洼滞洪区内。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大巴就是专门用来接驳群众的，争分夺秒地组织大家前往安全的安置区。
3: 蔡元刘村需要转移460人，镇村干部分成多支小队，分片包户，逐个排查。在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前，两个乡镇10个村的4567人全都提前安全转移。受强降雨影响，淮河流域部分河段水位持续上涨。作为淮河支流，安徽颍河水位涨势较快。今天上午，当地水利部门启用人工河道慈淮新河分泄颍河洪水，最大限度减轻流域防洪压力。连续强降雨导致湖北多地农田被淹。在襄阳，当地紧急调配5200多台套抽水泵，加紧抢排积水，全力降低农田受淹损失，同时加固设施大棚7300多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河南、河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工作。气象部门提醒，此次降雨范围广，特别是河南、山东、湖北等地持续时间较长，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可能性较高，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
2: 按照国家卫生健

0: 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常态化巡回医疗部署，今年全国共组建89支国家医疗队下沉基层开展驻点帮扶。正值暑期，多支医疗队奔赴中西部县域基层，把国家级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
1: 在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来自广州的中医国家医疗队正在卫生院进行义诊。古城区大岩街道居民吴学华患有肩周炎，阴天反复发作，在持续接受了针灸治疗后，他一天天好转起来。
2: 疼痛还是我的这个肩周炎的这些症状呢，逐步在做缓解了。
1: 在山西省临汾市永和县，来自北京的国家巡回医疗队派出28名多学科骨干开展驻点帮扶。医疗队重点针对当地薄弱的肾内科、慢病管理等领域开展疑难病例研讨、手术示范带教工作，补齐县域专科诊疗短板。
3: 在下到临汾之后呢，也是在致力于建立我们后续的这种远程的医疗。那我相信呢，我们通过这个目前的这种先进的手段呢，也可以呢让我们的这个医疗更有质量、更有温度。
1: 目前国家医疗队正陆续面向中西部医疗服务能力薄弱县、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聚居县、边境地区和革命老区开展为期不少于三周的巡回医疗服务。据统计，15年来，相关部门已累计派出342支国家巡回医疗队，通过教学查房、专题讲座多种形式培训基层医务人员，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4: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在全球亚洲象数量持续减少的大背景下，中国种群呈现逆势增长，野生亚洲象数量已增至近400头。
5: 在我国亚洲象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云南西双版纳，芭蕉、玉米等大象喜欢吃的植物相继迎来成熟期，吸引了然然家族、短鼻家族等多个象群前来觅食聚餐。中国野生亚洲象主要分布于云南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地区等地。20世纪80年代，种群数量仅存约150头。经过多年保护，最新监测显示，这一数字已增至近400头。几乎每个象群每年都有小象出生，种群进入快速增长期。
6: 这是西双版纳最新的野外监测画面，首次完整地记录到野生亚洲象的胎动影像。短鼻家族中的一头母象腹部正在有规律地隆起，这份珍贵的胎动档案意味着这个家族马上将迎来他们新的成员。
5: 目前我国已经建成11个亚洲象自然保护区，先后划定360万亩大象栖息地、3.7万亩食源基地和1.2万亩大象食堂，种植象草、田竹、芭蕉等作物。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已收容救助30余头野象，小公象阿宝野化成功放归，今年已经融入新的象群生活。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今天，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成功投产，该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期间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今天，狮子洋通道主桥狮子洋大桥锚定主体施工完工，锚定规模创下同类工程世界纪录。锚定是悬索桥的关键受力构件之一，承担大桥主缆传递的巨大拉力。狮子洋通道串联起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记者从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至今天，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保供提供支撑。 记者从海关获悉，全国首个中外合作开发区苏州工业园区今年前七个月外贸进出口值历史首次突破10,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126.8%。存储器、光模块等 AI 算力硬件产品占到了一半以上，新质生产力成为外贸强劲增长的重要支撑。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91亿元，欢迎来龙餐馆上映不到三天，票房已超4亿元，显示出暑期档电影市场后劲十足。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此外，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家活动带动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突破3900亿元。韩国市民团体12号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
7: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后，日本进一步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并以此为由增加国防预算，加速再军事化。这不仅关乎地区和平，也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我们必须坚决制止这种行为。
8: 日本政府没有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反而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威胁东北亚和平，这是极其危险的。
9: 如果战争再次发生，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我们绝对不能对日本的再军事化坐视不理。
1: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2号说，该国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65人遇难，3494人受伤，超1.1万栋房屋被毁，超过5万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此外，还有大量学校、社区中心、医疗中心、道路桥梁和机场等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他同时宣布哥伦比亚进入经济紧急状态，目前搜救、灾情评估等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在重灾区卡利市和佩里拉市，医护人员和志愿者在废墟附近搭建临时医疗点，为获救人员提供初步医疗救治。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克里姆林宫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天登上南千岛群岛，并在其中一个岛上视察了一家水产品加工厂。俄媒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该群岛也就是日本称为北方四岛的俄日争议岛屿。日本方面今天就此提出强烈抗议，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美国能源信息局12号发布的周度石油库存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降至2.987亿桶。美媒报道称，这是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数据显示，今年3月6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为4.154亿桶。美国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12号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附近坠毁，机上2人死亡。据当地官员称，该直升机隶属于胡德堡军事基地。坠机事件发生后，事发地附近居民被迫疏散，目前坠机原因正在调查中。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埃特纳火山近日持续喷发，严重影响附近的卡塔尼亚机场。该机场12号2次宣布延长关闭状态，最新时限至当地时间14号2点。当地媒体报道称，此次断航正值度假高峰期，数千旅客行程受到影响。法国生态转型部部长巴尔比12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法国本土的13个大区均有地区达到干旱危机级别。目前，这些大区均已实施不同程度的用水限制措施。此外，法国气象局12号表示，持续高温导致林火风险上升。法国本土96个省中，已有45个发布了林火橙色预警。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一次是大平原作战，咱们得好好收拾19路军。关于周书记牺牲的事情，我已经和组织汇报过了，
6: 可是他至今下落不明。
7: 5年前，我和团长端了高家大宅，我们走之后，有人冒充我，
8: 哪个王八蛋冒充我们红军，趁火打劫，爆了他的脑袋！
7: 我的三牙哥，好几年了，托人问了多少地方，有消息吗？我看那喜妹啊，八成是已经。
9: 吃坏了，
10: 吃和胃整肠丸。
11: 胃痛了，吃它。
12: 吃坏了，
13: 吃和胃整肠丸。
1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4: 和胃整肠丸。
16: 哎，和胃整肠丸的公告。
17: 对，和胃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16: 配方
17: 一样，疗效一样，
1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17: 胃痛肚子痛用和胃整肠丸。

0: 咱们已经摸清了五十二式的星窝子，前后两个门，你带人从后门进，我从正面突击，砍头断尾拦腰一刀，咱们给他来一道连城明菜，九门头一波帅。
1: 三阿哥，我饿了，
2: 吃我脑袋，
1: 吃吧，
2: 是，咱们三。
1: 跟我走，其余人，跟我走。
3: 消息了吗？
4: 还是联系不上。
3: 继续呼叫，再联系不上，我枪毙你！

0: 中将李师长，你是谁？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十五团团长余光明。1933年2月27日，红一、红三军团等部队进至黄陂地区的敌五十二师进行围歼。 战斗进行至第二天上午，将敌五十二师基本歼灭，伏敌师长李明，李明被俘时身负重伤，不久毙命。
1: 小胡，
2: 首长，
1: 刘忠回来没有？
3: 回来了，已经等您一天了。
1: 叫他进来。是。
3: 调查清楚了。调查清楚了。民国16年4月1日后，闽西龙岩、新犬、长汀以及连城地区的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白石乡区委书记周举人曾秘密召开紧急会议。余光明的赤卫队负责警卫工作，但遭到白军突袭，周书记牺牲。
0: 警卫队的赤卫队员也全部牺牲，但是余光明确实不在现场，
4: 也就是说他是唯一活下来的。
3: 对，这是调查的结果。所以你一直在怀疑他，
0: 他向组织汇报过，说奉周举人的命令去接军委特派员梅岭同志，可是到了接头地点却没见到人。这个说法倒确实是会让人产生怀疑。
5: 因为梅岭同志至今下落不明，
0: 作为政保干部有这种警惕性是对的。去，请他和罗猛再来询问一下当时的情况。
1: 是，
5: 每个人都有，一人一把，凑齐多大啊！
6: 快点，
5: 少拿点，把这些战利品分到连里去，让大家伙都尝尝，给点山。
6: 是。
7: 叫。
6: 马上把这个交给余团长。我们的手榴弹和刺刀，在使用时配合不好，轻重机枪在冲锋的路上根本不兵协同不好，没有有效地压制敌人反冲锋的部队。
8: 刘干事交代，一会儿15团团长来了之后，你要余团长、罗连长，请交出你们的武器。
6: 我这去，是，哎，班长，帮个忙呗。罗连长，您这家伙事儿还挺多啊。习惯了。这是什么？啥都不懂。
5: 我要，没了，确定没有了？拿出来，啥呀？偷哪儿呢？偷哪儿？哎呀嘿哎，这是我珍藏，
9: 没人要你的，郭老娘，保护好了啊！
5: 没了，同志，我可以证明这回真没了。行，现在进去吧。哎呦，班长，您这字儿有长进呐！去去去！三丫头，我怎么觉得不对劲啊？这哪次来没让交枪啊？
9: 你这一身家伙事儿也不嫌硌的。 领导是为你着想，
5: 行了吧？上次来我背的比这还多呢，也没让我交啊。
9: 我还是觉得不对劲，这地方今天看着气场不对呀。
0: 什么气场不气场？新政。

0: 叫你来实行问问。五年前你在龙岩白石乡当赤卫队长时的一些事。
1: 关于周书记牺牲的事情，我已经和组织汇报过了。
0: 周书记被叛徒出卖牺牲，当时参加会议的同志和负责保卫的赤卫队员也都牺牲了，只有你活了下来。你说是去接梅岭同志，可是他至今下落不明。
1: 你怀疑我？

0: 这里有很多疑点没有说清楚。关于你攻击高家大宅的事，再说一遍。这些我都已经和组织汇报过了，
1: 那就再汇报一遍。好，只要组织觉得有必要，我可以再说一百遍。是你有必要。
2: 五年前，徐四海和高顺卓带领白匪镇压闽西地区的赤卫队，我和罗某等十多名兄弟被抓。哎，
3: 恭喜！哎呀，谢谢谢谢，里边请里边请。
4: 恭喜恭喜，里边请里边请。
5: 警察局刘局长到。哎呀，刘局长大驾光临呐，里边请里边请。
3: 大少爷，恭喜荣升，县太爷，以后可得多照应啊。
6: 刘局长，您看您这话说的太客气了，是吧？这唐屋啊，有上好的副手高，先吃上。还是兄弟你们同屋。
7: 抓到，带刘局长去唐屋。
8: 是啊，刘局长这把情况。
6: 哟，老徐，
9: 哎呦，
6: 老刘啊，
9: 哎呀，
6: 这次来是弹压地面，还是保镖护院啊？
9: 哎呀。 这不是刚抓了十几个赤匪吗？又关在后面，明儿一早砍了。
10: 其中一个赤匪队长叫余光明，之前还把高老爷子绑起来游街，明早剖腹挖心。
11: 二位老爷，我把你们的衣服先放到柜子里。
10: 嗯，
11: 喜妹得知我被关进了牢里。 他麻烦里面的守卫，把我们救了出来。
10: 肥仔哥，我来给你送酒来了。

0: 他们明天早上要杀了你，你快走吧。
1: 我说那帮人怎么没动静了呢？
0: 我找人配了蒙汗药，也不知道能灌多久。

0: 近来共党作乱，乡下人都成精了，乱了祖宗章法。得好好整顿，这回我要杀一批，再杀一批。
1: 大乱之后，人心思定，我以为还是怀柔为主，攻心为上的政策。这些人都是本土本乡。
2: 当兵了，脑子也变简单了。这些赤匪可是跟咱们不共戴天的。
3: 咱们这么多人，出去肯定会被发现，我们得分开跑。孙子，孙子。
2: 你们三个跟我走前门，你带人走后门，后门人少，别闹出动来。
4: 前面太危险了，要走一起走嘛。
2: 听我的，
5: 走了没有？
2: 你跟着我们三个一块走。
5: 我不，
2: 我要跟着你。
4: 龙子，把西北给拉走。
2: 我不。
5: 三哥。
0: 也要少些妇人之仁，慈不掌兵，得狠得下心来，懂吗？
2: 懂。
0: 蒋校长身边的参议杨元泰先生和我是旧交，我已经给他写信，推荐了你。是吗？谢谢大哥。咱们是亲兄弟，关键时刻还……
2: 大哥，杀人了！来人呐！杀人了！走了，共产党打进来了，
4: 可能吧？我枪呢？
2: 我枪呢？出事了！出事了！你们俩给我走，你们俩把门守住，快点！

0: 师妹，你怎么回来了？你不会能行吗？
1: 栓子，你没事吧？你队长，抢的人呢？走散了，不知道。
2: 赶快走吧，咱们不来不及了。快走！
3: 加拿大，快！
1: 好，好，好，快去看。
4: 队长，
1: 向前看。
4: 共匪在前面骚扰。 就是为了掩护其他人从后院逃走，从时间上看，这些人很危险。老三，你的人分两路，一路沿途搜索，他们是本地人，防备就地隐藏；另一路直奔荷塘山，卡死他们往松毛岭的退路。
5: 是，
4: 老三。
5: 出发！
6: 走，走，快点！
4: 连长，
7: 到！
4: 把所有人散开，十人一组，拉网。

0: 兄弟们，给我追！
1: 没事吧？快起来！
2: 白果子他们上来了。
3: 老徐，带西门先走，快！
4: 快走！走小路，下面要村长我。
5: 大杨哥，我不走。
1: 听我的，快走！
6: 我不走，大杨哥。
2: 快点走！
1: 大杨哥，
2: 罗曼同志，你们的撤退路线是余光明制定的吗？
7: 我就不说。
8: 你能怎地？罗孟同志，走！你干嘛呀？你想吓死我？
2: 你要知道，我现在是代表组织在跟你谈话。罗孟同志，你是党员不是？你要知道，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权利拒绝组织的调查，这是党性原则。
9: 说就说，
8: 新账。
9: 那天从高家出来。
8: 我和团长分两路走，是我带兄弟们走的。何当寨，
9: 哎，
8: 快，干嘛？我这路不对啊！
9: 怎么不对？
8: 聂路，
9: 我黑水乡的，这路我也不熟。哎，不过这镇上都闹天宫了，这连声狗叫都没有，这怕是有埋伏呀！
8: 这是最快的路，跟我走，小心脚下。
9: 哎，别！ 你去，别跟，回来，你别走了，你们，哎，大爷，怎么不听劝呢？

0: 我们的妹呢？跟你走散以后，又遇到一帮白口子，就要躲他，摔下山去了。
1: 说什么？
0: 逃出去了！外面都起兵，你上哪去找？去了也是死。
1: 就算死我也得回去，我不能不让他不管。
0: 成，他摔下山去了，我亲眼看到的，活不了了。
2: 先生吗？这一大清早干嘛去啊？
3: 白石乡的李老师病了，我去代课。
2: 哦，那你注意点，最近这边闹土。

0: 三小狗，到！怎么就你自己？高凌远打了我们伏击，全没了。马先生，刚才出手够快，多谢了。
1: 队长，放水。
0: 你什么时候受的伤？
1: 队长。

0: 陆哥坏了吧？来吃点东西。
1: 谢谢。坐下说。外头现在怎么样？我接到通知，暂时要转移到上杭去。你们也要赶紧离开这里。
2: 离开这里？去哪儿？
1: 我还没有见到梅林同志，任务没完成，我不能走。
0: 你先别管任务，白飞马上搜山，各个道口全是官将，这里藏不下去了。你们俩去粤北。
1: 南京起义军一部，这粤北闹哄，计划向南转移，你们走快点，还能赶得上。我们怎么走？
0: 明天有支接线队伍，新郎叫李光宗，是粤军的一个排长，给蔡廷锴的外甥欧胜年当我警卫，有点头面。
1: 好歹装一下。

0: 让开，让开，把路让出来！把东西都给我放下，放下，放下！
1: 哎，不是，你怎么来了？
2: 王排长，
3: 这都什么人啊？检查了没有？
1: 检查了，检查了。四军老一团排长李光宗，今日成亲。
3: 长官，上头有令，捉拿共匪余光明，所有过往行人一律下轿检查。
4: 哎呀，检查检查检查！
5: 哎，老子就是余光明啊！
4: 来，抓我！来呀！
1: 跟你逗呢，
5: 逗你个屁！
3: 上知下派，您多担待。
5: 你信不信老子一枪就……哎。

0: 你脾气还挺大呀！你这鸟铳可打不死人。但能打得叫你妈认不出来你，信吗？
1: 信，谢谢。
0: 哎，呆狗！
2: 队长，让开，让开！
0: 队长，车飞武装准备偷袭镇公送粮仓，四少爷叫你赶紧回去。 李排长，尊夫人很漂亮，可别误了吉时。走，走。赤匪怎么把没把你们给豁了呢？
3: 李光宗，嘿嘿，
0: 娘子，哟，这大喜的日子拿这些东西干什么？这，
3: 你过来。
0: 娘子，他们人太多了，你就……
3: 姑奶奶还没过门就让人这么欺负，你不是那个什么比什么堂的什么国军排长吗？啊呸！
0: 哎呦，娘子，好腿法，好腿法，
3: 回家，
0: 回家好，回家好，回家。起驾。

0: 大哥，带红领巾呢。是个明军。同志哥，同志哥，同志哥，同志哥！报告，进来。这是罗猛同志的调查报告。
1: 梅岭同志至今下落不明，有几种可能：第一，叛变投敌了，但是经过调查没有；第二，接受了新的任务，深度潜伏；第三，被敌人秘密处决了。这种可能性很大。四一二后，很多同志都是同样的遭遇。
2: 余光明参加红军以来屡立战功，多次负伤，现在头部还有弹片没有取出来。突袭高家大宅后。
0: 余光明又以闽西长汀独立团的名义袭击了黑水乡保安队，杀死保安队长雷老虎，并袭击了保安队的粮仓，抢下了大批的粮食和药品。这对当地的国民党反动武装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但余光明也没有承认这件事与他有关。目前对他们的问询就先到这儿吧，让他们先回到部队工作当中。后面可能有大的巡视行动，需要人。黑水乡的事也让他们自己查个明白。
3: 还是怀疑我，说五年前我们到了粤北之后，有人冒充我们打了黑水乡，我得查清楚那事儿到底是谁干的。问你什么了？我问我，
4: 行，快走吧。啊！严警察，来，给您看看这个。
3: 请问哪位是老板呀？啊，我就是。哎呦，您慢慢看。您是？
5: 我是向万金。哦，夏老板呢？哎呀，你好，你好。
3: 金本岭的张小武叫我来找您的。
4: 里面请，里面请。
3: 行行行。
4: 小六子，给向老板上壶好茶。
5: 都说这钨矿石能造枪造炮，穿甲弹打城墙一打一个瞪眼。
3: 德国人想这东西都想疯了，找广东陈大老板有多少要多少。
6: 团长，什么任务啊？首长指示我们协助当地民警局抓奸毒贩。
7: 这样，我再给您加一成。不过您得告诉我怎么联系上龅牙狼。
8: 这简单，我给你个地址，你去找海螃去，他可是龅牙狼的小舅子。要找龅牙狼可是需要暗号的。
3: 老孟。
7: 我带人驮回去，让人揍。
3: 那这暗号是？
6: 简单，他要问你几点的，你不管几点都再加两点。他问几点了，我看表，如果是两点，我就说是四点。
7: 别动！别动！别动！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哎，罗同志，
1: 你谁呀？
3: 我呀。
2: 谁说的？

0: 这连声狗叫，怕是埋伏呀！哎，别！什么情况？几个意思？
1: 当年在荷塘寨，我们被人打了伏击，你人跑哪儿去了？我当年我瞧着路不对，我就没跟着去。
0: 我看你就是个奸细！
2: 别动！
3: 没动！
0: 天灵灵地灵灵，做什么一响是诚信，愿好人天打雷劈。
1: 你早该让雷劈了，你也配是个好人？我不是好人，你是好人？你以为你拿个枪我就怕你吗？你是好人，你带人往死路上领；你是好人，你不听劝你进伏击圈；你是好人，你自己不死，你叫你兄弟死啊！
0: 你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
1: 来打，不打你是我儿子。
0: 余队长，余队长，多大傻子发疯了，革命干部要枪毙革命群众，是条汉子，给我滚过来！不是，什么？把枪放下。团长，你没听你刚才他说什么？他说我带兄弟们进的埋伏圈，兄弟们是因为我杀的。把枪收回去。是。你，守南。
4: 余队长，恭喜你高升啊！团长啊，那得是战功赫赫。哎，当年你啊，那是叱咤风云。你是啊，鄙人相，名万金。你就是向万金啊！啊，好口才！你的事我都听说了。那天撤退，罗猛确实应该听你的。
1: 不走荷塘寨，但我就奇怪了，你是怎么知道前面会有埋伏的？这个嘛，哎呀，这个呀，你就有所不知了。我们做生意啊，讲究的是热闹，不怕吵架，也不怕翻脸，就怕没动静。那天晚上啊，连个狗叫声都没有啊，那肯定是藏着雷呢。
0: 也就是说，你全是蒙的。嗨，
1: 这也不完全是，这主要……
0: 完了！哎，这怎么不听劝呢？就是蒙的，这就对了。

0: 不知道老爷饶命啊，我这可都是小本生意啊，我也是没有办法呀，我这上有老下有小啊。
1: 你还知道你上有老下有小，那抽这些烟土的人呢，他们就没有家人吗？下去。
2: 是。
0: 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
3: 向先生，
1: 哎，
3: 至于你，
4: 我革命群众，我红五星红领章，红军来了不大粮，又分钱粮又分米，穷人有了救命。
2: 轮得找你说话吗？
1: 不愧是向大喇叭，不管你是走私钨矿还是贩卖烟土，自己到民警局说清楚。
4: 自己去，自己好，我一定自己去，自己去。不好意思，我的包，忙着忙着。
0: 哎，不说好了自己去吗？
5: 美的你，
2: 把这些东西全部装车带走。
6: 是，团长，东西已经让同志们送到民政局去了。
7: 这个向万金，
6: 油头粉面，油嘴滑舌。
8: 像那喇叭，我还以为他多大能耐，到后来啊，就是瞎猫碰上死耗。
6: 他可不瞎，那俩眼珠子滴溜溜的，贼着呢。别老
2: 七妹，
9: 干什么？有什么事吗？
8: 对不起，认错人了。
6: 对不起啊！你干嘛呢？都第几回了？是不是魔怔了？我的三牙哥，好几年了，托人问了多少地方，有消息吗？哎呀，当时多乱。我看那喜妹儿啊，八成是已经

0: 是朱茵大夫吗？哎呀，你好，我是曲坚。曲院长您好啊，这是我的介绍信。你们进屋说吧。哎，我来。
1: 谢谢您啊。
0: 辛苦了啊，来，快请进。
2: 小心啊。
0: 好，
1: 谢谢。
0: 卢卡斯还好吗？
2: 还好。
0: 我们俩呀，当年是广州医学院的同事。
2: 他这个人吧，什么都好，就是有一点老德国的做法。他也经常提起您，说您当年带他出去吃烤乳鸽，他是一边哭着一边吃的。<笑>
0: 这事儿我可忘不了。他呢，就是不理解，说，啊，鸽子这么可爱的动物，怎么能用来吃呢？但是说归说，他吃的比谁都多。<笑>快尝尝茶，
2: 尝尝。
0: 哎呀，也没有什么可送的，这茶叶呢是我个人的配给，就当见面礼了。
2: 这怎么能行呢？
0: 拿着，拿着吧，就剩半罐了。<笑>
2: 行。
0: 这国民党啊，对苏区封锁的很严，你像什么粮食啊、食用油啊，还有药品、还有盐，什么都缺，唯独这茶本乡本土，吃得起，收一把。<笑>
2: 那谢谢您了。
3: 记得咱们小时候那条龙吗？
4: 记得。
3: 来了没啊？
5: 来了，这不扭起来了吗都？

0: 我们回到咱们老家再看看吧，也不知道咱们的苏区啊，一直能有这么繁荣的景象，那该多好！
1: 咱们和白匪这么多年在这一带一直斗争，始终都没有安定下来。这一次是大平原作战，咱们得好好收拾十九路军，收复彭口连城和青柳，那咱们的苏区啊就能连成一片。
2: 不好意思，接坐一下。
3: 老板，一碗清汤粉，两盘酱牛肉。
2: 不好意思啊，没地方。要不你跟二位红军首长挤一挤？
3: 红军首长好啊，
2: 还是人家咱们那个味儿啊。
3: 要是再有常见的豆腐干啊，那就更好了。
2: 不好意思啊，
3: 我在这坐一下。
2: 我觉得我还是等等吧。
4: 冤家路窄啊。
3: 红五星红领章，红军来了不纳粮，你跑什么呀？
2: 我没跑啊，
3: 没跑啊，
2: 过来，
3: 好的。
2: 你的牛肉，
3: 哎，谢谢。
2: 哎，
3: 老板，二位首长的钱算我的，今天我请客。
5: 好嘞，
3: 不用。
2: 走私饭的钱，我们嫌脏。
3: 怎么说话？
2: 老孟啊，你看，这向老板都出来了，说明啊。
3: 这人没问题，他的钱可以花，我也来一份，不够。那
2: 老板，
3: 再来四盘酱牛肉。哎，
6: 好嘞。
2: 不是向老板，哎，你是怎么跑出来的？
3: 我当时被放出来的，我正经革命群众啊。
6: 十足真金，如假包换。哎，不信你看，这是我的证件。还别说，
3: 我真是做生意的人有办法，门道都是门道。
6: 这是什么？
3: 副总经理，
6: 多大官？
3: 哎，说了你也不懂，差不多就跟于团长官一样大。真的。
6: 老板，再来两盘牛肉，
3: 酱经理结账。
6: 多谢。酱料。罗连
3: 长，您这食欲比我家猪蹄都不差。
6: 啊？
3: 没事没事，没有了，就这些了。
6: 哎，向经理，你是黑水乡人？
3: 对呀。 跟你打听个事儿，
6: 没问题。我向问津，百里闻名，就没有我不知道的事。好，5年前，我和团长端了高家大宅，然后去井冈山投奔了红军。我们走之后，有人冒充我，打了保安团的雷老虎，还抢了保安团的粮仓。你知道这事儿吧？
3: 打土豪嘛。 谁打不都一样吗？
6: 不一样，我们团长到现在因为这事还说不清呢。我就琢磨着，是哪个王八蛋冒充我们红军，趁火打劫。别让我逮着他，要有一天让我抓住他，枪毙油炸，我剁了他的脑袋，咔嚓咔嚓。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何谓整肠丸的公告？
1: 对，何谓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0: 配方
1: 一样，
0: 疗效
1: 一样。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何谓整肠丸，
1: 胃痛肚子痛
2: 用何谓整肠丸。
1: 出差旅游
2: 带上何谓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何谓整肠丸。
4: 听我的，快
5: 走！这就是刚才跟你说的新来的大夫啊，朱茵，朱大夫。
6: 你好，三牙哥。
7: 这些年你去哪儿了？我一直在找你。
5: 快吧，埋伏！高林元带着保安队来村里了，
7: 是泄露消息了吗？是去抢亲？
8: 哎，博拉，这不是你老婆吗？她是要干嘛去啊？
7: 站住！
9: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7: 这一次是大平原作战，咱们得好好收拾十九路军。
10: 不好意思啊，没地方，
11: 我在这坐一下。
12: 五年前我和团长端了高家大宅，我们走之后有人冒充我，是哪个王八蛋冒充我们红军，趁火打劫
13: 到了他的脑袋。
12: 我的三牙哥，好几年了，托人问了多少地方，有消息吗？我看那喜妹啊，八成是已经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5: 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5: 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0: 9.9元能吃几天呀？
1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吗？
1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

0: 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1: 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8: 整肠丸的公告，
9: 对，和胃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8: 配方
9: 一样，
8: 疗效
9: 一样，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9: 胃痛肚子痛
10: 用和胃整肠丸。
11: 吃坏了，
12: 吃和胃整肠丸。
9: 胃痛了，吃它。
12: 吃坏了，
9: 吃和胃整肠丸。
1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2: 和胃整肠丸。

0: 你怎么这么恶心？这也吃啊？知道是谁了？
1: 不知道，还真不知道。不过我可以帮你们问问。
0: 啊。
2: 今天可算是吃痛快了，多长时间了，三丫子啊？辣椒芋头就干笋，我都没劲拉屎了我。哎呦，这一路打了多少顿？八盆牛肉一碗面，你说呢？要不是你一直拦着他，我能吃他个房倒屋塌。
3: 我跟你说呀，刚才提到黑水乡那事儿，向门竟感觉非常慌张。
0: 团长，
4: 那这事儿不会和他有关系吧？
1: 这向经理啊，可是个精明人。

0: 今天算是被你给逮着了，这会儿啊，他指不定猫在哪个角落里自己哭了。活该他！8盆牛肉啊，亏大了！
1: 我去趟长青医院，把这些战利品啊给区院长给送过去。
2: 真行啊！
3: 这另一条道路，
4: 这都连了三条。
2: 大哥，他讲的你能听得懂吗？
4: 民族危机和经济浩劫的革命出路，也就是苏维埃道路。好，好，好，好，好！
2: 现在我来教大家唱国际歌，要有气势，有威严。
3: 起来，起来，
2: 饥寒交迫的奴隶。
5: 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6: 讲得好，唱得也好啊！哎哎，
7: 别走啊！
6: 别走了，慢慢来，别走！哎呀，大家不要怕，不要怕，放鞭炮是为了庆祝我弟弟。 李耀祖顺利的考上了大学，
8: 你真的是，你给我赶紧下来！干嘛？
6: 当场是吧？我兄弟在这儿讲革命，哎，当哥哥的是不是应该来助阵这个捧场啊？对。啊，我接着说啊，我接着说。
8: 那你扶不上墙。
6: 接着说啊。哎，杨总，回家了。哎，你嫂子给你做了羊肉粉啊。哎。
8: 烂泥巴，
6: 这不就是上墙的吗？你这个道理都不懂，你怎么上大学呢？真是。
8: 徐大院长，哎呦，于大团长，这么高兴啊！
6: 大胜仗！
8: 哎呦，那又带什么好东西来了？ 你要什么我有什么？
6: 哎，你有什么我要什么？
8: 什么时候养起花来啊？哎呀，这是我专门给。
6: 广州来的新医生找的，正好。看看，哈德门，见面礼，送他。这可是好东西。行，反正这个新来的女医生也用不上。
8: 女同志啊，
6: 拿回来。
8: 不是你一个团长，
6: 嘴巴出来还装盒？哎哎，朱大夫，
8: 哎，
6: 徐院长，
8: 这是给你找的兰花啊。
9: 大夫。
10: 给我的拐杖！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余光明，余团长，这就是刚才跟你说的新来的大夫啊，朱茵，朱大夫。
11: 你好，三丫哥，好久没见了。
10: 啊，认识啊？
11: 我们都是白石乡的，很多年没见了。都当团长了，恭喜你啊！
10: 哦，
11: 谢谢您的花。
10: 哦，那你们聊着，我先走了。啊，行。哎，这，哎，你们是老相识啊？他这次可是我老朋友卢克斯介绍来的。哎，哎，
8: 他住哪儿？
10: 就住那儿啊。
11: 哎，你这完了，看来这病情啊是加重的。
10: 西梅，于
11: 团长，你有事吗？
10: 西梅，这些年你去哪儿了？我一直在找你。
11: 那让您费心了，我去了广州，上了大学。
10: 那天晚上我
11: 过去的事就别再提了。
10: 可我
11: 过得很好。你还有事吗？要是没什么事儿，您先去忙吧。

方圆百里围成了一个铁桶，他们谁还回来管你呀、啊？

0: 黄皮隐逸，李师长伤重殉国，你能死里逃生也是实属不易。
1: 先生，陈长官把共匪的战术分成四种形式，诱伏、腰击、正面突破和抄后路。共匪在黄皮河口设伏，大龙坪强袭伏击，我们吃了大亏。
2: 陈长官他是只知其一，不得绕其二。我们在军事战术上其实一点都不差，而且在武器装备上每次也都是高出一大截。可为什么每一次围剿还是失败呢？关键是在人的心。
3: 报告。
4: 进来。
3: 首长，这中央的意思还是坚持让咱们分兵作战。
4: 定了。现在看，中革军委的意见要把红一方面军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以红一军团为主力，组建中央军，在抚州一带活动，牵制敌人；第二部分以第三军团为主，建立东方军，入闽作战。
0: 赤匪的武装不容小觑，
2: 不是那些割据的军阀，他们有统一的施政纲领，在政治上还有军事上完全是汇聚于民，让老百姓有非常高的认同感，所以就愿意跟着他们在一块干，决战到底。
1: 确实如此，学生亲身经历，至今心有余悸。
4: 军委的意思是要在两条线同时取得速胜，进而夺取南昌、抚州等重要城市，要让革命在江西及其临近省区首先取得胜利。
2: 我已经和委员长建议了，这一次围剿
0: 要以政治引导为主，军事围剿为辅，
2: 让老百姓看到希望，收拢民心。
1: 话虽然可以这么说，不过实操起来很复杂，效果嘛也很难讲。
2: 那我就给你看一点不复杂的。
3: 那主席和总司令是什么意思？
4: 当然是不同意。总司令再三强调，说红一三军团绝不可拆分，要集中使用。可是没有办法。
3: 可笑，真是太可笑了。兵分两路，就我们这点人，等战斗打响了，我们得损失多少同志？
5: 这什么话？
3: 打实话。
0: 这就是侍从室刚刚设计出来的堡垒计划。
2: 委员长也改变了围剿的策略，以碉堡和公路进行推进，稳扎稳打，三步一进，五步一推，以碉堡为纽，公路为带，层层挤压，步步推进。
0: 匪区
2: 本来就地形有限，如果一旦失去了战略空间，游击战就是无稽之谈。
1: 这就像套在共产党脖子上面的绞索，让他们慢慢的窒息。
2: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历次围剿的失败都关乎于我们情报的缺失，
0: 一旦进入匪区以后，
2: 我们就像是瞎子和聋子，所以这一次
0: 要在匪区
2: 建立我们的眼睛。
5: 是。
4: 东方军入闽第一仗全上堡，
6: 你立刻回连城和当地的党组织建立联系，我们兵力不足，需要训练赤卫队，筹集钱粮，你来想办法，同时把全上堡的情况侦查清楚，为部队的下一步行动做好准备。
3: 是。
7: 这人是狗叫的没有，怕是白费。做生意讲究的是这，不怕吵架，就怕没动静。来。

0: 都给老子带走！快点，拿走！是高家的老子和老四啊！
1: 动作快！
2: 快点！
0: 这下可亏大了！我怎么跟王经理交代？这事算你好了，先到后路再抱怨。
2: 怎么能够？
0: 先找几大伙，想办法把高氏抢回来。

1: 这货抢了，人杀了，这逮个高陵人就是个畜生。
2: 这是上面交给我们的任务，卖了矿石是要给红军做军费的。这要是抢不回来，别说红军那边，这松毛岭地面上，老乡就不混了。
3: 我决定，中国工农红军联听独立团。
4: 停！
5: 你先别啥独立团了，你上次一走人就没影了，我们这帮人在这傻等你多长时间啊？红军和那白狗子在闽西都打转圈了，当时我们都不知道去找谁。
6: 是。
7: 那还有啊。
1: 还有你这个独立团是哪家的番号？我们这些人又是干什么的？你得说清楚。好，说就说，老乡还怕你们不成？不管是赤卫队还是独立团，那都是共产党的队伍，这是叫法不一样嘛，对不对？
8: 这就好比做买卖，今天我卖茶叶，难道明天就不允许我卖茶叶蛋吗？是不是？和茶叶蛋有啥关系啊？今天我卖番薯，明天我照样可以卖洋芋。不管卖什么，反正都是我在卖嘛，对不对？不管叫什么，你们都得听我的，全体集合。
1: 立正！听好了啊，我的计划是这样的：我以军门岭岭南商号经理的身份，找高陵园购买钨矿石，谈好价格，约好时间在老虎岭交易，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童叟无欺。
9: 那地方适合打伏击，到时我们一拥而上，打他个措手不及。我们抢了矿石，立刻退回山里。成了，成了。这电子局到底靠不靠谱啊？我觉得看不出来。哎，
10: 不是，就凭我们手上这些家伙，我们什么情况都没有。
1: 我有法宝，什么法宝？东东，拿出来嘛！拿出来，拿出来！来来来，来看。这是什么东西啊？中，反了！哎，
11: 反了吧？
1: 中国工农红军闽西联听独立团，有了这面旗，老子借他八个胆，他也不敢跟我们造次。这不用说了，这不用说了，是吗？哎。 我现在先去找牛屎强签个线，我回来之前你们老老实实待在这儿，不许轻举妄动。
12: 起开，起开，起开！哎，快点，快点！

0: 你跟他们说一下，这是机枪，不能拿来拼刺刀。
1: 筹款百万，赤化千里，非要把一三军团分开，这样人员不足，弹药也不够，你说真打起来，可怎么办？首长让我筹款筹粮，还有训练赤卫队。
0: 哎哎哎，别抱怨了，损坏的枪支我可都给你们修好了啊，就没有我陈九发修不好的枪。
2: 陈都阳，这无赖，
3: 这儿呢，陈都，哎，你这个地方不错啊，安静，哎，干点什么坏事儿都不会有人知道。
2: 有朋友在，那我一会儿再来啊。
1: 生死兄弟，老战友了，东西带来了。
2: 8公斤正经的黄色炸药。
3: 能炸翻一个车队，
2: 东西不错。几个子儿？多少？混蛋吧你！哎呦，不要啊！这好东西可不缺买主啊！那我去瑞金找……
1: 放手！给我耍横是吧？
2: 哪能呢？做买卖做的这是情谊呀！你想想，我怎么不找别人，先找你？
1: 我跟你当朋友还不如跟耗子当兄弟了。我这人看着眼熟，怎么觉得在哪儿见过他？李光宗原来十九路军的，听说去上海打淞沪抗战，残废了，回家种地，顺道的倒腾这个黑市，老兵油子了，粤军、桂军，甚至中央军都混过。你也看见了，就一混蛋，不过呢，有点路子。 能搞到我要的东西，而且呢，还算有点信用。
4: 这种人能幸福？
0: 那他也得听他老婆的呀。

0: 高家三少爷带人上门，把项三打成这样，还抢走项家的养女阿莲啊！那孤阳多好啊，对养父当亲爹一样。哎呀，可惜了。
1: 哥，嫂子，我走了，去当红军。不打倒军阀，地主恶霸，土豪劣绅，不打倒反动的国民党政府，穷苦人就没有出头之日。
2: 就会有千万个上山，千万个阿莲。今日起，地改名，李革命。愿凭一腔热血，换个大好河山。
3: 耀祖啊，你怎么就是不听话呢？
4: 杨子，杨子，哎，杨子，
3: 我找镇上的张画师，把耀祖的录取通知书照着画了一张，你看。
4: 是不是一模一样？哎呀，
3: 我这裱起来得供给祖宗啊！
4: 你这又不是毕业书，你弄这干嘛呀？哎呀，这毕业那就得立匾了。耀祖呀，至少能当个省主席啊！嘿嘿，我这辈子就这样了。把耀祖能供出来，就是对得起爹，对得起祖宗了。
3: 耀祖，耀祖，耀祖，我看床上的包袱没了，应该是去学校了吧？哎呀，我先去给祖宗报个喜，我李光宗把他给耀祖了。
5: 哎，朱大夫，我正想找你呢。
6: 伤员们反映说呀，你医术好，人又温和，
5: 都很喜欢你啊。
6: 哎，
5: 我想问一下，我听说于团长头上有伤，是怎么弄的？
6: 第三次反围剿的时候，他为了救战友，被炮弹给炸了。现在头部的这个地方有一个弹片，所以呢会经常头疼。
5: 那这伤能治好吗？
6: 理论上是可以治的，但是咱们这儿呢条件有限，怕伤。

0: 你让我找麻先生收粮食，这里没有麻先生，这里只有马先生。没错，就是马先生。你贵姓？
1: 明，明日复明日的明。刚才出手够狠，多谢。余光明，
2: 老马，
3: 怎么是你呢？
1: 以为你牺牲了呢？看看，瞧见没？马克思老爷子叫了我两回，我就想了，这革命还没成功呢，我就没好意思去。
0: 5年了，上级领导跟我说来接头的是一个主力团团长，没想到是你呀！什么主力团团长？毛主席和总司令神机妙算。 我这个侍卫队员呢，就是个帮忙打狗的，还是领导指挥的好。
1: 那这次来，不光是大狗吧？
0: 这一次啊，大虎。

0: 阿莲，是你回来了吗？
1: 全善堡坐落于交通要道的两山之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易守难攻。堡体是用青石砌垒，坚固耐用。堡内分为前、中两道城门作为防守要点，堡门高约两丈余尺，城厚1.5丈有余，有多个机枪营，形成交叉火力控制。
2: 这里面有卢信邦的一个团，
1: 团长叫徐四海。
3: 徐四海，老相识了。
4: 当年我大闹高家大宅的时候，
3: 这家伙就在。

0: 这回可以好好的较量较量了。但是这里面不光有陆兴帮的正规军，还有怀化、清柳、石城、长汀四个县的残余地主武装，人数不清楚，但估计也有上千人，备有大量的生火和军用物资。
1: 好，太好了，够肥。
0: 那咱们啊，就先吃了这块肥肉，存点油水。
1: 站住！这是要去哪儿啊？啊！老夏，今天我要是叫你们走了，那以后所有人可都得拿屁股对着我了。
0: 三少爷，
1: 我已经把阿莲许配给向山了，她现在是我们向家的儿媳妇。
0: 你个老不死，早干嘛去了？啊？
2: 这时候想立贞节牌坊了，他都叫我玩烂了，王八蛋！
3: 三少爷，我们穷人命贱，但是也有个德行，有什么话，你冲我说。
4: 别动！
5: 停！

0: 哎，博拉，这不是你老婆吗？她是要干嘛去啊？
1: 山坡回去吧。

0: 因为你是一个革命者，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必须服从组织安排。
1: 服从组织安排？组织安排？你拦着我吗？马青山，要不是你拦着我，我早把高凌云的脑袋给拧下来了。
0: 石红霞同志，你应该知道组织纪律。你知道你今天的这种冒进行为会让所有人搬走的，会给组织带来多大损失，你知道吗？你，
1: 马上就要有重要任务了。
2: 这个时候不能轻举妄动。至于高凌云，有人会收拾他。
3: 马书记，说话算话。马老师。
2: 鬼鬼祟祟干嘛？哎，你们老师都看重时间，啊？哎，看看这个，来看看，可名贵了，能顶这一道宅子呢。听听，听到了吗？送你了。
3: 这是干嘛？我家红霞脾气不大。
2: 多担待啊，多担待！
0: 不行，无功不受禄。嗯，
2: 有功，有功啊！
0: 有也不行，拿回去。哎，布朗，金表哪来的呀？红
2: 霞知道你有金表吗？要不要我告诉他？
3: 哎，别！
0: 李光宗，
3: 哎，
0: 娘子啊。
4: 你过来呀！来呀！娘子，娘你个屁呀！你上哪儿去了？啊！是不是又喝酒了？满身酒气，给娘你个出去！
5: 二狗娘啊！二狗娘啊！二狗，
6: 打！
7: 必须打！打狗！他们人可不少啊！
8: 怕了？怕？我周敦颐四十八代子孙，蔡礼文闵熙第一，我怕他牙不够硬。可是大喇叭说，他们回来之前，咱谁也不许动。咱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得听组织安排。咱的任务是抢矿石啊！
6: 打！
9: 先打！
10: 逮捕高凌云这个畜生，祸害了我们这么多辈儿。以前于三伢子干死他们家老大，吓跑了老二。今天我们就干死他们家老三，吓跑他们家老四，让高半成这个老畜生也尝尝绝户的滋味。
11: 干！
12: 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0: 放开我！
1: 放开我！
2: 明白。小子们，把香山给我吊起来！
3: 走走，
1: 别碰我，别碰我！
2: 这地方不错，为什么一般这找不着啊？
4: 哥！
2: 啊，干嘛呢？
0: 阿林，阿林！
4: 我求求你，我什么都听你的，我什么都答应你，哥！
2: 哎，
4: 你回去！
2: 我这看戏呢，明白？
3: 你答应先表个字。
1: 阿林，别碰我！
4: 阿林，爱我！
2: 兄弟们，让他死的快活点。向山，加油！走，在阴曹地府就念着我们哥俩的好，走。

0: 时间长，害怕出点什么事儿啊！
1: 你呀，就是劳碌命。这离谱子也就十几里了，难得出来清闲清闲。回去徐四海，还不定派什么脏活累活给咱们兄弟呢。慢慢走，不着急。
0: 给我打！

快撤吧，要不一会儿全他妈完犊子了。

缝个胳膊。

0: 我们这儿还剩高凌云跑了，赶紧捡家伙，捡完家伙立马撤。
1: 三阿哥，
0: 我向山以后收拾红军的人，自是红军的鬼，跟三阿哥磕头。哎，快起来，快起来，别这样！哎，快起来！以后咱们就是自己人了。哎，妹子没事吧？
2: 关老爷那大刀八十一斤，你这刀有多沉？
3: 三十五斤，7两，我的，实打实。是条好汉。你们的队长是谁啊？
4: 那什么？大喇叭，大喇叭。
2: 我哥。
0: 真贵了，真贵了，真贵了。
3: 混蛋！谁叫你们来的？啊？那么怕他放屁是吧？
2: 受伤了吗？
3: 啊，没事没事。
0: 江经理，好大威风啊！哎呦，于探长，于怎么也在这儿？哎，我就说嘛，那凭这几个土鳖，能打高丽园的保安队，还宰了高老四。哎呦，高丽园呢？
5: 跑跑！
0: 这少说话。
3: 哎呦，我堂弟脑子有点不太好使。
6: 团长。
0: 团长，这仗打得值啊！好家伙，
6: 正经杰克式。哎呀，先生，先生。哎，向经理，
0: 刘同志，
6: 你怎么也在这儿？哎，
3: 自我介绍一下，鄙人项万金，连听赤卫队队长。
6: 哎，不是独立团了吗？怎么又赤卫队了？
0: 少说两句。
6: 哦，项经理，独立团，连听赤卫队队长。
3: 你到底是个啥？我看你们这地方武装一点也不靠谱。哎，
0: 这首长，咋说话呢？吃什么长大的？长这么大块？嗯，别吵别吵别吵，都是自己人，这离县城很近，收拾完东西就赶紧撤。
7: 原路返回。
6: 是。
7: 走。
3: 是。
0: 哎，
3: 给我。
0: 枪。
3: 这枪啊，子弹啊，你们就一点都没捡着，全跑他们手里了。
8: 我老毛西，这不赔了吗？于团长，哎，不是，于团长，哎，老夏，说，
9: 给你擦擦手啊。
8: 伯老，
9: 娘子
8: 啊。
9: 爹，爹，爹！我以为你子弹穿过去了，没打中要害，要不然神仙也没办法。这次啊，还真多亏我家死瘸子，以前当过兵，家里存了一些刀伤药。
8: 你了解，关东哥，我嘴笨。
9: 哎呀，起，
8: 干嘛呀？快起来，
9: 起来，来来来，
8: 起，
9: 像礼相亲的，应该的啊，小事小事。
8: 回来就好。

0: 出差、旅游，
1: 带上何威整场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威整场玩，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威整场玩，
4: 我们的内线已经调查清楚了，必须得找到合适的爆破点。怎么着，总不能一寸寸俩。
5: 来人，他
6: 余三牙子是你放的？
7: 呸！
5: 现在就一枪毙了。
7: 杀了我呀！
8: 慢来慢来，这人你可动不得啊，老爷有话叫带回去呢。
9: 郭班长，我一定会亲手找你，班长送行。
10: 东西带来了吗？
8: 那肯定。
0: 好吃的冻干就选立新，满满益生菌，立新冻干，满满益生菌，立新冻干，满满益生菌。
11: 全体人员进行5公里拉练。
12: 历经高强度的冬虎拉练与日常集训，两队的短板逐渐暴露。
13: 这么慢的，快点！
14: 三金哥，把球传平！
11: 我的天，都陪着你练呢，
15: 很没有意义。
16: 哎呀呀呀！哎，不行，这个力量得加强啊！
11: 有没有点千疮百孔的感觉？
16: 一地稀碎呀！
12: 12人的 A 队坐拥优质充足的训练资源，却始终存在个人硬实力不足的短板。
17: 我在训练营那会儿打的都是外场，转到二垒，现在这个阶段就很困难。
18: 我的短板较多，就没有长处，
19: 极其严重的弱点。所以在组合起来的时候也是捉襟见肘，
16: 头疼啊！
12: 6人的 B 队队员棒球基础扎实，状态亮眼，却受限于匮乏的训练条件，难以突破自我。
4: 教练也没有，什么都没有。
3: 没有教练对我们的训练肯定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
13: 无名火没地方撒。
12: 面对两队截然不同的困境，徐峥教练精准对症下药，为两支队伍定制了专属突破训练方案。2天后，两队的证明之战即将打响。
11: 粘住球啊！是
12: 18位少年，他们能否证明自己，通过考验？

0: 旺选豆乳，豆有营养。本节目由旺旺旺豆乳赞助播出。超棒的我们，稍后更精彩。
1: 旺选豆乳，豆有营养。本节目由旺旺旺豆乳赞助播出。
2: 旺旺旺豆乳全新上市，严选非转基因大豆，每一颗豆源自大自然的纯粹能量，妈妈选的放心，孩子喝的安心。旺选豆乳，豆有营养。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哎，何谓整肠丸的公告？
5: 对，何谓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配方一样，
6: 疗效
5: 一样，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何谓整肠丸，
5: 胃痛肚子痛
6: 用何谓整肠丸。
2: 吃坏了，
7: 吃何谓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8: 吃坏了
5: 吃何谓整肠丸，
7: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7: 何谓整肠丸。
0: 超棒的我们，现在继续。
9: 走，大家
10: 走。
9: 对，精神面包特别好啊。今天我们来进行我们的暗号学习。首先，在暗号这个东西是在棒球场上的一种语言，暗语非常考验专注度和理解能力，还有默契程度。在一场棒球比赛当中，我们通过暗号的传递，偷偷交代战术，不让对手看穿，调度攻防动作，确保战术落地。有时候暗号的执行会影响一场比赛的胜负的关键，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更加深入的学习和了解暗号系统。
11: OK
9: 暗号里都有什么？两位经理现在这个了解到暗号了吗？
12: 完全没讲过呀。
9: 我现在再来讲一下啊，摸手是偷垒，
13: 偷垒
9: 触击球跑打。其实暗号呢并不是说我一定要背着发，就对方的教练员也在偷取暗号，所以为了不让对方看到，我们可能会设立一把钥匙，你叫 key 键，这个钥匙会打开我们的暗号系统。比如我今天设立在这个皮带上的啊，所以你看我再摸，什么？
11: 没有。
9: 对，因为我不摸皮带的时候，这个我的暗号系统不会打开，所以摸完皮带之后的第一个叫有效暗号。现在让这个我们的两位经理啊来定一下，开关是腰带啊，然后给大家发一个。
12: 好，行。
9: 什么？
11: 偷垒。
9: 来，菲儿，来。
2: 菲儿，看你真的不会，真的不懂。
11: 没事，姐，你坐吧，我们能看懂。
9: 有点。
2: 好嘞，那我想一下。来吧。好嘞。
9: 来。
2: 不许笑啊！
9: 啊，不笑。
2: 不许笑，说好不许笑啊。
12: 你自己都笑。
11: 好了，合理。
9: 那现在我们加大难度啊，我们走过去，然后把你们自己暗号大家遮挡好。
12: 好。
9: 为什么在棒球场上有时候我们集合要站半圆？就站在场上，队员围绕着你，密不透风的，就是为了保护好这一套你准备的暗号。
12: 明白。
9: 所以一会儿呢，我们大家护住自己的经理啊。
12: 好。
9: 然后把暗号系统你们重新定一下。
12: 好，我们商量一下。
11: 我不是半圆，
14: 围起来。
12: 精彩了。
14: 这个肯定是启动，就看偷处跑，或者是偷处跑。
15: 对，选一个就可以了，触击吧，就触击吧。
14: 对，
11: 触击，我也觉得触击。
9: 一二三，
10: 触击。
2: 厉
8: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太厉害了，是跑打啊，
10: 是跑打，
13: 是跑打，是跑打，是跑打，
16: 就没有键，就没有键，你就直接开始，你没有什么开关，你就直接摸这三个部位的一个，
17: 好的，
16: 然后你摸完，然后就脱帽子，然后转一圈，然后蹲下来，或者跳一下。
9: 那到你们了，
18: 好，
16: 来吧，
19: 他是绝对猜不出来我们的。
20: 好，我们开始了。

0: OK OK。哦。
1: 明白了。
2: 分析一下，分析一下，看不懂。
3: 他们肯定猜不到。
2: 但他重复的动作有两个重复的动作，最后还有一个醉酒的。
4: 感觉你不需要猜酒，你就是抽着跑，三个选一个，
1: 三个选一个，
4: 因为你根本
1: 肯定猜不对的，
5: 没有可能取消，
0: 有可能是取消的，万一是取消呢？
6: 这个是偷垒，
1: 偷垒 ，OK，
3: 偷垒，
6: 好吧。这个是触击，
2: 小螳螂，
6: 跑打，
3: 跑打，
6: 跑打，蛇，喝一下就是启动暗号
1: ，OK，
6: 取消就是，
3: 取消，好嘞。
1: 哦，明白
2: 了。有可能取消，
0: 有可能是取消，万一是取消呢？
4: 没有取消，
1: 没有取消，就偷醋跑，三个猜一个而已。

0: 我们来，
1: 投来。
2: 我们取消，
3: 好球打，然后取消。
4: 我就觉得他那个最久那个就是取消。
5: 这个是真看不懂，
6: 看不懂吗？
1: 那到底派对是对还是不对啊？
7: 我们的战术分发布之后取消了。
1: 迷惑的其实是我，
6: 教练懵了。
7: 我们这个基础的暗号都已经掌握了，接下来就是要考验一下我们团队的默契度，好不好？
8: 好。
7: 那接下来就是趣味暗语闯关挑战。
9: OK，
7: 菲菲姐姐和我们的主教练也要参与其中。哦，
1: 这是考验教练智商的时候。
9: 终于能戏耍教练了。
1: 恶搞教练的啊，今儿下午奖励啊。
10: 全员分成三组，围绕15个词汇，快速设计并且记忆对应的专属动作。随后三组依次指派一名队员上前比划，三组同时举牌抢答，答对积一分，最终按积分排名加蓄力值。
11: 加油，月亮！
12: 加油，
13: 加油，加油！
1: 哦，再来一遍。
9: 对，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14: 哎，不行不行，
9: 可以一直坐着，再来一遍不对你们都好吗？有什么不好的？
12: 再坐坐，对，给他们看。
3: 赶紧快猜，
9: 太顶了，太顶了。
1: 不是，
9: 不是啊，
7: 你太自信了。
3: 真的吗？明显你没猜到。
7: 你是一个组的吗？你们？
9: 没关系，可以的，可以的。哎，咱们就这么玩，迷惑他们，同时也在迷惑我们。
11: 记得我说的话啊。
3: 好。
4: 还有配音。

0: 上人。显眼包。
1: 岂不是显得我们很蠢？
2: 对、
1: 啊，
3: 毫不相干呀、啊！我只能说，他最后的一下，啊！
4: 我设置战术就是十五个词，每个词都有它不同的意思，但这个意思就是非常简单的，就比如说封神之类的，就是戴个皇冠，拿捏就是这个。但是这种很简单的动作之前，都是让我们古语尽情发挥，爱念什么念什么。我们的开关就是原地转一圈，或者跳起来转一圈。
0: 这个咱们做过啊，看好了，记住了。我是秋哥。抢的，
5: 别掉链子。
3: 这是个别掉链子。
1: 这是车链子。
0: 破大房。啊！
6: 我要哭了。
1: 不是你为什么那么自信的说破大房呢？
5: 就是这个呀，
3: 那应该是我搞错了。我们能行。
1: 对了，为啥呢？
3: 我想他膝盖坏了还顶一下，不就是能行吗？
6: 其实我根本不是这个逻辑去思考的。
1: 没关系是吗？
3: 啊，没关系啊。
4: 三斤，他九宫格，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哪边的？
1: 这也能看出来，七号位。
7: 就按你八把刀的位置来记，
8: 你记简单一点，全部都从左边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7: OK OK，
8: 可以吗？拿卡片上去的时候，你记忆时间非常非常短，你看到字，你必须马上对应它是在第几行。

0: 现在，以德不回，
1: 得分。
2: 好眼，
1: 好眼，
2: 好眼，
1: 好眼，
2: 好眼，
1: 好眼，
2: 好眼，好眼，好眼。
3: 当时在台上演，然后大家猜，让我有一种融入团队的感觉，就很像一个小小的那个舞台，你不用去担心我有没有这个动作做的不对呀、我的队友们都在为我欢呼鼓掌，非常的开心。
2: 不是你们自己那儿弄一暗号，然后自己上来自己抢，有意思吗？行了，妥了，能不能再来一次？
4: 完，看半天没有。
2: 岂不是显得我们很蠢？这个，注意观察，为什么呀？哎，为啥呢？这也能看出来，七号位，我蒙的，我们俩都是。
0: 教练加油！
2: 不是，我们就现在中立才能保证杨俊。
0: 对呀、
2: 还没有那么蠢。
0: 那不行，那不能讲，那不能讲，那不行。
2: 你们却一分都拿不到，自己人也一分都拿不到。
0: 今天的天气太好了，太好了。
4: 杨俊怎么办呀？
5: 下一组是谁？
6: 这边，这边。OK， 我这个直接懂了，我直接抢的。有暗号的演，没暗号的演关键字啊。
7: 拿捏就是这个，
6: 来，
2: 拿捏了，
0: 拿捏了，拿捏了，
8: 啊！我为什么吃了？
2: 不是我很难过哎，我觉得我的表情跟炳慧一样，跟炳慧一样，所以我特别很不爽。
4: 这郑成功脑子就聪明，灵魂到这种程度。
9: 成功呢，是我真的太意外了，就是他洞察力非常之强。
7: OK， 我这个直接懂了，我直接抢的，
9: 就真的很聪明，很棒。小小的年纪，就是有一个非常睿智的大脑。
10: 来了来了，行为艺术家，好猜的他，
2: 加油！
7: 还九宫格，哎，躺着躺着。
2: 右腿右下角，
7: 不对，他现在是反过来了。
6: 阿雪，
11: 不是，
0: 抢了，
6: 真的是这个吗？
11: 应该是。
0: 破大防，破大防。
4: 不是，杨俊刚刚先选了。
0: 破大防。
11: 对，
0: 不是说抢完之后直接就说吗？
6: 我们抢，
0: 我们先抢的。哦，
4: 没事，各加一分好了。
6: 不用不用，我觉得这样。我求你们施舍我们一分行不行？施舍我们一分行不行？施舍我一分行不行，哥？可以吗？
7: 行，同意，没问题。
6: 好，有一分咱不丢人，
2: 管人要一分的，
6: 可以。
2: 哎，你们在那边分多，再要两分。
6: 好。
5: 表演了一套。
6: 今天你真
7: 不好选，不好选，
6: 不是
5: 错。
6: 今天你真棒，
0: 今天你真棒。
6: 施达先说对。
2: 啊，如果现在是好选，我们就认了；如果是先，
0: 至少我们一分吧，
6: 兄弟。没事，给他一分，滚，
0: 一分。
12: A 队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优点和一部分缺点，所以我们最近希望能通过一些巧的、有技战术行为的这样的方法，能够在比赛当中能够让我们的这些队员发现，哦，除了打棒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武器。
13: Hello，Hello， 哎，哎，
10: 哇哇哦，哇 ！CPB 的福州海峡队
14: ，CPB 中国棒球城市联赛于2025年9月成立，首赛季立春联赛。

0: 于2026年1月1日至2月8日，在深圳中山公园棒球场举行，影响了中国棒球市场化发展的一声春雷。夏季联赛于2026年8月在上海徐汇西岸的棒球场开打。
1: 经常看 CPB 的人对他们都不会感到陌生。福州海峡队本身就是当时 CPB 联赛里我最喜欢的一支队伍。
2: 九球
3: 来了，
2: 安打来了，漂亮，下分了。反方向托马斯挡了一下，投手的补位来得及吗？哇，这个球太精彩了！
4: 蔡中修的一支穿越安打啊，拿到了两分啊。
5: B 组的孩子们也不能一直没有教练，所以我找了我的好朋友来帮他们。因为队内的人员不足，这一次特别就把我们海峡队的队员也请来了。我们会有三位选手的上到场上，但是为了公平起见，你们比赛的时候只能在外场。大哥可就拜托了啊，俊伟教练就把这些我们自己的这些孩子们能够托付给二位。
6: 哎，大家好，我叫叶明煌，他们都叫我可乐教练。
7: 可乐教练好。
8: 啊，感动。
6: 以前就是兄弟队的队员，退役以后在新西兰担任国家队，还有澳大利亚国家队，那也在中国香港北京蒙古队执教过，所以很开心来到这边。我希望这几天好好加油。
9: 我没有国家队教练了。
7: 加油。
6: 我觉得是蛮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们福州海峡可以尽一份心力，希望这个六个人看可不可以重回队里。
10: 你好，我叫郭俊伟，我守备位置是接手。
11: 我们的接手点在这里。
10: 我们一起努力，然后打败 A 队，对，这是我们的目标，
12: 全力以赴。
13: 大家好，我叫蔡中修，我的守备位置是接手，接下来几天我们可以一起努力变强。
14: 两个接手，你何德何能都来了两位专业教练陪你，
12: 我感觉用语言我已经没办法表达我现在的心情了，我会用接下来的行动来回报二位教练。
15: 就来到这里，纯粹的棒球的世界，睡前就是棒球，醒来又是棒球，它一切都好像被棒球充斥了，这是一种非常梦幻的体验，这是我来节目的原因。
10: 加油，我也很期待。
16: 各位球员大家好，
17: 我是张宗伟，来自台湾，我是一位投手，我觉得投手在球场上是一个最重要的角色，希望我在练投手的各位球员们能够学习到真正的投手。
16: 好，
18: 大家好，我叫魏文，我是这支球队的经理。哦，
14: 太开心了。
8: 炸不炸裂？
7: 太炸裂。
8: 赢不赢？
19: 他们在看到我们的时候能感觉到眼睛都亮了，
20: 感觉这些人全部身上带着光，瞬间燃点就被点燃了，这种最专业的人进进我们的棒球，让我们更深刻的去走进棒球，理解棒球，懂得棒球文化，学到真正的那种干货的东西。
9: 我们要珍惜这次训练时间，加油的对待后面的比赛，齐心协力。
8: 这次海峡队来呢是带着特别的训练来的，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怀揣着一个邪修大法。
14: 邪修？
8: Yes， 都是实用有效的训练方式，能针对性的帮助大家高效的提升。
10: 来呀，
14: 来吧，
10: 这才是我们想要的。
8: 宝宝们走吧。
10: 准备，然后重心是这样低的，
13: 哦，脚要快，
1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它一定会有咚咚这个声音。
14: 好，碗接住球的时候会发出清脆的咚声，这个训练也是让他们能更直白的感受到球接住的声音，从而接好球。
10: 哦，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移动的时候那个脚步再快一点。
13: 好，
10: 哦，对对对对对对，很好很好很好。很快啊，你们这学这个很快。
6: 我们今天的教练员有做了很多接球的稳定性要做好，那打击其实很重要。

0: 要就是一个身体的稳定性，还有挥棒的力量的输送，
1: 它要两边的平衡差不多。对，等到绳子都绕完了再打。
2: 杆子让球这样子旋转的话，它可以让你感受到投手把球投过来的瞬间，然后去挥棒把球打准确的一个用途，这样子。
0: 投球的胸部要开，手要高，因为我们投球是由上而下嘛。嗯，先给他们空杯。在所有的投球的平衡，一定要让这个水平面是平的，我手才会很顺畅的到制高点。对，我的手要高过于肩膀，然后最后面你要出力的时候怎么倒，你一定会有这一个动作，知道吗？这就是外旋，痛不痛？痛嘛，紧不紧？紧嘛。然后接下来什么？弹出去就好了。是这意思吗？好，来，加点功夫来。好，来抬起来，然后还原。哎，对对对对对，对哦，来哦，越来越多了哦，
3: 还要加。
0: 当然，你可以做到让这个水一滴都不跑出来，就表示你成功了啊。对，起来，起来，起来，对，好，来翻回来，转。哎，对对对对对，很厉害，
3: 我已经 easy 了。
4: 通过海峡队教练的协修方法，我对以后的比赛更有信心了。
5: 我们有一个东西叫做肩宽分离，
6: 对，
5: 就是有扭力，
6: 对，
5: 带到上面，
6: 对，
5: 在这边才有甩的一个动作，所以我们把上半身的这个扭力的动作打开，然后以及角度固定，对，
7: 这个东西真的好微妙，你自己练的时候你是不太会注重的细节，经过他的一番讲解之后，你的理解会比原来通透很多。
0: 你这边打开就好了，起来，转，打开，对，是这样子。
5: 哦，对，然后等你的脚尖下来的时候，自然就会往前走了。
1: 哦 ，nice， 我觉得你自己可以感受，如果你打出去的时候，你大腿会觉得酸，那就是对的。嗯 ，nice， 打完不要晃。
3: 你们打得这么用功吗？他们已经把它打破了。
1: 挥三棒直接一个水泡，这个
8: 天哪，
1: 对，我们已经挥出去。哎呀，
8: 拍他拍他拍他！
2: 协修大法我也是第一次体验，我们做的不好的地方，他们也会纠正出来，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好。他们给予我们的教学帮助是十分大的，
0: 所以我们还行吧。我们的教练教的如何？
3: 可以，都有一些进步的。
8: 我是以棒球小白的眼光来看啊，也觉得他们在短短的这个下午当中真的是有进步的，不论他挥棒的那个声音呀，还是他们接球的那个感觉，身体的流畅性是进步了。
9: 海峡队还是非常大的助力，有了他们我觉得才能有一点信心。
5: 一二，
0: 谢谢教练。今天是教他们接打跑手这部分理论的东西，我觉得他们已经很棒了，蛮期待下一次的训练，因为我可能会又给他不一样的课题，这样。
10: 随便虐我们，
3: 随便虐，
10: 我们能吃苦，
3: 放马过来吧。耶！
11: 超棒的我们，稍后更精彩。旺选豆乳，豆有营养。本节目由旺旺旺豆乳赞助播出。
12: 旺旺旺豆乳全新上市，严选分离转基因大豆，每一颗豆源自大自然的纯粹能量，妈妈选的放心，孩子喝的安心。旺选豆乳，豆有营养。
1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3: 吃坏了，
14: 吃和胃整肠丸。
15: 胃痛了，吃它。
16: 吃坏了，
15: 吃和胃整肠丸。
14: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4: 和胃整肠丸，
11: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5: 出差旅游
17: 带上和胃整肠丸，
1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味整肠丸，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味整肠丸，
3: 超棒的我们，现在继续。
4: 好，大家早上好，
5: 早上好。
6: 因为昨天很多是个人方面的东西，我们团体意识必须要再加强。虽然没有正规的棒球场地，但是我们也要好好训练。
7: 哎，放开放开放开，
8: 出来。哦，不错哦，精神越好，精神可嘉，但动作做好，来。
7: 哎，放开放开放开。
8: 哎，没关系，越来越快了哦。
7: 哎，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哎
8: OK
9: 我有球
8: 五哥今天不一样啊 OK 好球可以啊
10: 这才是我想要的训练
8: 我开始越来越快了哦
10: 岔开加油加油
8: 可以 OK 哎接下来漂亮好球可以可以还行、哎、OK 可以呀、啊、漂亮
7: 好嘞哎拜拜拜拜
10: 有没有
7: 对、哎、啊没事没事没事
10: 啊
7: 加油加油国义
10: 加速
7: 哎呀加油看住
10: 球加油快哎
8: 啊再来
11: 他们都是发自内心的喜欢棒球因为我现在是用棒球成为工作来养活家庭啊养活自己说真的有一点小小的失去的那个热情看到他们之后我有一点找回来重新又爱上棒球的感觉
8: 走你 OK 很好
7: 不累不累不累
12: 好健
10: 有了
12: 气势哎
7: 哎手哎哎手
13: 这六个人就是我觉得非常棒的家伙
14: 对于回到球场的这个执念是非常重的我们现在就是刻苦的训练不断的在拼这个机会让我们重返赛场然后去打败他们
15: 把我们最好的一面发挥出来让别人看到我们自己的进步
5: 谢谢
6: 谢谢
16: 谁来收拾房间了
17: 哎今天谁给我们把房间收拾了
9: 哎就是说
17: 我一进来都有点懵登
9: 那床给收拾那么干净都不好意思坐了嗯
16: 谁收拾屋子了给我这个那个衣服都叠好了
18: 我觉得有田螺姑娘
16: 不会吧这么多床呢12张床都得收拾了
9: 还有人给我们收拾房间
16: 啊这不是我收的
19: 当时我们回屋子里面的时候发现哇真的很整齐哎节目组还挺好的还请了这个保洁阿姨帮我们就是整理宿舍什么的
20: 我看到宿舍大便我第一反应觉得是阿姨帮我们打扫的
21: Oh my god 这怎么过了吗这样
22: 有点太乱了就是忍受不了的那种我觉得卫生环境也是其中的一项可能大家都没有很仔细的去阅读这个公约可能只是大概看了一眼没有记在心里所以他们在这个环节上是有松懈的
21: 我要来检查内务了方便进吗
17: 方便
21: 好
17: 早哦
21: 早安
17: 早嗯
21: 早安早安这还没有开始整理内务哈嗯还没开始呢是吧
17: 啊还要整理内务就
21: 但是当然啊这是我的职责哦
17: OK OK 好的
21: 来
17: 怎么样 OK OK 哦
21: 卫生宿舍卫生然后 没关系，那可能是我就是提醒的非就是不到位，但是明天开始好不好？今天我们知道就好了。
22: 所以那我先给他们立一个标准，他们如果可以按照大概齐我这样的一个标准去做的话，那我义无反顾的给他们加分，因为他们意识到了我的用意。
21: 明天开始啊，记卫生了，这房间的卫生不太合格。男生的房间，我这个经理是不是有点太仁慈了？今天我饶过他们。

0: 鬼。
1: 这是月亮的床吗？怎么都喜欢抱自己睡觉啊？弟弟们真的太可爱了。好，搞定，最起码也要按这个标准，好不好？各位，好，下一间。啊，今天饶过你们，好想找一个帮手啊。这是船吗？这么大的脚。哎呀，经理这活不好干，真的是操心的命啊。好了，你们回来一定会看到现在这个样子。你们没有发现你们今天的床很屋子很干净吗？
2: 发现了。
3: 对对对。
1: 为什么？
4: 我现在是这样。
5: 姐姐是你们。
1: 我自己。哇、啊哦！
3: 谢谢姐。
1: 我去打个样，因为明天开始我要积分了。今天这个卫生不 OK。
3: 谢谢姐，谢谢。
1: 我花了一个多小时给你们两个房间。哇！臭鞋、臭袜子什么？哇！
5: 当我知道是霞姐的时候，其实。有一点鼻头一酸，因为就姐姐真的是太好了。以后我希望我们再也不用霞姐帮我们就是整理第二次，我们会以这个霞姐的标准去整理好每一天的床铺。
6: 我是真是没想到，你说一个比较厉害的艺人能帮我们这样做，
7: 那当然得自己叠了，
6: 这真得自己叠啊，
7: 说不过去了，说不过去了。
6: 我整个人都震惊了，就感觉陆霞姐她原来也运动员出身，所以她真的很心疼我们，然后还给我们买酸奶。
2: 姐姐，哦，谢谢姐姐。
1: 因为大家今天都特别辛苦，然后就我去买了点酸奶，本来中午想给大家嘛。
6: 对，反正就是有求必应的好姐姐。
8: 来来来来来来，开会开会开会开会开会了。咱们之前都说过，主教练有一个蓄力值打分表。
1: 是，
8: 我先来分享一下我这两天我们这个 A 队啊，整个人的情况。现在呢，我们在第一天里边呢，我给几个人啊，在球场纪律上就负了五分，就负了五分。啊？对，就因为迟到嘛，第一天我们这边。
1: 一共迟到了六个人，难为各位了啊，真的是。
8: 杨俊、杨三金、月亮、苍硕阳、李炳辉，然后包括谷雨，第一天都是迟到，所以我扣了五分。
1: 嗯，十四号当天晚上我们去查了宿舍的违禁品。
9: 杨俊，我看到的啊。
1: 哦、oh, no！ 啊？是谁的啊？哇，是杨俊、月亮、苍硕阳还有秋格，他们都查到了违禁品。昨天晚上郑成功出了一个我不太喜欢的一个情况，我召集大家去工区开会，结果就是郑成功他没有在我允许的情况下走了。然后每天睡觉前来，成功，
10: 还没说完呢，
1: 你还没有礼貌。还有越野跑那天，他把棒球的装备都扔在。

0: 了补给站，没有拿回来，所以我非常非常生气，所以我给他减的分蛮多，减了10分。
1: 我们这边基本上都就一堆。

0: 来往前纵一纵吧。
1: 哇、哦！
0: 来，今天晚上就最重要一个事儿啊，咱们这几天有一个蓄力值，对应着你这两天对自己的约束和自己的努力，所以我们做一个排名，让大家了解一下自己。打棒球不光是球技啊，还有方方面面的。然后我们看啊，现在排名我们来公布一下，第一名郑成功。
2: 可能是他好像给人一种距离感，但我非常喜欢他。昨天下午就特别耐心地给月亮去指导细节动作，其实大家都完全可以休息了。
3: 你要锁住他，最快打到的时候再爆发出去。
2: 回去要吃饭啊什么的，但他就留下来，那一幕我很感动，所以这十分我嫁给了他。
0: 成功的能力是比较强的，
4: 没办法，你还是
0: 就
4: 是人家骄傲嘛。
0: 对啊，
4: 能理解。小孩18岁，我又很强，我骄傲。
0: 我那时候也这样。
2: 成功，虽然昨天晚上你要我很生气，但是我觉得第一名你还是实至名归的。
3: 昨天晚上蒋璐霞老师说完第一个任务的时候，他就在那停了，我就以为结束了。虽然说有一点误会在里面。不过我确实也不应该在他说话中间走，后面当结束的时候，我其实有表达这个歉意。
0: 我们看到啊，我们这上面有并列的，第二名甜甜李世达，没想到吧？
5: 没想到。
0: 你把帽子戴上更好了啊！
5: 哦，三还真。
0: 黄旭，三金。炳辉、杨俊，那你就坐下吧。裤子都黄了，坐下吧。贺天阳、谷雨现在排在第6，剩下来的这三位已经身处危险区了。苍硕阳、月亮、秋格。
5: 我觉得其实还好，就对我来说后面还有很多天的训练啊，包括生活，所以我觉得我还有很多的机会，然后慢慢的去排在前面的位置。
0: 现在应该干嘛去了？
6: 训练。
7: 加油。
8: 球场纪律是哪方面的？
2: 球场纪律包括很多，就是我其实一直时时都在有观察。
9: 我不练，
10: 为啥？
9: 什么叫做我腿不行，然后我没有分呢、啊？这太不合理了吧？
10: 什么分？
9: 他不给我分哎！我现在在危险区，你知道吗？哇，我没必要这样做，那我也不练了。
11: 我明明比很多人都优秀，我为什么不在那里？我觉得我都比很多人付出的多。为什么我在危险区？我明明已经为这个球队竭尽我所能，为什么在那个位置？当时我很需要一个窗口去抒发我的情绪。我觉得我已经做得够多，如果这样都拿不到一个好的名次，我也不知道我还可以多做些什么。
0: 怎么了？分低了？
12: 没有，我只是好奇说为什么，哪里可以改进了？
0: 第一呢，我们扣了几分是在哪儿呢？是在团队配合上。对，团队配合上呢，你其实做的不够，因为腿伤你训练不够积极，很多集体训练没有参加。我觉得对一个球员来说，不单是打球，
12: 当然
0: 有的时候其实很多东西，你今儿看那表我也说了，很多东西不是打球的东西。你看那天你迟到了，还慢慢悠悠走，
2: 不紧不慢的，你已经超时了。
0: 但有时候你又会容易急，有情绪，但伤病没办法。不全是你的问题，所以也没有扣全部的分儿。对，我们只是10分里扣掉5分。
11: 我一直在思考说这会不会有点冒昧，直接去质问他说，哎，这个蓄力值我觉得并不合理，其实在挑战一个教练拥有的权利。我相信既然我是教练，我也不希望我的队员是质疑我很多做的决定或是判断。
0: 很正常，我跟我教练原来关系也是对立的，教练员和运动员就是对立的，因为运动员总是想舒服，教练员就是你不能。

0: 么去做？年轻的时候是真不理解，那跟教练抬杠。有时候相信你的教练是没得选，如果你不相信的时候，你可能就换另外的事情去做，可能你的父母都没你的教练去了解你。希望月亮接下来能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在团队中站稳。
1: 好，谢谢教练。

0: 你们来看看你们的排名吧。
1: 对，你们可以自己先看一下。
2: 训练态度，都是五分。个人仪表，哎，谁八分啊？
3: 对，真八啊？
4: 为什么？
0: 今天丢了裤衩子。我
4: 那也是扣两分，怎么扣三分了？
5: 十减八等于三。
4: 哦，个人仪表，我看是棒球礼仪了。
6: 纪律违规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7: 那你想想你们生活当中，
6: 生活当中
4: 哪里违规了？
7: 这是你的床吗？这白背心，你知道我刚才在哪里拿出来的吗？
6: 哪里拿出来的？
7: 在你的床下面。我刚站过来，一脚就踩中了。我说这是什么东西？
0: 你看我们的气氛多好。就之前张教还向许教他们说，我们的队伍非常的团结。
7: 他们知道杨国义和振达分低，他们一直想把自己的分数平均到他们身上。
0: 哦，这个棒。
7: 他们不想跟自己的兄弟、自己的队友有很大的分差。
8: 这样分低了一组，然后我们分高的就坚持一下就。
2: 因为现在有的人分少，有的人分多，我就想我们每个人都能有相等的蓄力值，
7: 真的很暖心。
9: 那我一个负九，一个没分。
7: 负九，你自己想想为什么负九？我觉得你真该好好自己反思一下。杨国义，棒球礼仪直接扣十分。现在是负十分，
6: 发生什么事情了？可以，
7: 球棒丢了，自己手里的东西为什么自己不保管好？
0: 没给你复仇可以了，张教还是温和了。
10: 说实话，我作为一个棒球运动员的话，我是非常的理解我这个棒子丢了的一个问题的一个严重性。我觉得这个蓄力值扣的话，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自己的蓄力值低，我希望自己能用表现去把这个蓄力值赢回来。
7: 我对杨国义的印象比较深刻，他跟我年轻的时候特别像，我们都是因为棒球从而改变了人生轨迹。因为我家里是农村的，家庭条件也不是很好，但是棒球给了我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从小练习，然后进了职业队，打到了国家队，后面退役当教练，真的就是让我的人生变得，我个人觉得是精彩了很多。
10: 因为接触棒球，我人生有了很多第一次的一个经历。第一次坐飞机然后去北京，第一次出远门，没有接触到棒球的话，我可能来不了这里。而且因为棒球，我成了一个教练，去教小朋友们，从他们脸上我就能体现到感觉自己有在教小时候的自己的这种感觉，觉得做这些事情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1: 我们一会儿分两组，一组打出击球，一组去打抛击。
12: 可以让教教我这个吗？
13: 没问题。你要挥棒吗？还是
12: 触击吗？教练，您要教我？
11: 不用触击，你先打。你没教过你触击。
12: 好，
11: 你就用你先挥两，挥一半。
12: 挥一半啊？好。那我是不是往后站着呀？
11: 不用不用。啊，那球是比较固定的。
14: 可以的哦，这个
11: 来挥一半。等会儿，看看这球了吧？哎呦！
12: 啊，我再来一个。
15: 有棒有棒有棒有棒。

0: 没有蒙的，蒙的，蒙的。
1: 特别是挥棒听到那个击球的那一声脆响，啊，就特别治愈，整个人瞬间什么焦虑啊、烦恼啊，都一扫而空。就那一刻，那感觉太美妙了。
0: 棒球
2: 太好玩了，我爱上棒球了，怎么办？
3: 准备，
4: 好棒！
3: 想粘住，粘住球啊，先。
5: 哎呦！别了。哇，打出去了，
6: 打出去了，
5: 可以打。
7: 虽然这两天训练真的挺累的，但是很开心一点是我能看到大家都在积极向上的学习，然后我们整个队的状态呢都是想赢的一个状态，我觉得特别棒。
5: 拜拜姐，
0: 拜拜，
8: 拜拜，
0: 拜拜大家，教练拜拜。哎，
9: 超棒的我们，稍后更精彩。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1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7: 把你请坐。
1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
1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8: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
1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6: 超棒的我们，现在继续。
3: 欢迎走进马戏团，
0: 太好玩了！
3: 孙雷达，哎呦，
19: 以一己之力给对方送了160分，
20: 我内疚，说实话。
21: 换头上，
20: 我去一直下很低，你知道吗？这次淘汰我就真的爆开。
22: 我不是一个故意做效果的人。
20: 不是你现在哭干嘛？
23: 算是恼羞成怒，不希望这些事情再发生。
24: 怎么了？
25: 青少年棒球队陪我们去打一场。
26: 这球能失误啊？你看三垒了吗？
25: 我还挺焦虑的，特别的忐忑。
3: 明天下午我们将迎来第一次外战，
25: 迎接你们的对手。
22: 看我们太凶狠了，这个眼神。
23: 希望你们能够迎接住我们的怒火，说话都有点害怕了。
25: 赛场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

0: 整整60里，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级9.9，可以先体验。
4: 9.9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里，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6: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7: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6: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大家好，我是诗媛，今天将带您关注。近日有美国媒体披露，白宫计划进一步收紧相关限制，将原本仅针对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对华科研合作禁令拓展至所有联邦机构以及接受联邦资助的科研人员。白宫拟议的新规收到近50万条公众意见，大批美国科研工作者与顶尖科研机构对于新规强烈不满，直言愤慨，担忧美方将科学议题工具化、政治化，最终反噬美国自身发展。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近日宣布，将斥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打造超级芯片工厂，并以同等岗位3到5倍的薪酬吸引台积电相关人才。有报道称，台积电已有数十名核心工艺人才递交离职申请。马斯克打造美国芯片堡垒计划是否会冲击台湾半导体产业根基，令所谓护岛神山台积电陷入险境？赖清德12号声称，大陆透过假消息、假民调介入高雄市长选举，未来恐怕还会有假影音。民进党这种拿不出证据、全靠臆测炒作的选战操弄，还能取得台湾民众的信任吗？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反击，呼吁有证据就拿出来依法查办，切勿把影射当作政治武器。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美国华盛顿邮报当地时间12号报道称，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拟议新规，禁止使用联邦拨款为美中开展的科研合作提供资金支持。对此，大批美国科研工作者与顶尖科研机构强烈不满，直言愤慨，担忧美方将科学议题工具化、政治化，最终反噬美国自身发展。
1: 2011年，美国国会通过所谓沃尔夫修正案，禁止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与中国进行科研合作。美国《华盛顿邮报》12号报道称，白宫打算把目前仅适用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对华合作限制扩大到所有联邦机构以及接受联邦资助的科研人员。扩大限制的新规由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拟定，计划在今年12月生效。新规还要求受资助项目必须服务于美国总统的政策优先事项。

0: 《工拟议》的新规收到近50万条公众意见，其中许多来自美国科学家和顶尖科学机构。美国科学杂志网站刊文说，美国科研人员对新规表示愤怒，许多人担心这会使得科学政治化。《华盛顿邮报》称，中国在量子科学、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尖端领域的研究产出已领先于美国，新规反而对美国不利。此外，中国科技让美国人上头，也让一些美国政客坐不住了。据美媒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辖下的两个委员会已开始对美国企业使用中国开源模型的相关情况展开调查。据悉，被调查的美国公司包括旅行房屋租赁公司爱彼迎，以及全美最大的外卖平台多尔达什公司。此前，多尔达什公司透露，该公司已开始将部分人工智能工作交由中国科技企业月之暗面研发的人工智能模型 KIMI K2.6 完成。中国开源模型在美国广受欢迎，很快引起了美国政界的高度关注。日经亚洲网站写道，当特朗普政府可能考虑限制使用中国模型的消息传出后，硅谷业界便率先发起了抗议。短短一周之内，美国科技巨头与中小企业接连发布两份公开信，共同反对封禁中国模型的政策。硅谷已充分意识到，行业不能只依赖某个特定的模型，更重要的是封禁中国模型根本无法取得预期效果。另据美媒披露，美国国会参议院共和民主两党多名参议员近日联名致信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敦促该公司避免在任何产品中使用中国企业长芯科技和长江存储生产的存储芯片。过去一年，随着 AI 需求暴涨，高带宽内存 HBM 等高利润产品霸占产能，传统存储产品供应趋紧，存储市场出现结构性短缺。苹果公司不得不在六月宣布上调全球多个市场部分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售价，涨幅约20%。进入七月后，不断有消息传出，苹果正游说特朗普时。近入七月后，不断有消息传出，苹果正游说特朗普政府，希望能在旗下产品中使用中国企业生产的存储芯片。参议员们警告，如果苹果采购中国存储芯片，可能导致其他美国企业跟进。对于美方对华构筑小院高墙的种种操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曾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实体清单等出口管制的工具，遏制打压中方企业。美方应停止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
1: The United States is in a deeply neurotic funk. You know what the cause of that neurosis is? China. A wonderful, brilliant civilization. It's been a unified state.With brilliant statecraft for more than 2,000 years, strangely enough, didn't beat up its neighbors also.
2: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许清铎先生。许先生，许多美国高校级科研人员认为，新规没有认识到美国在部分关键科学领域已经落后，而减少合作可能会反过来伤害美国。那么您对此是怎么看的呢？
3: 这种切断实际上是在切断双方进行这个科研的联系，学术的联系啊。那这个影响呢，应该说是比较巨大的，比较长远的。那么第一方面，我们说首先呢，就是这个是美方面的美国啊，这个一种他现在这种这个认知上的，他自己的认知上的一种决策，可以说是这个思维啊。比如说他为什么这么想，那美国政府就认为呢，因为他把这个关系呢，更多的是从这个安全的层面上，国家安全层面上啊，从这个竞争的层面上啊，从这个尤其是这个这个零和博弈的层面上，也就是说跟你合作我吃亏了啊，所以我不能与你合作啊，那因为我们是竞争关系，所以我们不能合作零和博弈，所以呢你是我的对手，但我不能与你合作啊，那么采取这样一种关系，简单说可以说是政治啊干涉了这个学术研究啊，把学术研究学术合作把它政治化 啊，这是很不幸的一个发展，应该说是。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应该说美国之所以这样想呢，还建立在另外的一个假设层面上，或者说他认为的一个事实层面上啊，他就认为呢，在这个层面的合作呢，美国属于这个领先地位啊，那么在科学合作的时候呢，显然啊，中方是受益方啊，中方是学习方啊，在合作的过程中，但美国好像是这个受损方啊，是贡献方。啊，中方是这个收益方啊，得益方啊，他就觉得这样是不公平的，他就觉得这是在推动中国的科技发展，而自己呢是没有所获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所以他才做出决定要跟中国不合作。美国的学界也认为呢，这样做其实是对事实的一种误解啊，或者这样做本身是对双方的利益都有损害，包括对美国的利益损害。我们知道合作之所以双方走到合作，显然。在这个合作的过程中，大家都有所获啊，所以才有合作。否则的话啊，单方面是没法合作的啊。这是双方受益的过程，本身可以说是双赢的一个过程。那么其次呢，可以说是中国科技的进步啊，那实际上已经有一些例子，很明显的说明呢，这个美方是需要跟中方的密切合作的。就像他们的学者说的，如果不行合作，实际上美方啊可能是受损，甚至受损更大啊。所以啊，美国这么做应该说是一些是不明智啊，二是呢，这个我觉得也是建立在错误的认知上啊。第三个呢，从长远来看。对双方都有损害，但是对美国的损害可以说是，尤其是对他的科研研究，再一个是呢，两国关系来看，我们知道，不管两国政府采取什么的政策、战略等等，但是呢，人文交往呢是这个根本啊，是一个重要的基础。如果这个基础遭到破坏呢，就会产生缺乏理解就会产生误解，在关键的时候就会产生误判。那这样做呢，实际上是有时候有比较严重后果的。
2: 华盛顿邮报称，中国在量子科学、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尖端领域的研究产出已经领先于美国。我们注意到部分美国媒体看得比较清楚，观点比较客观。那么您对此又有怎样的观察呢？
3: 我们知道2011年啊，美国有个叫沃尔夫条款，一个就是沃尔夫的美国议员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也就是说这个航天航空方面的合作啊，要切断与中国的合作，不仅中国的研究人员啊靠近。这个美国的相关的设备也不准美国这方面的研究人员与中国有任何的交往，与中国的同行有任何的交往。那结果后来，这个事实后来发展的事实证明呢，中国在航空航天在太空的研究都是发展按照我们的计划哈，这个一步步往前推动比如说我们到了这个月球的暗面那个拿了月壤那美国就很好奇，老想这个获得我们的月壤来进行研究因为双方缺乏这种这个合作的基础，也没有，而美国方面自己这个限制这种合作是很难进行的所以说这种研究呢，都是说不仅仅是对一个国家，实际上是对全人类都是有意义的所以这种是非常狭隘的一种心理。那么同样的道理，那么在美国限制这个双方合作的这些领域，甚至限制对中方单方面进行限制的这些领域，其实呢是在一定程度上讲也可以说是倒逼我们做了这个决心自己来研究。我们以前说过我们1到10我们这种方面这个发展比较快，0到1这是我们的弱项应该说双方的合作中我们也确实从中受益，那美方也有受益，甚至在初期的时候我们说受益比较大也大致也是这个公平合理的，毕竟美国是一个科学大国，那我们是一个可以说是这个发展中国家，一直处于发展中状态。那到了今天呢在一些领域里在一些这个方面我们甚至这个走了跟美国的这个研究的方向可能不一样，有另辟蹊径甚至走在美国的前面，这也是事实一些美国的学界或业界是认识到这一点，但是不一定美国的政客都能认识到这一点，所以这可能是其中的部分问题那么接下来如果双方这个不合作，尤其是在中国领先的一些领域里其实美国学界这个业界很担心就是你不合作，一方面你不了解中国到底在发展到什么地步，发展什么状况第二个呢，就是不利于这个一些技术的推广没有必要从零再开始进行研究也不利于美国自己的发展和进步所以呢，这个呢，应该说是还首先在美国国内应该说就得到了很多他们这个科学界的这个批评和反对因为长远看来和过往的经验那么都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合作呢，是最正确的选择。 这种做法呢，应该说是，尤其是这种系统性的、全面性的，那么切断双方的合作，科技方面的合作，科研方面的合作，那对这个两国关系，实际上都是有具有破坏性的影响的。
2: 谢谢许清铎先生。我们再来关注，据台湾媒体报道，特斯拉与 SpaceX 两家公司证实，将在美国德克萨斯

0: 州格莱姆斯郡新建一座超大规模半导体制造厂。特斯拉执行长埃隆·马斯克宣称，这将是地球上最大的芯片工厂，相当于50个五角大楼。这一消息也引发岛内舆论震撼，他们认为马斯克的超级芯片工厂或导致台湾地区的所谓护岛神山不再是唯一的选项。
1: We either build the Terafab, or we don't have the chips, and we need the chips, so we're going to build the Terafab.
2: 据报道，特斯拉与 SpaceX 两家公司证实，将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格莱姆斯郡新建一座超大规模半导体制造厂。根据公布的规划，第一阶段预估投资金额达168亿美元。若后续所有阶段资金全部到位，总投资规模可能达到1190亿美元。整座园区完成后，建筑面积预计超过90万平方米。兴建半导体制造厂核心原因在于，两家公司对先进半导体的需求预期将超越目前与未来全球既有产能所能供应的范围。不过，以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为代表的行业巨头和同行对此计划并不认可。他们认为，芯片设计和制造是完全不同的概念，马斯克把建厂想得太简单了。
3: 包括了黄仁勋在内的业界领袖也都曾经婉转的警告，那么半导体的一个制造其实是一个物理极限的一个挑战，那么低估环境的一个控制，它的一个复杂性，那么往往可能都会导致在数十亿美元的一个投资，那么沦为最昂贵的一个科技的一个实验。
2: 值得一提的是，建厂计划一经公布，马斯克就开始挖角动作，这也引发业界高度关注。台媒注意到，特斯拉此次在台湾地区发布了9个项目的工程职位，要求应聘者具备5年以上先进芯片制造工艺经验。部分职位要求应聘者具备7纳米以下先进制程节点的经验，并涉及2纳米级技术。而这正是台湾地区半导体产业拥有深厚专业积累的领域。据悉，特斯拉为吸引台积电资深工程师开出的薪酬高达台积电同等岗位的3至5倍。除基础薪资外，特斯拉还为目标人才提供限制性股票单元激励计划。有报道称，台积电已有数十名核心工艺人才递交离职申请。台湾《中国时报》发文表示，这代表美国正在形成另一条不同于台湾半导体产业的路径，不再只是把芯片交给专业晶圆代工厂，而是由拥有巨大算力需求的科技巨头自己整合电力、制造、封装与应用。所以，真正值得台湾警醒的，已不是我们还能嘲笑英特尔多久，而是很可能在不久的未来，美国便能培养出一个足以与台积电分庭抗礼，甚至超越它的本土半导体体系。还有岛内舆论认为，马斯克的芯片厂或导致台湾的护岛神山不再是世界唯一的选项，而台湾也将失去长期以来在全球科技供应链中最重要的谈判筹码。
0: 相关话题呢，我们要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李永平女士。马斯克斥资1000亿美元在美国打造超级芯片厂，岛内舆论担忧，如果之后美国有能力制造芯片，台积电的护岛神山地位就会摇摇欲坠。那么您认为这是有可能的吗？
4: 马斯克决定投资1000亿呢，在美国要设立半导体的厂哦。那这个重磅的消息呢，当然对台湾的半导体产业，特别是台积电呢，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那事实上，早在台美关税谈判的时刻呢，对于投资美国，台积电宣布一再的加码投资金额呢，也是动辄都上千亿美金啊。那么以及呢，它原本在亚利桑那的厂呢，也是继续要扩厂，继续要投入。这些消息本来就已经令台湾相当的不安，因为当时台湾的一个财经的杂志呢，就做过一个统计，光台积电本身它要在美国投入的投资，如果都按照它的计划全部都扩产，而且投入生产的话，那么台湾光台积电呢，以往美国的高阶的工程技术人才、城市设计师等等的高阶的岗位呢，以及上下游各个要去美国投资跟拓产的高科技产业呢，可能台湾整体会流失10万名以上的高阶工程师，更雪上加霜的就

0: 是美国的大公司啊，类似像马斯克这样的公司呢，已经宣布他们也要投入半导体的产业。那么说实在话，对于美国公司，他们有的是钱，他们真正欠缺的是半导体的高阶的管理跟研发的人才。而有什么是比到台湾来挖角更加简便的呢？所以说，当马斯克呢提出说以这个薪资是比台湾现有的薪资水平高达3至5倍的高薪，而且呢挖角的这些高级管理人才、工程技术人才是到美国去这个投入半导体产业，相信对台湾的高阶人才来讲是巨大的吸引力。所以马斯克的这个宣布，对于台积电能不能够长期的占据全球半导体生产商的龙头角色呢，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警讯。那或许这个危机不会发生在立刻的当下譬如说今年或者明年，也许还没有办法短期的危及到这个台积电的龙头角色。但是如果把它拉长5年、10年来看，那么我们可以讲，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在美国的政府政策以及美国的商人现在呢，开始改而变成不再只是台湾的这个签约商，而是台湾的半导体产业的竞争者。这个趋势一旦形成的话，那么台积电原本护岛神山这样子的地位呢，当然会不保。不只是台湾的产业要外移美国，美国的方面呢，还跟台湾在这个领域上来抢夺人才。大家可以想想看，这样两相夹击的情况下，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在10年、15年、20年、30年后还有生机？还有未来吗？如果说台湾目前面临的产业面最大的危机，大概末此为甚。
1: 好的，谢谢李永平女士。我们再来关注，东部战区12号发布消息称，当天上午，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所有预定科目，海上通航演练落下帷幕。
2: 演练过程中，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组成舰艇编队，抵达预定海域，围绕海上通信、编队运动、海上补给及分航仪式等科目开展实兵演练。红河舰官兵熟练运用特殊战术信号潜语、信号旗语等，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进行海上通联与指令传达。
3: 此次对外联演中，所有的通信潜语、信号旗语都依照国际标准，有效检验了我们与外军舰艇的海上通信信息交互能力。
2: 中印尼双方按照预先拟制的演练方案，灵活机动、协同配合，顺利完成所有演练目标。此次海上通航演练充分展示了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积极意愿和行动能力。
4: 海上补给对舰艇操纵、指挥协同要求很高。通过本次演练，我们与印尼海军舰艇不断磨合海上补给指挥流程，提升了双方协同配合能力。
2: 此次中国印尼海军为台岛以东海域举行演练，是中外海军首次在该海域进行演练，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台陆委会此前却刻意歪曲事实，抹黑此次联演为军事挑衅，妄称大陆应立即停止所谓破坏现状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台防务部门方面12号刻意狡辩，称参与联演的印尼军舰只是从日本那边下来后途经台湾以东海域，并非专程与解放军的军舰开展联合演练。
5: 因为所以目前为止，这一个来跟红河舰的接触是片面宣布出来的，
6: 对，他们，
5: 而且讲得好像他们两个专程在那边军演一样。
6: 对，不是光跟玉化要做一个这个对玉的操演，他事实上跟日本，后续跟美国，一路上他都做了这样的操演。
5: OK。
2: 然而，事实上，此次中印尼双方联合演练中，印尼上阵的莱号护卫舰是在上月参加了与俄罗斯的联合军演，并对日本靠港访问后，正在返回本国的途中。 印尼海军发言人海军准将通古尔12号也在回应媒体查询时强调。

0: 联演不涉及海上作战，属于典型的通航演练，这符合印尼长期奉行的外交不结盟政策。中印尼双方在台岛以东海域进行联合演练的消息，在台湾民间也引发关注。不少人士表示，中国和印尼的联合演练是对日本和菲律宾妄图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的一次沉重打击。
1: 哦，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印尼的一个举动啊，它牵涉到整个区域的国际政治权力平衡，而且它这个是非常针对性的。我觉得印尼不会不知道这个动作，
2: 印尼当然知道
1: 它的意涵。那针对日本跟菲律宾就直接了啊。从印尼来讲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战略的一个决定。
2: 对，
1: 那从中国大陆来讲的话，这是军事外交一大胜利了。
3: 那选择的位置就有含义了，因为在台湾东部这个水域啊，是日本跟菲律宾划的经济海域。
2: 是啊，
3: 中国大陆选这个地方演习呢，表示中国不承认这个经济海域是你菲律宾或者是日本的，在国际政治上、国际经济的领域上面是一个宣示性的动作。
4: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我们首先呢要继续来请教许清铎先生，想请教您，中国和印尼海军此次演练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对外释放出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5: 它有很重要的意义啊。首先呢，还有一个背景，我们知道这个背景呢是在六月份的时候啊，菲律宾和日本方面啊提出了要联合这个划界也就是在台湾的这个台湾岛的东部海域联合划界。可以说这种这个倡议、这种做法、这种计划，完全忽视了我们的主权权益、我们的海洋权益那这一做法简直是在挑衅我们的主权啊，可以说是对台湾岛的主权，那么对我们这个专属经济区的相关的这个主权以及这个权益所以呢，这一次呢，应该说也是对这个方面呢一个反击当然呢，在此之前我们已经采取了行动，这也是呢，应该说是进一步的这个强化。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是我觉得是对台湾岛内那些台独势力以及这个很强烈的提示或者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也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国家的统一采取主要的这个步伐或者措施推进统一主权已经主动权或者说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我们对于以前采取的譬如说通过协商通过谈判来找到一个和平统一的道路这个说是这种方式呢，这个到目前为止应该说是台湾方面其实合作不够或者说一些更多的势力呢采取了一个这个倒退的措施那么我们不得不自己呢主动来推进采取一些措施来捍卫我们国家的主权。那么另外一个很明显的声音呢，就是对外释放，那就是长期以来应该说台湾这个台独方面就是想着台湾岛的东面就可以在一旦有事的时候，好像就是外国势力、外国军事就可以从东面进行干涉。那今天我们采取的这种举动，也证明我们这个完全有能力来对我们的主权这个权利和海洋权益进行行使、进行捍卫那我们的无论是在这个海警方面我们在通行方面，还是我们的军事方面我们都在切实的采取切实的行动来捍卫我们的主权，那就是对这个域外的势力也是一个信号，那就是切不要这个妄想进行干涉更不要想着进行军事干涉我们有能力这个掌控局势那么在紧急状态下我们是可以掌控局势来捍卫国家的主权所以呢，这个呢从长远看来它的意义还是很大的，应该说是所以你会看到台湾岛内这些台独势力跳起来气急败坏就是非常的愤怒这他的越愤怒他越气急败坏，恰好说明我们采取的举动可以说是有时候是可以说打蛇要打到七寸上那说明他的越有成效越具有这个现实的意义。
4: 好的，谢谢许清铎先生。我们再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林明正先生，岛内有机构对中国与印尼海军的通航演练表示强烈反对，明知反对没有什么效果，为什么还要做出一副急切的样子呢？
6: 我想这一次台湾的这个反应这么激烈说穿了不过是自取其辱唾面自干

0: 在之前呢、啊，这个日非啊要划定所谓这个专属经济区的范围的时候呢，台湾方面呢虽然说表达了说有这个表达立场等等之类的，可是呢大家几乎可以看到的是啊，不止啊没有什么雷声啊，雨点啊也是小的可怜。面对这个外国人呐、啊，要在这个台湾东部海域啊，开始比手画脚、指指点点，台湾方面啊声音小得不得了。可是呢，面对大陆呢，却大肆的叫嚣哦，又是尊严呐、啊，又是什么主权啊，什么之类的，说穿了，只是给人家看笑话而已。这一次呢，大陆跟这个印尼军方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这个相关的演练，那我想有几重的意义。第一重呢，是宣示主权哦，你台湾方面不愿意自己出面，那中国大陆啊，必须要维护中国的主权。所以呢，第一个先派海警过来，再来这一次呢，跟这个印尼方面的军舰共同的这个演习哦，也是表达这片海域哦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世界只有一个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的。那同时呢，我想也是警告菲律宾，菲律宾现在呢动不动又是在南海惹事，又是在台湾呐、海域的惹事，那这一次呢也是警告菲律宾哦。不要轻举妄动你可以跟日本联合，那大陆就可以跟印尼联合。最后呢，还是警告这些岛上的这些顽固台独分子不要以为想要什么挟洋谋独啊，什么这个纳入什么西方什么民主阵营啊，就可以呢拉拢这个西方世界，把台湾问题给国际化。你以为你台湾可以拉拢这些西方国家，或是像日本啊、菲律宾？那大陆没有自己的朋友吗？大陆的朋友也是多多的。那这一次呢，等于用实际的行动，再次呢把这个法理上，这台湾以及台湾东部的领海以及这个专属经济区都属于中国的，再一次用行动呢来证明。那同时呢，宣示主权，警告菲律宾跟台独，不要天天轻举妄动，也认为说可以破坏事实、破坏法理的现状。
1: 好的，谢谢林明正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民进党行动中常会12号在高雄举行，赖清德现场为高雄市长参选人赖瑞龙造势，期间又渲染大陆所谓借选操纵民调。 对此，中国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回应，赖清德有证据就。

0: 拿出来依规查办，不要靠影射、所谓抹红来打选战。
1: 民进党行动中常会仪式高雄，赖清德亲自加持高雄市长参选人赖瑞龙选情，
2: 说赖瑞龙南村大举，这是假消息，认为赖瑞龙只赢对手不到1%，这是假民调。
1: 有意思的是，日前一份岛内民调显示，民进党高雄市长参选人赖瑞龙只领先对手中国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1.6%。赖清德此时喊出这是假民调，还污蔑是大陆所谓介入高雄选举操纵民调，也引发外界联想。柯志恩随即回呛，要求赖清德停止抹红，让高雄回到政策辩论，而不是政治造谣。
3: 有证据就是办人，不要是任由这个借选的这个所谓的影射哦到处流窜哦。有证据就办人，没有证据就闭嘴。对民进党来说啊，只要赢我超过10几个百分点，才叫做所谓的真民调。然后呢，这个差不多是1%左右的部分呢，就是假民调，就好像是借选。我真的觉得这样逻辑非常的荒谬。那两位数领先我的话，那你干嘛今天大声小叫的是说1%就是假讯息，你就躺着选就好了。
4: 选举到了，不要又再操作意识形态。
0: 相关话题呢，我们要来请教两岸时事评论员。首先要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刘匡宇先生，赖清德12号声称大陆透过假消息、假民调介入高雄市长选举，并且声称未来恐怕还会有假影音。那么您如何解析其背后的算计？老是做抹红的勾当，不会腻吗？
5: 假民调、假消息，现在后边可能还会有假的影音啊。这个三假，赖清德说的是煞有介事、有模有样，他能拿得出证据吗？现在也拿不出来。那么这种所谓的抹黑大陆借选的这个套路啊，民进党已经不是第一次用了啊。那么这次又抛出来，我觉得背后是有一些脉络的。我觉得第一个脉络就是我们可以看，就是抹黑大陆啊，对于台湾的所谓的啊这种政治的啊这种各方面的施压、影响力等等，那么或者说动辄就去打所谓的统战牌、借选牌，那么这个现在已经成为赖清德当局啊抹黑大陆、攻击大陆，以及在岛内、两岸和国际社会啊去对大陆进行这种所谓的负面文宣啊，去制造所谓的中国大陆威胁论，已经成为他的一个标准的话术操作。那么第二个方面啊，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实际上它的一个更直接的原因啊，要去特别是保住被他视为子弟兵的这个小赖瑞龙，因为我们知道啊，赖瑞龙呢这个人啊，性格上、能力上都没有什么特点啊，就是一个非常平凡普通的事务官，硬是被赖清德拔擢到、推举到这个选高雄市长的这个位置上，表现也是可以讲乏善可陈。那么本来赖清德用想啊推这个赖瑞龙出来啊，强推出来啊，而不让党内其他的实力派出头，就是想着觉得啊，我在高雄民进党有胜算啊，这个赢面比较大，所以说呢就派一个温吞水的，只要能守住成果就可以。结果后来发现啊，赖瑞龙守不住。那么赖瑞龙跟国民党的主要的这个对手国民党的柯志恩相比，这个民调的差距，综合各家机构不同的机构，从过去几个月的啊有10%几，那么是到了最近已经到了8%，甚至是最新的民调已经在误差范围之内啊，变成很小的个位数啊。所以说实际上很多人讲在柯志恩啊，在高雄恐怕人气早已经超过了赖瑞龙，这个话绝对不是空穴来风。所以说很明显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反中牌、抹红牌、借选牌这套东西，它民进党过去打，但是如果说你放在比如说选前几天突然抛出来啊，讲的煞有介事啊，或者说台湾当局安全部门搞个什么立案调查之类的，那么柯志恩到时候连叫屈的时间都没有啊，就是连自证这个所谓的辩白的空间都找不到。那么所以说他没有到那个时候再去抛出来搞致命一击，而是现在就很早的就把这个牌打出来啊，虽然也是一张我们讲一张烂牌啊，但是可以证明的就是高雄的选情的确不管民调显示的是啊具体如何一个数据，他对于民党来讲他的确看到了非常大的一个危机感啊，赖清德恐怕感觉到啊高雄要守不住了，要败选了，他要为此负上很大的政治责任，所以他不得不啊去提前抛出这么一招啊。当然我们也刚才提到了，这是一个其实是一张烂招烂牌，因为岛内民众对于民进党啊一贯去这种所谓的叫狼来的这种事情已经是可以说屡见不鲜，他每用一次最后又结果又不了了之，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民众对于这样的一种话术骗术就会更加的无感。而所谓的赖清德讲的这种假消息、假影音啊，这种假新闻等等，那么这些东西说白了

0: 就是民进党天天在干的事情，那么他就会把这个事情，因为自己老干，所以他也会认为啊，别人一定会这么做，或者就干脆就这么讲，因为这些套路他最熟悉，所以他讲出来呢，自然也是头头是道。
1: 谢谢刘匡宇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再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林明正先生。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0: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林明正先生。高雄市长选举进入关键阶段，赖清德南下为同党参选人站台，在毫无实质证据的情况下大肆炒作大陆介入选举，散播假消息与假民调。那么民进党这种拿不出证据全靠臆测炒作的选战操弄，还能取得台湾民众的信任吗？对于选情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6: 现在这个时间点哦，赖清德就突然跳出来说，这个大陆方面啊，可能会借选，可能会散布假讯息哦。那我想，我们大概可以确定一件事情，就是呢，高雄的选情啊，确实对民进党来说可能是有点危急了。因为过去呢，高雄也不是曾经没有翻盘过的经验。2018年的时候，韩国瑜就曾经在高雄胜选过，所以呢，说真的。这个高雄可以说是民进党输不起也丢不起的一个地方哦。但是呢，这一次呢，相对而言呢，赖瑞龙呢确实是一个比较弱一点的这个候选人哦。柯志恩可能未必特别或者说有多么的强，但是呢，民进党第一个这个本身啊执政呢成绩不佳，再加上赖瑞龙本身啊问题多多，所以也确实让高雄啊现在选情呢有点扑朔迷离，甚至双方的相关民调。似乎看起来呢都在这个伯仲之间哦，那确实让民进党呢非常非常的紧张。所以呢，我想呢，大多数的台湾老百姓啊，当然是不信民进党这一套什么大陆借选啊，又什么假讯息啊，其实呢，大家是不信的。可是呢，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就是，民进党现在放出这种消息，就难保不会在选战的最后关头哦，利用这样的这个讯息哦。来进行啊这个所谓的选举奥波，然后来进行翻盘的可能哦。所以呢，我们必须要讲，包括现在发生在汉光演习的这个断网演练哦，是否将来会用在选举上，利用这个网络被这个手机降速哦断网的这个信息差，来制造各种选举的奥波，甚至呢发生在南台湾的地区。那我觉得这些啊，可能在野党都要做好心理的准备，因为看起来呢。民进党现在已经啊意有所指啊，而且呢高雄他们又输不起，那最后会使出什么恶劣或下三滥的手段，我们都不得而知，只能说这个柯志恩跟国民党在野党自己必须要多所提防了。
5: 好的，谢谢林明正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3: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关注岛内的新闻。继下令封堵张雪机车赴台开店之后，台经济

0: 部门11号宣称，已通过跨部门小组查扣了由台湾车友进口零件自行组装的张雪机车。这台机车在台仅作为展示以及在封闭路段试跑，却遭到查扣，引发台湾民众质疑。民进党当局逢中必反，到底是有多自卑？
1: 近日，有台湾车友在大陆购买张雪机车后，分拆零件运输来台重新组装。这台机车在台仅作为展示，以及在封闭路段试跑，但依然被台经济部门盯上。
2: 业者强调，自己进口零件并且将车子组装之后，并没有上路，只是在赛道测试用。不过，跨部会联合介绍小组日前还是来到位于新北市的这家车厂，将整台机车当场查扣。
1: 台经济部门近日以所谓违法进口为由，在8月7号及11号前往新北市的展示营业场所查缉张雪机车，并当场扣押。11号，台经济部门表示，跨部门联合稽查小组已于新北市查扣张雪机车，若确认涉及违规，相关业者最重将遭1年货品输入管制，甚至可能遭废止进出口登记。如果业者涉及常态性组装行为，必须事先申请许可，且符合不得妨害所谓台湾安全及经济等条件。台经济部门还声称，考虑台湾重型机车产业发展成熟，相关产品供应充足，若引进大陆重型机车生产技术或组装模式，恐对台湾产业及市场秩序造成冲击，因此不会核发相关许可，并表示当局还将加大力度防堵类似事件。12号，台经济部门主管龚明鑫又强调，台湾地区现行规定不允许大陆机车进口，因此会加以查缉。若大陆机车想进口到台湾，就是要透过所谓贸易谈判。
3: 其实政府采取的方式是，中国大陆的东西最好所有的东西都不要进来。他们的心态就是这样，最好台湾能够切断跟中国大陆之间所有的关系。可是他又不敢真的这样宣誓。那实际上他也知道你真的这样做会出大事，所以他只好找尽各种理由说啊，这个东西是管制啊，你这个没有在台湾生产不行啊，所以你一切全部都要在台湾生产，就找各种各样的理由。
1: 民进党当局查扣张雪机车，台湾舆论瞬间沸腾，不少台湾车友直指整件事背后掺杂浓厚政治算计。台湾知名机车博主撰文指出，这台车从未驶入台湾的公共道路，仅用于静态展示、封闭赛道试跑，民进党当局却为其劳师动众，很难不让人联想到政治意图。博主表示，民进党当局大动作极可能与张雪机车表示想在台湾开店一事有关，但如果只因为一台摩托车或一个摩托车品牌表态对台湾市场有兴趣，民进党当局就大动干戈，那也真的是蛮可怜。还有脸书粉专同样提出质疑，该车是以正式报关、合法缴税的零件名义进口，且仅作为不挂牌、不上公路的赛道玩具或展示品，民进党当局利用公权力随便安个名目就扣押民众的财产，不公不义。
4: 是一台神车啦，价位中阶，但是它的超过了这个钱的价值，引进来也没有在道路上面使用，那只有在赛道那边跑而已，我觉得有点不合理啊。
5: 你让我们进来，为什么我们不能租起来？而且也没有到上路这部分。
1: 还有许多台湾网友留言讽刺民进党当局为反对而反对，连一台机车都怕，民进党到底有多自卑？完全是输不起的心态。每个家庭都有大陆制的产品，干脆全部没收啊！还有台湾网友感慨，闭门造车还做不好，没了竞争只会退步，可悲呀！难怪台湾机车一直原地踏步，还越卖越贵。
0: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欢迎您锁定每天5间播出的海峡午报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请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官方客户端海博 TV。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家。

0: 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66，4006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0: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眼下正是防汛救灾的关键时期，福建发挥应急广播服务预警发布、安全指引、知识科普功能，为防汛救灾提供信息保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在霞浦县应急广播系统播控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向全县325个行政村社区编发防汛救灾信息。进入汛期以来，播控中心值班人员密切关注气象动态，定时更新播发内容。
2: 管控周期内，我们有坚持24小时值守，然后接到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启动播发。汛期以来，一共播发预警信息75条次。播放内容包括台风预警、暴雨预警、雷电预警等信息。
1: 自今年6月福建启动应急广播服务防汛救灾专项行动以来，全省累计播发红色预警信息42条，橙色预警信息225条，全省累计组织应急广播防汛救灾专题培训52场，参训2490余人次，开展防汛应急抢修演练34场，参演2170余人次，聚焦地质灾害隐患点等800余个高风险重点区域，对相关应急广播终端、前端设备、传输线路进行全方位专项巡检，累计投入运维保障人员3000余人次，检修维护终端5.2万余套，巡查传输线路1.9万公里，立查立改各类隐患316项，确保系统稳定运行。
3: 建立工作专班，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按照每条跟踪、每日核对、每周、每月统计的方式，加强红、橙、色高级别预警信息的播发核查，确保每条应急信息精准覆盖播发区域，打通应急信息发布最后一公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目前，福建应急广播省市县乡村5级贯通体系已全面建成，包含省级平台1个、市级平台10个、县市区级平台81个、在建县区平台2个，部署应急广播发布终端49476个。
0: 我国每年产生的一般工业固废超过40亿吨，历史堆存量高达数百亿吨。相当一部分长期依赖堆存填埋，不仅占用大量土地，还对土壤和地下水构成持续威胁。作为全省首个无废集团，福建能

0: 能源石化集团13号召开无废集团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会，正式对外发布无废集团建设实施方案。
1: 无废集团建设的核心是把过去各厂各自头疼的固废变成跨板块流动的原料，燃煤电厂的粉煤灰、脱硫石膏、矿山的煤干石和尾矿，以及石化板块产生的废有机溶剂和精硫残渣等废料，通过粉碎、物理拆卸等技术进行无害化处理后，重新回到资源循环当中。为了让跨板块调度更加精准高效，集团将推出双碳三废 AI 智能化平台。
2: 我们集团呢，每年产生一般固体废物呢，大概是160万吨，危险废物呢有2.4万吨。那通过这个方案全面实施以后，通过五大循环产业链，每年可以把超过150万吨的固体废物变成再生的原料。这些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以后呢，能够促进产业的协同发展，实现变废为宝。
1: 现场授牌一批无废集团接榜挂帅项目。无废城市建设是国家推进固体废物综合治理、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抓手。按照建设规划，到2030年，福建能源石化集团将力争实现一般工业固废和危险废物规范处置率100%，资源化利用水平和示范项目数进入全国前列。这一全省首创的实践，正为工业固废治理和产业绿色升级探出一条系统化的循环路径。
3: 第八届中国福建永安新型碳材料及石墨烯创新创业大赛暨金桥永安产业项目成果对接会12号在上海举办。大赛共吸引国内外40多家企业和创新团队报名参赛。参赛项目涵盖石墨烯、碳纤维、碳纳米管、碳复合材料等多个重点领域，最终6个项目成功入围决赛。决赛采用现场答辩的方式，由6位专家导师和40位行业企业评审现场打分，
4: 给了我们一个就是跟众多碳新材料还有石墨烯专家包括评委研讨的一个机会，也方便我们后续的项目看落地永安。
5: 通过大赛这种模式呢，来引材引项目，希望呢将来呢永安呢能够这个汇聚更多的这个创新元素，把碳材料产业呢做大做强。
3: 项目成果对接会上，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做产业分析报告。永安市进行金桥永安产业园宣介，
6: 建立上海顶尖科创平台，优质人才资源和成熟资本市场，精准链接全国新型碳材料领域优质创新项目、高端团队与前沿技术，提升了新型碳材料产业的行业影响力与品牌美誉度。
0: 全省首个数字游民加乡村 OPC 创业园近日落户平南县龙潭村。
3: 数字游民加乡村 OPC 创业园融合分布式创业、人工智能、跨境电商、数字文创等新兴业态，配套园区载体、算力资源、金融扶持等全方位服务，拓宽青年返乡和数字人才入乡创业渠道。揭牌当天，多项配套举措同步推出，数字乡村建设共建基地授牌，金融机构专项授信到位，聘任首批乡村数字官、智能经济产业顾问。
7: 把这样子的一些城市的一些新技术和新的一种工具进入乡村，为乡村振兴赋能。相信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发现，乡村真的是广阔天地啊，它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8: 平南的龙潭本身的话，它具备了整个的数字化的这个生态。那么我们希望的话 ，AI 能够真正下沉赋能到我们的所有人。
3: 平南县坐拥优质生态资源与深厚人文底蕴。龙潭村、四平村和前头村等文创村落集群已成规模，文旅业态日渐成熟，基层治理体系逐步完善，为发展数字旅居、文创旅居等乡村新业态奠定了扎实基础。
9: 欢迎大家来到两岸有戏。
3: 两岸有戏2026年第三届两岸青少年戏剧技艺文化交流体验营13号在厦门开营。来自台湾、福建两地的120多位青少年以戏为媒，以艺连心。开营仪式上，两岸艺术家现场授艺，
10: 妆容啊，服装，我觉得都很有特色，那还有动作，我觉得很有那个味道，让我非常想要了解，
11: 真的开心。我也希望能跟大陆的同胞们一起来这里拍一些戏剧。
3: 据介绍，本次交流体验营为期6天，两岸青少年还将赴厦门、莆田等地参访， 深度体验非遗技艺、妈祖文化、传统武术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
12: 今年五月一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家实施全面零关税举措。记者12号从福州海关获悉，政策实施百日，福建累计有3.44亿元进口货物享受零关税待遇，关税红利精准直达各类外贸企业，中非经贸合作在闽落地见效显著。水利部近日发布典型地区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的10种先进模式和14个典型案例。其中莆田湄洲岛再生水利用实践入选典型案例。莆田湄洲岛四面环海，无地表河流和大型蓄水工程，人均水资源量仅59立方米。当地制定湄洲岛再生水利用配置试点方案，构建了集中处理、分质供给、分散调蓄的再生水利用配置体系，形成以再生水为主力水源、岛外引调水为补充的供水新格局。据统计，7月1号以来，黄岐至马祖小三通客运航线暑运客流保持高位运行，日均客流约266人次，同比增长45%。应对客流高峰，福州边检海关等部门持续优化通关服务，开设手牵手专属通道、合家欢亲情通道，并提供闽南语、福州话通关服务，为旅客营造舒适高效的通关环境。
0: 感谢收看《东南晚报》，再见。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8: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故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没有妈妈，
1: 哎呀妈没有妈妈，
0: 哎呀妈没有妈妈，
1: 咕噜断了莉莉亚尼，
0: 咕噜断了莉莉亚杰西，
1: 木马加头那么尼维，
0: 木马加头那么尼维，
1: 姑娘姑妈大姑娘姑妈，
0: 姑娘姑妈大姑娘姑妈，
1: 咕噜妈妈。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61-78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8: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9: 和善统一。

0: 他们就是和从前不一样。哪里有这样的事情？你看他们抱起根儿的样子，我这个当爷爷的都比不了他们。
1: 叫啥名字？
0: 让我猜一下。
2: 叫根。
0: 嗯。有国和他干爸的根。
1: 有国的娃，我要给他起个学名。嗯。
2: 保委员也是这样讲，根的学名要朱军长来起。就叫林永根。好，英雄的根，革命的根，人民的根，永远不会腐化变质的根。他们俩在井冈山就是一个人了，想的事情也不会是两样。可队伍上。 有太多的事情急需做起来，总会有挂在脸上的时候。敏感根据地要连成片，各个县乡要成立秘密党组织委员会，按新土地法重新分田。队伍上又要整顿纪律。
3: 队伍是要整顿一下纪律。我听街上人讲，有些人真的是给红军脸上涂了黑粉。
2: 吃醉了酒，还砸人家锅碗，还去抢店铺。朱军长已经把他们抓去，认罪赔偿了。红军为咱们老百姓牺牲了成千上万的烈士，几个人犯点错误，又有队伍上管他们，我们一句都不要讲。
3: 我没有讲，就是听了心里不好受。 我们儿子也在队伍上，跟他爸有国，还埋在江西。

0: 你的大屿山上，就是不想让他们给孩子的脸上涂黑粉。
1: 牺牲个人，努力革命，
2: 努力革命，
1: 积极斗争，
2: 服从组织，
1: 永不叛党，
2: 永不叛党。
1: 欢迎大家加入党组织，你们都是经过考验的各地方政权的骨干。为了你们开展工作方便。 和个人安全，目前还不能公开你们的党员身份。
3: 地下党，
1: 对，为穷苦人翻身解放的地下党员。目前，蒋桂战争即将结束，广东的粤桂混战会再起波澜，盘踞在闽西、闽南的陈国辉、张真部也会卷入这场混战。我们要抓住这一时机。 迅速成立秘密党支部，扩大武装力量，一切行动听从闽西特委，邓子恢书记指挥。
4: 是。
1: 但是有一点，我要着重强调，在组织发展的人员上，一定要慎之又慎。对于一些革命意志薄弱、见风使舵的人，绝不吸收到组织里来。在这方面，我们有过很多失误和教训。
4: 报告，一三四中队报道。

0: 这么快，
1: 毛委员呢？
2: 林家铺的干部学校开课，去做毛先生了。
1: 朱军长在，讲吧。
3: 报告军长，前天夜里一三四纵全力配合，仅用4个小时拿下龙岩城，击毙敌军80人，逃跑69人，押回来俘虏350人。那里的武器弹药全部运回。
1: 嗯，好，留下多少守城呢？
4: 一纵队、三纵队分别留下2个连，由
3: 武忠豪司令员率领在龙岩周围山上和各个要道把守，以防逃跑的军阀山上的土匪下山再祸害城里的百姓。
1: 胡闹！打下了不去守，完全违背了中央的指示精神。
5: 季亮，打龙岩城的方案，前委会在你没有来之前就已经确定好的，没有守城的计划。
1: 军长，如果没有其他指示，我们就回军营了，俘虏、弹药都需要安排，还有少许伤员。
2: 有重伤吗？没有。等毛委员回来，我跟他讲，他一定很高兴。回去休息吧。
6: 是。
2: 林彪到一纵留下。按照共产国际的战略方针，采取苏联十月革命的办法，先占领城市，团结广大的工人阶级闹革命。我马上跟你们一纵返回龙岩，你回去集合部队，我立刻就过去。
6: 季亮，你给中央打的报告还没有批复过来。
7: 目前你没有权利指挥部队，要不要守城还要认知我们商量。
8: 他是前委书记，不是打仗的书记。2年前我们就已经改变了，连以上都有党支部，一切行动听从前委指挥。毛委员是前委书记，朱军长是前委委员，陈毅同志是政治部主任，他们统一后下达命令，我们执行。
9: 我看这样，季亮，请他们先回去吧。行军打仗熬了3天了。
2: 歇八脸，喝口水，还要再忙。你提出的意见也没有问题，等润之回来，我们好好商量一下。明天反龙岩也不迟。快回去休息吧。前委做的决定，绝不会改变。我要进前委，我不是送信的通信员。军长，我不是一个受不了委屈的人，但是 我把信仰当生命，你也是清楚的。否则，你就不会选我做你的副团长。你是我心里永远的榜样。可是这一次，你为什么不执行中央的指示？你多次讲过，上级的指示就是我们军人的天职。
6: 你刚来那天，就在这个房子里，我用了几个小时，反反复复跟你讲这里的情况，让你等一下。如果中央给润之的回信，仍然是让我们离开，我马上就离开。
2: 结果呢？
6: 你又悄悄给中央写信。

0: 究竟是你变了，还是我变了？
1: 我没有变。中央请你回上海，也是担心你哪一天真被蒋介石杀害了。你没有了，队伍没有了，我跟哪个去？

0: 他总归是伏龙之居士学校回来的高材生，至少在军事上值得我们学习。
1: 同学们好，白翠，谢谢你啊，这些书找得好。你居然还找到了8年前我在湖南写的自修大学的创立宣言。北平爆发五四运动以后，我去了北平，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借书看，有一位老馆员。 跟我提起了你，而且他讲到，你最终没有选择去法国勤工俭学，留在了湖南，跟何书恒，你叫他书翁，一起搞曲张运动，成立曲张代表团，自办报刊杂志。后来我又听说你们为了扩大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干部，在传山学社自创湖南自修大学。我就赶过去了，我听过你的课，我没有进教室，只站在门口。
2: 后来呢？我找到书翁，跟他讨了几本书就离开了。后来才发现，你好像还有一本组织大纲，我没有拿到。那是8年前写的了。今天不同了，新的宣言和大纲我已经写好了，马上给大家发下去。讲心里话，我十几岁的时候遇到了一位先生，他叫徐特立。 从那天起，我的志愿是终身做一名合格的教员，所以我报考的学校是湖南第一师范。后来我又结识了杨昌济先生，他是我如慈父一般的恩师，他教我如何做一名道德高尚、有益于社会、正大光明的人，既要读有字之书。 更要读无字之书，无字之书向社会求学，所以我们为自己制定了四处游学的课程。我们的第一节课是中国的佃农生活，2个月回来再来读有字之书，感受截然不同。若要读懂它。 一定离不开无字之书。你们都是各乡村的革命骨干，我们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要靠你们。老百姓的生活，更要靠你们。所以，今天我们要探讨的第一节课，也是无字之书。调查，研究。

0: 余杰兄，这地图你盯了好久了，睡着喽？骄阳离这里有几十里路，忍之不会很快就回来的。刚才康克卿过来了，在隔壁听到你跟季良发火，没进来打扰。 今天，他和子珍去街上的当铺，把他赎了回来。这是什么东西啊？狗皮褥子，也是康克卿送过来的。他说你晚上腿经常抽筋疼痛，打仗落下不少毛病，铺上它会好一些。
1: 他手里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啊？你口袋里那2000钱也给他们了？
0: 给了也不够，子珍又凑了一些。他们还在街上卖了好多草鞋。你是没有注意到，他们每天，不管是去乡下还是训练回来，手里都会抱着好多稻草。

0: 进院子，吃饭了。桂秀，你帮我做件事情。 我想把菊妹子的手镯给赎回来，可是我手里只有2块钱。好，我去赎。跟老板讲，钱不够，就先把这2元钱压在那里，等我们有了钱再去拿。无论如何，不能让他把手镯给卖掉。
1: 卖掉，我也要把它找回来。
2: 吃饭了。

0: 我的心放在你那里吧，菊妹子至今没有消息，也不好交给润芝。
1: 陈深，今天真是辛苦你了，你坚持一个人放哨，如果山匪下来了，你真的不会怕吗？
0: 不怕，山匪最怕听到军号声，只是我没有哥哥吹得好，吹得响亮，害怕你会不高兴。我从前是不对的，每天吹。
1: 影响了很多红军哥哥睡觉。你已经
2: 很努力了，听朱军长讲，你每天都在跟吹军号的叔叔学习。
1: 那天我不去追没有军号，就不会挨打，你和朱军长也不会生气。你没有错，我和朱军长都要谢谢你。开始。
3: 情报人员讲，陈国辉制造了自己的老巢，被倒了两次，气得很，真发抖，连夜往回跑，估计现在已经到了河源一带。
4: 润芝，
5: 包委员，
4: 抱歉，我来晚了。润芝，昨天晚上。
3: 我画了一张三进龙岩的计划部署，你看若没有问题，就分发下去。
6: 要狠！要狠！我们是军人，
3: 像你们这样能打仗吗？昨天夜里看到你屋里的灯熄了，就没有过去。
6: 按照我们之前讨论的，我也大致计划了一下。
4: 你们两个画的部署图，如同出自一人之手。朱毛这个名字，名副其实。
3: 一定有不一样的地方。
4: 有。沿途阻击陈国辉的小股部队，我选的是二纵的一个营。毛委员希望。
7: 四纵的一个营，
8: 选我们四纵也好。当地人对山路的情况熟悉，边走边退不会迷失方向。
3: 你现在是四纵队的司令，去哪个营，由你来决定。
7: 我来带队吧。四纵队毕竟是地方部队，武器弹药兵工厂土灶的多一些。若要真正起到诱敌深入的作用，还要让陈国辉看到我们正规军的作战方式。
3: 瑞卿讲的有道理。 这样，林彪，你们纵队抽出一个连，配合四纵行动。朱军长，你认为呢？
9: 同意。让林有家的一连去，敢打敢闯。明白。
3: 我们要吸取去年7月你在汝城带领29团全面溃散的教训，一小部分人。
0: 还是不能参加这次行动，因为这次进攻的第一站就是夺取白沙镇。我们又恰巧选在他们5月初1举行的台定光古佛庙会白沙，本来就是一个大集镇。这次行动规模大，所有人都要参战。大集镇好，正好可以补充给养。林彪、吴忠豪、朱云清、 胡少海，你们赶紧回到纵队训练你们的队伍，我过2天过去检查，马上就要大战了。你们的支部会和民主生活会可以暂时停一下，让战士们有足够的精力上场杀敌。
1: 自三班改编以来，我们经历了无数次艰苦卓绝的战斗，但是各团营连的支部会议从来没有停下过。
2: 这是前委做的决定，如果要停下来， 请前委再下指示。我认为前委这个决定是不能改的。在我们还是独立团铁血团的时候，就接到了毛委员和朱军长的指示，希望我们遵循三班的改编经验，团营连成立党支部，各班排成立党小组。我们改编以后，队伍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1: 越是临战前，越要强调组织引导。很多官兵在牺牲前，只要有一口气，都要高呼
0: 革命万岁，共产党万岁！他们不死的精神又带动了无数前赴后继的革命人。那好，一二三纵队我已经去过了，就差你们四纵队了。散会后，我亲自过去检查。
3: 这次行动按毛委员部署的方案实施。我来讲，润之，你补充。
4: 不用看了，朱毛的计划是一样的。刘安公有什么权利到各个军营指手画脚？每个纵队的训练方案都是要经过我们前委和各个支部研究确立下来。他严重破坏了红四军的纵横，他把关禁闭的卫金博3个人给放出来了。
5: 经过谁批准的？他对我们的战士如此不尊重，
4: 看不起，他可以走。我们的官兵不欢迎他。
5: 润之，事情是这样的，你不要讲话。你们两个2比1就把政治部主任的职务让给了刘安公。
4: 你当时不也点头了吗？我那是相信朱军长，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刘安公。我现在撤回我的决定，免去他的职务，政治部主任，我来见。这是一，二，八二纵队的魏金博、范九山、顾老六3个人，调到一纵队去，显官禁闭。
6: 等各个支部拿出处理意见后，集中前委，龙源战斗结束，做最后处理决定。
4: 这一次，要彻底根除掉这种流寇主义的旧军阀作风。

0: 军叫工农革命，七号镰刀斧头，
1: 何山同意。
2: 我叫王泽东，字润之，今后就叫我润之吧。嗯。
0: 朱德，字玉阶，叫我玉阶。
3: 我们是亲密的战友，但是在原则问题上，我坚决不会让步的。在沙田的会上，我反复强调过，亡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希望他理解吧。你去吧，要下雨了。

0: 是，我们是被任知让你过来的。去找胡少海，马上把韦静波那些人送到一总关起来。刘安宫的政治部主任要不要撤下来？
1: 要打龙眼了，现在撤下来，不合时宜吧？
2: 快去落实吧。好。刚刚回来的路上，看到通信员正在往这里送，我让他回去了，估计你们会有些事情需要争论。
0: 小的就好。这是中央送来的信，估计里面会有我去信的回复，也会有对毛泽东信的回复，打开看看吧。
1: 润之是前委书记，其他人没有权利先看。我们去找他一起看吧。你先回房间吧。我和润之看了之后，会向你传达。我跟你讲过了，把手里的棍子扔掉。
2: 这几天要抓紧训练，很快会收起来。

0: 中央了解了我们在闵甘开展的各项工作，以及未来的发展目标，同意了我们两个暂不离开红四军的请求，但是也回复了刘安公，同意成立军委的建议。是，他还是担任临时军委书记的职务，一个前委，一个军委。
1: 一定是两种管理制度，不好搞啊！陈毅已经去找胡少海了，很快就会把那些人送到一总关起来。刘安公既然做了临时军委书记，可以免去他政治部主任的职务。
2: 跟刘安公讲一下吧，我们的战士已经走得很快了，不要再让他大喊大叫。他这样台词中的队伍压力会很大，白沙镇离我们只有十几公里了，提前过去目标大。拿过来，命令传下去，过了这个丛林，队伍休整一小时。
3: 是，过了这个丛林。
4: 队伍休整一小时，过了这个丛林，队伍休整一小时，过了这个丛林，队伍休整一小时。这几天我在军营参加过两次他们的民主生活会，很多战士反映，我们既然是军队，就必须要是有军委，就必须响应中央的指示。很多战士认为前卫管得太多了，不注重打仗。我跟他们讲了苏联战士战斗的经验。 每个人听了都很振奋，很多人对你们的十六字诀是有意见的，什么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0: 不去发扬军队和敌人正面作战的勇气，光靠打游击战，不敢打大城市，何时才能取得正面胜利？
1: 成立军委的决定还没有正式宣布，你现在的行为违反了组织纪律。
0: 刘特派员参加了一纵二营三连一连的民主生活会，虽然他也讲了成立军委的事情，还是战士们对此事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成立军委是分权主义，他们担心未来的行动不知道听谁的指挥，每次支部会议。
2: 都有报告上来。
0: 那些讲，前委管事多，否定十六字诀的人，是刚刚被送去一纵关禁闭的人。你是先去找的他们？
2: 我怎么不能去找他们？他们是我们南昌暴动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
0: 打仗还是要靠猛将。我作为任何领导，都要去了解一下情况。卫星博，毕竟是二纵队三营的副营长。
1: 我跟朱军长商量过了，决定免去卫星博副营长的职务。
2: 决定调一纵队的林友嘉过去三营做副营长。
0: 林友嘉是南昌暴动的伙夫，林残峰的儿子。
2: 正是。
0: 我不赞同。
2: 论作战经验和资历，他跟魏金博没有可比之处。林友嘉做个连长已经是重用了。 魏金博和林友嘉相比，云泥之别。
0: 林友嘉信仰坚定，战绩可嘉。
2: 他不但可以做营长，未来还可以做师长、做司令。

0: 我们是新人，你是山里山的，后来到了长汀，为我们做衣服的，临时裁缝铺子。我发现，你的尺寸要比毛委员还长一个码。
1: 爸，哎，
2: 爸，爸，爸，
1: 又跑出来做工了。嗯，你们的事情都做好了，
2: 帽子上的红五星都缝好了，领章还没有上。
1: 爸，龙岩打下来了。
2: 看爸这样，就是打赢了。
1: 把转盘跳过去，赶紧回家。
2: 哎，爸，你这小包里是毛委员朱警长交给你的任务。 宣传口号，赶紧散出去，让大家都知道。哎，爸拿回来是要我们发到各个组织印刷的，留下一些你去印。二嫂，走。哎，
3: 皇军万岁！
4: 皇军万岁！
3: 反党万岁！龙岩人民不再受沉默，回旗扬的残骸吧。
2: 爸，你先回去吧，传单我马上发过去。
1: 这是毛委员朱警长送给你们娃的，一人一个。收好了。我今天去找副连长院长，很快会有些伤员送过去医治。
5: 穷人只有革命才有出路，土豪劣绅就是我们革命路上的石头，我们一定要搬掉它。 我给大家讲一个三子的故事。隔壁柳村一位老人家跟我讲，他的田被恶霸赵抬走，两个孩子被卖掉，伯邑也被气死，只剩下了他一个人。那个姓赵的恶霸却说。

0: 三立有一亭，五里有一庙，你有一根棍子，一个篮子，一把烂勺子，就可以了此一生了。
1: 棍子、篮子、烂勺子，赶上天灾青黄不接，逃猪投篮，家家都一样。活着庙里讨，死了皇帝上别狗咬，乌鸦叼。
0: 所以我们要依靠共产党，依靠红军，团结一心，奋起反抗，打倒欺压在我们头上的恶霸、土豪劣绅、丢掉三子，自己当家做主人。
1: 收到他们的地级租契，打土豪分田地。
0: 这是中央红军最新颁布的土地法。闽赣很多地方都在实施，分到的土地归咱们穷人所有。
1: 我们听红军的，听共产党的。你说让我们怎么干？家里的斧头、梭镖、大刀也都预备了。当红军，干革命！
2: 当红军，干革命！当红军，干革命！当红军，干革命！
3: 这可是大哥，周郡长让我打他，屁股好了。朱营长一定时常想起我，大哥这么久连封信都没给我写过。
4: 听说你只跟友家通信，汇报工作也是请你的上级递交。
3: 这是大哥规定的纪律，我哪里敢违反？
5: 二哥，你是不晓得，大哥现在很严厉，在井冈山狠狠骂过我。
6: 你分不清大哥是土豪，大哥是做小生意的商人吗？
5: 你还敢没收人家的猪仔？难道你没有看到这个文件上对小沙发的政策吗？
6: 你是代表组织去做事情的，怎么可以乱来？你这样做会影响土地革命的进程。
7: 你若是代表组织跟我讲话，你就没有理由这种态度对我。这是红军对我，不是毛氏祠堂。我要向食品委员会告你的状。
5: 你先把没收人家的猪仔还回去，赔礼道歉，再去告我的状。
7: 但是这件事，让有些人当做反对大哥的理由，说他专断专权。
8: 我没有跟任何人讲过这件事情。
7: 你们吵架声音那么大，路过的人都会听到，你的声音比大哥的还要大。就是大哥平时对你太偏爱了，受不得一点委屈。
8: 大哥怎么了？你看到他了？
7: 嗯，看到了，是巧遇。我们开办的印刷厂很快就要投入生产了，我们有一部分纸张的货源在长汀。 顺便，我也想去看看大哥和朱军长。那天路过白沙，正好赶上庙会，我打算进去看一下。3年前我在那里开办过合作社，哪里想到，我还没走到镇子，枪声四起。原来红四军正在兵分三路，攻打白沙无锡明部。

0: 我宣布，我军委书记的职务，否则我没有办法再做副打仗。
1: 出什么事情了？
2: 报告军长，刘特派员命令我们冲击庙会，抓土豪猎绅，我没有执行，因为战前的部署是毛委员率领的四纵队负责庙会的行动。
1: 没错啊，四纵是地方部队，今天老百姓都聚集在庙会上，语言上容易沟通，避免伤及无辜百姓。
2: 我哪里是命令他攻打庙会？我只是跟他提议是否要进去帮忙。他两只眼睛瞪着我讲。
3: 毛委员在里面，不需要任何人帮忙。毛委员是发动群众打土豪猎绅最有经验的，他们只执行前委的决定。
4: 如果朱军长认为我说错了，吴忠豪愿意受罚。
2: 报告军长，按照前委部署，各纵队仅用一小时完成攻占白沙任务，伏地120名，缴获枪支188支，火炮2门。
1: 那个敌团长朱明清呢？
2: 逃跑了。
1: 事实证明，前委指挥军师是错误的，几个纵队打一个小白鲨，连一个敌团长都抓不到。
5: 军长，这里的土豪猎绅全部抓获，毛委员率领的四纵与当地群众就在庙前等着你去给他们打土豪分田地，宣传土地法。
2: 整天宣传你们的土地法，军队是出来打仗的。
1: 朱军长，中央的指示，你们哪天才能执行？
5: 抓不着那个团长不重要。
6: 我们的目的是要引陈国辉旅、回龙岩彻底解放龙岩百姓。队伍离开白沙后，在新泉等陈国辉期间，宣布了成立军委的命令。刘安公任临时军委书记，但是攻打龙岩的计划基本还是按照前委之前部署的方案在进行。但是打进龙岩之后，
7: 队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明显看到战士们心里的不安定，对军委和前委众说纷纭。
8: 他们讲什么，大哥一定不会在意的。他是一个正大光明的人。
7: 他在意的是这支队伍，心急的也是这支队伍。大哥，井冈山那一夜天寒地冻，但是我的心至今还是温暖的。
9: 革命虽然千难万险，生死未卜，我相信你们结下的革命友谊，任何困难、任何人都不会摧垮。
7: 我们开辟的是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走起来必然会坎坷不平、磕磕撞撞，
9: 甚至有些同志心中有万千沟壑，不过一生无言。
7: 朱军长也是这样吗？
9: 你们是一个人，他不会有话不跟你讲的。当然，我有话也会跟他讲的。大哥，你脾气急，有时候讲话容易忘记对方的感受，我跟泽坦能理解。你是大哥，我们是亲兄弟。
10: 看之流行的道理，我懂。我也一直在努力克制自己的毛病。 但是队伍上出现的问题，必须要解决。看见泽坦，跟他讲，大哥很想念他，还有泽谦，至今都没有音讯，想起他来，我的心跳都会加速一些。朱军长和陈毅都在记挂他，前前后后。
9: 近一年的时间了。上一次看见恩来，也问过泽坚的情况。快上船吧。
7: 哎，
9: 这些土豪猎绅地主恶霸，刚刚被打倒，老百姓没有吃上几天饱饭，他们就来反攻倒算，没收土地。井冈山是这样，各个地方几乎都是这种情况。
7: 哥。 你不是讲过唤起革命意识是目前最重要的吗？我走过一些你们打过的地方，很多乡亲们都懂得了“革命”两个字，嗯，也在秘密组织反抗。他们讲，只要红军在，就要斗争到底，革命就一定胜利。
9: 是啊，红军是他们的依靠。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见吧。
1: 呀，我要见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8: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6: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9: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6: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4: 来，给您打包盒。

0: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要抓到你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6: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追上你们了，嘿！哎
1: 呀，我是跑不动了，我不跑了。
2: 可以呀、啊，带球还能追上我们。季风，你带球技术进步不小啊。
0: 那是自然，这训练我可是一天都没偷懒。
2: 打住，别沾沾自喜，别吹。今天的参观你们感觉怎么样？我总感觉怪怪的。
0: 哦，怪怪的，有什么特别的吗？
1: 好玩，超级好玩。参观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还参加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游戏。
0: 就你高兴、
1: 我真希望教练多安排这样的集体活动，有得逛，有得玩，还有得吃。
0: 我就知道你是惦记那里的美食。
1: 还是峰哥了解我。
0: 对你来说，吃就是好活动，对你就像一辆火车，呜，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光吃。
2: 太形象了。
0: 哎呀，不过说实话，确实有些奇怪。马上就要比赛了，他不研究比赛前的战术布置，也不安排针对性训练，反而搞些旅游参观的项目。难道我们跟银龙队要比赛吃水果？
1: 是啊，我怎么把比赛的事给忘了呀？
0: 什么意思啊？
2: 忘掉比赛，这可能就是教练的真正用意吧。
0: 忘掉比赛。
2: 自从我们去现场看了银龙队的比赛，你们每个人都有很大的压力，每个人都在拼命的练习，但是在今天的特训中，每个人都笑了，每个人都很放松的样子。
1: 想想还真是这样，难怪我把比赛的事情全部忘了。
0: 大叔就是大叔，这套路也太深了。
2: 可惜燕翎中途就离开了。
3: 你跟我小心点。
0: 他呀，别提他了，那个家伙脾气也太大了，目无组织纪律，我就偏了那么一点点他就发脾气，简直就是耍大牌嘛。
1: 我觉得燕翎不至于那么小气。
2: 不会的，可能还有别的原因吧。
0: 那还能有什么别的原因？反正他看不惯我。
1: 要不我们干脆去找燕翎问问。
0: 不去。
2: 你是不敢去吧，怕见到他。
0: 我怕他？去吧，不过我是看你的面子啊。这里没人啊，静悄悄的。关门了，
1: 凳子都收起来了，关店了。
0: 这是什么情况啊？
4: 妈妈！
2: 小西，快开门！我是甜甜姐姐。
4: 甜甜姐姐，妈妈晕倒了。
2: 没事没事，姐姐在呢。
0: 快快扶她起来，用点劲儿。
5: 妈妈没事，小西别哭了。你们是燕翎的同学吧？
2: 是啊，阿姨。你怎么了？
5: 你看我，真是不好意思啊。我刚才一不小心骑猛了，头有点晕，现在好多了。
4: 妈妈刚出院，一定是病还没有好。
5: 你这孩子，妈妈好着呢。
2: 阿姨，燕翎呢？
1: 是啊，燕翎呢？燕翎去哪儿了？
0: 这个家伙，妈妈都生病了还往外跑，足球训练也不参加，太不像话了。
4: 不是这样的。哥哥是去送外卖了。
1: 送外卖。
6: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7: 怎么才到啊？
6: 哦，对不起，路上耽搁了。
7: 送外卖还玩球啊？算了算了，下次快点。
6: 谢谢，请您点个好评。
0: 这个家伙也不跟我们说，真是死要面子。
5: 燕翎这孩子，自从他爸爸车祸后就越来越要强。
4: 爸爸走了，我很想他。
5: 这次我住院，医生说 只是劳累过度，需要静养而已。小林对我说，他要成为男子汉，代替爸爸照顾好妈妈和妹妹，成为这个家的支柱。可他还只是个12岁的孩子。
0: 难怪他不肯陪我训练，原来他在送外卖。
5: 燕玲回来可能比较晚，你们先坐吧，我去给你们做点好吃的啊。
2: 哦，不用了，
3: 不用了，阿姨，您刚出院。

0: 要好好休息。
1: 阿姨可以的，再说我还要做明天的用餐准备呢。
2: 阿姨，要不我们一起给您帮帮忙，打打下手吧。
3: 是啊，
0: 阿姨，给个
3: 动手的
0: 机
3: 会，
0: 让
3: 我们
0: 锻炼
3: 锻
0: 炼
3: 吧。
1: 好吧，就当锻炼一下你们了。你们想吃什么？
0: 甜
4: 心
0: 银
4: 耳莲
0: 子
4: 羹。
1: 好。你们知道吗？银耳啊，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莲子中的粗纤维、维生素 E、维生素 C 比较丰富，用冰糖熬制之后摄入体内啊，可以有效地增加饱腹感，为机体的代谢提供能量，可以促进肠道蠕动，改善便秘的症状，还具有养颜美容的功效，能增加皮肤的弹性，消除颜面部位的细小皱纹。
5: 哇，这么神奇啊！以后我每天都吃。
1: 银耳需要提前浸泡2个小时左右。
3: 啊，要泡这么久啊？
1: 用压力锅煮也很快的，但是口感还是差很多。
5: 哎呀，谢小胖，你这个好吃的家伙，就等不及了。要好吃的是不能急的。
2: 哟，季风，你还能悟出一番道理来呀？进步很大嘛。
5: 我每天都在进步呢，哪像他只记得哐吃哐吃哐吃。
1: 来，你们把莲子和百合泡上，甜甜跟我煮银耳。甜甜，我们要耐心等会儿。泡发好的银耳，1个小时左右就会熬出胶质来。枸杞用冷水浸泡冲洗下。
2: 哇，真漂亮啊。
1: 现在我们煮西米，煮西米一定要等锅里的水烧开，放入小西米后改成小火，一边煮一边用勺子慢慢搅拌。
5: 我来搅。
1: 开始的时候会有些浑浊，继续搅，慢慢的就变得透明起来了。
5: 看，变透明了。
3: 哇，真的呀，很神奇啊。
1: 可以了，稍微焖一下就好了。现在把煮好的西米倒入凉水中冷却备用，煮透的西米在冷水中浸泡一下更有弹性。
5: 好神奇啊。
1: 来，可以把莲子和百合放进去了。
5: 我来。
1: 可以加上冰糖了。
3: 我来加冰糖。
1: 现在我们就耐心的等吧，再熬煮1个小时左右，最后加上枸杞和西米就可以了。
3: 还要煮啊？
5: 这煮粥看起来简单，也不容易啊。
2: 好味道是需要时间才能熬出来的。
1: 对呀，火候不到，银耳莲子羹的味道就出不来。把枸杞和西米放进去，焖一下就准备开餐了。好了，大功告成了。
6: 耶，成功了。
3: 来了来了，上桌了。
5: 太香了。
3: 好吃好吃。
7: 好了。
1: 慢点慢点，可别烫着了。
8: 太好吃了，太美味了。
9: 我等一下还要出差一趟，哎呀，最近事情太多了。哎，季风这小子最近怎么样了？
10: 你还是抽空亲自去学校看看他吧，你跟他的交流越来越少了。
9: 好吧。
3: 想不到燕玲家里是这样的情况啊，她要照顾生病的妈妈和小希，一边还要训练备战，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2: 是啊，难怪她最近的话越来越少了。
3: 要不我们现在去买个彩票吧，要是中了大奖。
2: 你真是会做白日梦的。
3: 可是我们都没有钱啊。
2: 你这脑子净出些歪主意。
5: 对呀， 他有钱呀，我有办法了。
3: 峰哥，
2: 季风，
3: 季风，你干嘛跑啊？
5: 我们先回去吧，等我的好消息。
9: 我这就出发去机场，应该还来得及。
5: 爸。
9: 啊？

0: 不知道，越多越好。现在就给我。
1: 你要干什么？越多越好。现在吗？
0: 嗯嗯。
1: 你当我是提款机吗？季风，你太让我失望了。之前你重回掩护踢球，我还以为你变了，学会了责任，学会了担当。我错了，你还是没变，就知道要钱要钱要钱，就知道吃喝玩乐。
0: 我从来没有向你提过要什么东西，这是第一次。你就是这样看我的？
1: 我怎么看你不重要，关键是你自己怎么看待你自己。你到底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没时间陪你胡闹了，我要走了，你回去好好想想。这孩子，气死我了！开车。
0: 你只关心你的生意，从来不肯花一点时间来了解我真正想要什么。你去赶你的时间吧，气死我了！

0: 几天没注意，这个小苗苗长得还挺快的呀。
1: 小西，你在干什么？
0: 叔叔，你是？
1: 我是你哥哥叶灵的教练，想找他谈一谈。你哥哥上哪去了？
0: 哥哥去送外卖去了，还没回来。我也在等他。
2: 小西，
0: 哥哥，你回来了。你的教练来找你了。
1: 叶灵，
2: 教练。
3: 季风，你还是没变，就知道要钱要钱要钱。要钱

0: 可恶！季风，你太让我失望了。啊，是谁？嘿，风哥，水漂不是你这么打的。
1: 谁说我在打水漂了？我这是……我看你这是无组织、无纪律，招呼也不打一声就跑了。
0: 一个人玩失踪啊，你就没有想过我们会着急吗？对不起，其实我是去找我爸了。那你找到他了吗？哎，
2: 他现在估计早就飞走了。
3: 教练，你来找我是因为我训练提前退场吗？没有啊，听说你家的粥味道不错。
2: 我就是想过来尝一尝。啊，嗯，啊，不错，你家的粥味道果然名不虚传，特别是莲子，香甜软糯。
0: 那当然，我们家的莲子粥选用的是最好的寸酸莲，
3: 经过慢火炖煮熬制而成的。叶玲啊，你看看这些小小的莲子，是不是也挺像你？
1: 像我？没错。
3: 你看这颗晒干后的莲子，外壳坚硬，即使用重物去砸也砸不烂。嗯，而你就像这一颗砸不烂的铁莲子，是一个响当当的男子汉。可是莲子的内心其实是非常柔软的，只要用水泡发，莲心就能破壳而出，发出绿芽。 绽放出无限可能，所以叶琳，我希望你也能像这些发芽的莲子一样，能够柔软一些。在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不要总想着把所有的问题都扛在自己身上，学会去接纳别人的善意，学会去敞开心扉，也学会去信任他人。
4: 我爸根本就不听我说话，也不相信我，从来就不在乎我。可能是你爸爸忙着赶飞机，没空吧。对啊，
5: 峰哥，也许等他不忙了，他就会好好听你解释了。不忙了，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我最喜欢你讲故事了。
6: 好啊。 从前呢，红毛与蓝兔他们一起去寻找其他的五件传人。啊！喂，什么？出事了？好，我马上过来。对不起，爸爸有点事儿，不能给你讲故事了。啊！啊！
4: 哎，爸爸，带我一起去游泳吧。
0: 爸爸现在要出差，回来再带你去吧。啊，爸爸，明天和我一起参加学校的亲子运动会吧。
7: 爸爸在外地谈生意，让妈妈陪你去吧。
0: 我爸就是这样，他永远都在忙，永远都不会好好的听我的想法，永远都不知道我想要什么。

0: 果果，这次去海边好不好玩啊？
1: 太好玩了，爸爸，我最喜欢和爸爸一起玩了，下次我还要去。
0: 哦，那就要看果果乖不乖喽。
1: 果果乖，果果一定很乖的。
0: 哦，果果乖，我们家果果是最乖的。
2: 喂，我正想打电话找你呢。
3: 哦，看来我们这是心有灵犀呀。说吧，找我什么事？
2: 还不是为了我那混小子。我还以为他跟你踢球会有什么变化，可是没想到还是跟以前一样，就知道要钱，太让我失望了。
3: 要钱？他要钱干什么？
2: 他没说，只说越多越好。
3: 啊，季斌，我想你是误会他了。

0: 误会他了。
1: 你有时间吗？我们需要谈一谈。
0: 可是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
1: 季斌，这些年你一直忙着做生意，但是生活中不是只有生意。你难道就不想知道你的宝贝儿子究竟为什么来找你？
0: 我……
1: 你先过来吧，我们先谈一谈，说不定我还能给你介绍一个好生意。
2: 爸爸，下次去哪儿呢？
3: 爸爸想想啊，那果果下次想去哪儿呢？
0: 那好吧，你在哪儿，我来找你吧。
4: 季叔叔，你的莲子粥。教练，你的粥。
1: 谢谢你，叶琳。
4: 两位请慢用。走。
0: 博安，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
1: 带你来这儿，当然是要尝一尝这里的莲子粥啊。快尝尝吧，很好吃的。
0: 何安，我今天推掉了很重要的商务谈判，赶过来就是让我喝这么一碗粥吗？
1: 没错。
0: 何安，你是在耍我吗？季风呢？
1: 我没有耍你。这碗莲子粥，我想就是你宝贝儿子来找你的原因。尝尝吧，我想季风也希望你来尝一尝。

0: 怎么样？是不是很美味？
1: 不错。特别是粥里的莲子，软糯香甜，入口即化，吃完后会让人觉得

0: 我爸连我的话都没听完就走了。
1: 所以你是为了照顾粥铺才去找你爸爸要钱的？
2: 啊，我知道。

0: 风。
1: 风哥，
2: 可他自己呢？从小到大就没有好好的陪过我。每次希望他陪陪我的时候，他总是会以他的工作优先，各种理由。和他相处的时候，他也根本不好好听我说话，总是以他的偏见来看待我，教训我。
3: 你就是这么看待你爸的？
2: 没错，他根本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自大狂，我再也不想理他了。
1: 教练，我们要不要帮帮峰哥啊？
4: 小声一点，他们两父子的事情还是让他们自己解决吧。
3: 难道你爸爸就没有优点吗？
2: 哼，没有，他就是个商人，心里永远只有他的生意生意生意。我真不明白，他赚那么多钱干嘛？就不能用钱来干点有意义的事情吗？
3: 原来你就是这么看待我的吗？
2: 哎，你怎么来了？完了完了，这回惨了。你不是要赶飞机吗？
3: 刚听你说了那么多，我觉得我这个当爸爸的挺失败的。我以前没有好好的了解过你的想法，以后我尽量改正。你能不能先告诉我，这次你为什么想要钱？
2: 我其实是想帮帮燕林他们家的粥铺，帮帮小西和阿姨。

0: 幼稚，这个世界上困难的人多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你以为你能帮得了几个？
1: 哼，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0: 你小子虽然幼稚，但这家粥铺的莲子粥非常不错，我可以把这家的莲子粥做成即食罐头，这样他们家的经济问题就解决了。
1: 真的吗？你真的要帮他们？
0: 我只是看到了他们家莲子粥的价值。
1: 啊，太好了。
0: 怎么样，这回满意了吧？
1: 满意，非常满意。老纪同志，继续加油。
0: 臭小子。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一
2: 块工
1: 业上等鱼肉经过精心
2: 复碎，
1: 现在撑着浓郁。
0: 接着演。
2: 又复碎。
3: 妙啊！

0: 够了。
1: 电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奸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在枪管插上玫瑰，声称世界从此文明。500年殖民史，多少真相被遮蔽？
1: 大西洋泛奴三角在西方崛起之后，往往都被轻描淡写抹掉了。殖民地为欧洲列强提供了非常多的资金，使得他们能够为工业化实现突破。
0: 议程设置，知识锁定，他们定义北方高贵，南方愚昧，编织西方一直赢、永远赢的神话。
2: We have to keep winning. We have to win more.
1: 北方赢血要确立自己胜利者的形象，保持自我的信心，同时呢，去说服全球南方的被统治者降低控制的成本，
0: 摆脱知识依附，重启对世界何去何从的想象。全球南方路在何方？
3: 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争。
4: 那我们这些受到西方话语体系打压的人群，可以用短平快的方式来解构你的话语体系。解析这个概念，我们是不是要重新去认识一下？
1: 很重要一个呢，就是南南合作，请全球南方的知识分子能够进来，同时呢，也包含我们自己要走出去。
0: 祛魅北方营学，重构全球南方自主知识体系。今晚，北京大学国家法治战略研究院院长张永乐与您共同探讨。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欢迎收看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郑若琳，欢迎各位。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赢学，赢是输赢的赢，赢学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1: We have to keep winning. We have to win more. We're going to win more. We're going to win so much.
2: Our country is winning again. In fact, we're winning so much that we really don't know what to do about it.
0: 特朗普说他赢了，每天都赢。我们的网友说，特朗普是赢学的代表人物。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资深的赢学研究者，来跟我们一起探讨赢学的来龙去脉。好，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张永乐教授。张老师，非常欢迎。你就把这个学术和赢学这样一个网络词汇结合在一起了。
3: 我们观察到了，就是美国领导人啊，就特别喜欢用赢赢赢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呢，在我国互联网上引起了网友的非常多的论述啊。我想我们就不能够仅仅的是进口一些西方一些理论，我们很大程度上也要面对我们自己的群众。如果群众自己呢有一些发明的话呢，我想我们要尽可能的把它给学术化，做进一步的提炼。
0: 对了，我还听说您把这些有关赢学的学术文章还发表到国外去了，
3: 叫 New Left Review 上面。
0: 他们的反应怎么样？
3: 大部分的反应呢，当然是还是正面的。我想整个欧洲也好，美国也好，他们正经历着一个某种思想上的一种冲击和危机啊。所以我想，一个来自中国的声音呢，也许可以帮助他们来做一些反思。
0: 好，张老师，有请。
4: 赢学是2024年末在知乎见证圈兴起的一套网络话语，以日耳曼赢学为核心概念，用历史寓言的笔法讨论当代国际文明秩序。该话语一经出现便反响热烈，并迅速破圈，甚至渗透至汽车、手机等消费领域的广告中，足见其生命力。赢学本身也衍生出多重变体，日耳曼赢学讽刺英美以天命叙事维系霸权，婆罗门赢学调侃印度等级化胜利观，另有大乘小乘之分，对应不同群体的自我胜利叙事。当这些变体置于全球地缘政治视角下，赢学进一步升维为对北方赢学，也就是西方知识霸权的批判性认知，揭示其在定义权与标准上的垄断如何使全球南方知识生产陷入依附困境。
5: 所有的胜利的可能性就在他这边，而西方之外的那国家呢，他就除非学习里面的这些基本要素啊，否则的话呢是不具有这个胜利的可能性的。这就是他所建构的一整套的论述。
4: 这一系列概念的提出，折射出中国年轻人的精神觉醒。
6: 以色列和美国现在能不能都宣布自己赢了？
7: 传说中的天堂，还是一些人嘴中的地狱？
8: 西方这么说，
9: 针对美国人之战发生的讨贼檄文，
10: 我不舒服就现场去医院。抱歉，咱美国没有这种说法，
11: 没有任何兜底制度。
4: 他们敏锐察觉西方话语体系中的叙事建构，以戏谑方式解构其权威。
12: 美国就是一个盖板的印度。
4: 可以说，赢学既是一场网络话语的狂欢，也是中国。

0: 为年轻一代尝试建构自身认知框架、争夺话语自主权的文化实践。营学这一网络思潮的出现，与中国网民对国家发展道路、文明特质的深层思考密切相关，堪称中国网民基于本土经验生长出的人文社科自主知识话语雏形。这对全球南方自主知识生产也是一个有益尝试。
1: 今天呢，我想聊一聊全球南方为什么需要成为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主体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我想我们可以倒过来问，如果我们在知识上始终无法自主，结果会怎么样？那我想先讲讲我们所经历过的历史进程。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呢，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全球北方主导的这样一些金融机构呢，根据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他们向全球南方呢推广了一整套的经济政策工具包，要求接受他们援助的国家进行一系列改革，比如说紧缩财政、削减教育、医疗这样一些公共开支，那么实行贸易的自由化，取消对本地产业的保护性关税，推进私有化，出售国有企业，货币贬值等等等等。那么当时呢，很多的全球南方国家相信这套来自北方的治疗方案，照单全收。但结果是什么样的呢？在很多国家，削减公共开支直接导致了社会服务整个的受到了非常大的损害。

突然的贸易自由化呢，使得全球南方的优质产业呢，它没有长大，就马上也和来自全球北方的补贴充足的跨国公司呢竞争，导致大量的本地企业破产和失业。许多国家呢，原来有一定的工业基础，但最后呢，退回到单一原材料出口的模式，丧失了工业化的非常重要的契机，也加深了对全球市场的依赖和脆弱性。这是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呢，如果全球北方一直按照这个套路玩的话呢，全球南方呢似乎也可以慢慢适应。但是近年以来呢，全球北方又换套路了。现在以美国的白宫领头啊，说真正主义呢再这么下去了会掏空美国的产业，所以现在要换一个玩法。拜登政府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他在2023年4月的一次演讲当中呢，他正式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新华盛顿共识。这个概念与90年代流行的这个旧华盛顿共识的几乎是180度的大转弯。他强调呢，国家权力必须大力介入到经济活动当中，实施现代的产业政策，并将国家安全、经济弹性和中产阶级的福祉置于经济效率之上。他的目的呢，是为了应对地缘政治竞争，应对呢，在他看来是来自这个新兴国家的工业竞争。那么这个政策呢，特别重要的一点呢，就是除了这个对产业的保护之外呢，还有是大规模的关税，甚至对只有企鹅没有人的岛也施加了一些关税。白宫用关税去拿捏很多其他国家，强迫他们接受。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发现八九十年代的西方遵循的是一套逻辑，而在今天呢，以美国为首的这个全球北方呢，现在引入另外一套逻辑，玩法就变了。那么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就发现全球南方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境地啊。所以我们呢，就有这样一个问题啊，什么时候全球南方才能做到匆匆隆隆游刃有余，而不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那么这里的关键是啥呢？就是必须要有一种独立自主的设置议程的能力。我想我们首先要来阐述一下全球南方全球北方的一个分野。那么全球南方全球北方的分野呢，首先是由发展不平衡这个问题而来。因为今天的世界它的发展是高度不平衡的，整个国际体系它并不是一个真正公平的一个体系，全球南方做了某种系统的歧视或者打压，体现在产业链上面的话，就是很多全球北方国家它掌握产业链的组织能力，把全球南方国家组织为产业链的一部分。那么不仅如此，

0: 知识生产的方面的话呢，也存在一个产业链，比如说大型的实验室、高校、大型期刊，还有呢研究的基金、大量的媒体。那么这些呢，它就会起到一个设置议程的作用。全球北方设置了议程之后呢，使得全球南方呢就按照它的这样一套议程去运作。在知识生产如果出了成果之后呢，全球北方又有一整套的评价标准，这些呢就使得议程的设置权和评价权就掌握在全球北方的手里。那么这反过来呢，就会限制了全球南方的想象力，也就是说当他们来思考我如何追寻我的未来的时候呢，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全球北方为他提供的一整套的方案。那么这个呢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思想和实践上的限制。那么这种南和北的关系呢，我们又可以把它追溯到一位非常著名的意大利的思想家，叫安东尼·葛兰西。葛兰西在1920年的时候呢，曾经写过意大利的南方与北方的分野。那么葛兰西指出呢，北方的资产阶级他和南方的地主一起合作统治着南方的农民阶级，而北方呢就把南方变成了它的原材料产地，变成了它的商品的倾销地，使得南方在经济上依赖于北方。但不仅如此呢，它还带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也就是北方塑造南方的形象。南方的农民呢属于非常土气、野蛮、懒惰、没出息，这个形象呢其实也影响到了南方人对自己的一个理解。南方的很多人呢也觉得自己呢和北方相比各个方面自惭形秽，也很难想象一种这个超越北方的可能性。那某种程度来讲的话呢，这样一种结构呢也同时体现在全球北方和南方的这个关系当中。北方一方面对产业链有非常深的控制，但另一方面呢又控制了知识的产业链。在这个知识生产当中呢，谁设置议程，谁给出理论框架，谁只是提供材料，北方到底给出了一套什么样的对自己成功的解释呢？这套解释我认为是一套胜利主义叙事，首先从自己的胜利把它作为一个前提，然后再反推追问我为什么会胜利。这个胜利主义叙事呢可以把它称为叫北方赢血，就是他要确立自己的胜利者的形象，保持自我的信心。同时呢这样一个形象本身呢，它有助于去说服全球南方的被统治者，降低全球北方对全球南方控制的一个成本。那么同时呢，它也可以增加全球北方产品的溢价。奢侈品啊，大家知道那个出厂价并不高，但是一贴上那个牌子呢，马上就卖非常高的价值，主要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赢血在起作用啊。所以这种溢价呢，实际上就也是构建这套赢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结构性的一种动力。当然这样一种叙事呢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功能呢，就是它掩盖内部的矛盾，降低它内部的不同的社会集团之间的斗争，起到这种润滑剂的一个作用。所以呢它的功能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我们今天呢，无论你是学世界史，你还是学法律、学政治学、学新闻传播，在不同的学科当中呢，我们其实都会碰到一种结构上比较相似的一套论述，一套关于西方如何崛起的叙事。它会把它追溯到源头，就从古希腊就开始赢。
1: 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被塑造为一条从希腊、罗马经中世纪到现代的一脉相承的线性叙事。然而，这条发展线索本身充满着精心剪裁与遮蔽。地中海世界并非单一的文明源头，而是多文明交汇的场域。西方只是其中一支，它却通过叙事将自身打扮成唯一的继承者与正统。在这条历史线索中，西方将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古罗马的共和与法治、中世纪封建制对王权的约束、基督教世界从宗教战争走向宽容的历程，以及近代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飞跃，串联成一条笔直的胜利线，以此论证自身的存在是自古有之，天命所归。

0: 虽然到了20世纪呢，文明的话语一定程度上有所衰落，但是呢，又发明了其他一些话语，比如说现代化的话语啊，比如说民主的话语啊，也是等级性的，然后用这种等级性的话语呢，建立起一个赢血的形象，也就是说西方从古到今一直在赢。
1: 在此基础上，西方通过强制与承认并行的机制，将世界划分为清晰的等级。核心国家是赢血的原创者与定义者，次边缘国家以西方为范本，变法图强，获准进入成功行列。而全球南方则被牢牢锁定在特定轨道上，路径被规定，目标被预设，连讲述自身故事的框架都由北方提供，如同在别人写好的剧本里扮演配角。
0: 他把他的历史表述为一个从开始就是高贵的，然后不断地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场胜利，一直赢到现在，未来还会继续赢。
1: 这就是西方绵延数百年的赢血叙事，用不断胜利的故事维系自身制度的合法性。然而，这套赢血叙事其内部机理中始终蛰伏着无法自洽的裂痕。
2: 那么这套赢血呢，在我看来呢，它面临着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问题呢，我们大致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倒果为因，也就是说，它是把整个西方崛起之后定型下来的一套制度和实践作为它崛起的原因，而忽视了在它崛起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它依赖的可能是别的一些东西。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奴隶制，在近代西方崛起的过程当中呢，曾经存在的一个大西洋的贩奴的一个三角，就是欧洲的贸易船，它会把欧洲的很多的商品跟非洲的很多酋长来交换，他们从非洲大陆上抓捕的奴隶，然后再把这个奴隶呢越过大西洋运到美洲，尤其加勒比的一系列的这个种植园，然后让它作为这个种植园的这个劳动力，又从种植园这样呢又换取了当地的产的一些原材料，然后再把这原材料呢运回到欧洲，这就是当时的一个大西洋的这样一个贸易三角。而这个三角呢，其实在当时的整个的西方的资本原始积累当中呢，起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但是呢，后来在叙事当中呢，往往都被轻描淡写，变成了是说，为什么我们西方能发展起来呢？因为我们不断的与时俱进，我们非常人道，废除了奴隶贸易，而这些人道呢，恰恰是证明了西方制度的优越性，所以这构成了西方能够发展起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他把奴隶贸易起到资本原始积累的作用呢，抹掉了。那么其次呢，还有什么呢？在整个西方发展过程当中呢，我们知道实际上它是很多国家使用的是重商主义的政策，因为欧洲各国都要打仗，大家的战争呢都是要花很多的钱，所以呢，如何筹集更多的资金就成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呢，每个国家都是纷纷的巩固自己的税基，扩大自己的经济，那么他们就会努力的保护自己本国的产业，鼓励出口，限制进口，同时呢也在海外开拓殖民地。这个重商主义政策呢，实际上就是为一系列的这个欧洲的列强提供了非常多的这个资金，使得他们呢能够为工业化实现一个某种突破，做好了某种资金的积累。但是呢，一等到工业化呢这个完成，你就发现呢这个政策马上转向了一种这个自由贸易。如果这实现自由贸易的话，它和其他国家的产品进行竞争的话，它处在一个比较优越的地位，所以它主张一个自由贸易了。那么这时候就把自由贸易论证成为它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同样呢，在政治制度上面呢，是因为它的民主，因为它的法治，而这个民主呢，实际上欧洲国家最后实现成年公民的全民普选实际上是比较晚的，在历史上呢，实际上是这选举权曾经长期限制在一个非常狭窄的范围当中，如果你的文明程度没有达到的话呢，你是不应该享有这个选举权的。它对内的话，它也是有一整套的把不同阶层分成不同等级的一套叙事。这里面一个基本原理就是说，它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呢，一方面在扩大政治参与，但另一方面呢，它又非常重视如何维持政治稳定。它是把在发展过程当中的起作用的一套机制呢，其实就甩在了一边，而只是把它最后

0: 定型的一套制度呢，论证成为自己成功的原因。第二个呢，这套北方云雪又是对不同的生态位进行了某种遮蔽，那些先发展的国家它会先占据了一些优势，他们把其他的国家组织到他们的产业链当中，那么一旦占据这个生态位之后呢，他们和其他国家就不是处在同一起跑线上。那么关于这一点呢，世界体系的理论家比如说华勒斯坦已经做了这个非常好的一些论述了。全球南方国家呢，实际上从一开始就处在一个比较低的生态位，使他们和全球北方国家就不是处在一个平等的竞争状态，就像一个孩子还没有长大就要和泰森同台竞技，而且呢比赛的规则还是由泰森来设置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把这场比赛论证为是一个平等的比赛，并且呢给他一套制度解释，说你之所以打输了是因为你的制度不好，那么这肯定是存在很大问题的。第三点是，现在这套北方银雪呢，实际上它已经很难解释正在发生的新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在晚近的几十年当中，亦步亦趋追随北方银雪的国家呢，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获得特别大的发展，反而是像中国这样的我们并没有追随这北方银雪的国家呢，我们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在短短几十年当中呢，我们不仅实现了工业化，甚至科技已经走到世界的前列，让整个全球北方感受到很大的一个压力。那么当然呢，他还需要解释自己的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1: It's definitely a f***ing hole though. Nice f***ing hole. Proud of myself.
2: 美国霸权能够一直赢下去吗？在张永乐看来，西方不同的霸权形态对应着不同的赢学叙事。福山为美国扩张期量身定制了历史终结论，主张美国模式普世适用，负有全球推广的使命。这套叙事助长了美国的自负，却掩盖了深层危机。跨国资本在全球流动中攫取超额利润，普通民众未能分享红利，实体经济空心化，债务攀升，军事霸权根基动摇，单极结构逐渐松动。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优先阵营察觉到困局，转而以衰落到重赢的新叙事启动战略收缩。但张永乐认为，这套应对策略草率而仓促，带有强烈的政治豪赌色彩。迄今为止，美国发动的关税战已在中国面前碰壁，不仅未能加固霸权根基，反而对自身全球霸权体系与国内政治格局造成巨大冲击，客观上加速了全球多极化进程。世界格局的变化也启发所有被压迫国家的思考，面对美国的赢学，他们是否也需要发展自己的胜利主义叙事，以在自主发展的道路上凝聚信心，提振士气。
3: 我想今天这个全球南方的学术呢，是需要把这样一个问题给指出来，并且呢是基于面对这个发展的真正的事实，重新创造一套实事求是的理论。
2: 张永乐认为，一种基于全球南方立场体现劳动者价值的胜利主义叙事正在获得生长的空间，但这种叙事要从潜能变为现实，关键在于积极主动的思考与行动。
0: 对全球南方来讲的话呢，选择应该是比较明朗了，就是说如果再追随北方银雪的话呢，你永远在一个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只有自己设置议程，我们才能够做到游刃有余。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自己设置议程呢？那我想首先呢，当然是需要勇气，需要呢打破我们原先接受的一整套的理论的范式，然后来面对世界当中正式发生的一系列的实践，从实践当中呢重新去思考理论的逻辑，实际上就需要全球南方自己的一整套的知识生产的产业链，比如说好的大学、实验室、期刊体系，自己的这个学术研究的资金的支柱，特别重要是对评价权的一个掌握。我经常会碰到一些亚非拉的知识分子，他们自己的国家呢其实迫切的需要，比如说消除贫困，需要解决这个能源的供给的问题，但你发现呢，他们写论文，他们写的主题是啥呢？他们写的是 LGBT 这样的一些问题，他们往往不是写他们

同胞所迫切关心的问题，你不可避免的你就会受到全球北方的议程设置的限制。我们需要有自己的期刊，然后呢，我们自己来设置议题，我们自己来界定哪些文章是好文章，哪些研究是好的研究。我想这些都是这个特别特别重要的。那当然呢，这种自主性呢，并不意味着说要关上大门，自己玩自己的。我想呢，我们还必须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本土生产理论它到底能不能拉出来溜一溜，在全球上呢进行变经，并且通过变经呢，能够影响别人。那么这个呢，也应该成为评价机制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够同步的建立起这样一套知识生产体系。我认为说，中国自身的知识生产体系是构成了全球南方建构独立自主知识生产体系的一个根据地。那么以中国作为一个基础呢，其实呢，我们就可以开展大规模的南南合作。同时呢，我们也是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反过来反哺全球北方。因为在今天，全球北方也在经历一种深刻的转型，他们也需要来回答自己的疑惑，为什么他们原先看起来成功的很多模式呢，在今天已经不太能够成功了。那么反过来也可以对全球北方产生某种启发，促进全球范围之内的思想解放。我想我们在推进知识生产的南南合作，不仅是全球南方的共同赢，同时呢也是这个世界的共同赢。赢学的最高境界不是独赢，而是共赢，全世界人民的赢，这个才是真正的

0: 小侯是位00后，我看过你制作的5集《十分钟带你认识日耳曼营学》，很有意思。
1: 从大一开始，我就对这个互联网的亚文化现象比较感兴趣，应该算是全网第一个系统的讲解这个日耳曼营学的这个人。日耳曼营学，它作为一个互联网的显学来说，因为西方它的话语体系构建是相对来说比较唯心的。我为什么是这个西方文明世界呢？因为我正确。为什么我正确呢？因为我是西方文明世界。用这样的方式来构建了一个它的话语体系。那我们这些受到这些西方这个话语体系打压的人群，就希望既然你可以用这个唯心的方式来构建一个话语体系，那我可以用短平快的方式来解构你的话语体系。
2: 确实，我觉得这波网络的营学讨论当中啊，就是年轻人啊，尤其00后，发挥了很大的一个作用。那么00后为什么会有这个自信呢？他们出生的时候呢，中国已经在蓬勃发展的过程当中，所以呢，我们的生活经验一直是不断的往上走。我觉得很多时候，那么00后呢，恰恰是因为他们缺乏之前的很多思想智库，所以呢，他可以很快的把这个反思呢推进到比较深的一个境界。我特别同意你刚才的这个说法，就是说现在这个营学的话语呢，主要起到一个解构的一个作用啊。但是呢，到底建构什么？那么这个呢，可能是需要我们再继续往前走。
1: 日耳曼营学，我在研究的过程中呢，我能看出它是非常明显的对这个中国的这个绩效主义它是有批判的，对吧？现在他们的绩效营学呢，也比日耳曼的这个情绪价值营学要务实。但是呢，还有个问题，就是咱们的这个绩效主义的标准很多呢是遵从西方的好恶，也由他们来说咱们的标准是什么样的，咱们的绩效得符合他们的标准才算是绩效。就比如说这个工业明珠，从圆珠笔的笔头啊，到芯片啊，再到这个飞机发动机啊，一直在变。只要是中国研究出来什么东西，那它就不再是工业明珠了，是吧？二呢，还就是绩效主义，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下行期的时候，如果咱们过于强调这个绩效主义，是不是会导致咱们社会凝聚力下降的这个问题？如何去看待这个绩效主义？咱们应该如何就是更好的利用它？在下行期的时候，咱们拿什么作为我们的稳定剂？就是这样的问题。
2: 多年以来，这个北方营学的影响，所以呢，导致我们很多时候缺乏自信。就是如果在一个项目上没有拿到压倒性的优势的话呢，就老是有人说你输，是吧？因为一旦有人说呢，你也不能输，然后呢，你会导致中国的工业不断的取得压倒性优势啊。所以也就有了

0: 今天这个欧洲一段抱怨说这个中国政坛对他们构成是多大的一个冲击什么的啊。那么这个情况呢，我想是正在进行当中，但是呢对我们自己的心态来讲的话呢，我觉得确实这也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心态。那么这时候呢，我就想起中国我们有另外一种对于输和赢的一套讨论的方式。我想起在长征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红军失去了在长江以南的根据地，向西边转移，最后到了北方。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一路上实际上是遭遇到非常大的困难，甚至呢随时处在一个失败的边缘。但那时候你就发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我们的这个地带领导人呢，他们没有失望，没有绝望，他们始终是怀抱着信心，他们始终相信自己做的事业是正确的，始终相信当下的困难只是一个暂时的困难，最终是可以被克服的，这就是辩证法。所以呢，遇事要看长远，看到这个道路是曲折的，但是同时也看到这个前途是光明的。那么这一点呢，我想我们需要回到20世纪的中国的革命，认识到这个精神资源呢，又是植根于深厚的中国文明基础之上的。
1: 好，
2: 张老师，像您刚才所说，北方霸权总是爱用一些文明等级啊，或者技术决定一切啊，这样的一个说法去贬低不如他们的国家。那现在我们中国变强了，但是网络上呢却出现了一些声音反过来去嘲讽他们不如我们技术先进。那我认为这是不是又落入了一种技术强就是文明优越这样的一种叙事陷阱呢？我们中国应该如何去讲好一个有别于西方霸权这样一个我们的中国故事呢？
0: 对，您说的很对。如果说谁强谁就文明，这是很典型的十九世纪的文明的观念。因为那个时候的文明观念呢，它的主流不是讲这个比如道德的高尚，它是讲你一个社会组织力到底有多强。而社会组织力呢，它又首先是你的船舰炮力，是吧？然后呢，你的能不能把这个全社会的资源集聚起来进行战争。所以我们看这个十九世纪的西方列强其实非常讲技巧英雄的。那么如果说我们今天还是回到这个十九世纪这套叙事，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比较爽啊，这个有点暴富的感觉啊。但是呢，这个其实并不符合中国自身的文明传统。因为我们自己对文明的理解实际上呢是一个非常重文德的文明观念。所以我们中国古人会讲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然后呢讲化成天下，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对文明的理解。所以呢，我想这个中国强大之后呢，其实很大程度上是要产生我们自己的对文明的理解而这个文明的理解呢，我觉得是应该是两个东西的结合。第一个是中国古代的重德的文明的概念，那第二个文明概念呢，我想就是20世纪这个尤其是一战之后共产党人奉行的文明的概念。比如瞿秋白就讲过，劳动创造文明，劳动是文明的源泉，所以劳动者是光荣的。所以呢，这两个文明的概念到底怎么结合，这就构成了我们的一个自主的知识生产，而不是简单的因为在物质上胜利了，然后就采取了昔日的物质胜利者的那个文明的标准，然后寻找某种心理的优势。
2: 谢谢老师。
1: 如果说祛魅北方营学，我们已经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了，那么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3: 我们也在经历一个认知域的作战，逐渐进入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认知域它并不一定说就是一个有硝烟的战争，或者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争，它其实它更多的是一种南方营学和北方营学的话语谁更有解释力，谁更有人民性，谁更能符合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的目标的这样一个角逐的过程。
0: 对，我觉得一凡博士说得非常好。我们对于北方营学的很多反思呢，其实也受到了全球北方内部的有识之士的他们的启发和影响。所以在今天的话呢，我想就是全球南方建构自己整套的我们的独立自主生产体系呢，它肯定不是我们说关起门来自己搞一套自说自话的东西。我呢第一个呢，就是它必须要吸收全人类，尤其是全球北方所产生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知识。

然后呢，主要激活自己本土的传统。因为在近代的这个殖民主义的过程当中呢，很多的非西方国家，它实际上它本土传统呢，就受到一个抑制。提起自己

0: 它的一二呢，其实它也能看出来，它的这个主旋律呢，其实也是美国民主党和民主党一群不同种族啊、不同族裔的这些人啊、不同的多元化呀，然后这个 diverse 呀、这种文化，其实它还是包含在里面。像兰博，你还能找到比兰博这个更这个政治化的电影吗？我觉得好莱坞它的宣传方式更高明。
1: 它不知不觉也造成影响了。我们自己在进行这样的一些知识传播的时候呢，我们反而不是特别擅长的。所以总来讲呢，我觉得是一个，一方面是设置独立的议程，掌握独立的评价权，但另一方面呢，在知识内容上又是一个需要高度开放，要能够接受外部的挑战，在知识的这个传播的技巧上面呢，恰恰是要这个汲取各种不同的实践。
2: 在社会科学中，真正可以接受我们这种马克思主义观点，或者说世界南方的观点的这些期刊不多。我在国内读博士，也是在面临这个问题哈。我也要毕业嘛，我也要发表这种论文。想请教老师，在新的这个知识体系中，阶级分析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和地位？包括刚才你讲这个地方营学这个历史，也是从阶级的角度去展开的。但是我感觉在现在我所上的课呀、看的期刊，他说阶级这个概念提的不是特别多。阶级这个概念我们是不是要重新去认识一下？
1: 北方营学在面临着这个今天很多的变局，他无法解释，其实就是因为他缺失了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的方法。我发表了特朗普和福山的这篇文章呢，其实最后里面有一个对福山的一个批评，就是说福山认为说，为什么美国会出现这个现在这样一个情况，出现这个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啊，他是把它给归结到人们的这种他用柏拉图的概念叫 thumos 或叫 spiritedness， 就义气啊，就因为人的义气出现了某些新的走向，所以导致呢美国出现这个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那么这个分析本身呢，它过于依赖一种心理分析，就它没有真正的回到一个政治经济的一个整个过程当中进行分析。而实际上在我看来呢，就今天美国出现这样的一些很多新的变化呢，我们恰恰是要回到当时的历史的过程当中。美国赢得冷战之后啊，它的金融资本变得过于强大，金融资本是要求获得超额利润，它就两个做法，一个要么把这个工厂搬到外国去更加便宜的地方，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引进更为便宜的劳动力，那就移民，带来了工业空心化以及呢这个内部种族的这个多样化。那么这个问题实际上你只有把它回到一个这样一种这个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当中呢，你才能够完全把它给讲清楚。美国需要抑制它自己的金融资本，然后呢重新调整里面不同的人群在这个生产链条上，在生产过程当中的一个地位，那只有这样呢，也许才能够这个重新振兴它的这个整个的工业。所以我想呢，就是这样一种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呢，在我们今天仍然是非常有意义的。20世纪呢，我们所接触到的很多的革命理论，那么它里面呢就是有一些分析的模式，那么这个分析模式值得我们继承，但同时呢我们需要把它更加精细的推进。比如说两个集团之外，它可能还有一些更加小的集团，那么这些小的集团到底在这过程当中呢，到底发挥些什么作用？今天对政治经济学的这个探讨实际上是可以做更多的推进。
3: 谢谢。北方营学已经建立了几百年了，而构建全球南方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生产体系，我们还只是一个开始，未来估计是一场持久战。对于这场持久战，我们该做哪些准备？
1: 我觉得其实都已经在做准备。首先，我们的战略决策层啊，就已经非常清晰地提出了说，我们要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那么这个呢，其实是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文科工作的一个基本的指南了。那么这里面当然就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我们需要建设我们自己基础设施，包括我们的大学、我们的实验室、 AI 大模型、期刊评价体系，最后呢涉及到这个全球南方知识生产体系呢，很重要一个呢就是南南合作，请这个全球南方的这些知识分子能够进来跟我们一块来坐下来讨论，重新来思考我们大家共享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同时呢也包含我们自己要走出去，我们这套知识呢要在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经受检验，我觉得这些呢都是在进行当中，所以面向未来呢，我觉得

0: 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1: 在这个论持久战里面，毛主席提到说要反驳两种思想，一个是速胜论，一个是亡国论。建设全球南方的自主知识体系，它是一个进行中的过程，也是一个有点艰苦的，带有一个探索摸索性质的一个知识生产的过程。就是说既不能一蹴而就，急于求成，也不能说面对困难的时候就是灰心丧气。
2: 我是这个体育国费学的一个博士生，我发现了一个现象，我们整个这个班号称只有我一个外国人。我希望以后在中国开始更多的去参与到南方与南方这些知识生产过程中，可以吸引更多这种外国学者去参与到这个知识的生产。
3: 好，相信一定会实现的。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四位观察员，也谢谢电视机前的观众。大家可能不知道，张老师可是学术圈里歌写的最好的。节目最后，让我们共同欣赏他亲自创作的歌曲。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3: 谢谢。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要炸弹了！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嗯。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7: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5: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

0: 直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常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

0: 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世，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

0: 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男计量义资，以身报国，不可犹疑党位。
4: 眼神坚毅，
5: 半小时马江上已无船政军舰。
6: 什么叫杀身成仁，舍身取义？人不就是活口气？有的时候我不是孤单的，
7: 背后站着无数
8: 艰险
7: 的灵魂。
9: 战争，愿天下的人们都能永享太平。

0: 在福建，恐怕没有哪种小吃比土笋冻更矛盾。有人听见土笋冻，唾液翻涌而动；有人看见土笋冻，嘴巴就是不敢动。
1: 不想。
2: 为什么？
1: 我看着就感觉不好吃。
3: 看这样子不敢吃。
4: 没有，不敢尝试。
5: 觉得那里面是那种软体动物，有点可怕。
6: 好吃，脆脆的，口感不错。
7: 它那口感就是跟果冻差不多吧。
8: QQ 弹弹的，就然后有嚼劲，有那个脆的那个东西在。
0: 让绝大多数外地游客对土笋冻这道美食产生矛盾心理，无疑就是土笋冻的原材料土笋了。哎呀，这黑黑的土笋到底是什么呢？
6: 我还真不知道。
1: 应该海鲜吧？
3: 不知道什么东西，也没有仔细问，反正说了一个名称我也不懂。
5: 他说里面是一种动物，一种小虫子，
9: 就是那种土笋吗？听名字的就是这个。
2: 是植物还是动物？
9: 当然是植物，动物怎么可能呢？
0: 在厦门的巴士海鲜市场，这儿的土笋冻吸引了许多慕名而来的游客。别看土笋长相怪异，在当地啊却有着海中冬虫夏草的美誉。那为什么这道简单的美食小吃竟然能媲美冬虫夏草呢？今天我将带着大家一起来揭秘这背后的真相。
2: 入口顺滑，而且脆嫩鲜甜，好吃。其实呢，让一部分人啊望而却步的，哎，是这个土笋冻里面这些黑黑的东西。那这到底是什么呢？老板娘，我问一下，这个土笋冻里面黑黑的东西是不是土里长的笋啊？
10: 当然不是，它是我们当地海边上生长一种海虫，然后我们当地人都叫它土笋。然后你别看它黑不溜秋的哦，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2: 是吗？
10: 对，味道鲜甜可口，我们当地人都把它称为是海中的冬虫夏草。
2: 海中的冬虫夏草，那我多吃点。
0: 海中的冬虫夏草，不是吧？这街边一碗土笋冻20元上下，其中的主要原料土笋500克也才上百元左右呀。而冬虫夏草仅仅每克就达到几百甚至上千元，很明显这价

0: 蛤不是土隼被誉为海中冬虫夏草的主要原因。那究竟是什么原因能让土隼被誉为海中冬虫夏草呢？难道是因为土隼和冬虫夏草长得像？为了搞清楚土隼的奥秘，我特地拜访厦门大学的蔡立哲教授，他是研究土隼方面的专家。今天他带着我来到厦门市下潭尾红树林公园，在这里啊，野生土隼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1: 教授，我们在这片滩涂是可以找到土隼的吗？
2: 是的，可以的，因为土隼一般是生长在江河入海的地方，或者是有咸淡水交汇的地方，或者是有红树林生长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土隼都比较喜欢栖息在这些地方。
0: 找准了一块合适的滩涂地之后，蔡教授开始用工具挖了起来。这还没两下，就马上有了收获。
1: 哇，让我感受一下这个大的。
2: 对。
1: 哇，哎，它其实它的这个外形是一个这种圆筒状的，而且我一直以为就摸上去它会是软软的，像毛毛虫之类的。但是其实摸起来它的皮肤、它的肌理、纹理相对的粗糙一些。
2: 它摸起来相对粗糙呢，是因为它有一点收缩啊。然后这个看起来就像土隼，实际上这种土隼的学名叫做可可格狼星虫。
1: 而且呢，很多人也会说，因为它就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形状，再加上有一个小尾巴，所以大家从外形上觉得，哎，有点像我们看到的那个什么冬虫夏草，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0: 哇，这放在一起一对比，土隼和冬虫夏草真是太像了，简直就是双胞胎嘛。你看它们上端都有一条细如火柴梗的尾巴，冬虫夏草的尾巴呢，看上去有点像枯萎蜷缩起来的草根，而土隼的尾巴却是它的嘴，依靠这条伸缩自如的尾巴吸收滩涂上沉积物的养分。至于中间的躯干，两者也极其相似，呈圆柱形，皮肤都是皱皱巴巴的。而它俩唯一不同的是，冬虫夏草的躯干生有几对足，土隼的身躯啊就是光溜溜的圆筒状。哎，偷偷的告诉你啦，土隼的嘴巴周围啊长着很多的触手，展开之后像星芒状一样，因此它还有一个美丽的名字——星虫。
1: 啊，哎，我发觉这只土隼啊，它的这个前面的小尾巴都伸出来了，它吻部伸出来了，是不是就说哎饿了，想吃东西了？
2: 是的，这个。它一般就是会吞咽，通过这个纹呢去吞咽这个泥巴，然后它是吃泥巴里面的动植物的一些分解后的一些有机颗粒。
1: 那现在我们在这片的话，是每次可以挖到很多的土隼吗？
2: 厦门下潭尾湿地公园呢，它是严禁捕捞这个其他一些保护动物的啊。所以说我们相对来讲这个地方呢土隼会比较多，所以我们随便一挖就会有，
1: 所以今天可以看到相对多一些。
2: 对，但是其他地方呢，因为这个采捕量很大，可能土隼的资源量在逐渐的下降。
1: 是
2: 为了保护生物资源呢，我们要今天把这个土隼呢都给它放归回去，
1: 毕竟是保护海洋保护生物呢人人有责。对，
0: 土隼细长的吻部和相对粗壮的躯干确实与冬虫夏草在外形方面相似度极高，不过仅凭长得像这一点，当地人就把土隼比作海中冬虫夏草，那这个理由可不足以服众呀。那大家都知道了，冬虫夏草有着很高的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难道土隼也是如此吗？为了继续寻找土隼被誉为海中冬虫夏草的原因，我找到了闽南土隼洞制作技艺厦门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陈伟旭。
1: 山里有冬虫，海里有星虫，这个星虫呢指的就是土隼的学名可口格囊星虫了，看来这次我是找对地方了。哎，陈老板你好。
3: 你好。
1: 小老板，我刚刚看到门口写着山里有冬虫，海里有星虫哈。哎，我想当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3: 如果你想知道答案，那你必须了解土隼洞整个生产过程，你才能从中找到答案。
1: 哎呦，叫陈老板还卖关子哈。那我也顺便给你学习一下哈，这个土隼洞一个正确的制作方法了哈。
3: 好啊，那我们去了解一下，
1: 感受一下，
3: 走。
0: 制作土隼洞可不是一件简单轻松的事儿，首先是用清水反复冲洗，并挑选出品相合适的土隼，然后清除干净土隼的内脏和杂物，这一阶段很考验。

0: 己的耐心跟体力。接下来就到了最关键的步骤，熬煮。
1: 熬煮大概要煮多久时间？
2: 十几分钟吧。
1: 十几分钟。
0: 土笋冻制作最关键的就是熬煮环节。陈伟旭告诉我啊，因为土笋体内富含大量的胶原蛋白，经过沸水熬煮之后，胶质一点一点的被吸出体外，融入水中，原本清亮的汤汁变得越来越粘稠，而这就是土笋冻的精华部分，也是为什么陈伟旭要邀请我来参观土笋冻制作的原因了。自然冷却之后，将分装好的土笋汤放在冷库中冷藏，12个小时后，土笋冻就制作完成了。
1: 现在我们可以品尝一下我们自己亲手制作的土笋冻了。哎，我觉得这个样子就很可爱哈。我试试，要蘸上这个酱料。冰冰凉凉 ，Q 弹爽滑，
2: 好吃。
1: 好吃好吃。哎，不过话说回来，刚才我的提问你没有回答我哎。咱们闽南人为什么要把土笋称作是海里的冬虫夏草呢？
3: 土笋冻它不止味道鲜美，营养价值还高，同时它具有滋阴降火、养颜美容等功效。与冬虫夏草在滋补、保健等方面有类似的作用。
1: 那我可以多尝一个了。
3: 再来。
0: 原来土笋和冬虫夏草一样，都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它们体内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氨基酸以及人体所需的各种微量元素，因此它们在食疗方面都作用突出。在医用价值方面，冬虫夏草的作用非常广泛，常被誉为滋补界皇冠上的明珠。而作为后起之秀的土笋，不仅可以食用，同样也跟冬虫夏草一样可以入药。近些年，它已被科学家发现，土笋具备降血压、抗血栓、保护心脑血管等功效，因此啊，这也是土笋被誉为海中冬虫夏草的原因之一。

0: 土笋与冬虫夏草有着相似的外形，在营养药用价值方面也有相通之处。虽然现在满大街都能看到土笋冻，但土笋近些年来面临着野生资源锐减的困境，那它的产量会像冬虫夏草那样越来越少吗？为了弄清土笋产量方面的疑问，这次我来到福建霞浦寻访土笋养殖达人许书熙。
1: 这里是霞浦长春镇的一家土笋养殖基地，据说啊，我们在市面上能够吃到的土笋呢，大部分都是通过这里人工养殖出来的。
0: 这里是闽东地区规模最大的土笋养殖基地许氏水产养殖场，它占地300多亩，每天都要供货给福建闽南一带以及外省客户。
1: 徐总，其实有一点我还蛮好奇的，我们都知道土笋它是生活在这个海边的滩涂，是咸淡水交汇的地方，但是放眼望去，我们的养殖基地我看到都是农田，难道我们这边养殖土笋不需要海水吗？
2: 它肯定需要海水的啊！你看这边里面的水全部都是海水通过这个管道从海边抽取下来的。
0: 许书熙有着20多年的土笋养殖经验，是当地最早从事土笋养殖的商户。他通过引入海水，配以科学人工投放饵料等方式，模拟出最适宜土笋生长的海边滩涂环境。那这一独特的土笋养殖技术在福建省乃至全国都位于前列。
2: 这种地挖进去，它纯属是长这样的，这是我们那个土笋，平时我们厦门那边吃的土笋都是这个。亩产量目前是数一数二的，现在大家的平均亩产量大概1300斤到1500斤，算很高的了。我们现在亩产量达到2000多斤。哇，
1: 这完全就是土笋的乐园嘛，这可想而知啊，在我们的脚下轻轻松松就能够挖到土笋吗？
2: 是的是的。
1: 那我要赶紧试一下，我也来挖挖看。
0: 看工人们在泥地里挖土笋好像很轻松，哎，我也是忍不住跃跃欲试。
1: 来，我来试试看哈。
2: 啊，对，
1: 就这样一锄下去啊。
2: 对对对对，
1: 然后呢轻轻一刨
2: 啊，对，
1: 就会发现吗？
2: 你锄到上面就有了。
1: 哦，
2: 这里
1: 哪儿？哦，这还有，这还有。对，
2: 那你可以试着把土翻过来，整个土翻过来，更立体。
1: 你这边更多啊。
2: 对，
1: 我看
2: 其实密度是一样的，你可以试着把土翻过来。
1: 我发现在这个养殖基地好像比这个滩涂更容易挖到一些。
2: 那肯定的了，
1: 量多啊。
2: 对，

0: 与厦门红树林公园相比，养殖场简直就是土笋的乐园。我这儿挖一下，那儿刨一会儿，不到半小时啊，就收获满满了。
1: 来，满满的一桶。
0: 尽管土笋亩产量惊人，但同时一个棘手的问题出现了：土笋养殖无法依靠人工繁育，完全需要依赖采捕野生的土笋苗种来维持养殖规模。由于土笋味道鲜美，营养价值高，经常会吸引很多人在海边滩涂上乱捕滥挖。那这一行为也是导致土笋的栖息地被破坏，野生的土笋资源锐减。
1: 2015年的时候，我们一天平均大概收购到2000公斤，到了2017年的话，平均一天的话不到250公斤。现在的话，能收购的种苗也越来越少。
0: 为了解决种苗资源锐减的难题，同时扩大生产规模，养殖基地联合养殖技术方面的专家开始尝试土笋的人工繁育。
2: 徐总，我听说你最近这几年都在参与这个土笋的人工繁育这块的研究哈？
1: 对对对。
2: 目前进展还顺利吗？
1: 目前进展的话，就是人工育苗的话，胚胎死亡率是比较高，特别高的。
2: 那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呢？
1: 目前的话正在努力的攻克。
2: 那如果是攻克成功的话，相信对我们这个土笋这个人工养殖这一块这个产量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1: 对对对对，如果这方面一旦攻克的话，规模上去了，产量也上去了。
2: 对你们来说也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
1: 对对对对对
2: 对
1: 对
2: 对，对老百姓来说就可以吃到更多的土笋啊，对不对？
0: 尽管土笋育苗实验进展缓慢，但以许淑熙为代表的当地养殖户并不气馁。他们坚信，在多方科研机构的帮助努力下，终有一天能突破瓶颈。
2: 土笋和冬虫夏草外形相似，营养价值高，再加上它的食疗效果显著，以及我们最近这几年土笋的产量也在日渐减少，这几方面的原因加在一起呢，也是我们解释出了咱们福建闽南一带为什么会把土笋比作是海里的冬虫夏草的关键原因。
3: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2: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济之长。

0: 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7: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

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

0: 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
3: 嗯，
2: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3: 我
2: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呀，我又吓到你啦！
6: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

0: 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有人说平潭是离台湾最近的地方，但我觉得它是离海最近的地方。这里的每一块石，每一粒沙，都在诉说着有关大海的故事。它们铸成乌错，量作布帛，凝成画作，在风与海的合奏中，讲述着属于蓝岛的诗与远方。这里的石头会说话，每一块都藏着渔村百年的呼吸声。它们用斑驳的纹路成为守护家园的铠甲，记录着渔民们世代与海为伴的故事。古人用它们筑屋，现代人用它们造梦。
1: 张总，为什么我们平潭家家户户哈都会用这个石头作为原材料来建造这样的房屋呢？
2: 确实，这个要谈到地貌的这种特色，就是平潭是一个四面都是海的这么一个地方，
1: 对，
2: 有巨量的这个花岗岩，先人们就是相当于就地取材，对，然后把这个花岗岩采下来，然后来建设每家每户的这个房子。这个石头厝做出来的房子呢，刚好可以是冬暖夏凉的一种存在，它的保温性能还是蛮好的。那我们在做这个文旅的这种开发的过程中呢，就是尽可能保持它原有的这种内部结构和它这个
1: 风貌。
2: 对，待会儿我们到我们空间也能够看到许多有意思的这种保留和呈现，对，这样子的。
1: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2: 好的，好的，谢谢。
0: 在玉堂村的石头厝里，一座白色城堡背山面海而生，窗子打开是海，关上就是家的温度。在这里，海不再是远方，而是触手可及的日常。这家民宿的主理人用他的方式将海洋的魅力融入每一个角落。
1: 张总，当时是怎么想到在平潭然后在石头厝创办这样的一间民宿呢？
2: 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平潭人，
1: 嗯，
2: 回到这个地方做文旅的这个板块，一个是个人喜好，第二个呢就是我确实也想找一个地方能够让自己就是静下心来，
1: 沉静下来。
2: 这个村叫玉堂村，就它是一个传统的古老的渔村，对，然后我觉得这里是世世代代的这些祖先关于他自己和这个大海之间的这种故事的沉淀场，对，那我觉得我有必要在

0: 来就作为这个家乡人，在这个中国南部的边陲的这种渔村去挖掘他们的故事。嗯，那我们希望能够建这么一个基地或者空间也好，然后把我们的这些美好给它装进来，然后通过我们的这个点呢，就是把平潭的美好传播给这个世界，所以整体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种模样。哦，
1: 因为刚才其实我进来的时候看到了相册里面有我们这间民宿的前世今生，
0: 哇，
1: 真的差别非常大。
0: 是平潭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石头厝。嗯，因为一个地方的这种建筑的这种风格，对，本身就是这个地方的文化的这种呈现。那虽然我们改造了这个外观和内里变成现代人需要的这种更舒适的空间，但是我们保留了很多这种旧墙啊，去给客人去感受历史的这种脉络。
1: 但是把新旧结合
0: 起来，对，有句话说大海是生命的起源嘛，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到了这个地方真的有那样子的一个宁静的空间，让你重新意识到说人跟大海的这种关系的话，我就会觉得它突破了原有你出来纯粹旅游或者度个假或者打卡的这种意义。
2: 当石头的诗篇遇见海浪的石土，平潭的鲜味告诉我，所谓故乡就是把山海装进胃里的地方。
1: 都说靠海吃海哈，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些菜都是跟咱们平潭当地特色相关的吗？
0: 是的，您今晚有口福了。
1: 是的，我刚才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0: 我们的主厨今天呈现的一整桌的都是这个平潭人我们日常吃的这些家常的菜，可以看得到这每道菜其实主要这个食材都来自于这个岛本身。然后这个就是一团和气，对，那它其实也叫这个八珍草糕，里面有八种的这个海鲜山珍，然后外面是用这个地瓜粉的像煎饼一样的硬煎出来的。
1: 那像这个山海结合，
0: 山海结合，这也同样也是一道山海结合的菜。
1: 这道菜的名字叫，
0: 对，它叫时来运转。外表皮呢是由红薯来蒸了以后做的这个泥，然后里面呢就是由这个海鲜啊、肉啊、菜这样的包的一个东西。以前呢我听说就是我们渔民们出海前哈，然后家里面的这个女性会做这样子的一道菜给他们家里的男性们吃，出海也是祈求平安，希望这个好运带给他们，然后当然也很大的这种丰收回来，这样子的一种寓意，对。甚至我们现在有很多人称它为时来运到，对。不管怎么样，就是您只要吃了这道菜，好运自然来，这种寓意。
1: 是是是，我觉得来到咱们平潭的人一定都要尝一尝，来沾沾咱们的这个福气。
0: 是是，
2: 在这里，时间仿佛被海浪的节奏拉长，海风的低语交织成一首治愈的诗。当海浪的褶皱被拓印进布料，蓝便有了不同的层次。在渔村中漫步，我遇见了一家小店，这里的蓝是浪尖的星芒，是暗夜的蓝眼泪，是手艺人用时光织就的渔村情书。
1: 李老师，
3: 哎，欢迎你来了。
1: 李老师，你好，你好。
3: 来，我们到里面来。
1: 哎，好。
3: 那这个就是我的工作室的，然后我所有的衣服都是在这里做的。
1: 像我刚才过来的时候看到有一些配饰啊，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服装什么的，都是您亲自这个创作然后制作的吗？
3: 对对，这种就是中国最传统的一种染布的一种文化。就是我们叫做就徽宜的植物染嘛。这个植物染就是用这种板蓝根的叶子然后呢做成的染料，因为它这都是手工染的话呢，它里面的这种纹路啊、肌理效果啊就很自然。
1: 是，而且每一件感觉都独一无二的，
3: 对，
1: 不可能再有重复的第二件。
3: 对，
1: 而且您看啊，这个颜色，白色、蓝色相间，就感觉是蓝天、海浪，在大海边上，就非常的应景，在咱们平潭哈。
3: 对对对，就是因为平潭的这个蓝天白云跟大海的蓝是很漂亮的。
1: 对，
3: 然后之前我们不是说有一个叫做平潭蓝嘛，平潭蓝那就取自于这种蓝天白云海水的蓝。
1: 对，
3: 所以说在这里做这个植物蓝的话也很多就是借鉴了这种蓝天白云的这种灵感。
2: 这种从植物中提取靛蓝并染色的工艺就是蓝染，从浸泡捆扎到反复浸染，成品的诞生需要历经数十道工序，折叠时的方向、浸染的时长，都会让海浪的纹。

0: 在布上生长出不同的姿态。
1: 其实这个做扎染的它的手法有很多，我们比如说在平潭岛就看到就是这种蓝眼泪，
2: 对，
1: 那你想扎出一个蓝眼泪的这种感觉你可能扎不出星星点点，但是你可以扎出那种蓝眼泪推在沙滩上，在沙滩上发亮发光的时候，
2: 哇，感觉还是流动性。
1: 那把那种感觉呢，我们来表现在这个扎染上面呢，就是这样子，
2: 像波浪一样。
1: 对对对，那我们现在想着就是整条围巾打开以后，它有这种那种波浪，是吧？那这种波浪呢，就是要这样子把它拢起来，拢完以后，把这个部分给它扎起来。那么当它整条围巾一打开的时候，它就会形成那种
2: 波浪型，
1: 波浪就是海边那种蓝眼泪打在沙滩上面的感觉。
2: 所以在做的时候你心中已经有草稿了，就是心中有话。
1: 对，然后现在我们都扎好了以后，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开始要染去浸下去的时候呢，你可以慢慢的这样子下，是吧？下到这里，然后呢我们提起来看看它是什么颜色。
2: 哦，绿色，是不是有点黄绿色？
1: 对对对，它还是黄绿色。那如果呢想染那种渐变的过程呢，就一定是这样子浸到这个位置，把它拿起来，然后呢让它在这里氧化，氧化完以后再把它换下去，换到上面一层，然后再把它提上来，那么它这里不是就有两个分段了吗？
2: 对对对，
1: 然后就一直这样子让它氧化透了，才再放第二遍，那这样子
2: 这样就
1: 每一遍每一遍，对，它层次就出来了。
2: 哇，漂亮漂亮。
1: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种那个蓝眼泪在海边上，
2: 没错，我刚才就说这个感觉很像那个蓝眼泪星星点点的这个样子，然后再加上这个海浪，
1: 对，这种就是一个成品就这样子出来了，是不是？
2: 是。
1: 然后接下来的步骤就是要把它漂洗清洗，但因为它平潭岛这个海水的它的溶解度是刚刚好，就是又不会太咸又不会太淡，
2: 哇，天时地利人和，
1: 对，我们就放到海里面去洗一洗，让它固色一下，然后就可以晾晒，就可以那个了。
2: 这真真正正的出自大海的一个礼物。
0: 把海浪染进布里，仿佛带走了一小块蓝岛的海，但故事还没有结束，这片蓝会在下一个地方遇见新的形状。在这里，沙子与石头是永恒的搭档。林福平老师用沙粒作画，将石错的棱角、渔船的剪影、半阳石帆的传说定格成流动的艺术。他说，沙是海的日记，每一粒都藏着潮汐的密码。
2: 李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以石头错为主题的这些作品呢？
3: 这个作品它是体现我们平潭一个乡村的景物，用的沙都是我们平潭当地的天然自然沙。它的颜色也没有经过染色，也没有经过什么加工。它这个石头错也是我一种怀念家乡的情怀吧。那个时候我们长在这里，生在这里，对这些石头座感到非常亲切，所以说我做这个石头座，每当看起我们这个石头座，感觉到哇，回想起以前的那个情景，
2: 其实就是一种思乡的情绪哈。
3: 对对对对。
2: 那我看到这个上面这个颜色其实是很多种哎。
3: 为什么沙的颜色跟我们石头的颜色是一样的？我们用沙来表达石头，这更生动一点。沙画跟其他画种不一样。它不同的就是把胶涂在这个画面上，然后用手指，我们常常说的是指尖意识。它在真正的体现出我们指尖意识，它用手拿沙就直接撒在上面，把明暗啊、色彩啊，通通用手指尖来表达。
0: 在林福平看来，蓝岛人文蕴藉，山海美景宜人，石错、渔船、渔民和山海都可以沙入画。创作时要融入想象力、创造力和浪漫情怀，才能做好一幅独一无二的好作品。
2: 因为刚才您在给我介绍画的时候有说到，咱们所用的沙全部都是来自咱们平潭大海，
3: 天然
2: 沙滩上的这个沙，
3: 自然色的。
2: 我看到有好多不同的颜色。

0: 根据我目前发现的有十六种颜色，我就是把这十六种颜色用传统的那个色彩来归纳，分成两个色系，暖色调的跟冷色调。
1: 冷色调的，
0: 沙沙动有一个步骤，就是沙加紧以后，这个勺子跟这个画面要成平行。
1: 是。
0: 然后到这个大模组用来什么？用来推的。
1: 啊，
0: 这个又就比较高一点，我们可以掌握它沙的流量。
1: 哎呀，这下好了。作品完成，刘老师，您觉得怎么样？
0: 蛮不错的，
1: 是吧？但是我发现，其实看似特别简单，实际上真的是非常的考细致，所以这个匠人精神真的我觉得非常的厉害。那也希望我们的林老师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让更多的年轻人，让更多的国际友人能够了解我们的非遗技艺。
2: 蓝岛的海岸线是自然的诗。是匠人的歌，是旅人的梦。如果你问旅行的意义，或许答案就藏在每一粒沙、每一缕海风、每一块平凡的石头里。那么你呢？是否也想来到这里，听大海的声音，看历史的印记，留下属于你的故事？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
7: 是啊，你还有啊。
3: 审判。
7: 你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就在那
3: 边。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了。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2: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2: 守正直而配仁义。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2: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7: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宝宝吃饱了吗？吃饱啦。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你好。我要一个打包盒，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 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人之操虑，吾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 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
4: 吓到你啦！
0: 再来一遍吧。
5: 跑到门外去了。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

0: 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8: 你想吃点什么？
9: 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10: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8: 搭手？我看行。
10: 请吧。
8: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11: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

0: 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构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漫步在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9: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8: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是美格。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啦！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9: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7: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

0: 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在中国的地图上，霞浦只是东海之滨上的一个小点，但就是这个小点，每年产出占全国总产量30%的海参。我们的餐桌上每3只海参就有1只产自霞浦。北纬26度这一片的温暖海水，为何能够养活原本属于寒带的物种？2003年，霞浦第一次引进北方海参苗养殖，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霞浦人。

0: 能否改变候鸟式养殖的无奈呢？
1: 早上11点，我们来到霞浦县城里的一处海参集散市场，在冷库外围，各个养殖户的分拣桌

0: 都还大吗？
1: 都有是吧？旺季最旺的时候，一天能出多少小伙？
2: 三五百件。
1: 三五百件，哦，还不错。
3: 每天从各个养殖海域集散到这里的海参被分拣挑选，进冻库、出库、装车，发往全国各地，每个环节有条不紊，繁忙而有序。在这里我们认识了霞浦当地的养殖户薛东法。
4: 你好，海参稍微它本来是这么大，然后我们经过碳煮，然后再放盐巴，然后盐巴给它焖一下，然后就变成拉干盐。
1: 这是一种传统的加工方式，拉缸盐。经过初加工之后，就存在这个冻库里了吗？
4: 对，没错，存在冻库里面。然后我们要做成鸡翅海参的时候，要拿出来再泡啊，再加工，再泡啊。
1: 那你的海参是存在哪里的？
4: 也是存在这个牢上。
1: 我们上去看看呗。
4: 可以啊。
1: 我很多养殖户的海参都是存放在这里的。
4: 对，没错，霞浦这个冷库应该算最大的。
1: 就是。您从这个养殖场收上来的海参就是存在这里面。这里面有多大哟？好大！
4: 牢上牢下合起来应该有大几千平方，六七个架子都是我的。
1: 六七架都是你的？
4: 对。
1: 这里面进去总共有多少个货架？
4: 这边应该有几百个。
1: 几百个？
4: 就单单你看一下，别小看这个一个库，这一个库里面一个架子，总共架子应该都是有几个亿的。
1: 这一个库就值这么多。
3: 薛东法告诉我们。这个冷库只是霞浦几十个大型冷库中的一个，最高峰时期每天从霞浦发出的海参冷链车有5到8车，按每车20吨计算的话，就是100吨到160吨的海参。薛东法说，他是霞浦最早养殖海参的那一批人之一。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位于霞浦县下湖镇潭屿海域的海参养殖基地。
1: 老薛啊，外面这一片养的是什么？
4: 外面这一片90%到95%都是养那个海参。
1: 今天我过来，感觉这边人很少啊。
4: 因为我们海参那个是从4月底开始养，养到4月初的时候就已经烧针了。今天已经5、6月了，所以基本上已经烧针了。他们就是后来说那个码头那边都人山人海啊，大车啊，人来人往，非常繁忙的一个景象。
3: 虽然已经过了采收的季节，鱼排上没有什么人，但海面上星罗密布的鱼排和设备还是让我们感受到这里的养殖规模。水产养殖是霞浦的支柱产业，而海参产业则是近年来崛起的蓝色引擎。全县已经形成集育苗、养殖、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得益于优异的水质和气候，霞浦海参的收获与上市时间比北方市场早了一季。2024年，霞浦县海参产量超过10万吨，占全国市场份额的30%，产值突破100亿。要知道，20多年前霞浦本地并不产海参。自从2003年首次从山东引进海参小苗养殖，到2007年养殖大规格苗种成功之后，霞浦的海参养殖产业就一发不可收拾。发展到今天，霞浦已经成为我国北参南养的主产区，拉缸盐海参集散中心。
1: 这一片都是你的，大概有多少亩啊？
4: 这边我差不多有300筐这样子啊。因为他们。都叫我海参哥，为什么呢？我是从2004年就开始养了，就用这个鲍鱼的这个笼子养，这个笼子以前都养鲍鱼，现在是养海参。
1: 这个笼子是不是就是所谓的传统的吊笼养？
4: 对，没错，就是有的人叫这个叫海参住别墅啊，一层里面都放那个6个、7个、8个，也要看大小啊。那我们这个拉一条绳子，就个大门全部打开啊，然后抓一把一把一把，然后这6层抓6把放进去以后、然后把这个门给它。关起来然后海参住在里面就有吃有喝了。
3: 老薛说，传统的吊笼养殖需要人工投喂饲料，成本高，效率低，且安全隐患很大。现在他把一半的鱼排改成了新近推广的网箱养殖，既能抗风浪，有效提高了海参的品质，还能节省人力。
4: 以前打个比方，我们海参大温烧了，像前年那个整个峡谷的产值将近100亿，产值过剩了然后有的要等着客户过来烧。客户没过来烧的时候，我们一天南湾水温一天一天升高，然后海参一天一天都会死亡然后我们养殖户就着急然后一天一天比一天着急，然后再等着百万的客户过来，等于非常被动。因为从淡干海参或者拉干盐海参，要加工成这样鸡翅海参，一般都要需要3到4天的时间。
3: 压力往往是改变的动力。为了打破被动的局面。

0: 薛东法和其他海参养殖户开始向养殖、加工、销售一体化发展。现在他又开始了新的尝试。
1: 每一年我们峡谷这边到十一月底的时候，那个峡谷大部分的养殖户都要千里迢迢跑到那个山东啊、大连啊、河北那边去采购这个海参苗过来。到这边应该有将近3000公里啊，从那边拉到这边过来，然后一车苗基本上运费都在3万块左右。
0: 每年霞浦的养殖户们用于购买海参种苗的费用就超过20亿，没有本地种苗成了霞浦众多海参养殖户的头疼问题。去年听说霞浦开发出了本地海参种苗，薛东法决定大胆尝试。
1: 因为我当时是本地苗有淘到几千斤，然后我们是往乡跟吊笼各拿一半做试验啊，看一看哪一种效果那个最好啊。然后我们现在还是属于在试验阶段。
0: 薛东法的海参种苗一部分来自霞浦县北碧乡的育苗基地，这也是南方唯一一个海参育苗为主的基地。
2: 刘总，当时我们这个育苗基地怎么会选在这个位置呢？
3: 这片子是东虎崖的那个海水保护区，水质本身
2: 特别好，
3: 又是好，
0: 刘挺是这个育苗基地的负责人，他坦言2023年下决心大投入去建设这个育苗基地是有长远的打算。
3: 总共的面积大概2万多的水体，它的产值大概可以达到60万斤左右。
2: 60万斤对于整个霞浦苗的需求量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3: 霞浦整个需求量的1%不到。一旦这个产业延伸的话，如果要做到70%-80%自给自足的话，它要有一个时间的沉淀。那估计这个也不是2-3年的问题，应该是5年、10年的那个计划，是这样的。
0: 作为南方第一个海参育苗基地，刘挺没有先例可依循，试错的成本也无法预计。海参品种繁育动辄几年的周期，也需要长远的眼光及耐心。好在这个基地受到了霞浦县海洋与渔业局、科技局等部门的关注，他们不仅派来专家给予技术支持，还牵线搭桥，请来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集美大学水产学院、福建省农林大学海洋学院、福建省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的团队一起协助攻关，
3: 或者在技术方面得到一些帮助。
4: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资源，这样我们可以请业领导啊，这专家们来
5: 讲课，这边产的工人去听。
6: 我们领导证是已经去年都已经取得了。
0: 叶启旺是水产养殖专家，也是县里派来的科技特派员。从育苗基地建设之初起，他就在负责育苗的具体工作。
5: 我们这个目前这一个是去年4月份的这一个的小白点。现在长到差不多这个是有50头左右的。
0: 育苗育种是水产养殖的源头环节，种苗的好坏是影响养殖户们收成的决定性因素。去年开始本土化海参苗选育时，水产专家们精挑细选了400-500只次型好、皮质厚、生长速度快的海参作为种参进行培育，目的是把在福建海域生长的野生海参与在霞浦养殖的海参进行杂交选育，从而形成一个更加优质的本土种苗。
2: 哇，这些都是生宝宝了哈。
5: 是啊。
2: 哦，上面密密麻麻的，你看一点一点的。这些小不点大概有多大？
5: 这个已经有15000。
2: 那年龄的话是多大？
5: 它这个是10生。
2: 啊，什么概念？
5: 10生就像我们人一样的。你如果是12个月之前的，都像10。
2: 啊，就是1岁。
5: 对，这一池有10几斤，12斤这样子，12斤再乘以15000，就是差不多有，10几万。
2: 10几万只生宝宝哈。
5: 就这一口就10几万。本地的苗拉到海区去养，比北方20型苗还有优势。为什么呢？因为本地的苗它是10生。北方的苗是20生，我可以打一个比喻，就是说10生就相当于是小孩子，20生就相当于中青年，30生那就中老年了，几乎就不会长了。所以我们这个10生的这个的在生长方面呢，比20生的优势非常明显。此外，海参还有一个特性，就是10生

0: 根本不怕高温的，在我们苗室里面，哪怕到29度都没问题，但是到20升，它就到24.5就要度下了，30升18度就几乎不长了。
1: 在南方养海参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度过夏天的高温，而本地培育出来的参苗一岁就可以下海养殖，不怕高温的特性解决了这个难题，并且可以推迟采收，养殖时间跨度拉长，使得海参的规格翻倍率更大。如果工厂化养殖，翻倍率可以甚至达到几十倍。
2: 两头比一，这一头就肯定长得快，这一头就长得比较慢。这头就是黑硬，肠胃不好的话，它就有点缩水了，这些就是缩料。
1: 两种繁育需要7-8年的时间，才能真正培育出一个能被市场接受的新种苗。而在刚起步阶段，育苗基地遇到的考验层出不穷。
3: 雨季到的话，这个淡水呢冲入海区的时候啊，就把海水的盐度给它降低了，造成海参应激反应不生长，甚至化皮各种现象。因为我们这个养殖实际上是边试验边养殖的过程，然后在成功的情况下，通过这2-3年甚至3年以上的时间进行总结，进行标准化的制定。这个标准一旦建立的话，那至少来说以后对今后的复制养殖户进行培育苗，不要再走我们的弯路吧。
4: 也就是可以把整个产业链的这个源头可以相当于把它培育起来的这个市场。
3: 源头培
4: 育。
1: 经过一年的育苗实验，这个育苗基地的本地种参已经成功产下了2亿粒海参卵，这是福建省首次实现海参苗种本土化、规模化繁育，标志着南方海参种业从依赖北方盐种转向自主可控。
0: 这个厂如果是踏入能有一定的盈利，或者是能达到保本这样子的情况下，那这一个路就突破了，就可以就这个厂就可以溢出差不多就是50万斤的这样子的海参的大规模的苗种。那如果是有这样子的厂，如果是有300个这样子的厂的话，那就可以供应我们霞浦的2万多吨的这样子的海参的苗种，最终这个南生南养的这一个目标就会实现。
4: 从一粒卵到黑金满仓，海参产业百亿的年产值对霞浦而言不是终点。海参的迁徙改写了产业版图，也证明了没有落后的产业，只有固化的思维。当海洋牧场被提起时，我们谈论的不仅是现代化的养殖网箱和加工车间，更是万千渔民家门口的共富密码。霞浦的试验还在继续，这片海给出的答案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澎湃。

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5: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7: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8: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9: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0: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1: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12: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0: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

0: 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2: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称王之道不在疆土，而在一物入魂。他参透终极奥义，一生只爱一个人，一生只做一个品，百年风雨沉淀一方传奇。他将看似平凡的海蜇玩出了惊世骇俗的108道菜，切、拌、捞、炒、烤，招招式式千变万化。这不是简单的烹饪，而是将一种食材雕琢成一片独属于他的海蜇江湖。他便是被昵称为海蜇王的王坤健。
1: 这位海蜇王到底是何方神圣？答案就藏在这本族谱里。莫非您就是传说中的海蜇王？
2: 没错，是我。我姓王，也是冥王的后人，所以海蜇王是大家对我的昵称。我是冥王王审知的第四世的嫡孙，因为在冥王的孙子纪元公在百宋年间造迁到我们阳平村。1921年，我爷爷王圣和也是冥王第38的嫡孙，创办了这个冥阳，后面又传给我爸王金祥。我爸1992年也把冥阳传给我，也就是说我是冥阳海蜇第三代传承。
1: 王总啊，这里还看到了很多的唐联哈，我相信他们都代表着重要的意义吧。
2: 是啊，这就是我在我们这个开明王室宗祠里面有个唐联，它代表着我们王室宗祠元年以及先祖的功绩和我们家族精神。
0: 开明王新年以雄才大略开拓八闽，铸就的是开拓疆土的王者气象。而王坤健承袭的不仅是先祖的姓氏，更是那深入骨髓的开拓者魂。只不过他的霸业藏于经营海蜇，先祖以剑锋丈量山河，他则以拓心之力点化珍馐。
2: 在1921年，我爷爷就在福清镇里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就卖海蜇，叫 Meta Meta， 就是我们当地的方言。这就是当年我们的小铺面，也是闽阳最早的样子。然后都因为吃的，大家吃的我们闽阳的海蜇，口感非常好，又有回头率，很多五乡八里的人都到这边买。
1: 那相当于呢，这个地方呢也是最早的咱们的一个手工作坊的地方，
2: 对不对？那时候那就是很淳朴。
1: 还记得那个时候有用到哪些老物件吗？
2: 那时候没有塑料筐，都用这个竹编的筐。
1: 是这个？
2: 竹编的筐去挑海蜇，
1: 就蛮有历史了哈。
2: 从爷爷到我爸
1: 已经传了三代了吗？
2: 对，我第三代的。
1: 还有这样的一个铲子。
2: 铲子这就是加工海蜇，就是藏盐巴。
1: 这个有点意思，这把我觉得已经破旧的椅子了哈，都目前还保留着。

0: 着哈，
1: 看着
0: 有特别的意义吧。
2: 看着这种椅子，我就想起我爷爷，特别是早上一碗粥，一盘海蜇，嗯，每天基本上都这样子，坐着那种吃那种海蜇的咔吱咔吱响的感觉。哦，比如说在这边，然后坐着，然后比如说我爷爷坐着，
0: 还是很有画面感的。
2: 然后上面碗在上面，然后海蜇碗小一点放下面，是这样子吃，上面放了大的碗，放了粥。底下放了海蜇小的碗，这个吃那感觉。昆吹雨打一百年，老不死早不在了。但这门手艺，这份对海蜇的执着，像秀梅一样传了下来。
0: 王总，这里就是俊伟村的旧址了哈。我相信这个地方对您来说是充满的很多的记忆了。
2: 我记忆太深刻了，天还没亮就跟着父亲去码头，他叫我们看海蜇的成色，摸它的号宝，闻它的气息，他说差一点就不是我们要的东西，还是竖起来难，倒下去容易。原来米生不能砸在我们手里。那时候这个这这样拆掉了，那个都是
0: 木看不到了。
2: 里面墙壁都是里面都是木屋。木的墙壁，巷子里面那个木屋上面都是瓦片。边上四面都是木，都是木板，
0: 其实就是一个小型的这个手工作坊哈，
2: 是的，
0: 一个海蜇加工的工厂了哈。
2: 对，
0: 那
2: 小作坊，
0: 小作坊加工完了之后要到哪里去进行售卖？
2: 到那个王庄农贸市场。
0: 王总，这里就是原来的王庄农贸市场的旧址，
2: 是的哈。我们在这边有十几年了，那时候这个现在是高档大厦，那时候就一层的农贸市场，门口是店面，里面是摊位。那时候早出晚归，早上很早5点就起床，哇，也到晚上7、8点才回去
0: 才能收工。
2: 我印象当中有个客户，他想起我，他说你很有记忆，你是谁？想哦，原来在王庄农贸市场买过我们家海蜇。
3: 那时候的味道呀，就是海风裹着盐渍的鲜咸，是父亲手上洗海蜇留下的痕迹，是街巷里熟悉的叫卖声，是福建人靠海吃海最真实的记忆。地方变了，设备新了，但父亲交给王坤健挑海蜇的眼力，处理海蜇的那几道关键工序，还有那份对顾客掏心窝子的诚心，100多年来从来没变过。大海是福建人永恒的征途，海蜇还是野的爽，野生海蜇堪称海蜇中的上品，它们对水质要求苛刻，只栖息于纯净的海域。为了追寻那份至真的深海智慧，王坤健每年都带领团队像当年下南洋的先辈一样扬帆出海，飞赴全球各大优质海域，捕捞高品质的海捕海蜇。这不仅是对食材源头的极致苛求，更是向未知海洋探索图强的开拓精神。福州泽林食品有限公司专注海蜇产业，公司集远海捕捞、生产加工、销售、研发于一体，形成完整产业链。旗下核心品牌闽阳海蜇拥有即食和盐渍两大系列，100多种产品，并获得20多项专利。产品不仅畅销国内，更远销美国、澳大利亚及东南亚等全球30余国。
0: 哇，那现在呢，经过了严格的消杀环节之后呢，我们就进入到闽阳的生产车间了。王总，给大伙儿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生产车间的基本的概况吧。
2: 我们车间这个一两车间分为三部分，一个是挑选再到进口，这个是10万级无尘进化车间。
0: 10万级无尘进化车间，
2: 是的。
0: 10万级代表着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2: 在这种环境就是要求非常高，前后所有上面都是不锈钢，上面看的很多紫外线灯啊、消毒器件，这个就是保证食品安全。
3: 为了守护这份百年味道，

0: 企业投入巨资建成达到国际食品安全标准的现代化厂房，配备10万级无尘净化车间及纯化水系统，确保高品质安全生产。研发生产即食和研制两大类，满足多元消费需求。
1: 我们现在是做的是用现代科技让它更精准、更稳定、更卫生。时代在变，好味道的标准不能降，还要让它走得更远。
0: 企业构建了从大海到餐桌的完整产业链，整合全球资源，保障供应稳定，产品覆盖国内主流渠道，更远销海外30余国，服务众多国际客户。
1: 户外靠海吃海，养活了一家人。今天我们要向海图强，海产品的价值不仅仅在产地，更在广阔的市场。我们要服务好国内，更要让全球6000多万华侨华人尝到家乡味。最终目标是让70多亿人都能领略中国海味的魅力，以美食为媒，让美味，让中国的饮食文化飘香全世界。

0: 感谢大王和小王请我吃海蜇盛宴了、就没想到这个海蜇可以做出这么多的花样来啊、这大概有多少道菜啊？
1: 今天在做的是三道菜。
0: 哇，王总，这太丰富了吧、有我最爱吃的这个辣味的海蜇哈、不过在开吃之前呢，我想请教个问题哈、海蜇它究竟是不是水母？是不是所有的水母都可以吃呢？
1: 水母现在已知的是有2000多种，可以吃的是波体水母有几十种。
0: 那我们平时在餐桌上吃到的海蜇，就是指波体水母是可以食用的，对不对？
1: 是的。
0: 而且呢，我知道王总这边呢还有一个叫做咱们闽阳有一个提法是中华头道菜。
2: 关于中华头道菜的话，其实是始于我们的宋代御宴，宋高宗皇帝。他在他的一个宴席上，那在他有一共有15道的菜，那第14道菜是我们的水母块，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凉拌海蜇。那我们现在一直从宋高宗皇帝一直延伸到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经常宴席上、婚宴上，基本上头道菜都会有我们的凉拌海蜇。因为我们从小也是看着，我老爸就是对海蜇的一个执着，只想把海蜇这个品类深耕。那我们自己呢，也是希望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也能带着海蜇走向世界，就是让大家更多的去吃到我们的海蜇，了解海蜇的一个营养价值，以及很多海蜇的一些创新的一些吃法。因为我相信像我这一代人，或者是前辈老一点的叔叔阿姨们，还是停留在海蜇只能凉拌。那其实现在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海蜇它都可以拿来涮火锅。
1: 看一下，对，
0: 我们录播一下，涮一下，
1: 你马上试一下。
0: 这现在就可以吃吗？
1: 可以吃了，可以吃。
0: 我来试一下。
1: 这种场景，留下就是一种爆汁的感觉。
0: 好可爱，长得很可爱。有点酥脆，又有点绵软的味道。融合了这个火锅的这个香辣感。
3: 海蜇早已不止于凉拌，福州的爆炒双脆，以海蜇翅与猪腰旺火快炒，风味十足。茉莉花拌黄金蜇头，以福州市怀的清雅衬出蜇头的爽脆与回甘。古法雪羹汤，温润甘香，是传承千年的食养智慧。葱油醇香，火锅清涮，炙烤生香，老汁沁人。一味海蜇，可脆，可柔，可繁，可简，演绎出无穷的东方风味。承载百年匠心，泽林食品凭借卓越品质，荣膺食材造物榜金奖。福州老字号，市级重点龙头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等多项殊荣。

0: 深受消费者信赖。为将四代人沉淀的海蜇饮食文化弘扬至世界，掌门人王坤健延续祖辈开拓精神，每年携产品活跃于全球顶级食品展、水产博览会及美食盛事，这不仅让世界领略了海蜇的营养与文化魅力，更让这口源自福建的百年深海智慧飘香全球，赢得越来越多国际食客的青睐。
1: 一碗清粥，一碟海蜇，这或许呢就是一百年前闽洋创始人最日常的味道。从百年前街头的挑担叫卖，到如今整合全球资源的现代化生产，从靠海吃海的生存智慧，到向海图强的产业抱负，闽洋这块金字招牌的背后啊，是一代又一代福建人对于大海的敬畏，对记忆的极致专注，以及对未来勇敢的开拓。这份沉淀了时光与匠心的爽脆好味，是传承的信念，是拼搏的滋味，值得您细细品尝，深深信赖。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由安全

0: 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好，
3: 快看，
2: 好。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4: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
2: 广告
4: 经验上的鱼肉经过精心
2: 复碎，
4: 才能撑着浓郁。
2: 接着演。又复碎。
5: 妙耶！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一遍吧，
2: 我要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9: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

0: 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0: 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在泉州，海的故事写在风里，写在浪里，也写进木头的年轮里。今天我们不追浪，我们去寻根，于一位女子的掌心纹路间，于一柄刻刀的游走起伏中，于木料被唤醒的呼吸深处，去遇见一位海的女儿如何将整片海洋的记忆、信仰与乡愁雕刻成一座可以携带的故乡。她是木雕艺术家张红平，她的选择是这故事的第一个韵脚。木雕行里有句话，开脸即开魂，眉眼之间差之毫厘，神韵全无。这或许是张红平最沉默的时刻，他的刻刀仿佛不是在雕刻，而是在寻找，寻找隐于木纹深处的那个灵魂。
1: 所以开火一张脸，你就是用你的这个审美，包括你的这种心中的一种美好，不管它是任何的材质，无论它是玉的、陶瓷的、木头的、石头的，你只要它往它把人性这方面去引，这个漂亮的皮囊嘛，
2: 千篇一律，
1: 千篇一律嘛，有序的灵魂万里挑一嘛，对吧？那这个有序的灵魂才是你要寻找的。那技术体现在第一声，那第二声的话就是他把整个人物的这种精神融入贯穿进去，这是第二层。所以我在开年的时候，我往往都是会先从整个形象大方向去这个研究，这个人物我到底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境界、一种形象、一种态度。那所以您要问我

0: 开一个脸到底是开他的脸还是开他的魂，我想他是开我的心，我内在想要表达的表述的他的整个呈现给你的一种精神世界。
1: 他雕刻的不是冰冷的神祇，而是泉州人世代仰望的那一片慈悲的天。这天在海的尽头，在每一个出海人归家的方向。他的开脸开的是一方水土共同的表情，是漂洋过海者心中的定海神针。
0: 大概在前年年底到去年五月份创作的一尊叫做那个巡海妈祖，那这一尊呢是在我们的那个2025年的时候六月份，他有获过一个那个叫百鹤金典奖。因为早在那个我们这个先年的这些这个传统文化里啊，妈祖实际是我们的一个国际化国联合教科文，就是一个国际的一个那个复印信仰。那这个妈祖文化呢，它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生长在海边，那海洋文化的这个源流就等同于说我们宋人中国海丝咸粥，那然后的话光明之神这个也是由海洋文化开始就是展开的。那行船人对吧，行船在海上茫茫的大海中啊，其实我们说说真的心灵是有一份很深的起伏的。人家以前的时候那个老话叫做行船什么三分命，就等同于说你这一艘船出去在茫茫大海里面，你也只能就是靠的你的技术，靠的你的这个天的庇护。所以呢新人们他就把这个那妈祖文化呢，它是妈祖这个是在民间的时候，这个李默娘她是一个活生生的这种民女，然后的话因为在海上救助所有的生员溺水而亡的这样的一个，对所有的我们就是海上远行的这一些人的一种很庇佑很大的一种这个信仰。那妈祖文化呢，从我们的福建的湄洲岛乃至全世界只要有华人的地方都有这个妈祖的信仰。雕刻师他把他做的形象几乎都是要么坐的要么站的，但是呢你看一下这个仙女眼跟顺风耳，它其实它是搜狐的两只海妖，在远航在救助的过程中被他的这种精神给感化，然后的话变成他的随从。所以我觉得当时的时候在创作这个时候，其实我是蛮有很多的这种思维在里面的。
1: 一次向西的追寻为他心中的海捡来了大地的星光。当敦煌千年不退的矿物彩遇见闽南温润的百年古木，一场跨越丝路的对话在刀笔间悄然复活。
0: 早在2011年，其实我们闽南人我秉承的派系叫泉州木雕，就是泉州木雕的惠安张板木雕派系。那我们这边叫做南派雕刻里面的这种另外的一个流派。那这个流派呢里面最擅长的是人物雕塑跟金木漆雕，他们的彩绘的应用会运用的我刚才说的更宗教一些，你看到的就是哦这个是宗教的色彩。但是呢在偶然的一个机会，我呢那个对接了敦煌，在上千年的时候那种那么冰天雪地里那么黄沙的这种空间，对那么闭塞的人是怎么能够在这种环境下面留下莫高窟，留下这么举世闻名的这种艺术瑰宝，这才是深深震撼我的。我觉得海丝跟露丝其实它是同于中国的两条脉络，那我们应该把它融合，把它所有的文化也融合在一起，因为艺术是无国界的，更何况是在中国对吧。那我所以呢我就萌生了把这个莫高窟里面的文化背景，包括它的色彩的历史，包括它的色彩的应用的方式，给它融合到南派雕刻来。
1: 这不仅是着色，这是将陆上丝路的瑰丽霞光融进海上丝路的磅礴水汽，让色彩沉入木心，百年不退。
0: 他们莫高窟里面，因为他们很少有木雕，在那个天气的时候，第一特别干燥，第二的话木头在他们那边的话，他们当地的木头也不多。虽然说里面要么就是壁画，要么就是泥塑，但是他们会用天然的这种那个所有天然的这种岩材粉，无论是矿石颜料也好，无论是动植物的岩材料也好，他们会拿来涂画。无论你它的这个表现是什么样，最起码它保存

0: 存下来的这种色彩还是完好无缺，这个才是吸引我的地方。为什么先百年来留下来的色彩是这么漂亮？到底它沿用的什么样的一种色彩？那后面的时候就应用在我们的这个雕刻上。在南方，我们在整个东南亚国家气候是相同的，而且我们就海洋的地区的话，相对来讲会比较潮湿。那潮湿的话，它也不容易那么干燥，所以呢，它跟这种这个木头啊，包括这个色彩的保存的时间，相对来讲就很浓。那融合我就开始是尝试，后面我觉得尝试完的时候它更有利于我的这种艺术表现，所以呢就天然的跟天然的东西，它第一没有排感，第二它会融合，那融合的时候木头它也会包浆啊，也往外包浆嘛，就是说形成一种很好的油脂感，那彩绘的原材料是纯天然，它也会往里面渗透啊，久了你会感觉到很融合很服帖，而且呢随着时间久了它就像天生就长在那边的，所以它的保存时间可以增加，就如果我们这一辈子过完了，也许我的色彩还会留下来，这才是我真正思考的地方。
1: 从此他的妈祖衣带当风，有了霞光的颜色，他的海浪波光粼粼，有了月华的金辉，木头因而有了呼吸的重量。
0: 九色鹿的故事，我用十种颜色表现出十种的色彩的这种不同的体现，它现在呢作为一种很经典的形象在出现，那它的无论它的故事背景也好，无论是这批神鹿的美丽也好，它所展现出来的这种联系其实蛮多种变化的，所以呢我愿意用色彩来为世人感觉到一个精灵般的这种九色鹿的存在。当你在看一尊以人习高的九色鹿，以我的色彩体现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它这一尊站在你的岸对面，你会说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你就不是在跟一个这个雕刻对话，其实你是真正真着你向往的所有的美好在对话的。我们并不知道说未来的婚姻能够有多少人再来接这个担子，但是最起码我这一代人，我能够把它延伸下去。
1: 所有的创造都始于一团朴素的混沌，在这里传承回归到了最原始的形态，泥土，没有刻刀的锋利，没有色彩的加持，只有手掌与材料最直接最温热的对话。
0: 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这一尊妈祖的这个叫做迎风破浪的这个船头，那船头的时候它会有烟雾缭绕，会有大海深处那种你洗到深海区的时候它会有就是迎风而来的海浪啊，鼓励他们大胆去发挥，但是你一定要就是往那个场景当中去寻找你的想要做的一个这个方向啊，因为就比如说我刚才在说我们这个就叫做迎风破浪，对吧？那迎风破浪的过程中风是往哪边吹的，那然后的话这个浪是往哪边打的，首先往这个意境上去寻找答案，再来在我来自由发挥，哎，迎我要让它飘得更空灵一点，每个人心中它都有它的一番天地，在手艺以外的你还有德啊，你要行啊，你要言啊，那这些东西的话它才会盖过了一个从匠到师。
1: 师父传给他的，他再传给孩子们，从来不是一个固定的海浪图式，而是一种手感，如何倾听材料的呼吸，如何将内心的潮汐通过食指注入原本沉默的万物。
2: 老师手把手带我的时候感觉一下子就通了，自己琢磨时总怕弄坏不敢使劲，你也不知道怎么捏，老师一带怎么发力往哪走，一下子就有了数，心里也稳了。老师是我的榜样，他让我看到女性在这行可以走得这么深这么稳，这让我看到了能努力的方向和未来。
1: 薪火相传，传的不是火焰固定的形状，而是内力能够被点燃的温暖的火种与守护光明的掌心。
3: 除了手艺以外，有更多的这个东西啊，比如说进取心啊，对，责任感啊，文化传承的这个目标，提升我们民族的自信心啊，这些都非常重要。
1: 走得再远，技法再新，所有的线条与色彩都溯源于此。 他刀锋。

0: 下的每一次起伏都呼应着眼前这片海最初的脉搏。
1: 我是渔民的囡仔，细汉的时阵，阮的厝就徛在海边啊。迄个竹排啊，有时阵随波摇啊摇，伊就是我囡仔时阵的世界。海水声是我的摇篮曲，咸咸的海风是我面临家的起色。后来我提起了雕刻刀，我发现我刻落的每一道海浪，都是老爸面对风浪时的轮廓。我描述的每一寸安宁，都有老母守望归旁时的眼神。茶头，伊从此唔再是茶头，伊是我的根。现在，伊也成为了我的语言，我的船。我要用这双手，将海的声音加的形状，刻入了更加辽阔的时间，导向更远的彼岸。旷戏包括这种每一个瞬间的时候，是心境都有不同。但是因为呢，这个的话是你从小到大的一种记忆，它让你所有的时候想起来都有底，都会觉得说，很踏实。就比如说我现在以我的身份再去放另外的一个工作，我觉得我就飘没有根。但是当我坐在我的雕刻间，当我坐在我的这个作品中间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内心是安定的。在每一个平台上面，就比如说法国联合国，它要传递的是一种国际会议，比如说我是海上女神那个和平使者，通过我的作品来体现出它的这个精神所在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包括我们所属的会议的一个记忆。当他站在你面前，也许我不用讲话，就通过我的作品来跟你对话了。
0: 手是他的语言，一双听海的手，从潮声中辨认故乡的韵脚；一双雕刻的手，在木纹里唤醒沉睡的魂灵；一双肤彩的手，为丝路的故事披上时光的霞光；一双传承的手，将海的记忆捏成未来可塑的形状。于是，木头成了舟，载着闲诗的歌谣，驶向无尽的远方。而它站成了岸，以每一次的雕刻回应着潮汐永恒的呼唤。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2: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必远之。
2: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一二三，吓到你啦！
7: 再来一遍吧。
6: 呀，我又吓到你啦！
8: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9: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0: 有备方能无患。
1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

0: 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

0: 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小心。
1: 哎，哎，走啊！嗯，哎，啊，呵呵，哦，哎，嘿嘿，啊，啊，哦，哦，哎，哎，这，啊，
2: 徒弟们，啊，
3: 师傅，
2: 你们看好一座雄伟的宝塔呀！
0: 啊，啊。
1: 太好了，这塔下边还有一座寺庙，咱们在这儿可以好好歇歇脚喽。哎，
3: 可不是嘛，走了这么久，又急又渴的，连点水都没有。
1: 就是嘛，哎，猴哥，这火焰山的火是把这水都给烧干了啊！
0: 又胡说，呆子。哎，
2: 悟空啊，你去看看前面是个什么寺院，可容我们下榻吗？
0: 好嘞。
4: 走啊！我他妈来了！爸，
0: 快走！你想。

0: 走啊！走！快走！看吧！哎！哎！您来这个，您来这个，
1: 这好，
0: 去去去去。

0: 请问长老，你们是哪里来的和尚？我们是金光寺寿渊的和尚。来，慢慢，请长老请。
1: 阿弥陀佛，你们快把他救下来！哎，我来，猴哥，你做饭也不说一声，你害得我老猪摔了一跤，你看，哎，你看，
2: 师傅，切莫高声啊！
0: 快走，背上，
2: 哎，
0: 这边来，
3: 快走，
2: 快点，
3: 好。

0: 长老来。请坐。我死的灾难，我等的冤屈，都由这座宝塔而来呀。
1: 陛下，贵国金光寺塔顶佛宝舍利子闪放金光，我等有幸前来观赏。
2: 久已尽兴，趁此良夜，寡人愿陪同四位国主前往金光寺去观赏国宝。
3: 方丈请了。今晚国王陛下前来观赏宝塔佛光，可曾准备停当？
4: 啊，老僧早已在此恭候陛下了。
5: 陛下，国宝不见了。
6: 快去查看。去。

0: 哎呀！塔顶只有和尚们看管，想必是和尚们故弄玄虚，封闭他们，捉拿众僧。
1: 是是是。

0: 是，国宝丢失数月，还不见和尚交还，分明是尔等无能。
1: 是，启奏陛下，已经严加拷问，只是，
0: 去，传我旨意，把那领头的和尚杀掉几个。
1: 是是是是。
0: 和尚们听了，皇上有旨，金光寺塔顶佛宝数月前不翼而飞。 至今不见尔等交还佛宝，实难夫人，皇上有旨，明日午时问斩。啊啊！冤枉啊！冤枉啊！冤枉啊！佛祖，佛祖弟子冤枉啊！冤枉啊！
2: 如此无礼，欺杀老僧了！长老，我等怎敢盗取塔上佛宝？眼看师傅们明日就要开刀问斩，万王爷爷们为我等伸冤做主。
3: 起来，起来，
4: 长老，请起。
5: 舅舅吧，
3: 起来。
6: 悟空，
3: 师傅，
6: 悟空，我在长安也曾发过誓愿，建庙烧香，建塔扫塔。你去置办扫帚，我去扫塔。
3: 哦，扫塔。

0: 弟子竭诚扫塔，望我佛威灵早示乌塔之音，解脱众生之苦。阿弥陀佛。
1: 师父，已经二更时分了，我们快去扫塔吧。
2: 好啊。
1: 哎，师父你瞧。师父，请。师父。
0: 悟空，快把蜡烛点上。
1: 哎。师父莫怕，是风刮的。
0: 快点吧。
1: 哦。

师傅，咱们上去吧。啊，嗯，来。

师傅，师傅，快点，快点！啊，嗯，快来，快过来，上去，嗯，小心点。

0: 悟空，啊，第几层了？
1: 第十层了。师傅，还有三层，由我来扫吧。
0: 不用了。啊，
1: 悟空，师傅，你歇着吧，我去扫。啊，
0: 悟空。

0: 给你倒了，再来点，再来点。
1: 哦，
2: 回来。嗯，不错。嗯。谁？
3: 哦，二位师弟再次喝酒，我也讨一杯吃吧啊！
0: 你是哪来的？
3: 你们是哪来的？竟敢再次喝酒？
0: 啊？这个你管不着。
3: 少废话，快拿酒来，快点。嗯。哎，
4: 给他倒。
3: 嗯。哦。

哎！

0: 妖怪叫什么名字？我叫奔奔吧，逃走的那个叫霸奔奔。起来！谁偷走我的宝珠？是碧波潭龙王爷的驸马爷。快说！是九头虫偷的。
1: 九头虫！
2: 猴哥，又是他！
3: 公主，这颗佛宝每日在公主胸前滚动一次，就能保你早日给我生个龙子。哼，什么龙子？
2: 公主，恐怕是个虫子吧。谁要你不喜欢小白龙？
3: 谁要你喜欢我这个九头虫呢？哼！哎，
1: 公主，慢来。去！驸马，公主，出事了！快把它藏好。哎呀，大事不好了！
2: 启禀驸马，
1: 唐僧师徒他们果然来到了祭赛国，他们抓走了霸波奔呐，小的死里逃了生，回来报信儿。
2: 孙猴子果然来了。
1: 哎呀，驸马爷，那猴子好生厉害呀！
3: 孙猴子来了。
2: 嗯，
1: 恐怕这佛宝保不住了。
2: 先下手为强，我亲自去会会。
1: 驸马，何必亲自去呢？奔波吧，驸马，你去把唐僧师徒除掉。我，这只毒簪，
2: 放在茶饭里，叫。
1: 搅上一搅，嗯，小的明白。奔波吧，嗯，
2: 别忘了在那匹白马的草料里也搅上一搅。

0: 哎，等天一亮，把这个妖精往金殿里一送，皇帝啊就能把老师傅们放回来。我们呀也就省心了，来，喝喝啊！哎，谁呀？
1: 师弟，绑着呢，没事儿。啊！是谁？这门怎么开了？
2: 你去看看。

0: 还是你去吧，那咱俩一起去，
1: 好，也好。

0: 你看见什么了？我没看见什么呀。没事儿，来进来吧。
1: 这可真是，
0: 这是怪事儿。
1: 没事儿，来，咱哥俩再喝点儿。
0: 喝，来。 来，我肚子疼，哎呦，哎，我也。

0: 那妖孽现在何处？
1: 小徒已带他殿外等候，
0: 速请唐僧的高徒上殿。
2: 你看，来啊！来看，就是，
3: 快点，
0: 高僧，这就是妖怪。
1: 这就是妖怪。
0: 一条死鱼如何能兴风作浪，盗走国宝？
3: 皇帝老儿，你不要目中无人，带俺老孙寻回国宝，捉住妖怪，看你还有何话讲？
2: 看你个什么话！
3: 走
2: 走。
4: 哀婿，哀婿，哀婿，你不该盗取这佛宝。
5: 来了来了，
4: 和谁来了？
5: 一个毛脸和尚。
4: 这快去快去快去！你看你看，如今惹出事来了，这如何是好啊？
6: 岳父，不用担心，小婿自有办法。
3: 老龙王，老龙王，
4: 大圣到此，有失正名。
3: 老龙王，别走啊！
4: 大圣，
3: 老龙王，祭赛国金光塔顶的佛宝可是你等偷来了。
4: 大圣真会说笑话，没有此事，没有此事。
2: 瞧，你们还想抵赖吗？别抵赖了你！
3: 你看那死鱼就是见证。
2: 岳父大人，你交出来吧！
0: 大圣不知从何处寻到一条死鱼，与我碧波潭何干？
2: 你趁早交出佛宝，免得麻烦。
3: 对，交出来。
0: 若是二位不信，就请自己在碧波潭搜寻搜寻，
2: 搜就搜。

0: 你这是要干什么？
1: 二位，二位，二位，
2: 若收到佛宝，老朽甘愿领罪，甘愿领罪。
0: 这猴哥，这……
1: 哎哎哎！
3: 既是如此，我等冒昧前来，失礼了，失礼了。
1: 无妨，无妨，
0: 哎，
1: 哥，
0: 还没找着宝贝呢。
1: 哎，走。
0: 嘿，
1: 慢。二位请留步，近日贱内采得几叶绝品仙茶，恭请二位品。

0: 这主角来了，大戏该开场。我看你往哪儿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1: 共产党员，跟我去！世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血战松毛岭。
2: 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3: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4: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5: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6: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档《中国正在说》。
7: 为中国点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与政治本色。在福建这片热土上，同一面旗帜下屹立着两座丰碑。谷文昌把荒岛变成绿洲。
8: 廖俊波用生命践行初心，对党忠诚，心系群众。不赚钱的项目，这个县里面跟镇里面帮你们做；花钱会财政收益，你们自己做啊。
7: 忘我工作，无私奉献。
9: 周末不周末，关键看有没有事，有事就没周末了。
7: 发心为火，为百姓送去温暖；披荆斩棘，以赤诚开拓新途；传承樵夫作风，树立为民政绩。四集党建主题纪录片《樵夫廖俊波》。 讲述一位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一生。

0: 悟空，啊，第几层了？
1: 第十层了。师傅，还有三层，由我来扫吧。
0: 不用了。
1: 师傅，你歇着吧，我去扫。
0: 悟空。

0: 来，给你倒出来，再来点，再来点。哦，
1: 喂，
2: 不错。
1: 嗯，
0: 谁？
1: 哦，
0: 二位师弟，再次喝酒，我也讨一杯吃吧啊！
1: 你是哪来的？你们是哪来的？竟敢在此喝酒？
0: 你。这个你管不着，少废话，快拿酒来，快点。嗯，给得到吗？嗯，哎，哦，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妖怪叫什么名字？
1: 啊，我叫奔扑爸，逃走的那个叫爸扑奔。
2: 起来！啊，谁偷走的宝珠？
1: 是碧波潭龙王爷的驸马爷。
2: 啊！快说！
1: 是九头虫偷的。
2: 哼！
0: 九头虫。
2: 哼！哎呦！九头虫！
3: 猴哥，又是他！
4: 公主，这颗佛宝每日在公主胸前滚动一次，就能保你早日给我生个龙子。
5: 哼，什么龙子？
4: 公主，
5: 恐怕是个虫子吧。

0: 要你不喜欢小白龙。谁要你喜欢？谁要你喜欢我这个九头虫呢？哼！哎，公主嘛，来。
1: 去。
2: 驸马，公主，出事儿了！
0: 快把它藏好。
3: 哎呀，哎呀，大事不好了！启禀驸马，唐僧师徒他们果然来到了祭赛国，他们抓走了霸波奔呐，小的死里逃了生，回来报信儿。
0: 孙猴子果然来了。
3: 哎呀，驸马爷，那猴子好生厉害呀！
1: 孙猴子来了。恐怕这佛宝保不住了。
0: 先下手为强，我亲自去会会。
1: 驸马，何必亲自去呢？
0: 奔波吧。
4: 驸马，
0: 你去把唐僧师徒除掉。
4: 我？
0: 这只毒簪，
4: 毒
0: 放在茶饭里。
4: 哦，
0: 叫。上一脚，
5: 小的明白。
0: 奔波吧。
5: 别
0: 忘了，在那匹白马的草料里，也脚上一脚。

0: 等天一亮，把这个妖精往金殿里一送，皇帝啊就能把老师傅们放回来。
1: 我们呀也就省心了，来，喝喝啊！
0: 哎，谁呀？
1: 师弟，绑着呢，没事儿。啊！谁？是谁？这门怎么开了？
0: 你去看看。还是你去吧。
1: 那咱俩一起去。
0: 好，也好。
1: 爷，你可来了。

0: 你看见什么了？我没看见什么呀。没事儿，来，进来吧。这可真是……来，这是怪事儿。
1: 没事儿，来，咱哥俩再喝点儿。喝。来，我肚子疼。 哎呦！哎，我也。

妖孽现在。

0: 在何处？
1: 小徒已带他殿外等候。
0: 速请唐僧的高徒上殿。
2: 哎，你看，来了，来看，就是，
3: 快点，
0: 高僧，这就是妖怪。
1: 这就是妖怪。
0: 哎，一条死鱼如何能兴风作浪盗走国宝？
3: 皇帝老儿，你不要目中无人，带俺老孙寻回国宝，捉住妖怪，看你还有何话讲。
2: 看你个什么话。
3: 走
2: 走。
4: 哎婿，哎婿，哎呀，哎婿，你不该盗取这佛宝。
5: 来了来了。
4: 谁来了？
5: 一个毛脸和尚。
4: 啊，这快去快去快去。哎呀，哎呀，你看你看，哎呀，如今惹出事来了，这如何是好啊？
6: 岳父不用担心，小婿自有办法。
3: 老龙王，别走啊！老龙王，祭赛国金光塔顶的佛宝可是你等偷来了。
4: 大圣真会说笑话，没有此事，没有此事。
2: 瞧，你们还想抵赖吗？啊！别抵赖了你！
3: 你看那死鱼就是见证。
7: 岳父大人，
2: 你交出来吧！啊！
0: 大圣不知从何处寻到一条死鱼，与我碧波潭何干？
2: 啊！你趁早交出佛宝，免得麻烦。
3: 对，交出来。
0: 若是二位不信，就请自己在碧波潭搜寻搜寻，
2: 啊，嘿，搜就搜，还怕你什么？
4: 啊，二位，若搜得佛宝，老朽甘愿领罪，甘愿领罪。
2: 这猴哥，这，
3: 既是如此，我等冒昧前来，失礼了，失礼了。
4: 无妨，无妨。
2: 还没找着宝贝呢。
3: 走。
0: 慢。二位请留步。近日见内采得几叶绝品仙茶，恭请二位品尝品尝，聊表敬意。
3: 哦，绝品仙茶，
0: 绝品仙茶。
3: 老孙倒要尝尝。
0: 请，二位请坐。
2: 喝茶？喝什么茶呀？嗨，这
0: 上茶。
2: 这个，你这是不是还等着那些宝贝？你现在要宝贝，
3: 先喝了茶再说。
2: 哎呀，真是！
3: 别唠叨。
0: 怎么样？
8: 都准备好了。
9: 长老
3: 啊，
9: 请坐呀。
3: 好好好。
9: 请吧。请用茶。
3: 好。
9: 请。
2: 请。
4: 二位，请。
0: 二位请，
3: 请。
2: 我老朱正想喝茶呢。
3: 八戒，你看这宝贝在那儿呢。
2: 啊，宝贝！哎呦，宝贝！这宝贝你们说没有？你等我拿下来，咱们再说。这没了，这没有。
4: 大圣真会开玩笑。
0: 大圣，哪儿有什么佛宝啊？想必是大圣看花眼了吧？
2: 你这猴子，你真是……
3: 想是老孙没看清楚，抱歉。
0: 请坐，请坐。
2: 您俩

0: 你眼看什么了？你这，大圣，请喝茶。好，好，好，请。好茶呀，
1: 是好茶，
0: 好茶，请。哎，好茶，这位长老。
2: 请用茶呀！啊，哎，请，请，请，请，请，请，有毒！啊！哎呀，哎呀，岳父，岳父，岳父，岳父，你暗箭伤人，自讨苦吃！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要干什么？
1: 小的是奉了匹莫南老龙王驸马爷之命，用这只毒簪来毒死你们师徒的宝马。
0: 来！

0: 你们守在门前，不许离开。
1: 是
2: 是。
0: 万一有事，速来报我。
1: 遵命。
2: 遵命。
3: 有人来了。

0: 三太子，你为何来此啊？
1: 看剑！我来取你等偷去的佛宝。
0: 只怕你拿他不到吧？
1: 哪里跑啊？嘿，啊！

跑你！哪里疼？哎，去掉了一条。

0: 三太子，三太子，
1: 原来是你啊！
0: 三太子，坐呀。三太子。

0: 太子，您用水呀？
1: 哼！
0: 啊！
1: 你还想毒死我吗？
0: 那都是。

0: 你若知错，快将佛往拿来。
1: 佛宝倒是在我这里。
0: 若是太子愿意，我俩共享此宝。此话怎讲？你若对我不究既往，
1: 怎样？
0: 三太子，我俩本是夫妻，你我重归于好，留在这龙宫之中，仍做你的驸马，何必去做那人人骑乘的白马呢？
1: 公主之言倒是有理。
0: 三太子，
1: 你应允了。公主，
0: 三太子，不想你我还有今日。

0: 在此呢。
1: 公主。
2: 原来公主藏在身边了。
0: 太子。如今我的也就是你的了。
2: 如此多谢了。
3: 太子，你到哪里去啊？
2: 哼，你这个水性杨花的贱妇，我三太子岂是苟合之
3: 徒？
2: 滚！
3: 太子，
2: 你看，
4: 孙长老，这匾额如何改动啊？
5: 哦，陛下，金光二字不好，金乃流动之物，光乃闪烁之气，我看就叫伏龙寺吧。
4: 好。
6: 阿弥陀佛。
7: 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8: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9: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10: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7: 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

0: 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房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的。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2: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好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房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4: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5: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1: 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6: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儿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7: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

0: 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1: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2: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3: 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5: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6: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1: 陈金祥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九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7: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1: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2: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3: 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

0: 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卖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1: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8: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0: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万千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未来几天阵雨雷阵雨频繁打卡，要特别关注其对农业生产、户外活动、交通出行等方面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14号，受切变南侧西南气流的影响，全省是阴到多云的天气，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是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15号，部分地方呢仍然会有中到大雨出现，局部

暴雨或者是大暴雨。要注意的是，雷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10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注意出行安全。16号，伏合带北台影响，全省大部呢多阵雨或者是。

宁德早高峰多云，30度。南平早高峰小雨，28度。三明早高峰小雨，28度。龙岩早高峰多云，27度。漳州早高峰小雨，29度。厦门早高峰阴天，28度。泉州早高峰小雨，29度。莆田早高峰小雨，29度。平潭早高峰多云，29度。昌吉州多云，38到25度。昌都阵雨转阴，28到21度。台北小雨转多云，30到25度。台中小雨，33到24度。福州小雨转多云，37到27度。以下是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这主角来了，大戏该开场。
2: 我看你往哪儿跑？
1: 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3: 共产党人，跟我去！
1: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4: 血战松毛岭，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6: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7: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5: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八戒，八戒，来，牵着马，我去前边看看去。哎，
1: 累坏了，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
0: 师傅，坐下歇会儿吧。坐下歇会儿。八戒，
2: 八戒。
3: 这里杳无人烟，又无妖无怪，怕什么呀？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大圣，大圣，圣僧，圣僧，圣僧，小神乃是金鸡岭土地，知大圣到此无以款待，特备山果一盘。
4: 悟空，是何妖怪？师傅，师傅，师傅，大师兄，大师兄，快来救我！师傅，师傅。
0: 我把你们这帮藤精树怪，再不滚开，俺老孙把你们一顿好打！哎，他们还是怕俺老孙。师傅，
4: 师傅，师傅。

0: 此处清虚雅致，绝无纤尘，真可谓禅心似月，迥无尘呐、
1: 啊！好一个禅心似月，迥无尘呐、
0: 啊！这
1: 圣僧休怕，老汉乃净寂岭上十八宫，绰号净觉。
0: 啊，净觉宫，
1: 这位是孤之宫。
2: 啊，
1: 这位是林空子。
0: 啊，林空子。
1: 这位是浮云叟。
0: 阿弥陀佛，贫僧有何德行，敢劳列位仙翁下爱？
1: 久闻圣僧有道，今宵风清月明，敢请圣僧前来会友谈诗，以遣情怀。请坐。

0: 请请请。
1: 哎，坐。
0: 适才听得圣僧吟诗“禅心似月，迥无尘”一句，真是非同凡响啊！我看底下非净洁老您接句不可了。
1: 这

0: 老朱偶得一句。
1: 哦，
0: 诗性如天，清更新。
1: 好，好，好啊！从林孔老这好字上，我也得了一句。
2: 哦，
1: 好句慢才团锦绣。
3: 哦，我也有一句。
2: 哦，
3: 家文不典，拓其真。
4: 啊，六朝一洗繁华尽，四史重山雅颂分。
3: 妙妙妙啊！
0: 那就请圣僧来解句吧。
1: 解句吧。
5: 不，弟子一时失口，胡说几句，诚所谓班门弄斧。
0: 出家之人应当全始全终，既有起句，焉能没有绝句呀？
1: 怎么能没有绝句呢？
5: 也罢，弟子献拙了。
0: 请。
5: 半枕松风茶未树，银怀潇洒满腔春。
3: 妙，
0: 好，
6: 好一个银怀潇洒满腔春。
7: 哦，原来是姓仙道子，
8: 不知道道子有何
7: 事啊？就是啊。来，
0: 原来是姓仙道子啊。
6: 听说有家客在此，会有谈诗，特来相访，敢求见上一见。
0: 家客在此，何劳求见呢？

0: 袖口，小女子愿歌一曲以助雅兴。
1: 好啊好啊，久闻姓仙能歌善舞，今若能为，实为难得呀。
2: 就请圣僧大饱耳福吧。

0: 阿弥陀佛，好一个雨润红字娇啊！清雅脱尘，体内饱含着春意呀！
1: 妙舞清歌，不同凡响啊！
2: 是，妙
3: 妙啊！
4: 妙极了！
1: 贵客。
5: 人生光景能有几何？不及时享乐，又在何时？招啊！性仙既有养高之情，圣僧岂无补救之意呢？不，哎，圣僧乃有道有名之事，不可苟且从事。既然是性仙有意。
6: 可叫佛云叟与十八公作媒，我与凌空子保亲，承此姻眷，岂不美哉呀？
7: 不，你们来时说是会有谈事，可如今却要骗害贫僧，这是何道理？哎，
8: 你这。
9: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师傅！
1: 师傅！
2: 师傅！师傅！
1: 师傅！师傅
2: 在那儿！
1: 师傅！
2: 师傅！
3: 悟空！
1: 师傅在这儿呢！师傅！
2: 师傅！
1: 你上哪儿了你？
2: 师傅！
3: 师傅！
2: 没事吧？
1: 你上哪儿了？
4: 啊！
1: 我瞧瞧。

0: 怪给师傅喝的迷魂汤。你们好大的胆，待俺老孙打断你们的根。
1: 悟空，不要动手。他们虽然成了气候，但是却不曾伤我。我们还是赶快找路过岭去吧。
0: 不想师父如此痴情。
1: 你这猴子。
0: 好好好，我去教训他们几句，以免他们以后再害人啊。我把你们这些树精藤怪日后再害人，这就是你们的榜样。
2: 别！哎呀！
3: 你看，哎呀！
2: 这么好的怪子都让你打坏了，我肚子还饿呢，真是太……
0: 哎呀！走吧！走，
4: 八戒，走吧！
0: 走。
2: 好好。

0: 快走！
1: 二师兄，走啊！
2: 走走走。
3: 咦，悟空，前面是什么去处？
0: 师傅，前面好像是一座寺院。
2: 师傅，既有寺院，那就有好人家，咱们去看看去吧。
4: 大师兄，二师兄累得够呛了，这肚子直咕咕叫啊。
3: 八戒。你，
2: 那我倒没什么。
0: 师傅，咱们走吧。
4: 走吧，
2: 走。
0: 快走啊！

0: 师傅，这祥光瑞霭之中好像有股煞气不能入内。啊，这是杀气？这什么杀气呀？真是！师傅，
1: 快走！师傅，大师兄。
2: 师傅，走。小雷音寺，
3: 悟空，
2: 哎，你差点误了我的大事。这是雷音寺，
1: 师傅，
2: 八戒。
1: 师傅，什么事啊？
2: 快把我的锦兰袈裟拿来。
1: 师兄，快上来啊！ 哎，师兄，师兄，快一点啊！

0: 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1: 走。

三昼夜后，泼猴化为脓血，再将他们三个蒸了，受辱了唐僧肉，我倒西天取经，我成正果。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呐就成仙成佛了。嘿，大王，你尝尝，你尝尝。嗯，哎，怎么样？哎，嗯。

0: 二师兄，慢点！我来救你啊！这，哎呀，这可如何是好？
1: 哦，嘿嘿嘿嘿，哦，哦。

0: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怕是猴哥画没了。哎呀！
1: 里面有动静。二师兄，
2: 八戒，
0: 有动静了。
2: 八戒，
3: 八师兄，八师兄，
2: 八戒，
4: 师兄，
2: 快把金箔撬开，放我出去。
0: 猴哥，猴哥，猴哥，你还没死呢。你要是死了，咱们就各奔前程了。
2: 八戒，快点把金箔撬开，救我出去！
0: 快，搬！哎，
1: 二师兄，快来！
0: 猴哥啊，这金箔不知是什么宝物，它上下连在一块儿，我怎么搬也搬不动啊！
2: 八戒，
0: 猴哥，你看这怎么搬呢？
2: 我不知使了多少神通，就是无济于事啊！八戒。
5: 二师兄，快去找几个帮手吧！
0: 我上哪儿找帮手啊？
2: 大哥，快去请些天兵天将来！快去，多请些天兵天将啊！快去啊！
5: 二师兄，你去天宫求援，我在此守候。
0: 好，我去。

0: 附近。附近啊，悟空呢？
1: 他还在牢房里，他让我送来救你。
0: 这
2: 是。哎，来来来来，过来过来，来，
3: 猴哥啊，猴哥啊，我也请了。
4: 我请了二十八星宿下界救你来了，猴哥，你听见了吗？
3: 猴哥，你在里头看着点啊，要是有一点缝，你就出来啊。猴哥，
4: 听见了吗？你听见了吗？
5: 老孙知道了，快撬吧。
3: 猴哥，我们现在撬了啊！
6: 好，撬撬撬撬撬撬撬撬
3: 撬
6: 撬
3: 撬
6: 撬撬撬，
3: 使劲啊！使劲！撬撬撬撬撬！哎呀，撬啊！来，
7: 笑！哎呀！
4: 使劲啊！使劲笑啊！使劲！
2: 哎，大圣，哎，大圣啊！你等着我用我这犄角拱进来，你就可以变小了身躯，顺着我这个松动缝，你就钻了出来，好不好？
5: 好，快点吧，俺老孙知道了，快点！
6: 来，
5: 大王，
8: 什么事啊？
5: 唐僧他
8: 怎么了？
1: 师傅，慢一点。等一下，师傅，走。
9: 斗罢天仙又。
10: 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1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12: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1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0: 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1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

0: 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的。
1: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作践时势，于是干脆拿出店里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0: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1: 是，
0: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1: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好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4: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5: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6: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儿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7: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0: 您先别着急啊，

0: 们这次活动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1: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2: 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3: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4: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5: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
6: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0: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九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的。
1: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0: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1: 是
0: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1: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

0: 式观音吊坠，女式花朵吊坠，男式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式福字戒指，男式霸气大福戒指，女式花朵手镯，男式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好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美就视频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陈金霞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4: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打个电话呀、啊、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
5: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整个人呢、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3: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6: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陈金霞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0: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1: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2: 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九大件，现在打进电话直接领回家。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2: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5: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6: 好消息好消息，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
7: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

0: 这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0: 你们好大的胆，待老孙打断你们的根！
1: 悟空，
0: 不要动手。他们虽然成了气候，但是却不曾伤我。我们还是赶快找路过岭去吧。嘿嘿，
1: 不想师父如此痴情。
0: 你这猴子！
2: 好，我去教训他们几句，以免他们以后再害人啊！我把你们这些树精藤怪日后再害人，这就是你们的榜样。哎，别！哎呀，你看，哎呀，这么好的筷子都让你打坏了，我肚子还饿呢。这是，
0: 吃。哎呀，吃。 走吧，哎，走，
3: 八戒，走吧，
0: 走，
3: 好好。

0: 快走！
1: 二师兄，走啊！
2: 走走走。
3: 咦，悟空，前面是什么去处？
0: 师傅，前面好像是一座寺院。
2: 师傅，既有寺院，那就有好人家，咱们去看看去吧。
4: 大师兄，二师兄累得够呛了，这肚子直咕咕叫啊。
3: 八戒。你，
2: 那我倒没什么。
0: 师傅，咱们走吧。
4: 走吧，
2: 走。
0: 快走啊！

0: 师傅，师傅，这祥光瑞霭之中好像有股煞气不能入内。啊，
1: 这是
2: 杀气？
1: 这什么杀气？
0: 师傅，
1: 快走快走！
0: 师傅，
3: 大师兄，师傅，
1: 快走！
4: 小雷音寺，
5: 悟空，
0: 啊，
5: 你差点误了我的大事，这是雷音寺。

0: 师傅，
1: 八戒。
2: 师傅，什么事啊？
1: 快把我的锦兰袈裟拿来。
2: 师兄，快上来呀！

0: 我抓起来！
1: 走！
2: 嘿！嘿！嘿！啊！师傅！哎！
3: 哈哈哈哈哈！啊，小的们，把他们三个拉到后殿看管。
4: 是的。
3: 三昼夜后，泼猴化为脓血，再将他们三个蒸了受用。
1: 还不如我老猪
3: 呢。吃了唐僧肉，我到西天取经，我成正果。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呐就成仙、成佛了。
5: 嗯。

0: 二师兄，慢点！我来救你啊！这可如何是好？
1: 嘿嘿嘿嘿。